0: The general was tall.
1: Yeah.
0: All of a sudden, general had to work John's head. John calmed down and shouted of the attack. Ka! Tang long long long long long long. This was Johnson's ground. This was enemy general's fear and scared. And he said, oh my Lady Gaga, oh my Obama, oh my Salabowa, I will die.
2: 北京文艺广播空中笑林，主持人尚远陪您听相声品曲艺。
3: 空中笑林，空中笑林，空中笑林。
4: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相声演员李金斗，希望您锁住这个频道，好好的听一听空中笑林。
2: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严家宝、刘凤鸣二位合作的相声《外语漫谈》，下面再请您听一段传统节目《交赞打严嵩》，是由何云伟、李菁二位合作表演的。关于这段传统节目的历史渊源呢，他们在开头的表演当中也提到了，这里就不多做介绍了。我们请您来听这段《交赞打严嵩》。
5: 啊，您看我们这一台这些个节目大部分都是脱离舞台多年的，
6: 没什么人演了
5: 啊。拿我们这段来说吧，
6: 咱们这个题目叫
5: 我不告诉你，
6: 你不告主持人都告诉你了。
5: 哎，我先说一说
6: 啊，
5: 这个节目的原创。
6: 哦，这来历是什么样啊？
5: 这个作者呀，是一位老前辈了，
6: 叫
5: 张杰尧。
6: 哎，有这位
5: 艺名啊，
6: 叫什么呀？
5: 张傻子。
6: 没错
5: 啊，那阵在开封，
6: 嗯
5: 啊，后来把他请到北京，在中央广播电台录了几段节目。
6: 是是是，
5: 类似的节目今天这段的就有三段，
6: 那您给介绍介绍。
5: 我介绍一下，
6: 头一段是呢，
5: 关公战秦琼。
6: 哎，这个大家伙耳熟能详。
5: 嗯，还有一段
6: 叫什么？
5: 罗成戏貂蝉，
6: 也有人演。
5: 再加上今天咱们说这段
6: 叫什么？
5: 张飞打严嵩。
6: 是是是，
5: 这一共是三段。
6: 哎，姊妹篇。
5: 在五十年代呀、都有继承人。
6: 都谁继承了？
5: 张傻子张先生把这个关公战秦琼
6: 啊
5: 传给了侯傻子。
6: 哎，侯傻子
5: 啊？
6: 没有，侯宝林侯先生
5: 艺名。
6: 谁说的？
5: 侯傻子。
6: 您别瞎编名字。
5: 把这个罗成戏貂蝉呢
6: 啊
5: 传给了罗傻子。
6: 罗傻子是谁、
5: 罗荣寿。
6: 哦，罗先生。
5: 罗傻子
6: 也没有这艺名。
5: 把这个张飞打严嵩呢
6: 传给了
5: 王傻子。
6: 这说相声哪这么些傻子呀？
5: 王世臣。
6: 哎，我还以为王文林呢。
5: 哦，那是他的艺名，叫小傻子。
6: 是是是。哎，辈分倒合适。
5: 哎，对对对、这段呢王先生给改了，
6: 他叫什么呢？
5: 叫交赞打严嵩。
6: 哎，就是刚才报幕那句。
5: 哎，说的什么意思呢？
6: 啊，
5: 我说完了大伙儿就都知道。
6: 是 是
5: 啊，就是舞台事故。
6: 哎，这三段大同小异。
5: 那可不，舞台有舞台的规矩。
6: 后台有后台的规矩。
5: 后台也是如此。
6: 是是，
5: 您拿我们这相声演员来说吧，
6: 啊，
5: 到台上演出没出来的时候要接场，
6: 那怎么办？
5: 服装换好喽。
6: 哎，
5: 上场门一坐
6: 干嘛呀？
5: 闭目养神，
6: 在那儿酝酿情绪，
5: 回忆回忆自己所说的词。
6: 嗯，
5: 得拱嘴儿，不拱嘴儿不行。
6: 哎，
5: 得想，精神得集中。
6: 嗯，
5: 不集中台上出错，
6: 那就麻烦了。
5: 在后台又说又笑又打又闹
6: 啊，
5: 这不行。
6: 那闲聊淡扯不行。
5: 哎，不单是曲艺演员了，
6: 嗯，
5: 这个戏曲演员也是如此。
6: 那更应当这样
5: 啊，不能打闹。
6: 是，
5: 这是说起来了
6: 啊。
5: 去年我在天津看了一出戏，出了舞台事故了。
6: 您具体给说说。
5: 三出戏呀、
6: 啊
5: 搁在一块儿唱的。
6: 哎呦，哪三出戏呀、
5: 开场是个武戏，
6: 叫
5: 打交赞，
6: 还有个名字叫雏凤凌空。
5: 哎，快板有这个节目。
6: 杨排风的故事吗？
5: 二一场呢、
6: 啊、
5: 打严嵩。
6: 打严嵩，明朝的事。
5: 哎，这是老生跟花脸的对戏。
6: 是是是。
5: 大赵呢是群英会，
6: 三国戏。
5: 哎，这三出戏搁在一块儿唱，
6: 那没法搁一块儿唱
5: 啊。他热闹啊，
6: 他不是一朝代的。
5: 我给您说一说
6: 啊，
5: 这个头一场啊打交赞。
6: 是
5: 交赞下了以后呢没卸妆。
6: 哦，
5: 他勾脸都没卸妆，
6: 是
5: 就把这髯口啊摘下来，搁那绳上挂着，
6: 哦，把这胡子挂上。
5: 后台来了个朋友，
6: 是
5: 这焦赞呢，跟那朋友聊天
6: 哦，谈话。
5: 这功夫场上就开始了，
6: 开始哪出的
5: 啊？道二。
6: 好，
5: 打严嵩。
6: 是是。
5: 这戏啊，现在唱的也很少了，
6: 没什么人唱。
5: 我简单介绍一下，
6: 嗯
5: 啊，这个人物也简单，
6: 是
5: 没有几个。头一场呢，就是小花脸，叫严霞，
6: 哦，
5: 门关，他先出来，我给您学一学，
6: 您给学学，
5: 一叫板
6: 啊。
5: 小花脸出来了，
6: 哎，
5: 相府门前七品官，
6: 嗯，
5: 见他容易见我难，
6: 这是念这么一副对儿。
5: 门关严霞是也，
6: 自报家门呐。
5: 今乃三路九日，
6: 哦，
5: 太师爷放告之期，远远望见那旁来一官儿来也。
6: 哦，
5: 谁来了呢？
6: 谁呀？
5: 邹应龙来了。
6: 是，
5: 邹应龙是老生啊。
6: 嗯，
5: 出场跟这个门官呢捣乱。
6: 嗯，
5: 哎，要红包，什么想叫太师爷跟你见一面啊？大礼啊是360，小礼是240。
6: 嗯，
5: 一捣乱，结果非要见。
6: 是，
5: 那邹应龙就下了。那门官呢得回禀一声，
6: 回禀老爷。
5: 哎，有请太师爷。
6: 嗯，
5: 这么一叫。这功夫严嵩给出来了，
6: 严嵩上场。
5: 严嵩这个扮相
6: 是怎么个扮相？
5: 是白脸木。
6: 哦，什么叫白脸？
5: 说他们这行话呀，就是白脸木
6: 啊，
5: 就是勾白脸。
6: 是，
5: 你像什么这个《红梅阁》里边的贾似道啊，
6: 嗯，
5: 什么《大宝国》里边的李良啊，
6: 《三国》里边的曹操、啊，
5: 哎，全是这种脸型
6: 啊，全是大白脸，
5: 哎，勾不用剃头，
6: 是
5: 勾到这儿
6: 哦，
5: 哎，两道黑眉，
6: 嗯，
5: 惨白，
6: 所以叫白脸木。
5: 白脸木吗？内唱倒板。
6: 哦，
5: 我给您学一学，
6: 您给唱唱吧。
5: 一唱是这样，
6: 嗯，
5: 昔日有个王莽臣，
6: 哎，这词儿是这词儿，

0: 出来以后呢，唱几句流水
1: 啊。
0: 七下六，谋朝篡外心，

0: 真有味儿。
1: 唱那么几句流水。
0: 是是是。
1: 回来呢归小座。
0: 什么叫小座啊？
1: 小座这不是一张桌子吗？
0: 这场面桌。
1: 这场面桌前面搁一把椅子。
0: 这叫
1: 小座。
0: 哦。
1: 这椅子要搁后边。
0: 叫什么？
1: 这叫大座。
0: 没错。
1: 它归小座。
0: 是是。
1: 缝一句腿儿。
0: 怎么缝呢？
1: 吴延君驾坐白虎厅。
0: 词儿是这词儿。
1: 唱完了以后呢还得念四句定场诗。
0: 怎么念的？
1: 这么念的。君不君来，臣不臣，沙海中粮到日今，私造囚笼官一点，要谋大名尽了钱了苦。
0: 是这么念
1: 某
0: 啊
1: 也能松
0: 报名
1: 派头得大
0: 那是
1: 哎嘉靖皇帝假前称臣吾儿是藩与嘉靖皇帝同年同月同日就是不同时嘉靖皇帝有天子之位难道是我儿是藩就无有九五之尊严侠
0: 叫严侠
1: 叫严侠有大事通明
0: 哦要报事了
1: 小事任尔求吧大事通禀小事你就看着办吧
0: 就不管了
1: 回太师爷的话邹应龙求见
0: 是
1: 哦邹应龙
0: 琢磨琢磨
1: 老夫与他素无来往要见老夫为了何事他人说有好心当献呐、
0: 哦
1: 好心当献吩咐一声叫他东九门大功西九门失礼保我们而进
0: 保门而入
1: 是这个宫门出来击鼓升堂
0: 是
1: 换大座
0: 就把这小座挪后头来了
1: 挪到后边来严嵩呢在后边坐着这功夫呢门官就说话了
0: 怎么说的
1: 邹应龙听着
0: 啊
1: 太师爷有谕叫你东直门大功西直门失礼报门而进呐、这功夫邹应龙该上了
0: 那就上吧
1: 上不来了
0: 怎么上不来了
1: 后台打起来了
2: 后台怎么回事呢这段传统相声肖战打严嵩是由何云伟李菁表演的刚刚开了个头今天稍事休息广告之后下半段的空中笑林再继续往下听主持人编辑尚远在这里恭候着您请听小应侠演唱的京韵大鼓闹江州片段

0: 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想吃道地川味的红油抄手吗？现在在家里也能够轻松的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的红油包和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和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1: 你来听回广播了吧？
2: 是吧
1: ？FM 87.6，这空中小林呐，现在开始了。
2: 哎，
1: 相声和小品，幽默与笑话。新人新作，还有名段名家，他们说的学的都。

0: 忠孝廉，乐去吧你。
1: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空中笑林，空中笑林陪伴您一天的好心情，我是您的老朋友主持人编辑尚远。上半段我们听交赞打银松这段传统相声啊，刚刚开了个头，是由何云伟、李菁二位表演的。这段节目啊，演的机会相对少一些，对演员京剧的功底呢

0: 上半段我们听焦赞打银松这段传统相声啊，刚刚开了个头，是由何云伟、李菁二位表演的。这段节目啊，演的机会相对少一些，对演员京剧的功底呢要求是很高的。何云伟对京剧很喜欢啊，很有研究，那么演出这一段呢是完全能够胜任的啊。好，下面我们就请您继续听何云伟、李菁表演的传统相声焦赞打银松。说这个戏演到严嵩让门官去宣邹应龙进府，邹应龙上不来了，怎么回事呢？请您往下听。
1: 这个功夫出来击鼓升堂，
2: 是
1: 换大座
2: 啊，就把这小座挪后头来了，
1: 挪到后边来。严嵩呢在后边坐着，
2: 哦，
1: 这个功夫呢门官就说话了。
2: 怎么说的？
1: 邹应龙听着
2: 啊，
1: 太师爷有谕，叫你东直门大供，西直门失礼，报门而进呐。这功夫邹应龙该上了，
2: 那就上吧。
1: 上不来了。
2: 怎么上不来了？
1: 后台打起来了。
2: 跟谁打起来了？
1: 跟那个勒头的打起来了。
2: 跟人家怎么打起来了？
1: 嫌那勒头的呀给他勒得紧了。
2: 哦，
1: 嗯，哎，怎么意思你啊？怎么给我勒那么紧呢？台上我晕了怎么办啊？
2: 晕了，
1: 我晕了台上。
2: 嗯，
1: 就这个
2: 啊，
1: 这脑袋在你脖子上长着还是在我脖子上长着呢？
2: 哎，这叫怎么说话呢？
1: 勒松了勒紧了你知道啊？啊，勒紧了你言一声啊。不是，我台上晕了我不说那个。对了，我给你勒松了，到台上一晃脑袋盔都下来了，是你的是我的呀？
2: 就是
1: 啊谁担这责任呢？那你没有这么说话的，我就这么说话呢，你怎么不负责任？我就怎么不负责任了？你怎么回事呢？你怎么回事你啊？
2: 你看
1: 打起来了，
2: 强强起来了。
1: 他这一打起来，
2: 啊，
1: 有劝架的。
2: 是谁劝架呀？
1: 管事的。
2: 哦，
1: 管事的过来了。二位，别演了，别演了，别演了。
2: 嗯，
1: 都瞧我了，都瞧我了。
2: 是是是。
1: 哎，马上就要开始了。
2: 啊，
1: 应龙，别闹了，别闹了，别闹了。应龙，该上场了。
2: 哦，
1: 叫应龙该上场了。
2: 是
1: 是叫邹应龙上场。
2: 哎，这是戏里边那角色。
1: 倒霉。
2: 怎么
1: 后边大咒啊是群英会
2: 三国呀，
1: 扮演曹操这位
2: 啊
1: 早就办好了，
2: 都办上了，
1: 都办好了，上场门摆椅子一坐，
2: 哦，
1: 闭目养神，
2: 在那儿酝酿感情，
1: 培养情绪，
2: 是
1: 支棱的听着。
2: 哦，
1: 这是个老演员。
2: 他叫什么呀？
1: 叫程永龙。
2: 程永龙。
1: 程永龙
2: 老先生了。
1: 哎，管事的一嚷，应龙该上场了
2: 啊！
1: 听拧了，
2: 这老先生听成呢？
1: 永龙该上场了。
2: 哦，以为叫他呢。
1: 心里话，嗯，得亏我听见了。
2: 是，
1: 要不听见还误了，
2: 这更乱了。听见，
1: 一伸手，啊，把髯口戴上了，
2: 啊，胡子戴上了，
1: 上场门一站，
2: 嗯，这是叫板呢？
1: 叫板了，
2: 嗯，
1: 打鼓的纳闷呢。
2: 他琢磨什么？
1: 平常这个地方都是快家伙。
2: 什么家伙啊？
1: 啊，锵！
2: 那急急风啊？
1: 怎么恩喷？
2: 叫的是
1: 恩喷是长锤呀。
2: 是啊。
1: 怎么改了慢家伙了？
2: 啊？
1: 怎么叫的就怎么打？
2: 哎，
1: 跟着角儿走。
2: 是。
1: 康斯雷斯，康斯雷斯，康斯雷斯，康斯雷。这个功夫，曹操出来了，
2: 是吧？
1: 曹操出来。
2: 哎呀，这么走显个儿。
1: 这怎么说话呢？
2: 哎，你是
1: 表演曹操，曹操作配呀，啊。
2: 是。
1: 曹操这一出来，底下的观众可纳闷了。
2: 那是得纳闷。哎，这观众什么模样啊？
1: 二哥。
2: 啊。
1: 这什么戏呀，啊，这是。
2: 就是。
1: 打严嵩。
2: 啊。
1: 是。打严嵩。刚才严嵩说了让邹应龙上场
2: 啊，
1: 这邹应龙刚才见过呀，
2: 出来过，
1: 是个老生啊。
2: 是。
1: 怎么改了花脸了？
2: 这么一会儿功夫变了。
1: 怎么曹操上来了？
2: 是认出来了。
1: 旁边那位，
2: 嗯，
1: 要痛，
2: 也要喊道好。
1: 喊道好。
2: 是。
1: 怎么喊知道吗？
2: 啊，
1: 痛透。
2: 哎，就这么喊。
1: 这位嘴型啊都站好了，
2: 眼看就要出来了，
1: 是痛的那个嘴型。
2: 是是，
1: 这音儿刚要出来，
2: 怎么样？
1: 旁边有一老头，
2: 哦，
1: 嘿，
2: 把嘴给
1: 嘴捂上了，别嚷嚷。
2: 哦，
1: 为什么不让叫道号？
2: 是，
1: 别嚷嚷。
2: 怎么回事？
1: 人有失手，马有乱蹄。
2: 哦，
1: 这是演员台上演戏，

0: 这东西不是拍电影拍电视剧可以重来，
1: 哎，
0: 人有失手马有乱蹄呀、啊。推小车没有推不倒的，吃饭没有不掉饭米粒，吃烧饼没有不掉芝麻的，吃面包没有不掉面包渣的，知道吗？
1: 什么词儿啊？这都
0: 你知道，你得原谅啊！你一痛，他一痛，这演员一害臊回去了，咱们听什么？别言言，
1: 哎，这是个好人，
0: 咱看这俩孙子怎么办？
1: 哎，哎呀，感情坏人在这儿呢啊！
0: 这老头多缺德呢！
1: 就是，
0: 曹操可不知道是冒场了。
1: 哦，他不知道。
0: 因为什么呢？他不能啊，往后看，
1: 往后看犯忌讳。
0: 哎，演员呢，最忌讳的就是上下场门来回来去学嘛。
1: 说我们术语叫扫边，
0: 那这不好，这是毛病。
1: 就是，
0: 这演员就得往前看。
1: 哎，
0: 所以这个曹操啊，根本就没有注意那坐一人。
1: 哦，
0: 往前看，
1: 看，他这做派。
0: 哎，做戏，到中台口呢。唱这么几句
1: 啊？怎么唱的？
0: 群英会的词儿啊！
1: 您给来来吧。
0: 每日里饮琼浆，醺醺大醉；终日里金州双眉，思想着巧计添了巧，造下了铜雀台，雀巢二枚。康子雷子，康子雷子，康子雷子，康子雷子，康子雷子，康子雷子，康子雷子，康子雷子，康子。回身呵还没
1: 啊，回身还没瞧见那严嵩呢啊。
0: 还要唱那么一句，
1: 缝腿啊。
0: 杀刘备，灭孙权，放陈心随。
1: 哎，
0: 唱完喽，他得做。
1: 坐是小座，
0: 小座，
1: 哎，
0: 前面得搁把椅子。
1: 对了，
0: 演员都得这样。
1: 是，
0: 要坐椅子的时候呢，或者是看一眼，
1: 哦，
0: 有没有椅子，
1: 瞧瞧，
0: 或者是拿袖子掸一下，
1: 也是这意思。
0: 哎，就是，别坐一屁股墩儿啊，
1: 哎，这个要没摆那不麻烦呢。
0: 哎，去曹操这位，这么一看呢，
1: 嗯，
0: 没椅子，
1: 就那椅子搬到桌子后头去了，
0: 埋怨这个剪场的，
1: 是，
0: 这不是欺负我吗？
1: 哎，
0: 啊，嫌我不是角儿。不给我搬椅子、
1: 啊、
0: 那意思呢回头叫这剪场的、
1: 哦、
0: 这一回头哟，
1: 怎么意思，
0: 这还坐一位呢、啊、
1: 瞧见这严嵩了啊，
0: 都是唱花脸的
1: 啊，
0: 他知道这角是谁呀、
1: 啊、这俩人模样反正
0: 一看，哦，坏了，
1: 怎么
0: 了，曹操明白了，
1: 他明白什么，
0: 我冒场了，
1: 就是出来早了，
0: 这打严嵩还没唱完呢，
1: 这三国的角就上来了，
0: 哟，我怎么出来了，
1: 就是
0: 这我再回去，
1: 那怎么样？
0: 道好就上来了。
1: 哦，那准是给他叫的。
0: 他也纳闷呢，
1: 嗯、
0: 底下怎么没有叫道好的呢？
1: 怎么还琢磨呢？
0: 他也琢磨呢，心里话这怎么办呢？
1: 啊，
0: 哎，老演员
1: 是
0: 急中生智
1: 哦，
0: 不能自己承认错误，
1: 那怎么办？
0: 得让对方负一部分责任。
1: 有人家什么责任？哎
0: 这个曹操啊，
1: 啊，
0: 拿手一指着严嵩，
1: 哦，
0: 嗯。
1: 这
0: 发脾气了，
1: 嗯，
0: 你是活人，
1: 还问问，
0: 大胆，
1: 嗯，
0: 占去老夫的座位，
1: 啊，占了他的座了。
0: 严嵩也纳闷儿，
1: 那是，
0: 心里话我招你惹你了
1: 啊？
0: 明明是你冒场了，啊，还赖我，
1: 嗯，
0: 这怎么办？刚要说骂街的话，
1: 哦，
0: 这功夫，这曹操拿袖子一挡。为的是不让观众看见
1: 哦，
0: 小声的跟严嵩说了一句话，
1: 说的什么呀？
0: 钻锅，
1: 哦，钻锅，
0: 钻锅，
1: 即兴发挥，
0: 对，现抓词儿，
1: 让他也说，
0: 现编，
1: 哎，
0: 哦哦，那意思让我钻锅，
1: 跟着一块儿往下唱，
0: 哎，行行行，可以吗？
1: 啊，可以，
0: 好，这严嵩一下，那就钻锅吧，
1: 啊，怎么钻呢？
0: 嗯，我来问你。你是活人
1: 哦，也问问他，
0: 一问毛家，
1: 嗯，
0: 我乃汉室曹操，
1: 哦，还做戏呢？
0: 严嵩心里话，曹操，曹你嚷什么呀你？
1: 就是，
0: 严嵩一听，哦，老夫李卫，
1: 哦，他起来了，
0: 他出来了，
1: 嗯，
0: 哦，原来是曹丞 相驾到，严某未曾原因当面赎罪，
1: 还挺和气
0: 啊。曹操一看啊，曹某来的路忙，
1: 这是句良心话。
0: 这真是良心话呀、
1: 哎、他出来早了吗？
0: 来的路忙，太师还喊，
1: 嗯，
0: 岂敢，我有一言不知当讲否，
1: 嗯，
0: 有话将在当面，活言临教二字，我有意与曹丞相结为艰难之好、
1: 哦，
0: 莫要推脱，
1: 这是没话搭了话啊！这是
0: 曹操一想，这把兄弟拜的吗？
1: 这不是一朝代的呀，
0: 那往下钻吧。
1: 啊，还怎么钻？
0: 曹某正有此意、
1: 啊，愿意了，
0: 愿意就好。
1: 嗯，
0: 言那些啊，
1: 叫言侠
0: 哟，
1: 干嘛呀？
0: 相案伺候，
1: 摆下相案，
0: 摆相案要磕头
1: 哦，
0: 让您说。谁大谁小，
1: 这好分呢。
0: 谁是哥，谁是兄弟？
1: 曹操是哥哥呀，这严嵩是兄弟。
0: 为什么？
1: 曹操是汉朝的，严嵩是明朝的呀。
0: 不不不不
1: 啊！
0: 现在不能那么拎了。
1: 那怎么拎呢？
0: 得按胡子的颜色拎。
1: 现在这胡子什么颜色啊？
0: 严嵩那是残满，
1: 残满就是
0: 花
1: 白
0: 胡
1: 子。
0: 哎，曹操那是黑满，
1: 黑色的。
0: 对呀，那当然是曹操是兄弟，严嵩是哥哥。
1: 哦，这么
0: 拎、啊，得这么拎。
1: 嗯，
0: 拎完了以后。啊，严嵩高兴了，
1: 是
0: 啊，那是他的家嘛。
1: 嗯，
0: 酒宴得摆一呀。
1: 哦，还要喝两盅。
0: 喝两盅，严嵩说完了以后，这严侠也纳闷呢。
1: 他纳什么？
0: 人说我伺候得着吗？这二位啊？
1: 就是，
0: 让我摆酒就摆酒吧。
1: 嗯，
0: 木头酒壶，木头酒盅，啊，摆好了，一盅一针，这边呢摆一把椅子，这边摆一把椅子，
1: 哎，
0: 这叫八字儿。
1: 是 是, 是。
0: 摆好了以后，就看这个严嵩啊。把这个酒杯啊就端起来了，冲曹操这下，请酒、
1: 嗯，
0: 那意思要喝，
1: 是是，
0: 这是叫板
1: 哦，
0: 拉胡气儿的，你纳闷儿呢？
1: 他琢磨，
0: 嚯，这还有掺啊？听的话说两句下去不就完了吗？
1: 啊，二位没完了，
0: 啊、还要唱？那行吧，那唱吧，把胡气儿打起来，干一个。拉上弦儿了，
1: 是
0: 开的是什么呢？
1: 什么呀？
0: 二黄原版。
1: 怎么唱的？
0: 严嵩是这么唱的，
1: 你得学学。
0: 太师府摆酒宴，开怀畅饮，醉深寒臣相谢听，分明你在那汉的朝，为首相，官的居一品，带领着千员将不完雄兵。
1: 呵，
0: 曹操一听，哎呀，夸奖了。
1: 咱
0: 胡子一听，怎么着？他也要唱啊！
1: 他也叫起板来。
0: 楞个楞个，一个楞啊！太师

0: 中文武谁不怕你。
1: 嘿，严嵩一听啊，夸奖了，
2: 俩人这对着捧，
1: 后台可热闹了。
2: 后台怎么
1: 管事的一想，这二位有完没完了啊，
2: 这戏得唱得多进去，
1: 拜把兄弟
2: 啊，
1: 拜完了以后不走，还要喝两盅，
2: 这又聊上了，
1: 俩人对着唱上了，这天亮这戏也完不了啊，
2: 那怎么办、啊、
1: 这怎么办呢
2: 啊，
1: 就埋怨这个邹应龙、
2: 哦、
1: 你要不跟那香味打架呢啊，他能上去吗？
2: 就是
1: 就赖你，你上去，你上去、
2: 啊、
1: 你上去，你上去把那曹操换下来，
2: 好、哦、把他跟下来啊。
1: 邹应龙说不行，
2: 他怎么不行，
1: 我跟曹操说不上话，
2: 哎，不是一朝代。
1: 哎，对，这怎么称呼呢、
2: 啊？
1: 我不能上去。
2: 是，
1: 那你不上去
2: 啊？
1: 蒋干，蒋干过来。
2: 三国里那蒋干
1: 啊，蒋干也办好了。
2: 哦，
1: 你上去。
2: 他把谁叫下来？
1: 你上去，你把严嵩换下来。
2: 哎，也合适。
1: 不是，我跟严嵩也说不上话，
2: 这
1: 是吧？
2: 这也不，
1: 我也不能上去，我也不能、
2: 嗯。
1: 不是，你也不能上去，他也不能下，这怎么办呢？这个、
2: 啊、
1: 多的能完呢？
2: 就是、
1: 这功夫，焦赞过来了。
2: 哦，
1: 焦赞过来了，正跟朋友聊天呢。
2: 嗯，
1: 也没卸妆，怎么回事？怎么回事？啊，你不知道，你看场上啊，曹操跟严嵩这俩人拜把兄弟，
2: 这聊上了，
1: 就喝上了、
2: 嗯、
1: 这得唱到天亮吧，
2: 就是
1: 这你们没辙吗？
2: 啊，
1: 没辙呀，我有辙呀，
2: 他有什么辙？
1: 交给我吧。
2: 啊，
1: 他上去
2: 又上
1: 去
2: 一个宋朝的啊，
1: 把这髯髒带上了、
2: 啊、是，
1: 哎，也不哪儿啊，抄起一个兵器来。
2: 什么兵器？
1: 鞭。
2: 哦，鞭，
1: 哎，尉迟恭，
2: 嗯，是是，
1: 拿那个鞭，
2: 哎，一铁疙
1: 瘩，哎，站在上堂口这点儿、
2: 嗯、
1: 叫板。
2: 怎么叫的？
1: 嗨，
2: 嚯，就这一下，
1: 这叫家伙不一样、
2: 啊、叫什么家伙？
1: 你这是快家伙。
2: 哦，
1: 你嗯喷，这肯定是慢家伙。
2: 哎，
1: 这嗨，打鼓的一响，嗯，这谁出来了？
2: 还不知道谁出来。
1: 这桌太热闹了，
2: 是是
1: 啊，叫起快家伙来了，那打吧，
2: 枪
1: 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叫快家伙。
2: 哦，
1: 呵，这功夫焦赞出来了，
2: 是
1: 死战。
2: 嗯，
1: 枪枪枪枪枪枪，蹦蹬仓，哇，
2: 打个蛙呀，
1: 一打蛙呀，呼着一响，他也唱上了。
2: 他怎么唱的呀？
1: 焦赞生来秉性刚。
2: 刚
1: 就是脾气暴躁的意思，
2: 就是
1: 上面坐定两个混的账，
2: 俩混账，
1: 怒气不过气，二堂的床，
2: 二堂床
1: 瓦进来、
2: 嗯、
1: 这个功夫逢最后一句
2: 怎么唱啊？
1: 管教见则丧无常、
2: 嗯、
1: 把这个鞭往后这么一背、
2: 哦、
1: 牙牙对
2: 哥，好模样，
1: 使这么一个相，
2: 哎，
1: 观众都傻了。
2: 是，这焦赞刚才也出来过呀。
1: 哥哥，这是什么戏呀？
2: 啊，是
1: 啊，怎么这么热闹啊？
2: 这别啊，这还不让喊大号？
1: 别痛，别痛，别痛！这是太守现在已经四个人了
2: 啊、哦！这四个孙子怎么办？
1: 那四个孙子怎么下去？
2: 是、啊、
1: 大伙儿啊，都憋着看热闹来了。
2: 是
1: 这个功夫，小花脸严霞过来了。
2: 他干嘛呀？
1: 端着酒杯过来了。
2: 嗯，
1: 哈哈，原来是焦二爷，
2: 认出来了。
1: 我有一言，不知当讲不当讲。
2: 哦，要说什么呀？
1: 哎，他说那么几句，
2: 您给学学。
1: 言下生来运不通，
2: 运不通。
1: 嗯，遇见一台糊涂虫，
2: 一台糊涂虫。
1: 我长了40多年戏、
2: 啊、
1: 没见过你这焦赞大燕松。
2: 对。
1: 啊，焦二爷，快来请酒。
2: 哦，让他喝酒。
1: 让他喝酒。焦点心说：“我跟你磨蹭什么你？
2: 就是啊，
1: 我是来救场来的，我有功夫喝酒吗？
2: 嗯、
1: 拿这个鞭，啪一打这酒杯，啊、嗯，照着这严霞就是一脚，去去你的、哦，
2: 踹下一位去。
1: 严霞来一轱辘毛，
2: 啊、
1: 哦，他轱辘下去了。
2: 是是是，
1: 啊，这边剩仨人了，
2: 台上还有三位，
1: 嗯、啊，那还坐着俩呢。
2: 啊，那怎么办、啊？
1: 焦点一看有主意了，
2: 啊、
1: 哎，牙牙地，
2: 啊，又来这下，
1: 一指这曹操，
2: 是
1: 曹子呀，曹子。”
2: 嗯，
1: 名为汉相，实为汉子，哪里走？待老夫接过你的性命，举鞭，这。
0: 这就要打曹操，
2: 要打他，
0: 那能打得上吗？
2: 啊、
0: 这个功夫，严嵩一看，可别打上啊！
2: 就是，
0: 这是我亲兄弟呀、
2: 啊！啊、哦，刚拜完的法兄弟，
0: 他赶紧就过来了。
2: 嗯、
0: 啊，贤弟，我看那焦二爷性情鲁莽，带你我逃走了吧！啊，将。他俩下去了，
2: 就剩一位了。
0: 那我不能在台上愣着啊！
2: 就是
0: 焦赞一想，
2: 啊，
0: 下上门一指，而往哪里走，待我追赶于你。哎，他也下去了，
2: 全下去了。
3: 好，刚才您听到的是传统相声《焦赞打严嵩》。何云伟、李菁二位合作表演。听到这儿呢，今天的空中笑林就暂时告一段落了。主持人编辑尚远，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关注接下来北京文艺广播的精彩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聊相声听相声，空中笑林，咱们明天再见。

现在时刻下午时间的3:56，各位听众，我们待会儿这一节欣赏的好听流行歌曲就要告一段落了，欢迎您稍后收听4点整为您播出的整点新闻。

现在时刻下午时间3点57分，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欢迎听众朋友稍后在广告过后收听我们为您准备好的整点新闻。

0: 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 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立新。
1: 现在时刻是下午时间的3:58，现在40秒。待会儿我们稍后就要为听众朋友准备播出我们4:00的整点新闻。中国广播网，我们的服务电话是718-661-3933 718-661-3933。在大纽约地区，我们是唯一的用普通话，也就是用中文为您播出全天24小时的中文节目。我们在这里非常欢迎听众朋友，如果您有空的话，写下我们的电话号码，告诉我们您最喜欢哪一类型的节目，是新闻呢，广播小说呢，广播剧呢，还是其他方面。我们希望多听听听众朋友给我们的意见，也让我们在这将近10多年经营之后，我们在节目的更新上可以不断地获得听众朋友给予我们的建议跟鼓舞。因为只有你的意见，您听过之后给我们的反响，才能够让我们的节目不断的进步，也不断的受到听众朋友的欢迎。我们的服务电话 718-661-3933 718-661-3933

0: 各位听众朋友，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在这个网上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能够收听到中国广播网的节目。第二种方式，您也可以在 FM95.9 和 AM1240 WGBB 的频道上收听。中国广播网服务电话718-661-3933，718-661-3933，欢迎您的来电。
1: 美国味全山东手艺水饺，由国家级厨师团队实地取经，走访青岛、济南、烟台，融合当地风味，精心研发而成。外皮讲究水与面粉的黄金比例，内馅儿严选新鲜食材，成品全部经由 IQF 急速冷冻设备速冻，保鲜又保值。白菜、玉米、韭菜、茴香、酸白菜、三鲜、木耳、鸡肉、香菇，多种口味，样样精选，总有一款满足您的胃，欢迎至各大华人超市选购。
2: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3: Chinese Radio. Free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 C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探寻人物思想，追问新闻本源，开放空间，独家访谈
4: CRI Face to Face，
3: CRI 会客厅。
5: 多彩的收藏，他们荟萃民间瑰宝，个性的视野，他们丰富历史细节，分享乐趣，传承文化，他们用自己的激情和智慧打开了一扇扇通向五彩世界的大门。
3: CRI 会客厅，中国民间博物馆馆长系列访谈，
5: 聆听民间博物馆馆长的百味人生。
6: 喂，您好。
7: 世界最早的磁石电话墙机，上世纪初的手摇式电话，红军长征中能发电的军用话机，20世纪60年代中国国家领导人专用的红线一号电话，80年代牛仔裤形象的电话。在这里，电话不再仅仅是普通的生活用品，它更是一件件沉淀着历史的艺术品。这间博物馆叫北京百年世界老电话博物馆，馆长车志宏历经30多年，收集了世界100多个国家、上百个品牌、8000多款电话机和数万件珍贵图文史料，成就了世上唯一一家收藏电话的博物馆。收藏是一本书，今天 CRI 会客厅主持人郭丹将与车志宏先生一起分享浸润百年时光的电话艺术品，倾听他收藏背后的故事。
8: 赵馆长呢，我们来到顺义啊，这个汉石桥湿地公园啊，就我第一次来。这博物馆5年前就搬这儿来了，是吧？
9: 对对对，2013年。
8: 这原来好像在市中心啊。
9: 对。
8: 搬到湿地公园，应该说是觉得好像有点偏，但是客流量并没有减少，是吧？
9: 客流量应该说比以前多多了。
8: 嗯。
9: 因为我们作为非国有博物馆，我们原来在室内呢，我们要做2件事。第一件事要把自己的展览办好，第二件事你要告诉老百姓，告诉观众我们这有一展览，要做很多的宣传。可是我们搬到湿地以后就发现呢，我们有资源的人流，很多到郊外旅游的人他自然就进到博物馆了，不用去宣传我们在做什么，所以这样我们能节省很多，对非国有博物馆来讲节省很多的费用，所以有一个事半功倍的一个效果。
8: 实际上这个跟湿地公园也是一个从门票上
9: 啊，我们跟湿地等于有一个这个我们共赢的一个东西，对于湿地来讲它增加了一个除了天然景观以外，自然景观以外，它 它增加了一些人文啊、科技啊、文化的这种底蕴或者这种项目。那对于我们来讲，我们能享受它自动的这个自然带来的人流。一到周末的时候或节假日，像比如说端午节啊，您到看停车场全停满了，所以很多的人就会来。而且我们现在不愁没客源，还叫控制客源，因为我们的场地毕竟不大，所以我们就通过这个限流啊，各种控制，过去在室内根本不可能想象，我们得花大把的费用去宣传我们这有一个什么样的展览，从什么时间到什么时间。
8: 所以据说对于世界老电话博物馆，据说是世界上唯一的，您怎么有这么充分的自信去说它是唯一呢？
9: 这个因为我们收藏了20多年，将近30年了，我们对国外的电话的这个整个发展历史研究了很多，完了对国外的电话发展的现状也很了解。其实我们之所以能够在国内办一个世界老电话博物馆，而且是唯一的，这跟中国近200-300年的历史有关系。电话最早的不是百姓用的，它是用在战争商业掠夺。其实中国最早的电话也是丹麦西方国家引进来的，通过水路，在我们博物馆有这种珍贵的这个镇馆之宝的图能证明这一点。
8: 老电话等于是18几几年开始有的，是吧？
9: 对，1876年电话发明，但是真的商业化是1888几年开始，所以在这个时候，西方国家就把最先进的东西就带到中国来了，完了呢，进行对我们的经济也好、军事上也好，就利用它来达到这种目的。所以呢，比如说我给你举例子，我在东北能收到日本电话，比如说我在黑龙江能收到苏联电话，我们在山东这一带能收到德国电话，那我想。为什么能收到？你应该能明白，是吧？比如说德国100年前，他占领了青岛，他把最好的通讯技术带过来了，那我们在那儿能收到。可是您去回想，比如说日本、美国，他们没有经历这样的历史，他自己就有自己的通讯的这种发展，所以他不可能，比如说他引进美国电话，在日本引进美国电话，啊，爱立信电话能到日本去，这种可能性是没有的。但是他们由于中国，他们在分食中国的这种对中国的这种侵略、占有也好，经济掠夺也好，所以他们都把最先进的通信技术在100多年以前带到中国来。所以这样我们在中国就收到了世界各国电话。包括在50年代初，当时我们的社会主义阵营，包括当时捷克、波兰，这些他们对于我们国内的一种合作。这样，所以这些当时所谓的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电话也进来了。这样，西方在100多年以前进来了，这个东欧国家在50年代我们刚建国的时候也进来了，捷克、波兰啊，这些，包括苏联那些，所以呢，造成我们现在在国内能收到世界各国的电话。
8: 也就是说，您的电话大部分是在
9: 国内
8: 收的，
9: 对，而且它完全有这种历史的使用的这种见证，或者是历史的这种背景使用的，对，每一部电话都有它当时的故事。
8: 每一部电话都是去买来的，是吗？
9: 对，都是收来的。
8: 那为什么对电话会情有独钟啊？一般我们说到非国有博物馆民间博物馆很多都是以字画呀、瓷器呀、这些古董啊这样。您对电话的这个情有独钟是源于什么呢？
9: 一个是呢，我本身学的是通讯专业，最早中专也好，这个学的大学也好，学的
8: 就是北京邮电大学的
9: 对，通讯专业，包括学的邮校的时候邮政学、邮政专业，学的都是邮电的，这是第一个。
8: 难怪我看您自己动手还修电话是吧？
9: 对，这是第一个原因。第二个呢，我其实80年代，因为我80年参加工作嘛，就在邮电系统，所以我见证了通讯变化给我们百姓生活、给我们的社会带来的这种巨大的这种影响和变化。而且呢，又发现它变化非常快，很多的产品就是在这个改革开放这20、30年这几十年里头，有些产品就瞬间就没了。所以我想让大家能够尽快的留住回忆，比如说我们 BB 机啊，早期的大哥大啊，现在对年轻人都是一种回忆了。所以我当时想把这些东西留下来。其实这个呢，当然是一种巧合了，正好跟符合现在的就是国家的这种为了明天收藏今天一样，就让为今后的人能够看到我们今天的变化和发展，可以把今天的这些东西藏起来。其实我们的很多的使用的一些东西都有这种社会使用的这种历史的背景和故事在里头，也有这种人们生活变化的这种痕迹在里头。
8: 所以电话对人们生活带来的这种变化，那简直颠覆，而且是一种完全生活方式的改变。我们今天很难想象，我们没有手机，怎么到一个地方去跟人约会，怎么去完成一系列的工作，都不可思议。
9: 而手机呢，无线这种通讯技术就来自于有线通讯和无线电的这种结合，它是结合物变成今天的手机，一步一步这么转变过来。
8: 是，实际上这个电话，您刚才说是有100多年的发展历史，
9: 141年了
8: 可是发展到今天的话，为什么只有中国来，只有您来办这个电话博物馆，而其他国家据您考证是还没有，是吗？
9: 应该说是这样的，就是比如说德国，它有自己的西门子公司的展厅，因为它对于西方国家来讲，它没有一个全世界的这种电话的一个研究或者收藏，它只是一个展厅。比如说美国贝尔公司，它有自己的一个企业的一个展厅。但是对于电话博物馆博嘛，就要博览就世界各国的一个东西。那么我们刚才讲了我们的历史的这种原因，所以我们就把世界各国电话的这种研究作为我们的一个方向。电话世界从140年前发明，这100多年怎么走过来的？世界它怎么变化过来的？给人们的科技、军事、生活带来什么样的变化？这是我们一直研究的重点。这样呢，是我们唯一做的这么一项。
8: 也就是说，在国外有一些专业性的，而且自己品牌诞生的这样一个电话历史的一个
9: 展
8: 示，
9: 展示
8: 但是从博的这个角度，博物馆的角度，
9: 对，接在世界各国发展的角度，他们没有
8: 电话，还是这？据我所知，好像您说美国好像以前有过一个电话博物馆
9: 啊，对、
8: 啊，
9: 原来最早美国有一个电话博物馆，
8: 嗯，
9: 但是因为电话的发明和注册专利在美国嘛，但是他不知道什么原因，后来当时有一把火，后来烧了，烧了以后后边的人就没给他建，
8: 哦，
9: 对他们就觉得这可能不知道什么原因。当时这引起的这个，所以我们等于现在成了就是国际上的唯一的一个研究世界电话的这么一个博物馆了，就是很专业，但是呢涉猎的东西又很广。
8: 现在您一共收藏了有多少部电话？
9: 我们怎么走过来的？世界它怎么变化过来的？给人们的科技、军事、生活带来什么样的变化？这是我们一直研究的重点。这样呢是我们唯一做的这么一项。
8: 也就是说，在国外有一些专业性的，而且自己品牌诞生的这样一个电话历史的一个
9: 展示，
8: 但是从博的这个角度，博物馆的角度，
9: 对，接在世界各国发展的角度，他们没有
8: 电话，还是这？据我所知，好像您说美国好像以前有过一个电话博物馆
9: 啊，对、
8: 啊，
9: 原来最早美国有一个电话博物馆，
8: 嗯，
9: 但是因为电话的发明和注册专利在美国嘛，但是他不知道什么原因，后来当时有一把火，后来烧了，烧了以后后边的人就没给他建，
8: 哦，
9: 对他们就觉得这可能不知道什么原因。当时这引起的这个，所以我们等于现在成了就是国际上的唯一的一个研究世界电话的这么一个博物馆了，就是很专业，但是呢涉猎的东西又很广。
8: 现在您一共收藏了有多少部电话？
9: 我们大概就是世界各国电话，我是一般收到50-60年代，就是上个世纪的50-60年代，中国电话大概收到上世纪80年代，这样有一些代表性。
8: 也就是从发明之日起，
9: 对，
8: 从这个磁石电话，
9: 对，
8: 就是世界第一部磁石电话，
9: 对，
8: 到上世纪50-60年代，这是世界性的。
9: 对，因为50-60年代的时候，世界电话已经普及了，相对的。
8: 啊。
9: 中国呢，我们收到80-90年代，这样呢，

0: 其实90年代以后，中国电焊也逐渐普及了。
1: 嗯，
0: 那时候的这种设计的这种新颖性啊、代表性啊，几乎就没有了，逐渐就更多的是实用效果了。
1: 嗯，
0: 所以在这种界限，我们大概收了有8000多部，就基本上把主要的世界国家基本都收全了。
1: 还有一些就是图文资料啊，
0: 啊对，文件资料，
1: 包括一些电话的牌子啊，一些电话卡呀，还有一些。
0: 刚才我跟您介绍，就是我们是研究世界电话发展的，
1: 对，
0: 那不能光看电话机，有电话机能见证它发展的，比如说股票，电话的股票，
1: 嗯，
0: 比如说地图，比如说毕业证，比如说有些历史的文献。比如说最早我们没有那个工作证，都是徽章，就是珐琅的徽章，在100多年前。100多年前如果在电话公司工作，那比现在在航天工作可能还要牛。
1: 哦，
0: 因为100多年前能够有电话生产技术的国家也就5、6个，现在世界上拥有航天技术的可能都不止5、6个了。所以那会儿呢，比如说徽章啊，各种类大概50多个类别，我们都能够去侧面的见证。包括号簿，世界各国电话的号簿。过去，比如您看看这个美国也好，中国也好，
1: 电话本
0: 哎，对，都谁在用这电话？包括这些林林总总，大概有50多个类别，将近10万件，这些相关的藏品。
1: 那这么多的跟电话有关的图文资料，这个也在中国能收到吗？
0: 大部分在中国收到，后来逐渐的，就是你更详尽的时候，更去找它的历史的这个渊源的时候，我们就通过国外的一些朋友，到国外的一些相关的地方去找。比如说美国的电话号簿，后期我们大部分都是从美国的旧货市场，
1: 嗯，
0: 或者美国的一些资料市场去拿到。
1: 啊，从30多年前
0: 对
1: 开始收藏。
0: 对，对，
1: 在国内主要是在哪儿收啊？我特别想知道这个电话主要是能在哪儿收到啊？
0: 嗯，大概我跟您说了 啊，比如说我们在广东能收到爱立信的电话。
1: 为什么呢？
0: 因为那会儿其实我们广东包括福建很多人就是在100多年以前，他们已经漂洋过海去到国外打工，
1: 嗯，
0: 有很多的华侨。所以他们也把新的技术对带入国内。
1: 嗯，
0: 完了，比如说我跟您说，我在东北收到了日本电话。嗯，
1: 那时候是侵占。
0: 哎，对，日本，对对对。打比如说我们在山东最早的就收到了一些美国的电话，在青岛那边收藏了德国的电话。
1: 嗯，
0: 其实它的不同的区域，
1: 哎，
0: 都跟它的历史有关系的。比如在西南也收到了美国的电话，在哈尔滨那边能收到苏联的电话，是吧？包括我们在大的城市，有北京啊一些地方，上海，我们能收到一些像捷克斯洛伐克啊，这过去老的波兰呐，这些当初的社会主义阵营里的那些电话局。
1: 而且电话啊，就像您说的，它的博物馆现在所谓的唯一性哈，
0: 嗯，
1: 可能当时在社会上的流通，就是说它的异地迁徙的这种可能性就相对小一些，
0: 嗯，
1: 所以你收的时候实际上区域性很强。
0: 对对，相对很强，
1: 就是相对目标性很强。
0: 对对对对对对对，地域很强，就这种电话一般就在这地方，它的这个收到的几率就大得多。
1: 嗯，对这个感兴趣是从学这个专业开始的。
0: 对 对， 对，
1: 但是真正要办一个博物馆是为了收了更多的电话，想找个家把这些东西去展示一下，
0: 嗯，
1: 安个家呢，
0: 嗯，
1: 还是独乐乐不如众乐乐，想给大家展示一下，还是出于什么考虑在12年前开始创办了这个世界搞电话博物馆啊？
0: 对，其实这应该从2001年到2003年，那会儿我到北大读书，读完书以后呢，我自己
1: 读 MBA，
0: 哎，读 MBA 对，嗯，对，当时我感觉到，因为在这之前实际上我经历了改革开放前20年，当时做生意也好，做工作也挣了一些钱，但是后来我就想呢，因为
1: 做什么生意啊？
0: 当
1: 时跟你的专业有关吗？
0: 卖电话嘛，也卖电话
1: 啊。你这一辈子就没有离开过电话是吧？
0: 我曾经跟很多人都讲，如果中国还有一个人卖电话，那肯定是我。
1: 到现在还在卖吗？
0: 还在卖，对吧？我现在还在做国际上几个大品牌的在国内的总代理。
1: 你说的是卖有线电话？
0: 有线电话。
1: 无线电话不卖，手机不卖。
0: 哎，对， 对，手机我们曾经卖过一段
1: 啊，
0: 这个我们其实在90年代是在北京最早拿到移动销售的执照的一家，一共4家，当时，当时手机不是你随便谁都能卖的，
1: 对对对，
0: 你必须得到委会去办执照。
1: 我那时候可是一个财富的积累
0: 啊，那
1: 个时候，
0: 拿到货源就拿到利润，
1: 对，
0: 就这么一个简单的结果
1: 啊。所以这就有充分的资金让你去投入更多的收藏，
0: 对，
1: 然后呢？去创办这个博物馆，
0: 其实他投入的我觉得不光是资金，资金是很小一部分了，更多的还是你占有的时间，因为你要去研究，有时候经常是这样，比如说我到广东为了收一部这个电话，这个电话可能价值比如说是3位数，几百块钱，
1: 嗯，
0: 但是我来回飞机票多少钱，而且花的时间，对吧？为了找到这么一个能见证某一国家的历史的一个发展的一个东西，或者要看到它原本的实物，甚至有时候就为了看它的其中的一个螺丝线对不对啊，它能见证，因为 过去的电话的发明不像现在很快变化，过去一部电话卖30年，但是这30年不是它一点不变，有的可能螺丝变了，有的线变了，通过生产材料的变更，技术进步，所以你通过这些东西去看到这个电话的生产年代和发展。所以有时候为了验证这么一件事情，可能花几千甚至大几千来解决一个看似拿到的别人看到的是一个几百块钱的成果，其实花的背后的这种时间价值和这种差旅费的这种价值会多得多的。
1: 喜欢上这个老电话跟你学的通讯专业是有直接关系的是吧？
0: 应该有一定的关系，应该它有两个，一个是本身我接触邮电，我参加工作就是邮电，最早邮电员工，完了学的就是邮电专业，但是更多的我是看到电话发展，这个通讯发展很快，它对百姓影响很大。而且还有一个很历史的情节，是我小时候呢60几年的时候，我们住在一个大院里头，
1: 北京的那个兄弟们那儿，
0: 就车点店安定门里头，
1: 安定门里边
0: 二环里头，车点店胡同有一个
1: 老北京了，
0: 对，合建宿舍，我们宿舍门口有一部电话，现在看的就是那黑胶牌的电话，当时我们作为孩子很好奇，老爱听他的声音，就站在他那个窗户底下，有时候听哗啦啦电话响了，那声音很好听，过去机械铃声，
1: 对，
0: 叮叮叮，对，过去老想拨那个玩儿，你拨，所以打孩子别淘气，不能玩，所以从小我对电话有个认知，很小的时候见过人用。而且真的很好奇，加上后来通讯这个生活的这种变化，包括学的专业和从事的工作，所以多种因素。
1: 那就是收藏很多以后，然后想后来06年
0: 对
1: 决定要办一个博物馆，是这样。
0: 对，我想办博物馆是02年那会儿
1: 就开始想办了。
0: 对，想办。收藏在这之前已经藏了很多年了，当时的藏只是喜欢。只是欣赏，不是为了办博物馆而去收藏。01年开始着手准备办博物馆，实际上06年是已经初具规模了，经过文物局批准成立了，是06年底、07年初。
1: 但是你要办一个博物馆，还是需要很多的资金啊、精力啊、时间的投入的。这个资金可能对您来讲，不像其他非国有博物馆那么艰难吧？因为你有足够的前期的电话代理啊，卖电话，直到现在您还代理国外电话的这个几个。大的品牌这样啊，所以资金对您来讲似乎不是一个很大的压力，是吧？
0: 它资金是多方面的，资金有收藏方面的，关键运营方面资金比收藏资金投入还要大，现在大家谈论的非国有博物馆或者是民间收藏，他们谈论的更多的是藏品的资金啊，我收了一些东西，我花了很多的钱。
1: 因为电话机跟瓷器什么这些肯定是不一样的，策划是吧？它可能藏品本身的价值吧，但它的历史、人文价值，
0: 对，
1: 以及你说的运营的成本，
0: 对。但你要想把这些藏品去运营，比如成立博物馆，你首先有场地。在10几年前，现在我们在北京，我们非国有博物馆最大的问题就缺乏场地。我们有足够的藏品，但没有场地。办一个场地，当时我印象中，我们那层楼，我们一年光房租就是为这房租50-60万。在10几年前。50-60万的一个每年的一个投入，那是很大的，所以压力也很非常大的。
1: 所以您现在搬到这个湿地公园，这里跟公园共享的这样一个啊，您给他们带来的文化的气息，
0: 对
1: 啊，它给你们带来一些人流，
0: 对，
1: 然后呢，这样一种共赢的模式，实际上是维持非国有博物馆一个非常好的
0: 模式，
1: 自己的
0: 一个模式，
1: 模式
0: 对，没错，这样我们可以拿更多的资金和更多的时间去研究怎么把我们展览办好。
1: 所以从这个博物馆现在您把它分成几部分来展示呢？比如说老电话机是一部分，是吧？
0: 展览我们现在基本上这样，三大部分是分三块。一部分呢就是世界各国电话，我们大概呢每次展只能展100多部，所以我们经常3个月换一次。第二部分是中国电话发展，尤其这两天我们正在办的这个就是改革40年通讯对人们生活的一种变化，还有一部分就是临展。临展呢会跟临时的一些，比如说过两天过端午节了，我们会办一些让参观博物馆的人，因为毕竟我们身处湿地，我们要配合当地的或者是当时的这种人文的这种活动，办一些临时的小展。
1: 中国的电话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有的？世界电话是100多年，1870几年是吧？
0: 对，
1: 那中国
0: 1876年电话开始。
1: 中国呢？
0: 其实最早是丹麦，在1880几年就把电话通过水线运到中国了。
1: 啊，
0: 所以最早在中国用电话的，也就是清末那时期，是西方人在中国先用的电话。
1: 那也有100多年历史，
0: 也有100多年历史，
1: 几乎跟世界电话相差不了多少时间。
0: 对，就是因为世界电话一发明，他们就把这么先进的技术拿到中国。为什么我们那个租界都在沿海啊？就是因为水线都在沿海，都通过水路过来的。如果他们如果把这个租界到进到市内，一个是交通不方便，这是商贸的这种；再一个就是电话线，它也得建。
1: 有布线，
0: 对，
1: 不可能拉那么多线哈，不像现在是无线的，那时候都是有线的。
0: 其中这是原因之一了，所以沿海，所以租界都在沿海，既便于他们运输，又便于他们通讯的方便。
1: 博物馆实际上运营了应该有十几年了，
0: 对，十一二年了。
1: 您觉得最大的感悟是什么呢？
0: 办不容易，办好更不容易，如果长期办下去那就更不容易，就办出自己的特色，能长期不断的去丰富，让大家来了以后都有一种新鲜感，不同的人不同的时期，比如说五年前和三年前和今年或明年再来，他有一种不同的感受，这个很难。
1: 不过您还好，您是轮展是吧，因为场地原因或者什么其他原因，您藏品很多嘛，可以进行轮换的，你今天看的这一批可能下一次我可以看到另外一批这样的一个老电话的一个展示哈。这个谈到博物馆，大家都所谓的镇馆之宝哈，咱们不说镇馆之宝吧，就是说从电话机，刚才您说了是百年世界老电话嘛，它的一定有它发展的历史，从背景上比较有代表性的啊，您认为比较珍贵的珍藏的，您给我们介绍几件行吗？
0: 其实这个问题这十几年来很多都问我这个问题，因为电话收藏不像其他藏品，相对来讲能够归纳，比如说字画，比如说瓷器啊，你通过年代通过价值，电话的其实要说镇馆之宝呢就涉及的面比较多，比如我给你举几个例子，怎么能够断定它的对我的镇馆之宝的作用，有的是它在设计上，一百多年以前电话机是个艺术品，就是当时的设计，比如说埃菲尔铁塔电话，它用的是埃菲尔铁塔的元素，其实有的是从设计角度
1: 是形状吗？
0: 形状，
1: 像埃菲尔铁塔，
0: 底下完全是埃菲尔铁塔的形状，
1: 对
0: 对对对，这是第一个。有第二个呢，是有的价值很贵，啊，这是一般人能看到的。第三个呢，就很难收到。第四个呢，就是它在技术上有一定的代表性，就通过它技术变革了，它是一种划时代的技术的一个节点。还有一方面呢，比如说它对于这个国家或者这个品牌是有一定的历史影响力的。这个产品从此这个国家或者这类产品在世界上普及了，所以它有很多方面去来镇馆之宝，就这个东西它都对我们管理，对于我们研究世界电话发展来讲都是不可少的，不仅仅是一个价值上，因为电话机很多人不懂，其实有时候经常能捡到漏，就是虽然这价值不高，但是它确实有很好的科技或者艺术或者历史的这种代表性。
1: 其实我现在经常在跟别人说起来的时候，对于我来讲哈，生活中最不可思议的就是电话的发明。就你想想，我在几千上万公里之外能够听到另外一个人声音，然后是通过什么的一样的方式去转换成声音，这个我觉得是特别不可思议的一件事情，是不是？
0: 您提出这个问题特别好。您现在是实际上是一百年以后，一个世纪以后提到这个问题了。您去想想，我们清末
1: 对，
0: 当闭关锁国，中国很落后，在那的时候他看到说听到一根电话线能听见声音，
1: 对呀、
0: 而且能听见跟自己很亲近的声音，就您的声音跟别的声音是有区别的，完了那会儿呢两根铁轨上就两根铁道上就能跑车，在过去义和团也好，在清末也好，我们国人认为它是妖魔，是西方的把妖魔带入中国来了，因为我们当时科技很落后，其实我们这几一二百年不就是科技落后吗？对吧，但我们现在正在赶超，所以他觉得这是个妖魔的东西，所以在一百多年以前刚引进来的时候，我们老百姓就是把电话线全都拆了，把铁路全拆了，我们现在历史上我们就有这张这个当时一九零零年法国的一个当时当日的一个报道，所以这东西也可以刚才我跟你讲作为镇馆之物，因为它证明了当时电话引进中国我们国人怎么看待它，很珍贵的一个文物了，这也可以当我们的镇馆之宝，这样清楚地表明我们当时把电话线拆了，因为这是西方的妖魔进入我们中国了，包括铁轨上它能跑车，这肯定是幽默在控制，因为它看不见别人在控制，看不见这线怎么过来，就像您问的问题，
1: 对啊，
0: 一百多年您问的问题，那一百多年前它更不可思议，
1: 对啊，
0: 这就给它拆毁，他认为就纯粹就是幽默在控制，就这么办。
1: 但实际上是什么？是从磁，
0: 通过线圈，通过我们的通话线圈，通过通话的原理
1: 啊，就最早那个世界那个磁石电话
0: 啊，
1: 通过线圈完了呢？
0: 那个磁石它是产生通过发电磁力物理，
1: 对，
0: 它产生电流，电流呢到了对方就您想接通的那一方，它的铃就响了。实际上这个电路是个单独电路，还有另外一部电路就是通话电路，通话电路它有电池，通过电话线，它是产生电流的。就是如果说我跟您约定啊，如果说我们过去历史的通话方式是这样的，比如我们约定下午三点钟通话，如果我们把话筒同时拿起来，那时候是通的。其实是解决什么问题呢？是不知道我什么时候给您打，您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我给您打。
1: 就给你传递铃声。
0: 对，就是告诉您我要跟您通话。实际上它线路是两条线路，它不是一条线路。
1: 一个是铃声的线路，一个是通话的。
0: 对。
1: 那通话也是通过。
0: 通过
1: 我现在还是不
0: 通过电池，
1: 因为我不懂外行。
0: 因为它有线圈，说话呢，它通过这个震动，有个金属片，这个金属片一震动以后呢，它切割磁力线了，磁力线就产生电流了。完了到您那边，电流又变成磁力线，又变成声音，又转换回来了。 所以他是
1: 对于这个外行来讲还是很不可思议的。
0: 所以正好我比较感兴趣，当时我也学通讯的，而且也学物理的，所以对这个整个的这个还是比较有兴趣。而且我们那年代的人可能从小对无线电什么都比较感兴趣。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人物访谈》CRI 会客厅节目，同时你也可以登录 www.chineseradio.cn。点击 CRI 会客厅精彩视频，收看本期节目。

0: 世界最早的磁石电话墙机，上世纪初的手摇式电话，红军长征中能发电的军用话机，20世纪60年代中国国家领导人专用的红线一号电话，80年代牛仔裤形象的电话。在这里，电话不再仅仅是普通的生活用品，它更是一件件沉淀着历史的艺术品。这间博物馆叫北京百年世界老电话博物馆，馆长车志宏历经30多年收集了世界100多个国家、上100个品牌、8000多款电话机和数万件珍贵图文史料，成就了世上唯一一家收藏电话的博物馆。收藏是一本书，今天 CRI 会客厅主持人郭丹将与车志宏先生一起分享浸润百年时光的电话艺术品，倾听他收藏背后的故事。
1: 现在就是您收藏那些老电话还都能使用吗？
2: 这是我们电话博物馆的一个很好的特色，就是我们80%以上的藏品是全都修复好了，
1: 是您自己修复的？
2: 哎，对，绝大部分。这样呢，我们呢是就完全它可以有这种让百姓啊体验的时候，它有一种时空的穿越感。拿100多年以前的电话跟现在的4G手机完全能打通。
1: 啊，那我们试一试。
2: 啊，对，
1: 这个是1910年
2: 的电话，
1: 1910年的
2: 美国的电话，
1: 美国电话。
2: 对，我们给它修复好了。
1: 啊，
2: 完了呢，我们现在就可以跟手机打通。完了，手机也可以跟他打通。
1: 好，我们试一下。
2: 对对。
3: 喂。
4: 听得见吗？
3: 啊，能听到了。我手里拿的是听筒，现在我对着是这个扩音器在讲话。这就是1910年美国生产的这样一部电话机，这个架子是木质的。但是其他这个铃声啊、电话的听筒啊、包括这个架子啊、包括这个喇叭啊，都是金属件的，由美国生产，但是这写着一个 Australia 澳大利亚，它是澳大利亚使用的。那么现在呢，我们拿起听筒来听听车馆长在说什么呢？
4: 啊，来，我们用最新型的手机，4G手机，21世纪的手机，在跟上一世纪1910年的美国电话通话，非常好，很有穿越时空的感觉。来，现在用100年以前的电话在沟通吗？我们来，音质很清晰，很好。
1: 这个1910年的美国的这个电话机，应该是镇馆之宝之一吗？
2: 应该不算，
1: 应该不算
2: 哈。对对，但是它也应该也是一个比较稀有的一个藏品，比较完整也。
1: 啊，所以像您刚才说的，有几个，比如说它材料的改变，有划时代的意义，
2: 对
1: 啊，它的艺术性，
2: 对。
1: 您给我们举几个例子，比如艺术性这个埃菲尔铁塔是吧？
2: 嗯。
1: 那最早开始电话的发明应该是功能性的，
2: 对，
1: 是吧？是要通话的，
2: 对 对。
1: 然后才是艺术性的。
2: 对。
1: 这个世界第一部磁石电话，这应该是功能性的。这您哪儿收的？我特别想问问。
2: 啊，磁石电话其实当时电话最早用的推广以后都是磁石电话，后来就变成供电电话。电话其实分几代啊？第一代呢是磁石电话，是靠磁力发电。
1: 啊，您这哪儿收的呢？这个磁石电话？
2: 其实我最早的电话就在天津，天津当时的沈阳道，日本的电话，
1: 哦，
2: 就最早的了。
1: 那这磁石电话是日本的？
2: 日本的。
1: 哦，日本生产的。
2: 啊，对，日本生产的。
1: 嗯，
2: 其实日本真是科技领先100多年。其实它的电话也是在亚洲里头仅有的，当时除了美国也好、德国也好、爱立信、日本，就那么几个国家，
1: 嗯，
2: 拥有生产技术，
1: 嗯，
2: 当时最早的，
1: 嗯，这个是磁石电话，还有一种叫共振电话是吧？
2: 不是，电话大概分这么几类
1: 啊，
2: 几代，第一代我们给它划分的，就是它转接，我想跟别人通话是靠人工，啊，就不能自己来想，像现在一样，我想给谁打给谁打，
1: 嗯，
2: 就是通过要中间的话务员转接，那就是第一代电话。所以第一代电话呢，我们给它界定就是离不开，不是你想给谁打给谁打，就是必须中间要话务员，或者就是一对一，就成本很高，我只跟您家里通，别人都打不了。
1: 嗯，
2: 这种就是第一代电话。那第一代电话有两种形式，磁石和供电，它是离不开人的，就我不能自由选择。
1: 嗯，
2: 第二类电话呢，就是拨盘电话，就是叫自动电话，
1: 啊，
2: 就可以自己选择了。
1: 拨号，
2: 拨号，我可以自己拨。
1: 嗯，
2: 但是过去最早3位、2位，你电话号码。
1: 对对。
2: 第三代电话呢，就是电子电话，就有很多功能，比如说存储啊、重播，有很多的功能。那我们现在应该说第四代电话，就是多媒体电话，就是它不光是通话了，就跟我们手机一样，有些电话它可以付费，可以监听，可以监控。比如说我拿电话可以控制一些家里的家电。
1: 嗯，
2: 所以基本电话我们大概给它分是四大年代，就四个阶段。
1: 啊，
2: 所以最早的磁式电话是这样的，就是艺术性可以从两种角度去理解。100多年以前，很好的设计师，因为不像现在，他可以设计服装。

0: 感知宝了，
1: 哎，对对，
0: 就算它比较独特，
1: 哎，对对，比较独特，就是它是从设计的新颖性，它也算一类，就从设计的艺术性这一类掉，它从镇宝珠宝有这么一类，那它镇馆珠宝当然刚才我跟您介绍有几类了，
0: 嗯，还有就是材料的改变，您刚才谈到了，
1: 对，就是包括有的是就整个世界变化的材料的改变。
0: 嗯，
1: 有的呢可能是某一国家的，
0: 嗯，
1: 比如说西方国家的通讯，它的普及什么时候呢？从五十年代初，就是在五十年代初之前，塑料没用在工业上。过去的电话最早一百多年间，您可以看出都是铁的、木头的，成本很高，制作成本也很高。但是从五十年代初、四十年代末的时候，塑料发明了，而且用在工业上了，而且用在电话上了。它带来两个：第一，轻便，通过塑胶模具，成本很低，而且带来很多的颜色的变化。电话有颜色是从五十年代塑料用在电话上以后就可以用到红蓝绿各种颜色，过去只有木头只有铁，
0: 嗯，
1: 所以世界电话普及了，
0: 嗯，
1: 这种电话虽然它五十年代的时间并不是很长，但是它也可以镇馆之宝，因为它对世界西方国家的通讯有一个变化，就从此以后电话普及了。为什么普及？成本降低了，而且从此以后电话有了五彩纷纷的这种颜色，
0: 嗯，
1: 你想要绿的我想要粉的都可以做到了，所以这种电话就也可以从技术上有镇馆之宝。
0: 所以您觉得如果从这个八千多部电话机里边，嗯，让您选一两部您自己比较心爱的，您会怎么选？
1: 哎呀，应该说很难，这时候得思索，
0: 啊，
1: 对，因为这个事情得看从哪个角度去搜，
0: 啊，
1: 说只留一部的时候这事儿像我还真没想过，你只能最后说这些电话都不能属于你，只能留两部或一部的时候，我要想想我是保留它的艺术性，还是保留它从技术对人类变化的这种性，还是说这部电话我经过千辛万苦努力才得到，还是说这个电话现在有很多的价值，
0: 千辛万苦才得到的有哪一部
1: 啊？比如说有一部电话机啊，就是还是说德国西门子的，
0: 嗯，
1: 就是德国在上个世纪初占领了这个山东胶东半岛那块，当时建立了胶济铁路，
0: 嗯，
1: 啊，胶济铁路就是当时青岛一个火车站，他们在九十年代的时候，他们铁火车站进行这个翻新，当时有一部电话，就是德国的1902年的一部电话机，供电电话，就当时呢就作为废品卖过了，我还通过青岛的一个朋友在那儿买到的，就当废品。啊，当然价值并不贵，
0: 哦，
1: 但是跟我当时的工资比也很高了，木头和铁结合的，
0: 啊，金属的，嗯，
1: 对，但是它有一个很好的见证物，就是德国占领青岛时候，在青岛火车站胶济铁路用上的这个电话，很有历史感。
0: 哦，
1: 但是我经过很多次，我得说服我的朋友找了这么很多次，当时的施工队是宁可给他作废扔掉卖废，他也不愿意卖过，他觉得你不可思议，要这么一个东西干嘛使啊？因为当时正在翻建，正在改良
0: 啊，
1: 但是现在这部电话，胶济铁路也好，青岛邮电博物馆，我想都很关注，都希望要的，因为它是个历史的见证。所以我经过很多次的沟通啊、联系啊，去，最终才把这电话拿回来。
0: 那这挺不可思议，就是他为什么宁可不卖也要作废啊？
1: 不明白，就跟现在一个施工地方说我要其中的一个东西，他肯定不理解
0: 啊，
1: 他宁可报废，
0: 他怕你做一些什么违纪违法的事情，
1: 对，他不知道你要干嘛，不知道你什么目的，他觉得，
0: 啊，
1: 这破烂还有什么要吗？这都拆下来，我们要新的，我们要装新电话了，为什么你要这个东西呢？甚至这可能都打不通啊，或者这个跟线路已经断开了，所以他不理解啊，因为你又是一个北京人到当地，所以我们找当地的朋友反复的沟通，后来才用废品的价格收回来了。当然现在应该说也可以作为我们的镇馆之宝，而且也是很多人关注了，比如胶济铁路很关注的，因为它是个见证物，青岛邮电博物馆也很想得到这个东西，
0: 嗯，
1: 所以它的价值很高了。
0: 所以它不是一个价格的问题，是一个完全是一个价值的问题。
1: 对对对，就是历史的一个见证，
0: 嗯，
1: 而且当时历史事件的一个见证物了，
0: 嗯，
1: 就拿它能够说话了，有这个东西我们才能讲这段历史，
0: 嗯，
1: 你这段历史才能很鲜活。
0: 是不是电话机里面最珍贵的就是应该说是从价格最高的应该是艺术性比较高的那种，或者是它的材质，或者是它的独有设计师，是不是这样一种情况？
1: 也不一定，比如说有的呢您想收到这个藏品以后呢，
0: 嗯，
1: 可能你很多人都想要的，
0: 嗯，
1: 其实它的艺术价值并不是很高，但是它就是有稀有或者更多的人想要的，
0: 哦，限量版，
1: 对，就这东西物以稀为贵嘛，物以稀为贵，就这东西存世量越少，
0: 嗯，
1: 很多人可能都想得到，
0: 嗯，
1: 比如说我们研究电话的想得到，过去搞一些老家电呢，比如收的老收音机啊，研究老这些东西，他也因为那个时代同样的东西，老的收音机、老电话、老钟表，这些人也关注他，
0: 嗯，
1: 所以大家可能都为了要得到这个东西，
0: 嗯，
1: 所以可能就作为大家的这个抬价吧，就是看谁出的价格高，
0: 嗯，
1: 或者谁更亲切想得到这东西，所以有时候的价格就跟拍卖一样，它会超出这个东西原有的价值。
0: 您除了对老电话感兴趣，还对什么感兴趣啊？
1: 我收藏种类非常多，比如说铁路方面的，我们国内有铁道博物馆，其实。

0: 我很早以前想做一个铁路博物馆，就是铁道博物馆是从国家的角度去看待这个发展，铁路博物馆和它的区别呢，是从百姓我们乘坐这个火车的感受，从这个角度呢，肯定更多的比如说列车时刻表，过去我们在50、60年代坐车还有一个茶券，就是喝茶有一个茶券，各种各样的这些藏品，就见证我们百姓从最早坐火车到整个的变化。比如说我还收藏很多的老年画，大概有10000张左右，过去中国传统的从木板年画到石印到胶印，当然比较有名的两个，我比较很自豪的两个，一个呢就是很多人不注意的，就是现在不讲一带一路，一带一路很多都供过去的是我们的丝绸茶叶，通过一带一路跟国际进行交往，可是我们丝绸离不开一件事呢，就是线板，就是那个女同志的那个线板，那个线板做得很精巧，而且那里很有中国文化的这个，这个我大概收了也有将近10000个，各种各样的，比如说拿着它就有这个家庭对未来的这种生活的期盼，这种很好的，就这个其实办一个线板博物馆，就是我们女同志过去的这个家庭妇女啊，她在工作的时候她也对生活对家庭对未来有一种期盼，比如说多子多福上面印的，比如说这个福在眼前是两个蝙蝠中间一个铜钱，就是她在工作过程中
1: 好的寓意，
0: 对，她激励自己，为什么我做这针线活，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是为了我们的家庭或者为了我们的社会能够不断的进步，所以它很有这种生活的意境在里头。最主要的，我现在要做的一件事情就是益智游戏博物馆。
1: 益智游戏博物馆。
0: 对对，其实呢，就是我们国人很多都不，就比如我们现在有很多的科技已经赶超先进水平、先进国家了，甚至已经有的领先了。但是很多我们的国人不知道，就是我们在1000多年以前，中国的有一项东西是世人瞩目的，就是我们的智力游戏。比如说唐朝有唐图，西方国家觉得，哎呀，在遥远的东方有一个不可思议的一个拼图游戏，
1: 七巧板，
0: 对，拼板游戏，它不光是七巧板，
1: 巧
0: 有15巧板、4巧板，有各种各样的巧板，在几百年以前就拿它拼出很多的汉字，拼出很多的图形，拼出很多的历史故事，比如说姜太公钓鱼啊，比如说很多的历史异地图，通过这个拼板游戏才能拼出来。这个呢，为什么我们要挖掘它？一个是中国传统的文化，一个呢就是它有很深厚的数学的底蕴。还有一个呢，就是
1: 数学的底蕴。
0: 对，这种益智游戏它原理，比如说九连环，我们都知道，过去西方国家把它叫魔环，它认为我们在变魔术。其实我们只有数学的原理，九连环的原理是二进制，中国人在1000多年以前就发明了二进制的原理，而电脑，我们手机的电脑，就是我们自己用的这个计算机，它的原理就是二进制，它发明还不到100年。所以我很担心，我很感觉就是西方发明这个电脑是不是借用我们古人1000多年二进制的原理，所以它的基础的东西全都是拓扑原理啊，各种数学的基础原理。所以益智游戏对当今，它不光是一个历史的文化，中国文化的一种弘扬，对当今有什么好处呢？就我们现在的人们包括学生很多都大同小异，就是国家现在鼓励创新，怎么才能创新，一定要足够的想象力，而益智游戏能够给大家动手提高你的想象力有极大的帮助，所以国家现在很重视它，就把它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一个项目。所以我现在收藏在国内也是从文献，从藏品，比如说老的九连环、老的七巧板都是象牙的，过去我们都拿它换外汇，100多年以前拿它出口。所以这些东西如果陈列出来，让我们现在的年轻人一个对我们古人智慧的一种崇拜也好，一种自信也好，对我们中华民族的一种自信。比如说我们现在很多人都想说，过去深宅大院里的那个女士，他们是不是很无聊啊？穿得挺好的，在这个大庭院里，是不是就是溜溜弯看看鸟就完了？其实不是，他们做的戒指、手镯全都是四连环、九连环，他们彼此都在交流什么呢？就是每个人在不同的时期都请民间的艺人给他们打造最好的九连环，或者说是那个手镯，完了大家去分享，通过他去动脑筋。去看看我们的这个谁能不能解开，你看《红楼梦》里就有玩九连环的镜头。其实过去的人生活在一种有情趣或者生活在一种智慧中，其实这些东西是应该对我们现在的人类是有益的，是有帮助的。所以我呢想尽快的，这也是国内的唯一一家，而且也是国内很多人很多的老师专家非常渴望成立这么一家，就是把既是传承又是能够把这种智慧和创造力让大家有 发扬出来的这么一个场所。
1: 为什么老师渴望呢？就是说可以把这种东西运用到教学之中，
0: 对
1: 是吧？
0: 对对对，
1: 就是运用在比如说我们物理化学有都有实验室，
0: 对，
1: 那学生们都非常容易的感兴趣，或者是非常的容易产生这个对他持续的这种啊学习
0: 直观的一种看法，
1: 啊、
0: 对，或者
1: 直观看法。而数学，我们历来认为它相对比较枯燥，
0: 对，它是个基础的东西
1: 啊。
0: 实际上，现在教委已经在北京在全国推广就是数学实验室了。而数学实验室的教具都是益智玩具，而益智玩具的原理都是数学原理。比如说很简单的，孩子们学那个勾股定理就很抽象，对吧？其实通过七巧板简单的就能证明勾股定理的原理，
1: 嗯，
0: 一下就直观的记忆很深的就明白了。
1: 嗯，
0: 我说你跟他讲什么 a 方加 b 方等于 c 方，他不明白什么 a 方为什么，知其然可能也不知其所以然。但如果我们通过几何图形给他拼出来，很简单的他就能搞哦，原理他肯定想懂。
1: 嗯，
0: 所以这样对他的学记忆力，对他理解这件事情，都有很好的作用。
1: 那益智博物馆的所谓的藏品，主要是什么？以是九连环啊、七巧板、啊、拼图啊这些为主，是吗？
0: 中国的益智游戏博物馆有四大类，中国享誉世界的啊，一个是巧环，就各种各样的，当然九连环其中一之一了。
1: 巧环就是我们经常可以在那什么这个环跟那个环一扣，
0: 对对对对，
1: 最后就套出来了。
0: 但是这里有很多的数学原理，我把一些不可思议的事情能够变成能够实现。
1: 嗯，
0: 拼板游戏这是中国传统的益智游戏，还有滑块游戏，滑块游戏
1: 典型。
0: 滑块
1: 就是从比如说像迷宫一样把它滑出来，
0: 对对对对，
1: 把这个走出来，
0: 通过动脑筋
1: 啊，
0: 对对对，
1: 有点像魔方的那种，
0: 对、
1: 啊、
0: 对对对、
1: 嗯、
0: 但是魔方是70年代西方人发明的、
1: 嗯、
0: 那是我们在很早以前中国人发明的、
1: 嗯、
0: 还有就榫卯结构，
1: 榫卯
0: 啊，就鲁班锁、
1: 哎、
0: 啊，其实中国古代的四大传统益智游戏就这四大类、
1: 嗯、
0: 那么既让他了解历史、
1: 嗯、
0: 又让他能够有所体验、嗯、而且还在这过程中让他有所创新，是吧？所以这样，我们在教课的时候，我们现在在中小学都在讲课，我们就讲你会玩玩具是第一层，第二个你要通过玩玩具总结规律，这是第二步，第三步让孩子们要动手创造玩具，就制作玩具。我们小时候都是玩具都自己做，不可能花钱去买，所以通过它就能培养自己的动手能力、想象力，动手能力提升很快。
1: 那这些展品您也是从很早就开始收集了，还是说有这种想法以后开始收集？
0: 那、啊、也收了很多，有收了20多年，因为我从
1: 二十多年，
0: 对，因为为什么、我从小喜欢什么呢？就喜欢动脑筋，我就喜欢下棋、
1: 下中国象棋，
0: 哎，对，中国象棋，
1: 跳棋，
0: 我在70年代在北京还拿过名次，
1: 象棋，
0: 象棋，中国象棋、
1: 哦、
0: 对，所以这个棋也是智力游戏的其中一种。
1: 对，
0: 其中我棋呢，就除了刚才我给您介绍的中国四大传统益智玩具以外，有一种棋，就是除了军棋、围棋、象棋、跳棋以外，就大家都知道的以外，还有600多种民间的小棋，比如说
1: 600多种
0: ，比如说这个捕鼠棋、猫捉老鼠棋、爬山棋、学农棋，各种各样的棋，大概有600多种。所以这种棋呢，其实有些地方，所以现在游戏过去对吧，花钱买、啊、玩具，其实我们拿几个石头子儿，我们就可以玩很多的游戏啊，就因陋就简也好，我们就因地制宜也好，我们其实它的乐趣不见得一定要花钱，不见得说一定要很规模很正规的去做，我们席地而坐，弄几个石头子，我们就可以大家其乐融融的，一个家庭也好，同学之间也好，现成的东西我们就可以去进行智力的一种比拼，一种提升，而一种乐趣的共享。
1: 我觉得您可以说，我感觉是叫什么，生活大玩家，不、
0: 嗯，
1: 因为您的这个藏品好像跟生活都是紧密相关的，是吧？
0: 对，
1: 离人们没有那么所谓的高大上，
0: 啊、
1: 或者是离他们生活那么远，
0: 对对对对，
1: 也非常接地气啊，
0: 能看得明白，看得懂，
1: 看得明白啊。这个，但是这些尽管是很接地气儿的这些东西哈、啊，也是需要很多投入的。
0: 对，
1: 您现在再开博物馆，还得另外找地方，
0: 对，
1: 还得考虑到运营，
0: 对，
1: 还得考虑到现在也。花甲之年，应该说精力也有限了，是吧？也生过一场病，是吧？啊，所以呢，
0: 但是我还是想在有生之年能够，这真是为社会做了一件事情。
1: 嗯，
0: 因为比我老的，比如70、80岁的很多老师，研究了毕生了，或者毕生精力都在研究它，或者也做了很多的实践探索，但是他们已经没有精力在做这件事情了。
1: 啊、
0: 我呢，在承上启下的过程中，既借助这些老师了解这些历史，又能够呢，这个看年轻人能够把我们这些新的东西传承下去，所以我觉得未来几年还能做做工作，争取把它办下来。
1: 资金呢？怎么来？
0: 我们现在已经开发了很多系列的益智游戏玩具，我们在教学中已经在推广。
1: 哦，对，我看您很多文创产品啊。
0: 对对对对，就这些产品我
1: 们，您这文创产品可以维护您的这个两个博物馆的运营吧？
0: 哎，对。其实我们博物馆对于非国有博物馆来讲，还是做相对运营比较好的，就是我们用我们的文创产品，
1: 找到了您的模式哈、
0: 哎，基本能够维持它的运转，应该是没问题的。
1: 还有一个，再加上您那个。两大国外代理商电话的还在卖有线电话，就觉得不可思议。就是说现在大家都很普及，尤其在中国哈，这个人手不止一部电话，还有人买有线电话是吗？
0: 对，有些是这样啊，有线电话它提供的这种生意啊，或者这种业务提供，不光是我的资金支持，它提供了我一种经营模式，对经营的一种思考。那用在博物馆也是比可能比资金更重要，我能知道这个文物怎么去利用，那这个藏品我怎么利用，怎么开发的。还有一个问题，刚才您问到的问题，其实现在电话很多人都在用，比如说银行啊、铁路啊、单位啊、宾馆啊都在用，很多量很大，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其实您要认真想想，有线电话是一种家的感觉，只要您居所固定了，有老人在、有家在，一定大部分是有线电话的。
1: 对，像您说的，虽然我们都拿了手机，但是我家里那部座机永远，像很多人就取消，
0: 很多人，
1: 但是我是就像您说的，我这说到我心坎儿，就是我永远不会把我那个座机的第一那号很好，不舍得，因为这是一个也是历史，你用了这么多年，不舍得放弃的这一种情感。还有一个就是说，您说的就是家的感觉，
0: 对，有老人有家。
1: 对，
0: 很多人还是习惯用这种电话，而且从另外一个角度，其实有线电话它是一个健康的用的方式，因为
1: 没有辐射，
0: 没有辐射。对，其实国外有线电话用的非常普及，这不像我们现在用的这么手机这么风，就几乎离不开了，早晚都离不开了。
1: 嗯，
0: 其实回到家，回到办公室，国外还是西方国家还是一种卫生的这种健康的方式，还是用有线电话通话的比较多。
1: 嗯，
0: 而我们国内可能就是老人家的感觉。
1: 哎，但是咱们那个就即便座机也有那种没有线的哈，遥控
0: 线
1: 那种辐射是不是相对
0: 是少很多了？
1: 少
0: 很多了，大概得少几十倍的一个降低了。
1: 在您的藏品里的展品里边
0: 也
1: 有很多这样的吧？
0: 对对对，也有有线跟手机的结合，就通过蓝牙技术，现在也在不断的更新和发展。
1: 所以到今天来，我觉得您是学到今天也是玩到今天的是吧？这个应该说在北京出生的所谓的老北京哈，您是爷爷那辈就到北京了哈，就是还是有点提笼遛鸟迈着四方步，应该说是有这种情怀在里边是吧？
0: 应该说我自己感觉我生活是比较幸福的。幸福在哪儿呢？就是我干的和我的生活和玩的是一件事，这样很难得。有可能我财富没别人多，或者在某方面没别人成功，但是我的工作，我每天干的工作就是在玩，就是在享受，或者我的这东西同时在我享受的同时也带给社会的一种回报，其实我觉得挺有意思的一件事。
1: 我觉得一定是非常享受，而且在不断的在扩大自己的爱好范围和自己的这个层次，应该说是哈。再办博物馆可能您这是应该说是最大的一个小目标。
0: 对对，未来的今年的一个一定要想把实现的一个目标，因为这不光是我自己想实现，是我替很多人去实现的一件事。因为我们很多全国各地很多的老人、很多的研究者、学者也好，他们都渴望有这么一家能够把历史的东西能传承下去，而且通过它能够发扬出一些东西来，包括一些创新力的培养，对孩子们的教育都有很好的。而且那个益智游戏还有一个特点，就是老少皆宜。我们现在经常拿益智游戏到老年公寓去，让他提高动脑动手的能力。
1: 对，
0: 这样呢，其实我们的定义就从3岁到80岁都适合玩益智游戏的东西，包括我们的年轻人。一会儿我给您介绍几种益智游戏，您看看。
1: 嗯，
0: 它对我们创新性思维，就是这个游戏您拿到以后，如果您马上不会做，就说明您的观念思路已经固化了。有很多创新的东西，
1: 好吧，
0: 很有意思。
1: 但愿我没有固化。好，最后还是让我们以茶代酒，祝愿您的百年世界老电话博物馆以及即将诞生的
0: 益智玩具博物馆，
1: 益智玩具博物馆啊，能够越办越好。
0: 好，
1: 越来越兴旺，也希望您身体健康，
0: 好好好，
1: 您玩得更快乐。
0: 希望给大家都能带来好处。
1: 好，谢谢，谢谢。

您正在收听的是人物访谈节目 CRI 会客厅，我们的 email 地址是 china@cri.com.cn， 同时你也可以拨打录音留言电话861068892036，期待您的留言。

各位听众，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ChineseRadioNetwork.com 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可以收听到本台的节目。第二种收听的方式，您也可以在收音机或者是车上收音机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中国广播网的服务电话718-661-3933 718-661-3933

0: 现在时刻是中午时间12:58:35，我们再进一段广告过后，欢迎听众朋友准备收听。我们在12点到1点，马上就要2点，12点我们要为您播出的是我们的整点新闻。
1: 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 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立新。
0: 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 AM1240，欢迎听众朋友稍后准备收听为您播出的整点新闻。中国广播网的服务电话718-661-3933，718-661-3933，我们欢迎听众朋友随时

0: 干脆不要用 AI， 回到原来没有 AI 的时代。我不知道听众朋友您的想法是如何呢？说到这儿，我突然想到我今天应该打个电话给我女儿。我的女儿学的，她的大学专业呢是学的人工智慧，这个英文来说的叫 cognitive science， 也就是认知心理科学。他现在就在谷歌人工智慧部门工作。我今天呢要把这个问题好好的跟我女儿谈一谈，看看她可不可以给我一些完整的她的个人的想法。如果可能的话，我希望能够在节目当中为听众朋友播出。好，各位听众，我们今天节目在这结束，谢谢收听。
1: 想吃道地川味的红油抄手吗？现在在家里也能够轻松的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的红油包和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和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0: 现在时刻是上午时间，在10:01，我们听这一节的整点新闻。最重要就是要给您介绍有关在人工智慧方面的相关消息。

0: 85.9 Freeport, New York.
1: 这里是中国广播网，现在请听新闻。
2: 我们看一下在今天非常重要的这一则相关消息，跟人工智慧到底有什么关系。昨天呢，总统也被请出来谈谈这一方面大家关注的相关新闻了。在昨天，人工智慧 AI 晶片的巨头 NVIDIA 辉达的创办人黄仁勋14号在洛杉矶讨论人工智慧 AI 应峰会。在演讲的当中，他的演说呢，居然被川普总统打进来的电话给打断了。黄仁勋让川普通过手机扩音发言五分钟，川普表示虽然愿意讨论人工智慧 AI， 但不喜欢最近有关人工智慧带有危险，而政府应该介入等等。这个言论呢，川普向大家表示，通过这个电话，他说，这我不喜欢。他说，这根本是骗人的。川普说，机器人不会统治世界，这个事也不会发生。纽约时报特别分析说，川普通过这一通很戏剧效果十足的电话，对大家表明了，就在矽谷对于如何面对人工智慧的展开激辩的时候，他明显选择跟主张担忧是夸大其词，政府应该避免监管人工智慧的企业高层主管，他是站在了一起。川普对于政府出手干预人工智慧缺乏兴趣，他的立场跟 Anthropic 等位居领先地位的人工智慧新创公司是截然不同。报道也说，川普这个电话也是科技界内部较劲儿的一个最新惊人转折。原本属于科技专家之间深奥的讨论，而随着各种不同角力而让这个讨论推向了主流，并且很快成为即将到来对其中选举可能将也是一个关键上的议题。欧盈峰会 All-in Summit 是由主持热门播客的几位风险投资家所共同举办，其中 David Sachs 是前任白宫人工智慧跟加密货币的主要负责人，他们把他称之为沙皇。黄仁勋把手机靠近麦克风之后，川普发言呼应14号稍早的社群媒体发文内容，也指出了 AI 失控之说是骗局。而川普在贴文中极力反对政府监管人工智慧，他说，如果政府监管人工智慧，可能就刚好正中某些人的下怀，而这些人可能是政治人物，也可能是来自中国。川普14号在社区媒体连续发明表喻，也表明了他不会干预人工智慧。他说，我们必须做些事儿，而且我们是要小心谨慎，但这不代表我们要阻止整个产业的发展。纽约时报也随即报道，目前并不清楚什么原因促使了川普打电话到黄仁勋的演讲的现场，而自从川普二度执政之后，两个人的关系日益密切。黄仁勋对于人工智慧 AI 引发的安全忧虑同样抱持怀疑的态度，他经常表示，很多对于人工智慧的恐惧是没有以事实而作为根据。 Anthropic 的执行长阿莫戴也在周末期间提出了呼吁，表示 AI 人工智慧的发展应该放缓脚步，而政府也应该会采取严格的监管措施。阿莫戴倡议获得了包括 OpenAI、 SpaceX 以及有关的 Google、 DeepMind 在内的大型人工智慧实验室的领导人的支持。而黄仁勋则表示，像 Anthropic 以及 OpenAI 的人工智慧实验室 可以在不需要政府的干预的情况下可以自行放缓。所以他的讲话呢也值得大家分开来仔细的看一看。所以今天呢我就把这条新闻呢跟听众朋友特别介绍，尤其是人工智慧的发展的确现在也成为了各界都非常注意，甚至它会将来对我们的生活会带来更多的便捷跟不同的层面。所以我建议呢听众朋友呢在这一方面不妨呢不要人听己听啊，而是要利用你对这一方面的尝试，多看看这一方面新闻的发展，然后让我们好好利用这个新科技的未来。在今天我们看到一则相关的新闻，这是纽约华人商业驾照 CDL 从分开来仔细的看一看。所以今天呢我就把这条新闻呢跟听众朋友特别介绍，尤其是人工智慧的发展的确现在也成为了各界都非常注意，甚至它会将来对我们的生活会带来更多的便捷跟不同的层面。所以我建议呢听众朋友呢在这一方面不妨呢不要人听己听啊，而是要利用你对这一方面的尝试，多看看这一方面新闻的发展，然后让我们好好利用这个新科技。

0: 己的未来。在今天我们看到一则相关的新闻，这是纽约华人商业驾照 CDL 重考风波持续的在不断的发酵，部分司机因为重新考试英文的沟通或资格的问题而被迫暂停了他们的工作，也让原本已经缺乏人的运输业在这一方面面临了人工方面缺少的压力。非盈利机构今天的这家公司，也就是 Potential Develop Association PDA 的负责人 Jack Lee 特别对媒体表示说，现在的校车、长途货车、公共运输等领域都在拼命的抢司机，而部分长途卡车职位的计薪从在此之前每一里大概6到7毛钱，现在呢每一里给1块钱。 Jack Lee 目前在法拉盛一场招聘活动中也说，目前最缺人的职位就是校车司机，这也是商业驾驶的一种。为了吸引合格的驾驶，不少公司开出了5000元到7500元不等的签约奖金，而部分职位的时薪呢是30块钱一个小时。杰克利特别对媒体说，校车工作虽然早晚接受学生，在时段上比较辛苦，但中间的数个小时通常没有固定的驾驶任务，部分公司实际驾驶时间呢是在4到5个小时，每天呢却是按8个小时来计算薪水，所以对希望工作时间相对固定每天可以回家的司机来说呢，他说校车司机呢其实还是具有吸引力。不过现在校车业者也长期面临留人的困难，他也说具有 CDL 资格的司机还可以转往到 MTA 的巴士、长途货运、环保或者是 UPS 或其他配送的工作，而这些收入呢都是比较普遍更高。而最近 CDL 的重考风波也让原本存在的人力的缺口呢现在成了一个更进一步的扩大，所以呢有关这个因为维州车祸华裔司机最近呢又有延审到明年的3月，那么可能这种大型车子的司机的开车的司机的资格呢是不是会更严重的被检讨，这也是值得我们特别注意的。好，各位听众，今天为您播出的新闻时间就到这儿，谢谢您的收听。
1: 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 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立新。
2: 美国味全山东手艺水饺，由国家级厨师团队实地取经，走访青岛、济南、烟台，融合当地风味，精心研发而成。外皮讲究水与面粉的黄金比例，内馅儿严选新鲜食材，成品全部经由 IQF 急速冷冻设备速冻，保鲜又保值。白菜、玉米、韭菜、茴香、酸白菜、三鲜、木耳、鸡肉、香菇，多种口味，样样精选，总有一款满足您的胃。欢迎至各大华人超市选购。
1: 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

0: 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 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立新。照顾孩子的过程总是充满起伏，尤其是需要满足孩子的多种需求时，让 Help Hub for Families 帮助您找到从新生儿到22岁青少年所需的健康、教育、公共服务和残疾信息。请其访问 Help Hub for Families.ny.gov， 由纽约州儿童和家庭理事会为您提供。
1: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2: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3: 焦点，焦点。

听众朋友大家好，非常欢迎来到焦点焦点的节目中来。今天是2026年9月15号星期二，我是南丽。首先让我们来看看今天的气象如何。今天天气是比较凉的，最高气温72，最低59，现在的气温66，空气品质31，风力10级，体感气温66。接着让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的股市行情。截至现在10点15分，道琼指数跌了446.72点，指数是在51974.48点，纳斯达指数跌了133.04点，指数是在26053.37点，这是提供给大家做参考的。哇，现在大家可以到处都听到 AI 到底会不会将来把人给灭绝了。这在美国也好，中国也好，在各地也好，好像都是一个很重要而且很流行的一个话题。所以呢，昨天我们也谈到了这个，川普总统是和这个黄仁勋都讲说啊，这个说这个会将来 AI 的人呢会把人类灭绝是一个骗局，根本就不可能的。所以昨天呢，我们也在节目中问到了，就是听众朋友们你的想法如何。至于我呢，我自己是我讲了我对科技不是很了解，但是我们用人一个普通的人的一个想法，以及收集了很多的资料，依照这样子的看法呢，我个人是觉得好像不晓得会灭绝，但是对人类绝对会产生一个威胁，这是我个人的看法哈，不代表了一些专业人才等等的啊。我一直都觉得呀，人类呢不应该因为一时的私自的一个贪念或者是某种原因而掩盖一些科学的一个事实。当然我不是说他们一定是错的，因为我讲了我不晓得，但是我只是依照我自己所得到的资讯来判断了。如果真的造成了一个这么严重的事情，对人类有伤害的事情，那么这也是一件会觉得这是一件非常严重非常大的一个问题啊，处理的问题。你看以前的电影多早以前就开始有了这样子的一个警惕啊，它告诉人类可能会有这样子的一个事情发生。那可见呢，这个电影在拍这个的时候呢，他们的编剧也好等等的也好，对这个也有一些探讨。不然话虽然电影都是比较夸张啊等等的，但是我觉得他们总要有一点根据。就像我们常常看历史剧有的历史剧是很荒诞，它根本就是完全就是跟你表明了我就是完全就是一个戏剧啊，根本就没有根据的，都不考究。但是有的历史剧也是考究的，起码你要有当时的时间地点人都有的很多历史剧也是有这样子的基本的一个考究的。所以呢，我一直都觉得可能我这个人会觉得比较胆小吧，对这个比较害怕就会觉得这件事情呢应该要谨慎，我们情愿慢一点或者是等到你有办法克服了再去往前去发展。至于说这几个，我昨天也谈到说这几个，因为美国的很多这方面的专业的一个机构，就是在美国是顶尖的这种机构呢，他们呢是持怀疑的态度的。当然你讲了黄仁勋也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财团了，
他的意见是不一样的。但是我觉得要叫这些能够发展的这些国家呢，抛弃了怀疑，完全的信任，来共同合作房子，我觉得这很困难。坦白讲，昨天我一直讲希望这样，但是理想真的是蛮美的，但是现实你可以想想看，大家都在竞争这么厉害的时候，你真的叫他们自己抑制一下自己啊，不要就是说跑得那么快，或者是做出为了竞争，为了能够快点发展而节制的话，我个人啊是比较悲观，我觉得比较困难啊，因为这大家都要看谁跑得快，谁能够先掌握，好像是现在的一些趋势啊。这是一开头先跟大家聊聊，就是我自己一个不是专门研究这个科技，完全用一个小老百姓的一个角度来看到，根据现有的一些资料来的所得的感想。好的，我们来听首歌，再继续进行我们的节目。

好的，我们再回到我们的节目中来。刚刚我们讲到这个 AI， 我自己的一些看法啊，结果我接着看了，你说说看，这个现在我们不要说对将来的一个威胁，对现在呢，你看看这个大家的一个谈法啊，就已经开始很乱了啊，很热烈，也很乱了。他中国国安部长说 AI 恐怕威胁共产党的统治，川习会前呢先画红线，发文是外国 AI 模型为直接的威胁，提美国科技公司当案例。中国国家安全部长呢在最新一期中国网信杂志发表了署名文章，指出了 AI 引领这个新一轮的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已成为全球科技竞争的主战场。和美国警告 AI 可能失控或威胁人类相比呢，陈一新似乎更着重于 AI 恐怕成为外国势力颠覆共产党统治的利器，还特别提到了美国科技公司及其 AI 模型，这是迄今为止北京方面对 AI 技术安全风险所做的最高层级也最为详尽的一个阐述。我昨天就讲说，从还没有得到一些中国方面的一个反应哦，所以我今天就特别把中国的一些反应呢提出来和大家来共同的探索。他说呀，他列出了 AI 对中国国安构成的六个大威胁。第一个就是系统性的影响政治安全环境，各种敌对势力和别有用心的人呢，将滥用声尾音音讯影片，把它生成图文啊、网军啊等等的低成本炮制政治的谣言，传播有害的讯息，实施舆论战、认知战，直接威胁政治的安全。第二个，为颠覆性升级网络攻防， AI 技术正显著地提升网络漏洞挖掘、恶意软体开发效率和武器化的水准，大幅拉低了网攻的技术门槛和成本。第三个是规模性放大窃密泄密的风险，境外的间谍情报机构呢，深度的应用 AI， 大肆的收集中国关键的一个资讯和商业秘密啦、公民个资等等敏感的资料。第四个是垄断性的加剧科技发展的失衡，有关国家呢，利用 AI 技术的优势，开始制定实体的清单，实施技术的管制，垄断行业的标准，建立密源生态等等的手段，加剧全球 AI 产业发展失衡。我特别就是感觉到，就是怕的就是发展失衡。第五个，为结构性的冲击社会治理体系， AI 高速发展，抱歉啊，这个高级发展呢，突破了传统科技治理的框架，导致现有框架在实践中频频落后，难以形成有效的制度约束和监管的系统。第六个也是最后一个，他说根本性的变革军事形态，陈一新他指出

制现有框架在实践中频频落后，难以形成有效的制度约束和监管的系统。第六个也是最后一个，他说根本性的变革军事形态。陈一新他指出，美国以色列伊朗冲突中 AI 军事化应用在情收啦、辅助决策啦、识别目标等方面，从辅助配角变成了关键的角色。所以呢，他就特别提到美国科技公司及其 AI 模型的例子，并将其列为对网络安全构成的新威胁的案例。啊，他说呀，中国国安部的警告明确地表明，中国将外国 AI 模型视为直接威胁，而在预计9月24号，我们都知道9月20号可能这个习近平主席会来访问，会来华府访问。他的这个习川会前呢，美中官员将就 AI 风险、安全风险进行一场会谈。同时陈一希的警告等同画了红线，就是在你会谈之前，我先提出这六项的一个危机跟威胁。啊，那么同样忧虑 AI 末日，但是他们说中国要先赶上美国。就在美国啊，担忧人工智慧，也就是 AI, 可能在几年内毁灭人类的时候呢，中国顶尖 AI 实验室一些工程师觉得啊 ,AI 末日似乎是已开发国家才会遇到的问题。虽然一些中国 AI 模型在全球排名中不断的攀升，但一线研究人员表示，他们仍然落后于美国数个月甚至更久。有些人认为中国 AI 仍处于起步的阶段，因此人类存亡威胁似乎还很遥远，所以首要任务依然是赶上美国。诶，我们觉得很好玩哦，美国总统昨天我们看了川普说，我们要不能我们要超越中国，我们不能让中国的 AI 技术发展得太快。结果中国今天说，我们首要的任务是赶上美国。所以我就说真的很难啊。同时呢，这不并不代表中国官员没有意识到威胁。几年来一直有针对 AI 的监管规定，它的规范和开发和服务，比如说审查聊天机器人，使其符合共产党的立场，不扰乱社会的稳定。就连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也对这个发表了看法，让我们来看看他是怎么说的啊。他在七月的一次全国 AI 大会上，他就说了，应该确保 AI 始终处于人类的控制之下。随后他补充说，同时我们应该共同反对在 AI 领域过度延伸国家安全的概念，反对将一个国家的安全置于其他国家的安全之上。他讲这句话呢，显然是在暗讽美国禁止向中国出口尖端的 AI 晶片的政策，而这正是美国领先中国实验室的重要的原因之一。习近平曾经就表示， AI 将决定中国能不能在全球竞争，并一致致力于推动中国建构自主的 AI 生态系统。中国外交部发言人14号就表示了，美国要求放缓 AI 创新的呼吁是危言耸听，是冷淡时期削弱竞争对手的一个惯用的伎俩。啊，中国 AI 呢，这个上个月表示呢，已经做 AI 公司已经做到这一点，共同创办人唐杰更在七月告诉了员工，他们的公司呢，未来两年将专注于摸高，投入资金

0: 开发能够自我改进的 AI 系统。哇哦，你就可以看到了，大家今天我们看到了，昨天我们就是在谈美国的一个看法想法，今天我们终于看到了中国他们的一些看法。那么这些 AI 的巨头呢，失控的警示影响全球相关的股票市场，我们就说到底影响什么呢？股票市场跌了啊，跌了好几天了，哦，昨天也跌吧。那么利润 VS 安全， AI 龙头他们就陷入于矛盾的困境啊，到底是我们应该看眼前的利润，还是要去想想看很久以后，多年以后，这个最新的他们是说十年，美国的一位专家说十年，但很多人说应该十年还不至于，我们只能说多年以后的安全。所以呢，他们现在又要竞争，又怕竞争不过对手，又要或者怕对手赶上来，所以大家都很矛盾的，我到底应该一直埋着头往前走，那么是不是这个危险就会存在，那么还是我应该停下来，也不是完全停，放缓脚步，就像我昨天讲的，把这个风险呢也研究出来，再往前走，是不是应该这样。他们同时承受了来自中国的压力，同时中国也承受了来自美国的压力，两国互相哦，我就讲一个是想要赶快赶上去，一个是啊，你不能这么做啊，我不愿意，我一定要站成领先啊，因为现在谁领先，谁就可能可以掌控未来啊，所以我就不让你领先。那么 AI 安全倡导者说像是希腊的悲剧，这就是我的看法。 AI 安全的倡导者呢，铁马克他形容这就像一出希腊的悲剧，利益良善的企业领袖被困在一场不断向下沉沦的竞争中。他表示 AI 领导人的呼吁和觉醒是朝正确方向迈出了一步，但他们必须更加努力，让自愿做出的承诺具有法律的约束力。我觉得很难。这时候比较有良知的人，你看有人就辞掉了这个工作，因为他觉得再继续下去是有很大的危机的，按照他自己的对 AI 的这个科技呢的他们专家的认知，他觉得有这样子的危机，所以他情愿不做了啊，情愿辞职了。现在 AI 是多么热门的一个工作啊，他情愿辞职不做了。这些人你要说他是紧张也好，你说那你在正面看他是看得比较久远也好，但是呢我觉得无论如何他是比较有良知的比较能够不愿意像这个讲的沉沦在竞争之中啊，不愿意为这些这个企业的利益来做这样子的一个事情的所以这件事情呢为什么会引起这个大家的这种高度的探讨，因为它现在不完全是一个科技了，我觉得它现在等于是一种经济，影响到了经济，影响到了政治，它现在完全政治化了，因为你说各国的这两大国家都想要占有领先的地位，为以后来着想，是不是恐怕会失去这个平衡呢？哎，这是一件真的令人感到真的就像希腊的悲剧一样，好像无解只是看现在个人的一个选择，你是天人交战，你还要继续做呢，你还是不继续做。其实我早上呢 听到了一个资讯，看到了一个资讯，我没有很仔细，因为一面做事一面在听。他就说呢，有一个机构，他就命令一个 AI 啊，这个机器人，他说你去到什么地方去，冲破那个地方的一个监控啊，你要进去，然后要做些什么，拿些什么东西。他只叫这一个 AI 的人去做，结果呢，反馈过来结果是这个 AI 人呢，机器人呢，他就去结合了跟他同类的 AI 的机器人，结合了很多的 AI 机器人，共同去进行这个事，共同去潜入了这个地方。所以呢，他们就说，我跟他下的命令是你个人去的，而不是要同伙去的，所以你看看他是不是也会自己做主张呢？我没有听得很清楚，只是知道有这么一回事，他们讲的有这么一回事啊。所以呢，你说这个有没有好处？你说如果他用在了去比较人类比较达不到做不到的事情，比较困难的事情或者是陪伴一些照顾小孩啦，照顾老人啦等等的这种事情，或者做一点家务啊，或者整理清洁啊等等的这种事情，或者作战的时候你可以减少人员的伤亡，你其实可以看到战争呢现在是一个很大的改变这个无人机就是你看到了非常大的改变，那是不是以后呢的战争呢就等于由 AI 机器人去打呢？你说是不是影响很大呢？对各方面的影响都很大。当然也有人说AI 的他们只是你把他的很多的资讯知识点很多的东西呢，比如说一本书你要去人类要去消化它，你要看很久然后再去思考再去消化，但是呢如果你把这些东西经过了消化，我们多少千年来的东西整个灌输在 AI 人的一个体系里面，那他是不是就等于说真的懂得或是知道的比你还多了？因为你可能是钻研在这个地方，但是你给他的是更广泛更深入的一些资讯，而他会比你更聪明，反应比你更快，更不怕牺牲，等等的，所以呢，这都是大家所忌讳的一些事情，我们今天看到中国他的立场他的说法是这样，我不晓得我今天也讲了，就是我自己一个外行人的看法呢是这样的一个看法。那么参议院呢他也想要赋权给政府来监管 AI 注意的义务，我真的希望能够达到监管的一个功能，但是我蛮怀疑的，我的怀疑不是没有根据的。你想想看，现在在网络上被骇客来攻击的时候，或者被有心人来利用的时候，你都很难查到真正的源头，何况 AI 呢？这是我的一个看法，不晓得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您在朋友聊天的时候其实也可以提出来，作为一个参考资料。我们虽然是很无力来决定大方向，但是我觉得我们起码要了解未来的趋势，现在陷入的一个困境是什么这也是人生活在这边我觉得应该要关注的一些事情。好的，接着我们再来分享的是这个是比较历史的一个他是说有一位收购储物仓的一位人士呢，他18岁就开始挖宝了，他一年可以赚 13.5 万元，垃圾变成了宝物。成功的秘诀是什么呢？他就是研究储物仓 前主人的生活陷阱线索，不是陷阱哦，是线索。垃圾怎么变成宝物呢？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哦。它是有一位在新泽西的一名青少年，在遗弃的储物仓里面掏宝，结果呢2025年掏得13.5万元，今年头七个月更赚了8.5万元的收入啊，行行出状元呐、啊！我觉得这个是蛮有趣的一件事情哦。收购储物仓呢，变宝里宝里面的一个物品，在美国是非常热门的垃圾变宝物的一个副业。这位18岁青少年哈斯克尔便是一个成功的创业的案例。经过报道，哈斯克尔表示，由于自己的学业成绩不是那么样的好，要申请大学奖学金并不容易，因此在展望大学生活的时候呢，他就不禁思考如何在群众中脱颖而出。结果啊，就想到我干脆去收购储物仓好了。美国法律规定呢，当储物仓租户长期未缴租金，储物中心有权将里面的物品打包公开来拍卖。买家在储物仓开门前呢，只能从门口短暂的张望，不能到里面去翻找。这是一件非，所以呢，你并不能之前就进去看啊、哦，所以呢，这是一件非常冒险的一个寻宝的活动。那么哈斯克尔呢的企业家精神并非突然冒出来的，他从小就会在 eBay 呢卖书赚点零花钱，或是买下罕见的乐高积木，等到呢停止生产时再脱手。后来看到实境节目《仓库淘宝大战》重播，从那时起呢，他就迷上了这个行业。所以啊，功课不好的人并不见得他就是一个笨的，你看他多聪明，是不是呢？他颇有商业的头脑。哈斯克尔在2024年初就以这个10块钱的价格买下他第一个储物仓，他在里面找到了一个二氧化碳气罐，他就以40元透过 eBay 把它卖掉了。就这样开始了边上学边在储物仓淘宝。哈斯克尔他表示呢，事先他并不知道储物仓里面到底装着什么，正是做这个行业刺激的地方。而他最赚钱的一次是花了450元买下曼哈顿一名艺术品经销商的储物仓，里面啊竟然有多位著名画家的作品，最终他以3.6万元的价格呢卖出去了。你看看他用450元买下3.6万元价格售出。哈斯克尔目前呢以他公司麦克的珍宝的名义呢，每逢周六及周日他就查看纽约、新州以及康州地区的储物仓，瞄准机会呢出手，然后赶在周一回学校上课。他每周大概花20到25小时在生意上，通常呢收购储物仓的花费都不到500元，这可能也是他自己制定的一个线啊，一个这个框架，就是我不能超过500元。他同时还指出，成功的关键在于了解储物仓前主人的生活线索。赚钱之道不在于眼前的东西，而在于把各种不起眼的小物件给串联起来。比如说呀，前主人的大学纪念品不见得能够卖一个高价，不过显示这个人呢受过大学的教育，而通常这意味储物仓可能会有比较值钱的物品了。他今年9月呢入读大学1年级， 说到未来四年，他仍然难以确定他的淘宝生意会怎么样的发展，但肯定自己从里面呢吸取了经验和教训。这段经历呢，他说改变我看待物品的方式。他现在较少买东西，宁可投资在品质较高的二手物品，而且认为美国人买太多新东西，如果某件物品不再值得或不再有情感价值，就应该学会舍弃。啊，这也是他从这里面所得到的一些经验，宝贵的经验。啊，这一点呢，也让我感觉到，其实我们也谈过，美国的基础教育啊，并不如亚洲的那么扎实啊，但是有一点，它是比较 open 的啊，它是给这些孩子们比较早一点独立啊，早一点就说要知道自己的责任在哪里，自己可以做决定，但是你要负某些责任。我是看到了一则，我相信大家都很熟悉的一位明星叫宁静哦。我看着一个短讯哦，有的时候我在很累的时候，我就播一些短讯，有时候蛮有趣的，哈哈笑一笑也挺开心的。那就是说，我们都知道，宁静在拍《红河谷》的时候呢，认识的那位男主角是美国人，然后很快的就结婚了，嫁到美国来。那这个短讯很短，他就讲说他嫁到美国以后呢，跟他的美国的婆婆这种理念上的差距我们不谈，就说他个人的个性或者这位男士他对不对而是说两个文化之不同。宁静是在中国长大的成长的，所以呢很多是中国人或者东方的一个思想，他就认为家族的紧密性。那比如说他觉得结婚的时候好像男方的提供的房屋啦或者里面的装潢啦等等，好像在中国是比较普遍的。所以他来这边结婚以后，他就认为婆婆家呢也应该有这样子的一个规矩可是婆婆没有，婆婆就说他们在这个乡村呢有一个房子你不是要房子吗？那房子，但是你就住在那边，然后就过一些农村的生活。然后她怀孕的时候呢，她就认为婆婆应该来照顾她。可是婆婆说这不是我的责任，甚至她生完孩子呢，她觉得婆婆或者是她应该坐月子，可是她老公说没有这个美国的女人生完孩子马上就起来了，马上就开始正常的生活了甚至还说冷水澡也可以洗啊。这对中国人的观念就是即使在这边生产的华人的观念是完全的不同我是看到其实很多中国人在，我觉得他是因为完全到了一个美国的一个这个地方，其实你在美国有很多比如说全纳烫这些地方呢，很多中国人在这么生产，也有专门月子中心啊帮你做月子的也有的，但是因为他那个是完全美国的一个这个环境，所以呢没有人认为他应该做月子那他就认为婆婆应该帮忙看孩子，婆婆说这不是我的责任，我没有义务帮你看孩子完全是他，所以这怎么格格不入怎么能够去相处相处的可能怎么能够持久呢？这是一个文化上面一个环境产生的一个很大的差异，也很难改那对我而言，因为我在台湾也是出生长大，然后到了美国呢也在这边工作或等等的我一向在台湾我就比较独立了，我一直都认为人就应该要独立，然后一直认为希望什么事情自己做主，但是也要自己负责任一向是有这种想法，所以到了美国以后呢，这些就是你独立自己 要做的事情，比如说你生孩子啊，别人催不催你生是他家的事情，生不生是在我，对不对啊？我想生，我是我来决定的，所以呢，这些呢都是一种可能大环境是这样，当然也有个别人。但是你说坐月子这些，我是觉得中国人的做法还是对的。你想想看，这种生孩子以后，这个身体上面的一个变化是有的。那在这个时候，应该要趁这个机会呢，把这个你的身体呢，把它养起来。我觉得这是一定的。所以呢，我会觉得你应该保有你自己觉得对的，但是呢，去排除一些真正的不对，就什么都应该别人来帮你做负责任的话，那也是我个人一直都认为不对的。但是我的意思就是说，你看没有框架，所以他18岁他就开始做这些事情了。美国很多孩子呢18岁是成年了，所以父母亲很多人也认为你就应该要自己独立了，自己要养活自己了，讲句最白话啊，所以他也朝着他自己的兴趣去做了，所以我觉得这也是他的一个优势我们怎么样子来截短，在发挥保持你的长处好处。就像我生活在这边，我自己有了问题，我觉得西医有西医的优点，去找 X 光啊，去做判断啊等等也是应该的。但是我也会去找针灸医生，我觉得针灸也有它非常好的一面，非常有功能的一面。所以这就是我觉得你生活在现在的这个全国际的这个时代里面呢，如果你能够利用你的优势，你所知道更广泛的这种知识的话呢，那可能对你来讲是件优势。但是呢，如果你一下被吓住了，被陷在一个地方了，那可能你就会觉得蛮不舒服的，蛮不能理解的这是我自己的一个看法，就是说这个是优势还是缺点呢，端看你的看法跟你怎么来运用了。好的，这是今天给大家分享的一些资讯我常常讲艺术来源于这个生活，其实呢我们人生的智慧也是来源于生活，端看你自己的想法了。感谢您收听今天的焦点焦点的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 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立新。
1: 美国味全山东手艺水饺，由国家级厨师团队实地取经，走访青岛、济南、烟台，融合当地风味，精心研发而成。外皮讲究水与面粉的黄金比例，内馅儿严选新鲜食材，成品全部经由 IQF 急速冷冻设备速冻，保鲜又保值。白菜、玉米、韭菜、茴香、酸白菜、三鲜、木耳、鸡肉、香菇，多种口味，样样精选，总有一款满足您的胃。欢迎至各大华人超市选购。
2: 各位听众朋友，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在这个网站收听， 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能够收听到中国广播网的节目。第二种方式，您也可以在 FM95.9 和 AM1240WGBB 的频道上收听。中国广播网服务电话718-661-3933，718-661-3933，欢迎您的来电。
3: 这里是纽约中国广播网 WGBB AM 1240，接下来请你收听由台北广播电台所提供的节目。
4: And of course, I'm a Norwegian citizen.
5: Hi, Taiwan. I'm Nikolai Sladovsky.
6: 每一段有缘千里的旅程，背后总有一个勇敢的故事。更有无数个精彩的传奇。
7: During the war and the cantata called Mary of Gaza.
6: 我是刘玛丽，我在21世纪的台北，邀请您穿越声音的边界，听见和平的乐音 ，Hands United in Peace， 尽在有缘千里话音乐。

0: 北十五三飞金门上翼机场，巡航高度目前在14000英尺，预计在下午的2:50抵达。根据最新的天气报告，金门地区晴天，明天是多少？
1: 请自己安全。

0: 听众朋友，终于现在不用再讲英文了，我们就来到了穿越古今文明交汇，以行动播音式的概念前往金门金湖国小采访金门国乐团啊。那这一次接受访问的除了有黄光佑老师之外呢，还有金门县国乐协会理事长李友忠先生啊，就谈到了金门的历史啊。其实金门是飘着浓浓的肉骨茶香的，在金门被划为阵地之前，面貌是截然不同的。在1949年之前，金门已经有600多年的集村历史了，并且有强势的传统宗族部落文化。在当时的李姓、陈姓等大家族各有演派，并且环绕着宗祠作为中心，是一个又一个的单姓村。金门的历史奠基也超过了台澎马三地啊。根据县政府的统计，金门自宋明清三代以来，总共出了50位进士，文风鼎盛，被誉为是海滨邹鲁啊。刚才说到金门飘着肉骨茶香，其实金门就是一个侨乡，是厦门外海一个富裕、有着悠久传统、鼎盛文风的聚落。金门同时也可以说是一座开放的、熙来攘往的国际岛屿，是中国东南沿海通往南洋的重要侨乡之一。什么是侨乡呢？就是指一个地区有许多人选择侨居海外，将眷属留在原乡。中国沿海的福建省还有广东省就有许多知名的侨乡，而金门就是台湾最知名的侨乡之一，所以呢也会听到他们的口音，同样是福建话，但是听起来很不一样。来听听李友忠理事长的分享。
1: 福建话。
2: 那其实为什么马来西亚、新加坡真的很多的话，其实这个就是要推溯到更早，就是在1860年前后那个鸦片战争。鸦片战争之后，他要求中国大陆所以开发五口通商。那五口通商之后，那个时代英国他就选择了厦门。就厦门这个地方，在过去选择了青岛，在天津好像就其他的国家。那英国这样为什么选择在厦门？就跟其实当初美国的淘金的事情，英国东印度公司其实在1860年前后，他们在东印度公司在印尼、马来西亚这边发现石油跟一些东西，说他们需要很大量的华工。那他们那个时候因为就近在福建，那厦门我在讲，厦门其实早期厦门旁边的泉州是中国大概最早去做一个对外通商的一个港口，泉州泉州港以及我们现在漳州的月寮港。这两个基本上在明朝的时候，它就是对外通商的。郑成功那个时候就以他们为贸易，从泉州港通到日本，从泉州月寮港到东南亚，这整条海线是郑成功他们家郑氏家族的控管。那他们那个时候在厦门之后，那我们金门人跟其实很多的潮州人，其实很早就是在那个时候，因为你像那个英国人他必须要找很多的移工，所以我们到了厦门之后。长工啊，下面很多，我们很多的金门人跟什么，就会到跟着他们到往南洋走，到马来西亚、到新加坡去。所以我们很多的金门人，其实你现在到马来西亚、新加坡、印尼、文莱那边的最富有的这些华商，可以说80%都是金门人。哇！文莱的华人有80%是小金门人。那新加坡几个大富豪，像我最近。我们从新闻上看到的马来西亚的杨东伟集团，威尼亚、红海，他们在马来西亚发展还靠谱，因为他是整个马来西亚店都是他供应的。
0: 好，说到这边，不少朋友跟我一样哦，在早年呢，以为这个金呢，就是指很有钱的意思，就是通往金钱的门户。其实不是哦，指的是它的地势险要，是适合攻防的地方。
2: 这大概就是我们就是一个诗词的固若金汤的什么修正海门。
0: 没有错，这就要说到明太武洪武20年，也就是1387年，江夏侯周德兴在吴州筑城，因为地势险要，所以就取固若金汤、雄镇海门之意啊，就是金门的意思。 那后来呢，也去看黄光佑老师教课哦。哇，真的是有板有眼的，那些曲子超级难的哦，可是被他带得非常好，那些小朋友也都非常的听话，而且能力都很好啊，所以就代表说荆门这个地区已经把国乐的传统带起来了，荆门是一个国乐岛。
1: 来看排练，然后要做一个要
3: 穿越国乐的，
1: 对，
3: 棒棒棒，
1: 多谢老师，
3: 谢谢老师，谢谢黄老师，谢谢团员们，很棒很棒，加油加油。

好，这就是今天要为您呈现的，哇，我觉得蛮多元的，先是 AI on the air 全英语播出春节特别节目，再来就是以行动播音式的概念前往金门金湖国小访问了李友忠理事长，以及参观了金门国乐团的排练现场，哦，真的是收获满满。在这边也预告下下周的节目内容，由于下周是逢228和平纪念日，所以在节目中也是再次的呼求和平。在2026年，有缘千里话音乐就是以声音的边界、和平的乐音来作为主轴 ，Hands United in Peace， 希望能够用音乐做最柔性的和平诉求啊！所以在下周为您播出和平纪念日特别节目。今天的节目也要在这边接近尾声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节目过后也请继续锁定台北广播电台的各项节目。11点是由陈冠中老师所主持的台北乐坛，继续陪伴您度过美好的夜晚时光。我是刘玛丽，祝福您新年快乐，下周见。

0: 这里是纽约中国广播网 WGBB AM 1240。以上您所收听到的是由台北广播电台所提供的节目，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1: 现在时刻正午时间12点整，欢迎听众朋友收听我们为您播出的整点新闻。
2: WGBB AM 1240 and W240 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3: 这里是中国广播网，现在请听新闻。
1: 欢迎听众朋友收听我们在这一节为您播出的整点新闻。首先让我们关注在目前国际方面的一些相关重要消息。在今天美国方面呢，我们看到路透社的一项民调出来了，我们看看川普现在的支持度。华府在今天的最新消息报道，在今天他们特别介绍到，根据路透社伊普索，在美国共和党上个星期首度进行了其中选举大会落幕后所进行的民调结果显示了，总统川普的支持度从历史的低点有所上升，但是美国民众对于由民主党控制的国会呼声在目前也是日益的高涨。路透社报道，这项为期4天调查结果显示，63%美国人反对川普在大会演说中提出，一旦共和党在11月其中选举继续掌控国会，将确保所有美国人获得$5000分红的承诺。而这其中每10位共和党人就有4人，每10位民主党人当中就有9个人表示不同意。另外在此同时，路透社伊普索这次调查也收集了全美国1143位民众的回应，而误差范围正-3%。35%的美国人对川普在白宫的表现给予肯定，比8月28号到31号创下川普从政以来新低的相同调查上升2%。而自从川普在2月对伊朗发动战争之后，中东石油运输受阻，燃料价格飙升，逼近历史的高点，冲击美国家庭经济，川普支持度在目前曾经随之下滑，而共和党的支持度同步下降，而最近几个星期来还失去了他在经济政策上的常年领先的优势。而当被问到如果今天进行国会选举，愿意支持哪一个政党，也就是政党倾向民调，而在这个时候44%受访者选择民主党，37%选择共和党，7个百分点的差距创下去年1月川普重返白宫以来之最。而在此，如果共和党失去国会任何一院的控制权，也恐怕会打乱川普未来2年在施政上的布局。而调查也显示了，选民认为民主党比共和党更擅长管理经济，支持率是38%对37%。而过去大约10年以来，民主党直到今年夏天才首度在这项议题上取得了领先的地位。这是根据在美国总统的选举，共和跟民主两党目前所显示的有关人民提供的相关具体的内容。在今天我们看到来自 Bloomberg 的财经新闻报道，在今天彭博报道，美国和中国正在讨论削减部分商品的关税，其中包括美国对中国出口的能源和农产品，而这可能表明下个星期美中领袖峰会将会促成双方把持续1年的贸易休兵会延长下去。而报道引述的知情人士透露，双方会谈也有可能会达成协议，降低美国制造业者所使用中国原材料跟零组件的关税，而预计这项措施会在此之前一项计划下进行实施。在此同时，我们也看到 达成的协议也显示了双方在人工智慧、出口管制及台湾等议题上也有分歧日益扩大的迹象，而华府跟北京仍将会双边关系维持在正常的正轨之上。而彭博也指出，中国曾承诺到28年将每一年购买2500万吨的美国大豆，目前正在稳步兑现这项的承诺，最近突破今年目标的一半，也成为全球两大经济体在贸易关系当中的一个重要的亮点。白宫在5月也表示，北京承诺在大豆采购之外，每年至少会购买170亿美元的美国农产品，2026年采购目标将按此比例而计算。美国贸易代表署 USTR、 中国商务部和中粮局团都没有对此相关的回答给予任何的置评请求。另外，在今天我们看一下来自两岸方面的相关消息。在目前中国多所大学财政压力越来越高，而老师们被迫呢，可能要在欣喜的对他们在薪水方面的支出呢，会可能有所改变。而最近来自相关消息报道，多所大学近期要求例行节约过紧日子，因为中国多所大学的预算逐年被删减，而财政的压力也在增加。社区媒体上出现很多大学老师遭到降薪的消息，也引发各界对老师教育资格方面的一些关注。而澎湃新闻在今天报道，北京林业大学计划财务处发出北京林业大学坚持例行节约过紧日子的实施意见，要求把钱花在该花的地方，出差、会议、培训都做出更严格的规定，也要求公务接待跟加班餐能省则省。而同时，同一个城市的公务活动不安排任何公务的接待。安徽建筑大学8月也发布了关于进一步加强财会的监督，坚持把日子要过紧一点，做好相关的具体措施。而对有关业务餐费明确规定，不得报销烟酒、高档菜肴或者相关的发票内容必须要确实。而报道中也谈到了中央民族大学、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中国石油大学，包括了中国财经政法大学等校的财政经费在目前都有不同程度的减少。而在此2025年底，国务院关于财政高等教育资金的分配和使用情况的报告也提到了严格预算编制的管理，也推进支出标准建设强化在有关的标准运用，不折不扣落实过紧日子的要求，严控一般性的支出。而在中国社区媒体上，今年以来有关大学教师遭到降薪的消息呢，更是有非常的多。另外，我们还是关注在目前的一些重要方面的相关重要消息。这是中国钢铁业在今天也变得不是这么好过了，40家公司联署控告表示呢，他们的这个对于钢的出产呢，有可能会降低库存的要求了。来自上海的一则新闻，这是中国钢铁业在过度的竞争之后，中国的鞍钢、河钢、首钢还有宝武等45家钢铁集团集体发起，中国钢铁工业协会给中钢协会发布了一项倡议书，指出当前行业强供给、弱需求、低价格、弱盈利，这是目前所面临的困局。澎湃新闻也说，中钢协发布了钢铁行业全面开产、自律控产、降低库存的倡议书，也提出了 三个倡议，严格落实产量的调控，坚持自律控产，而充分发挥行业价格监督的队伍。而报道引述中国金融数据服务商万德数据服务 WIND WIND 统计，26家 A 股的钢铁样本公司上半年合计实现营业收入大约是人民币5557亿，而归属母公司的净利润却不到70亿，其中呢有11家亏损，7家的盈利呢是不到3亿。这是来自中国方面目前在他们的有关的各界方面的这个贸易方面以及国内的生产方面呢都有一个比较迟滞的相关现象。另外在今天来自台北的一则新闻，北监侦办立委高金素梅的助理张俊杰弃跑逃匿，昨天声押男子潘新义，并先后逮捕了潘南的同伙陈彩勋，接应张俊杰的陈厚章，他们几个人都必须到案。检察官讯后谕令陈女20000元交保，陈厚章收押禁见。高金素梅被控诈领有关助理的薪资超过了将近787万，张俊杰则被控跟高金素梅共同诈领了助理的补助费，另外利用多族群协会而诈领政府机关跟国营事业补助款也超过了933万。北检在6月依照贪污罪诉请高金素梅、张俊杰等24人，分别对两人求刑12年6个月以上、16年以上的徒刑。张俊杰在侦查期间是收押禁见，而案件一审台北地方法院后以生病为由申请交保而获准，不过他佩戴的电子手环6号深夜发出了低电量的告警，北院通知司法警察紧急拘提，但是没有结果。事后发现手环被破坏丢弃，而张俊杰下落不明，法院已经进行通缉。而检警追查也发现，张俊杰逃亡当天曾经跟高金素梅的助理陈俊伟接触并交付资料，陈俊伟经过检方复讯以50000元交保。张俊杰另外利用了男子周焕凯提供的车辆跑到高雄，再由男子陈俊汉安排食宿交通把他送到另外的县市，此两人先后都遭到拘提，而法院现在是羁押禁见。现在检警追查电子手环破坏的经过，也掌握了涉嫌动手破坏手环者的一位男子，13、14号两天拘提了陈威达共犯潘新义，而陈女在今天以20000元交保。而目前北检表示昨天对张俊杰、陈威达发布了通缉，并且函请外交部包括注销他们的护照，并且减掉海巡航空，在全力追缉张南岛案。这是有关这一次呢引起比较受到瞩目的，因为这个高金素梅呢，因为好像欠款的关系呢，而他本身原来也是一位非常著名的歌手，所以也有很多人对此表示惋惜。以上你所收听的是我们今天为您准备好的整点新闻，谢谢听众朋友的收听。

0: 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1: 各位听众朋友，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在这个网上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能够收听到中国广播网的节目。第二种方式，您也可以在 FM95.9 和 AM1240WGBB 的频道上收听。中国广播网服务电话718-661-3933，718-661-3933，欢迎您的来电。
0: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2: 各大华语音乐重镇流行互通，最新最热最经典好歌，华人歌曲周末派，一起欢聚周末的音乐派对。Go!让我们一起打开华语流行的过去和未来。
3: 嘿，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欢迎准时光临华人歌曲周末派，我是你的 DJ 麒麟。熟悉我的朋友就知道我最爱播的歌曲类型是动感的舞曲。好了，接下来呢，当然就是按照老习惯安排几首复古舞曲。首先是马赛克乐队2018年的《世界与想象不一样》，出自专辑《劲歌热舞》，这是一张呢穿越过去与未来的复古概念专辑。前面的曲目大多是霓虹啊、派对啊、disco 狂欢呢、啊，那么这首歌呢作为压轴呢，把氛围从舞厅狂欢拉回到现实思考。

银河快递乐队2023年的南京恋爱通告。这支来自南京的乐队呢，在歌词当中加入梧桐长街、紫金山日出、金陵街巷等等南京的本土元素，所以呢，就是妥妥的一张南京的城市名片。同样是男女搭配的主唱组合，银河快递乐队呢被歌迷称为内地版的告五人。他们的成员比告五人多两个人，晚3年出道啊。那作品呢也是非常适配作为周末生活的 BGM。好了，接下来听告五人的今年的一首作品，这是他们和宋乐合作的《总有一颗属于你的星球》啊，中韩跨界合作。宋乐呢很早欣赏告五人音乐里的治愈力量，主动促成合作，整首歌曲全程中文来演绎。

赵传一首理想主义坚守的歌曲，叫做《所有的梦都仍然无恙》，收录在1990年发表，让他获得全盛战绩的专辑《我是一只小小鸟》。那么在那个时期呢，涌现了很多有着宏大主题的歌曲，无论是《我站在全世界的屋顶》还是《所有的梦都仍然无恙》，真的是唱出了一个昂扬向上的时代风貌。好，继续我们在歌曲当中守住心中梦想，挣脱束缚，寻找精神归属哈。接下来这首歌，张雨生1992年《带我去月球》专辑当中的

我想把整片天空打开，这是他脱离大众情歌路线走向深度创作的里程碑。张雨生作曲，黄大炜编曲。李宇春在今年国乐无双舞台上面翻唱张雨生1993年发表的《一天到晚游泳的鱼》，他没有对原版进行颠覆性的改编，完整保留了原作的内核，加入如水流动般的民乐的元素，冲淡了原曲的淡淡忧伤，多了一份从容淡然啊。接下来这首 Live 在同一首歌曲呈现两个状态啊，唱的部分呢是体面克制，说唱的部分呢是犀利直接的。黄子弘凡和 Red Peter 在《天赐的声音》第7季当中翻唱徐佳莹的《言不由衷》。

0: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想吃道地川味的红油抄手吗？现在在家里也能够轻松的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的红油包和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和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1: 各大华语音乐重镇流行互通，最新最热最经典好歌，华人歌曲周末派，一起欢聚周末的音乐派对。让我们一起打开华语流行的过去和未来。
2: 嘿，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欢迎准时光临华人歌曲周末派，我是你的 DJ 麒麟。首先带来张靓颖发表第二张专辑 Update， 我们来听这首歌曲，是她出道之后第一首正规定位完整舞曲编制，专门搭配舞蹈录制 MV 的录音室舞曲 Dream Party。

华人歌曲周末派，这是张靓颖去年到今年跨年持续输出的 EP 的标题主打歌 Do What Makes You Feel Alive。那接下来歌手2026的00后的外国歌手，他是2002年英国曼彻斯特出生的唱作人，深耕五六十年代的复古摇滚灵魂乐，乐迷称他为小猫王，在 TikTok 走红，作为国际补位的歌手参加了歌手2026。我们来听 Elliot James Ray 翻唱 The Beatles 的 Hey

这是梁静茹最有福气的一张专辑。为什么这么说呢？先说1999年她出道发表第一张专辑《一夜长大》，但是赶上了台湾921大地震，所有宣传全部停摆。如果没有现在这张专辑，梁静茹很有可能成为一片歌手。当然滚石和李宗盛是非常笃定的，是没有放弃的。梁静茹推出第二张专辑《勇气》，一鸣惊人。刚刚听到的是专辑当中的《爱你不是两三天》啊。22岁的梁静茹真的是少女的声线让人着迷哈。那接下来说到专辑同名主打歌曲《勇气》，这26年来不知道被翻唱了多少遍呢、啊、下面将听到的是在短视频很走红的一个版本，绵子2019年的《勇气》。

0: 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1: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 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2: Chinese Radio. V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C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3: 所有的好书都在这里等你，等你轻轻的读，读到之处，观自在，见幸福。
4: A good book is a good friend。
3: 你的私人电台书房，
4: 你的私人电台书房，
3: 南海轻阅读。
5: 独到之处，乐在其中。这里是轻阅读，我是周薇，代表今天的编辑丁旭，感谢各位的守候。今天我们一起来读《食物本草》。2013年9月8日，美国芝加哥，美国印制业大奖最高荣誉，被誉为全球印刷界奥斯卡的班尼奖如期揭晓。来自中国雅昌的六部图书一举摘得六座班尼金奖，两项全场大奖。其中就有资深出版人赵昭霞和他的团队策划制作的《食物本草》。这套明代皇家养生药典的还原再造本，在大洋彼岸展示了中国古书的优美高雅，吸引了世界印刷业界的眼光。美国印刷业协会首席执行官兼总裁迈克尔·梅金曾经这样评价：中国是印刷术的故乡，来自中国的参赛印刷品再次证明了中国巨大的专业优势、精细的制作工艺、先进的技术能力。很显然，中国是世界上精细印刷的引领者，中国应该为此感到自豪。借着当代印刷科技的发展与出版人的全心付出，我们得以一睹当年内府珍藏的绘本之美，得以亲近明代人的日常生活，知道他们吃的是哪些瓜果蔬菜和五谷杂粮，一窥他们对药理乃至对世界的认知与理解。
6: 一菜一果，药食同源化养生，书法彩绘精湛工艺存孤本。明代宫廷药典《食物本草》还原再造，弘扬本草养生文化，再现明代印刷艺术。本期轻阅读专访《食物本草》出版策划赵昭霞，品味《食物本草》的自然智慧，欣赏中医典籍的古朴之美。
5: 赵昭霞，资深出版人，他创办了专业制作出版艺术古书的文创品牌载道文化，出版的古书曾经多次在国内外获奖和展览，并且被世界著名大学图书馆收藏。谈到古书的还原再造，他说，如果古籍是沉睡在时间长河中的美人，那么出版人的使命就是把它唤醒，重现它的美丽，并且将他身上携带的文化密码一一破译，让先人留下的智慧得以被今天的人们所理解，真正惠及子孙后代。赵昭霞与《食物本草》这位明代美人的邂逅是在国家图书馆的一次古籍展览上。徜徉在古籍的海洋中，一个个字，一页页纸都散发着时光的幽香。很偶然的，他看到了柜子里陈列着一套《食物本草》， 隔着玻璃，他欣赏着这套明代绘本的倩影，他觉得自己深深的被吸引了。
7: 古籍它本身的材质是有一种天然之美，比如说就说这个《十五本草》这本古籍，它是明代的皇家的一个绘本，而彩色的绘本呢，起源于明，这个时候比较多到清，因为这个时候开始用框料来绘画，所以它整个的彩绘都是用框料来完成。框料它这种天然的石材呢，它作为美术的一种原材料，它经过岁月的沉淀和洗涤，它不会褪色。第二呢，就是它的材质，古人他用的是天然的那种纸张，是一种物理纸张，所以这种纸张呢，它不会去简化呀，或者是发生很大的变化。所以就说隔了这么500年600年再来看这本书，它在柜子里透过玻璃还是那么鲜艳，那么有生命力，这就是他当时深深的打动我。我觉得用倩影两个字来形容本草的容貌一点不过分，所以就动了念头想把它出版出来。在做这个书的时候呢，《十五本草》这个书已经被国家图书馆出版过一次，我也看到那个书了，但是我就觉得还是有一些遗憾吧，就是我觉得《本草》本身这本古籍的韵味没有得到诠释，所以呢，我当时就想应该把这个书的本身的这种风华面貌做出来，让读者能够亲临它。然后在做这本书的资料收集的时候，才知道这本书是一个到今天为止全世界的一个完整的古本。
5: 让赵朝霞心动不已的这套《十五本草》是明代宫廷的要点，诞生于公元1550年前后，原古籍现在收藏在中国国家图书馆，是海内外目前仅存的完整古本。全书一套四册，约600页，将近50000字。书的作者历来颇有争议，有人认为是明代的卢和所作，他用名医的专业文字记载了名人生活中常用的380多种食药两用的动植物图貌和文字，阐述了十五本草食材的养生疗身功效与药理作用。他和稍晚50年左右成书的《本草纲目》一起，并成为中华中医学文化宝库中的两颗璀璨明珠。
7: 十五本草呢，这本书诞生在明代，文字呢是由明代的一个医学家叫卢和的著作。这个卢和可能大家不是很熟悉，但是我说了《本草纲目》的李时珍大家就很熟悉了，因为这个十五本草是卢和的文字拿来由明代的皇家的书法家和绘画师配上图文，采取中国古代绘本一图一文，这样做的一本皇家养生书，所以它是一个孤本，是个手工绘本，是个绝本。那么李时珍的《本草纲目》比《十五本草》要晚50年左右，所以呢，《本草纲目》里面的一些植物的名称是参考过《十五本草》的。《十五本草》总共涉及的动物跟的植物一共有386种。就是从这上面你就可以发现，我们明代人在食物养生上面已经非常的成熟和丰富超前。他把整个的东西，就是整个的本草动植物分成了4卷。第一卷呢讲的有水类、谷类、菜类，第二卷呢讲果类，第三卷讲禽类，第四卷呢就讲鱼类和味类。那么这380多种它特有意思，就是有好多我后来在做本草的时候才发现，我们现在吃了很多食物在那个时候都有，连我们现在西餐用的调料好多这里面就已经被皇帝已经尝过鲜了。它水的特别有意思，其实我们现在喝的水特简单，矿泉水、自来水，这古人可复杂了，光水类就有30多种。井水大家可能还觉得有点近，是不是啊？再比如说 千里水，千里来的水，它一般就是指山泉的水，这种水用我们的话就好像是珠穆朗玛峰的矿泉水。再比如说每个季节由于从天地之精华产生的水我们基本上都不知道了，但是它这里面就有就繁露水、秋露水。秋露水我们猜测应该是秋天产生的露水，对不对？所以它的味甜。寒泉水，有夏冰水，还有温泉水，还有梅雨水，还有繁露水。那什么叫繁露水呢？它也是指的是秋露繁浓时候的水。就是说如果按时节来算的话，我理解的哈，秋露肯定就是立秋之后那个露水最正盛的时候，对吧？繁嘛就是很盛的意思，这个时候你采集到的这种水，他认为成天地之灵气，日月之精华。然后这里面还有冬霜水，这个一看就是冬天打霜的时候产生的水。然后还有就是方珠水，就是在那个珍珠的蚌壳里面的水积水，说这种水也是非常甜，可以明目，可以去小孩子的烦热。花水我觉得就是春天的水，应该是竹渴，就是在花上汲取水啊，这种水就是说肤质永远无渴，很美好。所以你看就是水类就这么多水，可见我们古人特别讲究天人合一，自然养生，回到自然中去养生。
6: 繁露水是秋天露水繁密浓烈时收集的水，用盘子收集繁露水，用水煎稠，食用可以长寿命，不饥饿。用繁露水造酒，造出来的酒叫做秋露白，味道最为芳香清凉。黄金，味甘，平，无毒，补中益气，除风湿，益脾润肺，久蒸久曝食之，又言耳之可以长生。黄精味甘甜，性平，没有毒，具有补中焦脾胃之气，去除风湿，益腹内润肺之效，经过久蒸久曝之后使用。又有人说用黄精做长服可以使人长生，这里的久蒸久曝意思是说黄精炮制要求蒸过之后要日中晒，如此九次称为久蒸久曝。

0: 菜一果，药食同源化养生。书法彩绘，精湛工艺存孤本。明代宫廷药典《食物本草》还原再造，弘扬本草养生文化，再现明代印刷艺术。本期轻阅读专访《食物本草》出版策划赵昭霞，品味《食物本草》的自然智慧，欣赏中医典籍的古朴之美。
1: 2012年，赵昭霞和他的团队为这套古书的再版开始艰辛的工作。正当他们广泛收集资料时，有人为他介绍了中国本草研究领域学科带头人、中国中医科学院中国医史文献研究所研究员郑金生教授。得知赵昭霞他们正在做《食物本草》这本书，郑教授感到非常兴奋。他对赵昭霞说，之前也看过一些他们还原的古书，都做得十分精美，因此对《食物本草》的还原再造也很有信心。刚刚回国不久的郑教授还为赵昭霞带来了一个日本的消息，这让他越发感到出版这本书的必要与迫切。
2: 他说这个书有个不完整的版本，三本在日本被日本的一个财团收藏的，这个财团呢引用过一个检测，他们不是售卖，就是作为新年的礼物发给他们财团的嘉宾，他也有幸作为专家得到一册，并且把这本书带给我看了。我看了之后跟国家图书馆藏的这个《食物本草》相比呢，确实有很多相同的地方，但是呢确实不完整，这是我更加觉得应该迫切的出版这本书，还它以真身和原貌。郑老师也特别希望我出，他说至少日本人虽然不完整，但是他们还没有正式出版，那么我们如果出版了这本书，至少在全球是第一次让它全面的以原貌面世。
1: 在接触古籍之前，赵昭霞和普通读者一样，觉得古籍是非常遥远的事物，和我们的生活并没有太多的关联。但是因为工作关系，他得以一再的与古籍相遇，与古籍亲近，渐渐的他觉得古籍是中国人智慧的一个体现，这些书籍和我们之间虽然相隔几百年甚至上千年，但是它们确实是鲜活的，这种鲜活可能是一种无声的鲜活，需要我们去将它激发出来，一旦这种生命力被唤醒，古籍就能表现它的生动鲜艳，焕发艺术之美。《食物本草》就是这样一部深深蕴藏着智慧与美的古籍，全书使用了每种本草一文一图相对照的内容形式，并且配上了490多幅本草插图，这些插图都是明代宫廷画师用彩色框料精心绘制，色彩清透鲜亮。书中的释文则是由书法师用明代官方书体台格体书写，整部书生动地体现了明代精湛的工笔绘画水平和方正精丽的楷书风格，巨细无遗地展示了中国明代皇家使用本草的丰富多样，也给后人留下了兼具学术价值与艺术价值的本草养生文化遗产。我们已经无法得知当年的宫廷画师与书法师们是怎样一笔一笔描绘与书写出这本珍贵的药典，也许他们曾经在深夜秉烛作业，我们也不知道这本精美的绘本曾经被哪些皇家贵族细细翻阅，之后又在时代的变迁中经历了怎样的命运。古书不会说话，但它携带一身学术与艺术的密码来到今天的人们面前。为了尽可能完整展现《食物本草》的艺术之美，赵昭霞他们与中国高端印刷企业雅昌合作，用现代科技手段进行影印。有别于普通影印，《食物本草》采用的是一种多色影印，正是这种古籍色彩数据的还原， 让我们得以一睹明代书籍中丰富明亮又清透的色彩之美。
2: 多色隐匿，简单的说就是我们添加了一些矿料颜色，我们不叫它修复，我们叫做调色，就是说通过科技的手段加上配料，让这个图的颜色还原到原古籍的颜色上去，让它变得和原古籍一样鲜艳透亮。我们通过就是说在色彩上进行调配调色，要让这个就是它这个印刷是个非常复杂的科技，怎么让这个颜色能够和原古籍的颜色差异变得最小化，第二要让你看到这个东西它是通透的，不是那么闷着或者憋的颜色，让你看到这个颜色是鲜艳的鲜活的，这是一个科技手段。这是我们跟雅昌进行了多次的试验，然后你看到的这个现在的实物本草就和国家图书馆藏的那个实物本草它就非常接近了，叫古籍的色彩的数据的还原。
0: 枸杞，味苦，寒，根大寒，紫微寒，无毒，无刺者是。其茎叶补气益精，除风明目，兼筋骨，补劳伤，久食令人长寿。更名地谷，寇宗室曰：枸杞当用根皮，枸杞子当用其红石。谚云：去家千里莫食枸杞，言其补益强盛无所为也。和羊肉做羹食，和精米煮粥食，入葱豉五味，补虚劳尤盛。南丘多枸杞，村人多寿，食其水土也。润州大井有老枸杞树，井水一人，名著天下，与乳酪剂。枸杞茎叶具有补气益精气的作用，可以去除风邪明目，使筋骨强健，滋补劳作造成的伤痛，长时间使用令人长寿。煮羊肉时加入枸杞做成羹食用，煮精米时加入枸杞做成粥食用，枸杞加入葱豆豉等五味，滋补虚劳效果非常好。菊花酒，清头风，明耳目，去尾闭，开胃健脾，暖阴起阳，消百病。菊花酒清除经久不息的头痛，使人耳聪目明，去除肢体瘦弱、筋脉迟缓、关节不利的症状，使人开胃健脾，暖阴起阳，可以去除百病。

0: 所有的好书都在这里等你，等你轻轻的读，读到之处，观自在，见幸福。A good book is a good friend。你的私人电台书房，你的私人电台书房，南海轻阅读。
1: 一菜一果，药食同源化养生。书法彩绘，精湛工艺存孤本。明代宫廷药典《食物本草》还原再造，弘扬本草养生文化，再现明代印刷艺术。本期轻阅读专访《食物本草》出版策划赵昭霞，品味食物本草的自然智慧，欣赏中医典籍的古朴之美。
2: 中国古代，本草指的是中药学或中药著作，草则泛指植物，是中药的主要来源。它的本意包含了中国古人追求天人合一、自然和谐的养生理想。中国现存的本草专著以成书于汉代的《神农本草经》为最早，下此以往的2000年中，又涌现了许多优秀的本草著作。明代卢和所撰、汪莹补编的《食物本草》是以记载食药两用植物、动物等为特色的本草专著，曾经被李时珍的《本草纲目》引用与参考。由于《食物本草》的作者具有丰富的医学知识，因此这部书至今仍然是常用的中医食疗类著作的经典代表。现存中国国家图书馆馆藏本《食物本草》是这套经典现存唯一的完整彩绘传本。明代书法者和宫廷画师专门为《食物本草》手写了书法文字，绘制了精美的彩色丹青插图，因此今天我们还能看到藏书中一文一图对照的书法绘画形式，栩栩如生地展示了本草的食药两用价值和艺术价值，在本草古籍图书中可谓独树一帜。精良的书法、绚丽的丹青图画、优质华贵的天然材料、精致复杂的装裱，充分展现了宫廷内府之书的皇家风格和高超的工艺水平。从2012年到2013年，资深出版人赵昭霞带领载道文化团队真实复原了中国国家图书馆馆藏的《食物本草》图文，赋予这本古籍全新的生命力，其中更饱含了出版人严谨认真的工作态度和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
3: 第一，就是版本专家，我们邀请了国家图书馆的版本学者给我们把关。第二，我们邀请了本草专家，在释文上面加标点上面给大家也做了把关。第三，我们邀请了中国中药协会的学者和专家，我们对本草现在的种子养殖也进行了关注。这样的话，本草它不仅仅是一本书，它对我们的生活有指导。这些本草它不仅仅是药用，食物本草出版的最大的目的就是告诉大家它是药食同源，这个特别重要。药食同源的意思就是说，植物蔬菜它本身是食材，也可以养生，也是药材。
2: 秉持这样的信念，赵昭霞邀请了中医药界的权威专家郑金生、张志斌先生，对古籍文本进行了认真的点校和议事，方便普通读者的阅读和鉴赏。一次次反复和深入的阅读，让他对这部古籍有了新的认知，越发被他所吸引。它并不是一部简单的图鉴，不仅表现了食物的形状和颜色，甚至还表现了食物的采集过程和制造方法。
3: 比如说他在卷四有一个叫味类，就是做调料的。我们古人不是喜欢喝茶吗？茶食物本草它也把它画在味类的，石螺。而且它有意思，就是 古人在食法上是非常先进的，不是说像我们理解的吃植物都跟吃中草药一样乱炖，炖了之后就进肚。他在说那个罗勒菜的时候，他就说了要生吃最有营养。你看罗勒菜说了，首先他就说了味辛温，宜生湿，不要多湿，多湿会壅关节，宜生湿，所以古人是非常讲究的。从这一点你可以看出，古人吃蔬菜、食本草，不是都是要熟透了烂肚子的，不，还是该生湿的生湿。它很有意思，该就是做成汁儿，他会告诉你，你取汁儿吃，食用方法他都会进行了研究了的。
1: 石螺，辛，温，杀鱼肉毒，健脾，复冷，食不消，或腻，肾气，小儿胀。石螺，味辛，性温，能杀鱼肉中的毒素，健脾胃，止复冷，食物不消化，或乱逆气，肾脏之精气。河豚鱼，味甘，温，有大毒，主补虚，理腰脚，治疾，杀毒，其味极美，甘有毒，然修治不法，食之杀人。橄榄、芦根、粪水解之。河豚鱼，味甘，性温，有剧毒，主补虚，调理腰部和脚部，痔疮病，杀出体内的毒。它的味道极美，肝脏尤其毒，如果调理不得当，吃了能毒死人。橄榄、芦根、粪水可以解它的毒。
2: 中医药文化有着几千年的悠久历史，也在岁月的长河中积累了丰厚的底蕴。作为中医文化著名药典的《食物本草》，以书籍的形式向世人展现了中医药文化的独特魅力，更将文学的、历史学的、社会学的文化融会贯通，多维度地展示了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一位读者曾经告诉赵朝霞，《食物本草》确实是一部很大的继承，其中不仅有对蔬菜的认知，还有对蔬菜的营养价值和养生价值的认识，告诉读者如何使用，以及对人的身体健康有哪些注意。这部药典能够让我们接近古人的日常生活，

0: 其中不仅有对蔬菜的认知，还有对蔬菜的营养价值和养生价值的认识，告诉读者如何食用，以及对人的身体健康有哪些注意。这部要点能够让我们接近古人的日常生活，了解古人的审美情趣，通过对名物的解读，重新认识那些我们曾经觉得艰涩的古典诗文。原来这就是先人们留给我们的一把钥匙，能够打开通往古人智慧遗传宝库的大门。
1: 比如说那个芹菜，芹菜也是很好吃的，特别漂亮。我给你发，为什么我那天写了一篇文章，我就说为什么那个古人用芹菜来比喻，就说爱情的美好。你看，喂啊，原来芹菜长这么漂亮。芹菜很漂亮的，它的叶如桃心，颜色朱红，然后在水里面，这水如游丝。他说了，芹菜生在湖泊中，叶子迟圆，就又红又圆，就像了那个爱情的心一样。然后茎呢一寸多，浮在水面上，茎呢如钗骨，上青下白。所以《诗经》里面就说：“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参差芹菜，左右流之。”它赤圆，它又像个桃心，它还是红色的，赤着红色嘛。所以就象征着那种爱情，男女之间很浪漫、很美好、很火烈的爱情。所以他才说用参差芹菜，他没选其他的菜，选芹菜了。我觉得这个是有一定道理的，像这样读上去意境也很美，特别是年轻人，如果一二十岁的年轻人，你让他看了《食物本草》之后，我相信他一分钟就会把《诗经》这个《窈窕淑女》这首诗能背下来，而且能够永远记下来，不容易忘了。这就是什么叫做形式。

0: 菜一果，药食同源化养生。书法彩绘，精湛工艺存孤本。明代宫廷药典《食物本草》还原再造，弘扬本草养生文化，再现明代印刷艺术。本期轻阅读专访《食物本草》出版策划赵昭霞，品味《食物本草》的自然智慧，欣赏中医典籍的古朴之美。
1: 为了保证出版古籍的质量，赵昭霞和他所在的载道文化团队对于古籍的选择有着严苛的要求，选择的都是国家公藏的古籍，保证了所选古籍的真伪性

0: 没有争议。在古籍的再造出版时，其中历经几百年甚至上千年的图片数据，要坚持按照1:1的比例，运用现代科技的印刷技术和非遗装帧工艺，尽可能多地将古书的原貌展现给广大读者。而关于古籍的文字解读，赵昭霞他们邀请了学术界的权威专家来进行文字的校对，保证文字的专业性和可读性。由于时代的局限，这部几百年前的要典也有它的不足之处。赵昭霞也提醒读者，要用科学的辩证的眼光去阅读和认知这部古代的要典，更好地从中吸取有用的知识。
1: 《书本草》的文字的典教，这个远古及古文的文字的典教，我们就邀请了中国本草专家郑金生老师。郑老师告诉我们一个道理，就是《书本草》本身也有就是说不科学的地方，所以呢建议的读者们就是说在疗生养生的时候呢，用科学的方法、批判的方法去对待它。当时我们做了引用之后呢，我们准备要想做一个《食物本草》的解读的一本书，这就是因为我们出版这个《食物本草》的时候呢，主要是出于还原解读《本草》的研究的这一块呢，我们可能会作为下期来进行出版。这个工作也在做，相对它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工作了。
0: 现在我们看到的《食物本草》是赵昭霞和他的团队精心打造的一部精品图书，除了图书本身精美内页的复原，还在装帧上对明代古书的风貌进行了还原。团队几经探访，选用考究的材料，请工艺精湛的匠人再现明代中国线装书和囊匣装帧的优雅细腻与精美大气。打开宋锦装饰的囊匣，里面是一个烫金的如意云头纹，由于工艺精湛，云纹的开合自如流畅。里面是一套四册的图书，封面是淡淡绿色的花草纹灵，清新淡雅。
1: 中国的古书是非常美的，它这种美包括了古书材质的美，古书里面的内容的版刻呀，或者书写之美，还有的就是古书的装帧之美。中国的古书是非常讲究的一种特殊的文字艺术品。我们就说《食物本草》吧，这本《食物本草》是完全还原的一本古书，它还原指了三个方面的内容。一个方面就是还原这个古书流传到今天它应该有的图片数据，就是你们看见的这个漂亮的书法，这个数据要保存，这个绘本这些笔画的数据要保存，还有这个书流传了五六百年之后呈现在我们面前的这个图像数据的色彩我们要表现。第二方面就是我们要表现这个书它的装帧之美，古人的装帧封面它是用的彩绫，是那种草绿色的彩绫，那么我们当时也专门去寻找和制造了这种彩绫给大家，所以你们现在看到的绫子，绫它是一种丝绢，那么这个绫就是表现了我们明代锦缎发展到一个成熟和高峰时期的一种织造业的之美。第三就是这是一本线装书，而线装书是古籍的一种主要的一种装帧形式，它是非常讲究的，用线怎么把这个书给手工的钉装起来。第四就是这个书盒，这个书盒它是一个非遗的工艺，我们叫囊匣装帧。《食物本草》的这个囊匣盒，它的封面是用湖州的宋锦制造的，当时湖州的宋锦非常发达，所以皇室用了很多宋锦来做封面，我们也还原了这种宋锦给大家做。第二点呢，就是这个明代这个书当时在里面用了云图的切割，为了做这个云图的切割，这个砖板我们和那个生产方进行了多次的研发，把这个云锦制版做完了，切完了之后还要烫金，这样的话它的切割面才光滑，不会让这个宋锦的线头露出来， 我们囊匣还原就是还原呢，就是把它做成这个云图，这个云图就要进行专业的切割，而且要把那个切割线要完全吻合，这是很难做的。为什么很难做呢？它有几点，第一点就是说要处理它的毛头不能露出来，要光滑。第二呢，切割之后这个接缝之间不能太紧，太紧也打不开，也不能有缝，有缝就看上去不紧密。那个皇家中国为什么选云头做图案呢？因为云取于中国祥云，这个吉祥的意思，它是一个对称的云图。囊匣这个板的切割，这个是一个非常高的工艺。这样我们就还原了我们古人囊匣的这种非遗装帧工艺。我们也邀请了囊匣的非遗的专家们来给我们进行指导，给我们进行质检的监督。
2: 家鱼味甘温无毒，食之令人肥健悦色，治肾虚消渴，劳瘦虚损。此鱼食如水，功用同乳，能久食之，力强于乳。精米味甘苦，平无毒，主益气，止烦，止泄力，壮筋骨，通血脉，合五脏，补益胃气，其功莫及。小儿出生，主周之如乳，量于食，开胃助骨神，甚佳。和芡实煮粥食之，益精强志，耳目聪明，心者乍食，亦稍动风气，沉者更下气，病人犹疑。夫苍耳人，食之即心痛。有早中晚三收，以白碗米为第一。精米主要作用能补气，止内心烦躁，止泄泄力急，使筋骨强健，血脉畅通，调和五脏，补胃脏之气。其他的东西都不如精米之功效。刚刚出生的小婴儿煮精米的米汤如同母乳，定量给婴儿食用，能起到胃口大增，有助于饮食的功效，非常好。精米与芡实一起煮粥食用，可以增强精气，使意志坚定，耳聪目明。
0: 随着故宫日历的热销，日历书市场也变得丰富多彩。选择心仪的主题日历书作为亲友间馈赠的礼品，或是作为一种特别的读物，成为近年流行的一种时尚生活方式。2017年新年来临之际，日历书市场中出现了一套厚重却优美、古老又青春的日历书《食物本草·皇家养生日历书》。带着草木果蔬的清香和明代人生活与医学的智慧，它翩跹而来，走进我们的日常生活。这本日历书源自明代皇家内府收藏的中医经典古籍《食物本草》，精选了其中的263种本草，按照四季顺序从周一到周五每日呈现一种本草，内容为原古籍图文以及中国本草专家郑金生的释文。周六周日是翻译的本周经典本草两种，由中国中医药学家张士臣在原古籍文字的基础上概括为食物本草偏方，以享读者。这本精选日历书虽然缩小了比例，但保留了原古籍版心的风貌，相比四卷本的原古籍，日历书更为经济实惠，可以放在案头，每天进行一些本草养生的阅读。从事古籍出版多年，赵朝霞的身上仿佛也浸染了古书优雅从容的美丽。谈到古书的出版，他说，出版人的责任就是将先人们留下来的文化密码进行解码，能解码多少就是多少，让更多的读者亲近古书，读懂古书， 也让更多的后来人继续解码古书，让古人的智慧更好地被后人吸收。也许赵朝霞他们做的就是用古书连通古今，让我们在文字的河流中溯源而上，重拾对传统文化的乡愁。
1: 古书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的宝库，我觉得它迫切的需要被发现、被创造、被展现，然后被传播。我经常问三个问题：你见过很多美的古书吗？你读得懂古书吗？有古书的品牌让你一目了然吗？国家提出的文化自信，就是指对中国传统的人文文化的自信。古书它就是人文文化一个重要的核心之核心内容，所以我们做古书的最终的目的就是让大家看得见古书，看得见古书是那么的美，是艺术品。第二呢，能看得懂古书，让这些做传统文化的学者给大家进行编辑，让大家看得懂、看得见，这就是我们传播的最终目的。
0: 好，今天微言絮语版本的《清阅读》就为大家介绍到这里，希望各位喜欢《食物本草》，我们下一期再约。

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现在是下午时间的1:53。今天呢，在新闻之前，我再为各位安排一首闽南语的歌曲《猪头皮》。不知道听众朋友认不认识这位来自台湾的一位唱台湾歌的一位非常非常具有乡土气息的人。我们来听听他的歌声。低头皮，我的台湾话也讲得不太好，他的名字就叫猪头皮，我们一起来欣赏。

错，他现在讲的话呢，就是我们的所谓福建话，也就是闽南话。百万威，我们来听李早奎为您唱的这首闽南语歌谣。

0: 现在时刻是下午时间的1:58，不是57分，58分。刚才听了猪头皮给您带来的这首歌，不知道您记不记得这首歌了？其实这首歌啊，并不是一首很不好唱的歌，是大家都记得的。这首歌原来是一首西洋歌曲，在刚开始的时候，它是一个首西洋歌曲，后来呢，就把它变成了一个中文的国语的流行歌曲，非常好唱的一首曲子，而且非常有趣啊！也是很多时候，我记得好像我在20几岁的时候就会唱这首歌了。不知道我们的听众朋友，我想你来自中国大陆可能比较不记得，但是如果你来自台湾或者来自香港，可能对这首歌呢是不会忘记。哒哒哒哒哒哒滴哒哒，这首歌呢其实是很容易就让大家学会的一首歌曲。那么今天我们的节目时间呢就为听众朋友播送到这儿了，我们进一段广告，一个广告之后我们收听整点新闻。
1: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0: 现在时刻是下午时间2:00，欢迎收听整点新闻。
2: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DF-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3: 这里是中国广播网，现在请听新闻。
0: 欢迎听众朋友收听我们在今天为您播报的这一节整点新闻。现在时刻下午时间2:00，在今天我们看到来自香港的一则综合外电报道，总部位在香港的加密货币交易所 CoinEx 今天宣布决定终止他们全部的营运，也反映出有关数位资产长期的低迷现象对业界造成了重大的冲击，也迫使比较小的业者不得不退出了这个市场。路透社在今天报道指出了世界规模最大加密货币比特币的价格在此之前数个月徘徊在接近2年来最低的价位，大约是在6万美元，而比在去年10月份所创下的将近13万美元的高峰几乎是腰斩了一半。而尽管最近因为美元价值比较低的疑虑，也掀起了一波比特币价格反弹，但是在美国联邦准备理事会 Fed 可能升息以及美国重要加密货币的立法清晰法案，也就是 Clarity Act 所带来的不确定的未来因素的影响之下，而这一波的涨势证明了只是昙花一现。CoinEx 在声明中也 表示说，由于加密货币市场长期的疲软，整体交易量和流动性的萎缩，再加上各主要交易地区不断提高了在监管上的要求，因此决定停止营运，也启动有序逐步关闭相关的程序。而根据在目前数位资产管理公司的相关资料，七月比特币现货平均单日交易量已经降到大约在22亿美元，创下2023年11月以来最新的低数，而8月再降到是18亿美元，显示在目前加密货币的市场参与度跌到最近三年来的谷底。 CoinX 也宣布今天起逐步终止他们各项在这方面的业务，而提领服务则会持续到12月22号。 CoinX 并且表示他们的资产准备率维持在 100% 以上，而所有用户的资产都受到完整的保障，可以全数提领。这是目前来自香港的一则非常重要的消息，总部位在香港加密货币交易所 CoinX 今天宣布终止他们的营运，反映出数位资产长期的低迷而对业界造成了重大的冲击，也迫使了比较小的业者退出了市场。这也是世界规模最大加密货币比特币价格在此之前数个月徘徊在将近两年来最低价位，大约是6万美元，也比去年十月创下的13万美元可以说是高峰腰斩。这是今天我们提供给您的第一条最新的消息，来自在中央社沙纳的相关外电报道。沙特阿拉伯今天誓言将坚定回应也门叛军青年运动的攻击。获得伊朗支持的青年运动以弹道飞弹和无人机袭击了沙特阿拉伯，造成13人受伤。法新社报道，也门内战在今年7月重燃战火，青年运动与沙特支持的也门政府军恢复了战斗。当时青年运动宣布将对沙特实施海上的封锁，并开始攻击在红海的沙国船只。在上个星期，青年运动夺取了也门红海的沿岸和曼德海峡的控制权，而曼德海峡因为美以战争导致了霍姆兹海峡受阻之后，地位已经愈发的重要。沙乌地今天对圣城麦加以及吉达、塔伊夫等地发布了警报，但很快取消了这项警报。但是麦加在这一波中东战事当中首次发布警报。沙乌地民防部门稍早曾经在六个地区发布短暂的空袭警报。青年运动也曾经攻击沙乌地这个全球最大原油出口国的石油基础设施，也推升了国际油价突破了每一桶100美元的大关。青年运动昨天在也门西部攻击，也造成八名也门政府军的阵亡。青年运动同时声称他们发动新一波大规模的攻击，对沙乌地南部海米斯木、谢特这些哈利德国王空军基地动用了数十枚弹道飞弹和无人机。一位海米斯穆谢特的居民对法新社表示说，他听到了猛烈的爆炸声，火势也持续了很久。他说，真的，那一夜我们根本没有办法入睡。据了解，沙乌地领导的联军在今天证实，海米斯谢穆特以及埃普哈塔伊夫这三个地方昨天都发生了飞弹跟无人机的攻击，也造成13位平民的受伤， 有七栋民宅和两部汽车受损。而根据青年运动的说法，沙乌地跟前一天一样进行超过50次的空袭作为回应。外交人士也透露，联合国安理会 UNSC 今天会召开有关的会议，讨论这一次在沙乌地发生的青年运动的攻势。来自在台北的消息，晶圆代工厂台积电董事长及总裁魏哲嘉今天分享他求学跟攻读在博士期间的一份经验跟心得。他对媒体表示说，遇到问题的时候要设法找出真正的问题，然后寻求有关解决的方法。而台积电制程跟生产线工程师每天的工作就是在找出问题、解决问题。他鼓励台大的学生积极做事、谦虚做人。台湾大学台积电文教基金会跟联合报共同举办了跨时代共问人工智慧时代的共答论坛。魏哲嘉也透过视讯在致辞时，他特别强调了小时候选择升学的志愿是采取消去法，因为看到血就快昏倒，绝对不适合当医生。艺术天在这一方面的天分上，他也不觉得自己很高，土木工程跟建筑科系也都被他排除，最后他选择了读电机系。而回顾在攻读博士的经验，他特别强调表示，遇到问题最重要就是找出真正的问题，然后再想解决的方法。他说，台积电制程以及生产线工程师都知道想要达成什么目标，但当做不到时就要设法解决问题。魏哲嘉也分享了他从台积电创办人张忠谋的身上学到了处事的态度。他说，要当知道一件事情的时候，要先好好的听，真正听进去，记在心上，和只是听过左耳进右耳出是不一样的。魏哲嘉也特别强调他喜欢的一句话，不要忘了我是谁。他表示，在台积电里有些人比自己还要厉害，而这也让他更明白不要忘了我是谁。他认为谦虚有一个好处，就是能听得进别人说的话，如果听不进去，偏见就会随之而来。他启勉台下的台湾大学的学生要积极做事、谦虚做人。魏哲嘉最后对他们笑着说，他的武侠小说看得很多，功力不输他在半导体上的功力。以上你所收听的是我今天把这一则新闻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一起分享，他就是台积电的目前的主要负责人魏哲嘉先生对台大学生在毕业的时候跟他们说了这些话，我们也以此跟听众朋友共勉。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 新闻过后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为您播出的相关节目。
4: 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 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立新。

0: 各位听众，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ChineseRadioNetwork.com 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可以收听到本台的节目。第二种收听的方式，您也可以在收音机或者是车上收音机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中国广播网的服务电话718-661-3933 718-661-3933。
1: 美国味全山东手艺水饺，由国家级厨师团队实地取经，走访青岛、济南、烟台，融合当地风味，精心研发而成。外皮讲究水与面粉的黄金比例，内馅儿严选新鲜食材，成品全部经由 IQF 急速冷冻设备速冻，保鲜又保值。白菜、玉米、韭菜、茴香、酸白菜、三鲜、木耳、鸡肉、香菇，多种口味，样样精选，总有一款满足您的味。欢迎至各大华人超市选购。
0: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2: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 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3: Chinese Radio. V-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C-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0: 这里是纽约中国广播网 WGBB AM 1240，接下来请你收听由台北广播电台所提供的节目。
4: 探索文学领域，品味人文历史，深入科学科普，哲学心理的奥妙思辨，让杨照台书成为您探索知识世界的指南。欢迎收听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非常欢迎收听杨照谈书。本节目以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晚上9点为大家播出，我是杨照。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要为大家介绍，这是英出版的新书，从德文翻译过来的，作者是 Elsa Hacker。 这本书有一个很有趣的书名，叫做《还有我的身体》，目标题是我与我身体之间的那些事。作者 Hacker 他在前言就给了我们关于他自己，尤其是关于他自己的身体一些基本的介绍。他先从一本旧时的相簿开始讲起。他说看到了一张相片，相片里是一个黑发浓密的宝宝躺在淡色毛皮毯上，好奇的眼睛睁大着看着拍摄着。另外一张相片里是个长卷发的孩子坐在铁质的浴盆里，手里还拿着玩具。再一张是一个两岁半的孩子摇摇晃晃跑过草地，只穿着衬衫，他的小鸡鸡露了出来。50年代我们就是用这种方法称呼小孩子的性器官。然后呢，接下来就说如今我68岁，身高182，40年前我有184公分，我缩水变矮了，这很寻常，随着人变老椎间盘也会变薄。我的体重现在是86公斤，其实我比较希望是84，这体重也许还有下降的可能，但我不会因此焦虑就是了。德国健康保险测出我的 BMI 值是 26.0， 说我有点过重，理想的体重上限应该是82公斤，怎么可能过重？我体重从来没这么轻过，我就在青少年时期才有这等体重。我现在已经没有一头深色的长卷发了，不过呢头倒也没秃，我也早就不会光着屁股在草地上跑来跑去了。那我以一种天真的方式着迷于自己身体的变化，它的生长扩展然后是萎缩，我着迷于它的力量还有缓慢的衰弱，还有持续抵抗衰老进程的奋力搏斗。我身体的历史，我从一个小小孩变成一个孔武有力的男人，虽然没成为什么顶尖的运动员，但这副身躯基本上也没带来什么大麻烦，这肉身给我的反而是极大的喜悦。有些人会在人生某一个阶段写下自己的回忆录，写出他们的思想成就和创造，可是怎么没有人写出自己身体的故事，描述自己皮肤上那些伤疤还有与之关联的经历遭遇，讲述疼痛、掉牙齿、肿块、斑点、掉头发还有软骨的消失呢？同时也要讲述他一身肌肉胜利的荣光，他的肺的潜能，还有他心脏日常运作。如果愿意还可以写肝脏的辛劳，还有心理负担会如何转化为身体的问题。之前相片里面躺在毛皮毯上的那个小孩，另外坐在书桌前的这个男人，日后会是躺在棺材里的那具遗体，这都是我。你知道我在想什么吗？我一辈子都和这副肉身共度，没有他我根本活不了，然而我对他的了解却是微乎其微。要是有人问我肝脏在身上哪一个位置，我只能瞎猜。如果要我解释胆囊的作用，我根本说不出。至于我的手指为何有一天就不再继续变长，我也说不出个所以然来。我们活在身体中间，并且与之共存，尽管我们对身体肉体无比的依赖，程度甚至更胜于任何的事物，但身体对你我而言极大程度上却是属于未知之境。有人热衷于雕塑、装扮、刺青、喂养自己的身体，甚至在某一些情境跟特定的时刻展示自己的身体，然而在此同时有些人却彻底忽视自己的身体，仿佛身体和自己毫无关系。我亲身经历反映的是这样的未知，一方面我从未做过任何的健康检查，但另外一方面我也只是不清楚自己的下腹部左边大约在骨盆处反复疼痛是从何而来，也许是那个地方的肌肉问题吧。那个肌群称之为叫做阔腰肌，对压力很敏感，挺奇怪的。许多专科医师都保证说
那不是什么严重的问题。但另外一方面，谁知道呢？我们不是每隔两天都会遇到那个谁谁谁，说他认识某某人，很倒霉，遇到了庸医。我的叔叔 Bobka， 他是一个老实人，他从年轻的时候身上器官就开始陆陆续续失去功能。每当有人问他到底得了什么病，他就说，这个嘛，我也不是很清楚。我们上知天文下知地理，也会去思考各种可能，但却对自己的身体只有在紧急状况之下才会去关心。那接着也就是要告诉我们这本书的内容，它就是关于一具男性的身体。每个人都有一具身体，都必须与它共处，所以要谈的是人在一生当中和身体的关系，还有通过身体和外在世界的关系。这本书它的篇章安排很简单，就是按照身体的部位，开头是皮肤，然后接下来是大脑重要的功能，那叫做记忆，接着骨头、耳朵、食指、牙齿、肚子、肠子、肺、膝盖、鼻子、阴茎、脚、头脑，最后是心脏。那我们看哈克他怎么写皮肤。当然我们在听他的书的内容的时候，也可以想想自己的身体，自己跟皮肤之间你是如何看待，如何建立什么样的关系吗？哈克就说，我看着自己双手的皮肤，它已经不再如以前那样的紧实，我甚至还看到了斑点。皮肤科教授说，那没什么大碍。但我问他，这斑点会不会是皮肤癌？他说，要的话我可以帮你除掉，不过呢，我们把除斑推迟到秋天。奇怪的是，我每一年例行检查往往都是春天，到了秋天这些斑点看着看着也就习惯了，所以我手上的皮肤也就继续斑斑点点的，像是一件迷彩装。这位皮肤科教授是我这几十年来固定的主治医师，我很欣赏他的看诊态度，从不长篇大论，而且往往立刻就能够全盘掌握状况，有的时候甚至在我开口之前已经先解答了我的疑惑。反应超快速的他会说，您的皮肤状况很好，听得我很是骄傲。所以我希望在他的共同合作下，我的好皮肤能有助于我抵御所有恶性病变的侵害。我的皮肤很容易晒成浅棕色，在阳光下晒上一天，看起来就像别人在南方晒了三个星期。也许我该提一下，我防晒乳擦得太少了。那位医师说，你也许永远不必担心那些可怕的恶性皮肤病变，前提是要是您擦个防晒系数50的防晒乳的话。当他补上这句话的时候，我的心思老早就飘到诊所外头清新的空气里了。如果我和我的妻子到海边湖边戏水，我会专心地帮他在后背擦上防晒乳。对了，这也是我这辈子得学会的事，全心全意去照料另一具身体，也就是说暂且将自己的身体搁在一边，改而专注照顾另外一具身体，也就是我太太的身体。我是一个优质的好学生，我遵循所有的使用指示，就像大家常说的，肩膀处要多涂抹。最终我学会不再依赖外在指示，而是学会听从自己的感受，从自己身上学习。可是我在自己擦防晒乳之前还有其他的事情要做。说到我的皮肤，防晒乳让我觉得实在没意思。为什么呢？小时候我妈妈那边的亲戚会叮嘱我们防晒乳一定要擦，可是我们从来不擦。当年晒伤可没人被视为是死亡的征兆，大家都认为晒伤是必然的，都说如果没有晒伤就晒不出一身古铜色。去北海度假晒伤而发炎的皮肤是众所公认悠闲度假和晒出一身古铜色的必经阶段，而度假和晒黑这两者是一体的。入夜之后我们痛得辗转反侧，身上的脱皮可以一片片撕下来，露出底下的生肉，这过程几天过后才会结束。要是我们真擦上了防晒乳，往往也是在已经晒伤之后。我曾经读到
说人体每处晒伤，皮肤都会记得长达十数年之久，有时候许久过后才出现的皮肤癌，成因就是当初的晒伤，这真是彻彻底底吓到我了。不过也只这么一下下，反正现在要改变什么也已经为时已晚了。皮肤不是人体最大的器官吗？没错，我应该更妥善地对待它才对。也许我也得提一下，我讨厌日光浴。当其他人身上涂了零零总总的防晒护肤品，舒舒服服躺在阳光底下的时候，我往往穿着衬衫坐在阴影里。我不喜欢高温，也不爱那种全身被乳霜、油脂、汗、沙和盐黏糊糊裹住的感觉，阴影处才是我的栖息地。尽管如此，每年初夏我的鼻子还是会被晒伤。荷兰有许多的城镇都设有免费分送防晒乳的机器，就像荷兰人说的，防晒乳保护您不受紫外线的有害影响。2024年的欧洲杯足球赛期间，德国许多城市也设有免费分送防晒乳的机器。照这样下去，我们很快就会看到那些在2020年新冠疫情初期的时候，在宣传影片当中耐心洗着手的政府官员会开始细心涂抹防晒乳，我们看到这样的影片吧。总之，我这一辈子眼见我们国家这个严父现在变成了慈母，处处担心自家国民的身体健康，这可有意思了，对吧？四月才刚开始，政府就警告要注意夏季日晒的危险，眼下似乎什么都不安全，什么都有害，就连在阳光下我们最先看到的也是阴影。七月和八月更是害人，接着是阴郁的冬天到来，没有阳光，唯一比阳光更糟糕的是阳光的缺席。我们休息一会儿，等回来继续聊。

感谢你继续收听姚兆谈书，本节目台北广播电台 FM 93.1，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晚上9点会到播出到9点半。今天为大家介绍，这是一本从德文翻译过来妙趣横生的散文集。散文主题写的是身体，作者是 Axel Hacke， 这本书书名叫做哎呦我的身体。我们看作者哈克他如何写大脑，他就说，我小时候经常饱受头痛之苦，前爱后方会有一种如钻凿如刀刺的搏动疼痛感，就像有人对那个地方用力吹击，整个头颅仿佛要炸开。这种疼痛感唯有我独自在漆黑的房间里，没人跟我说话，而我终于能睡着，或者也许能睡着的时候才能够勉强忍受得住。等之后到了青年时期，可以吃头痛药了，我也的确吃了，但等我成了上大学的年轻人的时候，还是不时头痛，所以呢我去找医生，医生摆出一张我也没辙的专业表情看着我说，我认为这头痛是心因性的。随后的情况是，我是在一个会将所有以 PSY 开头的东西等同于疯狂的那样一个环境长大的，对我爸妈、对我爷爷奶奶或者是叔伯婶婶他们来说，精神科医师 psychiatrist 那就是 PSY 开头的词，他们就是疯人院的医生，而 psychologist 心理学家也是 PSY 开头的，在他们看来本身就是疯子。所以当有人告诉我这应该是心因性的，也就等于说这状况应该不存在，因为如果真的存在，那就表示我一脚已经踏入了那个以 PSY 为名的世界，也就是疯狂的国度。谁会希望这样呢？于是我继续吃止痛药，我不想进疯人院。之后我成为报道记者，只要遇上有大案子要跑的前一晚，我绝对难以沉眠，如果偶尔能够打瞌睡，头也会痛得在清晨时分让我醒过来，像是有锤子跟凿子在头里面敲打。吞下一颗药两颗药之后，我就出发去跑为期4-5天的采访，结束之后用采访期间的见闻遭遇写满报纸版面。这工作我做得很好，运作顺利，我是个优秀的报道记者，对这份工作也充满了兴趣。受访者陈述的故事令我深受吸引，他们在讲述的时候我整个人是放松的，然而在此之前的夜里永远如此不会改变，我心里总会有这种折磨的念头。接下来这几天你真的能够采访到足以让你写出填满整版的报道吗？要是没有呢？这情况就像童年的时候，我想当一个乖孩子，完成别人交付给我的任务，一个乖顺优秀的报社小子。我此生最严重的头痛出现在我父亲过世之后，父亲走得很突然，当时我38岁，没有哀悼，因为我根本无暇哀悼，一心只想着得要照顾好我妈。我无助地瘫躺着受疼痛折磨，直到解痛药发挥药效。乖巧的好儿子，我去看了一位顺势疗法医师，他和我深谈了2个小时，谈我的生活和生活状况。过去从没有哪一位医师这样做过，甚至没有哪一个人这样做过。这位医师给了我几颗小药丸，我吞了下去，一切状况有了改善。如今我相信对我真正有注意的不是那些小药丸，而是那位医生的关怀，也就是那场谈话。后来我们也尝试用那些药丸去对治其他病痛，但毫无作用，我对这东西也就再无信赖。然而我在此同时另有收获，那就是相信和别人相谈的疗愈力量，还有和他人思想的交流，那些拥有不同知识跟经验的大脑能够滋养，能够改变我的大脑。我开始接受精神分析，最终也多少有一点成效。之后几十年我一直都和心理治疗师一起反思我的人生，未曾中断。可以说我这20年来都没有再头痛过，我学会了要如何生活才能够让自己不再

中断，可以说我这20年来都没有再头痛过。我学会了要如何生活，才能够让自己不再头痛。虽然学得晚，但毕竟还是学会了。我渐渐在漫长的学习过程当中，懂得了应该如何好好的和自己相处，不至于真的发疯了。也就是依照这个词的意思，那是偏离了常轨，也是和自己分离，成为一个不是在正常时候本来可以成为的人。这不是很有趣吗？所谓人生，也就是人学习和自己共处，这同时不也就意味着你要去承认真相，你要去面对事实，接受真相和事实的真实意义。而我的例子是，你确实一心想要成为报道记者，但这工作不属于你，你的身体无法承受。为什么？因为一心想要成为报道记者的那个人，也许并不是你，而是他人希望你成为记者。所以哈克反省，我的问题确实在心理层面，然而是我的肉身以坚决的方式让我懂得了这个事实。对当年那位告诉我这是心因性的医生，这句话代表着结束，意思就像是再见，这位先生，在我看来您有点精神问题。然而那其实应该是一个开始才对，那时候应该要有人告诉我，在发痛的不是我的脑，而是其他东西。因为大脑不会痛，就算你拿针去戳去刺，大脑也不会察觉。大脑没有痛觉的受器，头痛的根源不在大脑，虽然让人家觉得就痛在那里。头痛其实来自于脑膜的血管处，是那里发炎了，无论出于任何什么样的原因。例如说 Ligetenberg 这位出生于格林根，一生遭受脊椎变形的命运打击的著名物理学家，也是德国格言文学的奠基者，就说他的身体是这世界的一部分，可以受思想改变。 Ligetenberg 所说的思想不是指思考，更主要的其实是情绪。是啊，当我早上带着轻松愉悦的心情走出家门，我的身体难道没有和带着挫败感在夜里回家的我有所不同吗？情绪能够影响身体，例如恐惧会让我在夜里磨牙，在苦日子里嗡嗡耳鸣，过去甚至让我饱受剧烈的头痛折磨。不过情绪当然也不是虚无缥缈的东西，它是一种生理的过程，是一种身体的机制。有一段时间我被一种完全失控的巨大恐惧感给抓住，使得我每一晚会在半夜2点半醒来，无法继续入眠。冥想和心理治疗对此完全无效，运动和冲冷水澡也没有用，我就只能够躺着，全身冷汗直冒，被混乱有一再出现的同一股忧虑折磨的精疲力尽，直到我去看了精神科医师。亲爱的爸妈，你们听到了吗？你们的儿子去看了精神科，不过请安心长眠，一切都很好。医师诊断我有广泛性焦虑问题，那是什么？基本上这种焦虑没有具体的焦虑对象，而是以一种漂泊不定的感觉存在，寻找的他自认为是他的成因的东西。先有焦虑，然后才寻找成因。我开始每天服用血清素，再吸收抑制剂，确实有帮助。血清素是一种神经传导物质，人体正是利用这个物质去跨越两个神经细胞之间的缝隙，也就是在所谓的突触前端和突触后端之间传送讯息。血清素会从突触前端传向突触后端，只是血清素再吸收抑制剂会阻断后端重新吸收血清素。由于血清素因此无处可去，缝隙间的血清素浓度就会继而上升。由于实际上是一种荷尔蒙的血清素，是会影响人类情绪的物质，当它在血液当中的浓度提高，人的情绪就会转而变好。发生在我体内的这一切确实堪称奇迹，不是吗？当你接近自己的身体，你就会发现奇迹。 Ligetenberg 说，思想改变身体

对血清素一无所知，但说的就是这个意思。我又能够好好睡觉了，我的焦虑感缩小到一个合理的范围，而我的心境某一种意义上甚至对命运产生出一种无所谓的态度。更重要的是，我又重新变得活跃，积极采行各种防堵沮丧和忧虑的预防措施，把它列为生活的优先事项。我每天运动，早上会痛快地冲个冷水澡，时常下厨享受生活，我过得很好，现在也是。我在这当中觉得相当有意思的是，过去我一直是大脑为我自我的中心，而我的我所在之处就是在大脑里。如果有人问你有一具身体还是你是一具身体，我往往都不假思索地直接答我有一具身体。可是这个我又是谁呢？起初我们下意识里会回答，我就是我的大脑。如此回答背后其实暗藏着数千年来的哲学史。柏拉图曾经教导说，人是由肉身跟精神所组成的，而精神能够超越肉身，并且在肉身之外持续存在。而后各个伟大的宗教将柏拉图的这个观念转化成了灵魂与身体二元论。灵魂不过是将身体视为暂时的居住，真正的归宿在他方。追根究底，宗教其实是一种用来抚慰受生死恐惧折磨之人的安慰机制。宗教说，你莫惊慌，你的肉身或许会蒙受苦难，但灵魂不会。这种二元对立在今天的科学思维当中转变成为另外一种形式，那就是大脑和身体的二分。当代伟大的哲学思想家曾经这么说，不会被自己的身体征服，他会自己决定自己的命运。但事实上，我们到底对于大脑有多少的认识呢？大脑跟身体的关系真的是这样二元的吗？这就是 Axel Hacker 这位作者，他透过这充满了知识性但又妙趣横生的散文，一直不断地提醒我们，刺激我们，让我们去思考，让我们去观察，并且去体会的。这本书书名叫做《阿佑，我的身体》，印出版的新书。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这里是纽约中国广播网 WGBB AM 1240，以上您所收听到的是由台北广播电台所提供的节目，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1: 想吃道地川味红油抄手，现在在家里也能轻松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红油包与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与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0: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0: 欢迎收听由纽约中国广播网为您制作的《纽约健康365》节目《医药与科学新知》。
1: 欢迎听众朋友收听我们在今天为您播出的《医药跟科技新知》。我们常常在节目当中呢，会提醒听众朋友，如果你喜欢吃药，但是呢，记住，吃药是治病的。如果说你喜欢吃维他命啊，来增加你的营养，不，我不反对。可是呢，你一定要多吃呢食物性的营养，因为呢，人呢是靠食物来维持你的营养的吸收，也维持，因为你的吸收呢，让你的五脏六腑呢都在运动，所以呢。千万不要偷懒啊，能够吃的时候呢就多吃点，吃饭也好，吃馒头也好啊，或者是你喜欢吃肉啊，喜欢吃蔬菜，多吃水果等等。总而言之呢，不要让自己偏食，也就是我们今天要讨论的均衡的饮食，定时定量，这样子最重要是什么呢？就是稳定你的血糖。所以我们先来讲讲这个重点。不良的饮食习惯是糖尿病的危险的因子之一。长期摄取喜欢吃太甜的东西，高糖，或者喜欢吃肥肉啊，喜欢吃有脂肪的东西，还有呢就是高热量，高糖高脂肪高热量的食物就会增加我们的肥胖。因为你的肥胖，你的体脂肪过高的几率会导致你身体对胰岛素的敏感度下降。记住哦，体脂肪过高，也就是过胖，会让你的身体对胰岛素的敏感度会下降。结果呢，累积久了，就会增加了胰岛素的阻抗。因为这样的胰岛素阻抗，最终呢，你就变成有糖尿病。所以营养师特别特别告诉大家，随着我们生活形态的改变，外食比例的攀升，对于第二型糖尿病的发生呢，会持续增加，而患者呢，年龄也会越来越年轻。我再说一次，不良的饮食习惯是糖尿病的危险因子。为什么呢？因为不良饮食呢，就是你喜欢吃很甜的东西，高糖，你喜欢吃很肥的东西，有高脂肪，这些高糖高脂肪，它的热量会增加你的肥胖，而肥胖就是你的体脂肪过高，而这样呢就会导致你身体对胰岛素的敏感度下降，久了以后就会增加胰岛素的阻抗，而最终你就有了糖尿病。所以营养师说，随着生活形态的改变，外食比例有在不断的升高，就是说在外面吃饭啊，不在家里头自己做，这时候第二型的糖尿病的发生率也会持续增加，病患呢这个增加率呢也会越来越年轻。营养师在台湾的这位沈婉，他就特别指出，他们认为糖尿病饮食是复杂的，这不能吃那不能吃，有很多禁忌。其实只要你掌握均衡的饮食，控制你所吃的东西里面所含的糖类，这个糖不是我们吃的糖果的糖，不是一个米字边的糖，是一个酒字边一个稀哦，一个糖，就是这个糖。那么因为你的血糖管理不好，所以呢你就必须要节食来控制你身体里面的糖类。沈婉也特别强调了，有效的血糖控制是建立在你对科学饮食的策略，包括每一餐你要摄取固定的糖， 增加你在蔬菜水果方面的食用，尤其是高纤维的蔬菜水果。那么对于进食的顺序，就是吃东西的顺序呢，要注意，尤其是如果你有糖尿病。在糖尿病人数越来越多，而且越来越年轻化，沈婉珍特别提醒大家，控糖要从日常的生活做起，就是怎么样控制你对糖的食用。如果有糖尿病史，家里头有人有糖尿病史，或者常常会疲倦，会有口渴，体重有变化的明显性，就要赶快去了解自己是不是有糖尿病。他也特别指出血糖控制三大饮食调整的原则，怎么样呢？第一个，确保你的蛋白质要丰富；第二个，膳食纤维跟碳水的比例要适当，用均衡的饮食来取代你的节食。也就是说，当你太胖了，记得血糖太高，这些时候呢，你就是要节食了，不是节瘦啊，要节食。这个节食呢，包括控制你所吃的东西，蛋白质、膳食纤维、碳水比例是不是正确的？而这中间呢，当然各种营养素不要缺失。还有呢，就是养成呢定时定量，早上该吃的时候吃，中午该吃，晚上该吃的时候啊，时间最好要定了。早上呢7-8点钟吃早餐，中午呢12点1点要吃，晚餐呢6点7点的时候就要吃了，不要搞到晚上还去吃宵夜啊！喜欢吃宵夜绝对不行，因为吃宵夜会让你在这个要睡觉的时候，你居然吃完了，就会有血糖急升，而这个时候又去睡觉，对你的身体的营养吸收会造成非常糟糕的一个情况。另外要告诉大家，不要暴饮暴食，不要呢看到好吃的拼命吃，不好吃的都不吃，最好不要这个有暴饮暴食，因为如果你吃完了血糖急升，对于健康也是不对的。我们也鼓励大家利用现在血糖机啊来监测，观察你自己的反应，找出适合你自己的饮食的节奏，什么时候该吃什么，自己要记得啊，不要老是去麻烦别人来帮你记。均衡的饮食，定时定量，对每一个人的健康呢，这是一个基本的常识，也让你稳定的能够把血糖吃出来，也就是你有个好的血糖的基础，不会有这个糖尿病的发生。那么另外今天呢，再来跟大家介绍，就是当你发现你的尿液变色有泡泡，那么尿液就是你去上厕所的时候你去小便啊，那么请大家低头看看你的尿液是不是很深呢，是不是跟以往的颜色不太一样呢，而且容易有泡泡出现，那么这个可能呢是你的肾脏出了问题，也就是肾丝球而有肾炎的一个症状。这个到医院检查呢，一般都会叫你把小便啊也做检查，可是有些人因为没有注意，结果有一天他突然发现他的尿液颜色变深了，结果去检查以后呢，发现他有蛋白尿，而且还有血尿，然后呢这时候他才知道自己感染，已经有了肾丝球的肾炎的症状。有肾炎的症状，早期呢基本上呢，除非你注意自己的尿尿的情况啊，要不然一般人呢都会疏忽了，等到他去做进一步的检查，发现他的肾功能受损，这个时候呢已经有点晚了，甚至最后呢因为他没有注意，没有再去小心的照顾，结果变成了慢性的肾脏病，简称叫 CKD。 肾脏是我们人体的一个清道夫，负责过滤我们的血液，排出代谢的废物。而其中呢，肾丝球就好像是一个细密的一个过滤网。而如果你的肾丝球发炎了，就会出现血尿，所以你要注意啊，普通尿尿的时候你发现有带血，那么要赶快去看医生。甚至你去检查身体，医生说你的蛋白尿啊比较偏高，那么就表示呢你可能有肾脏发炎的急性或者是慢性的情况。一般来说呢，肾脏有急性发炎可能是感染，会水肿高血压，而慢性呢，它有时候是不痛不痒，可是呢却可能造成一步步的肾衰竭，甚至到最后会产生呢，因为你的肾衰竭了，结果你的血压就会升高，因为肾衰竭不能够排尿，结果你会有水肿的现象。甚至如果你常常觉得自己很疲倦，那么要注意了，这是告诉你你的肾脏呢有了问题，赶快要去看医生。而肾丝球肾炎的成因很多，从免疫系统的异常，包括还有自体免疫的疾病啊，有些人得了红斑性的狼疮，那么在另外呢，还有人呢，因为性交的问题呢，产生了这个导致肾脏的发炎，也就是感染后的并发症。从糖尿病、高血压、药物都可能会让我们的肾脏的肾丝球受到伤害。过去治疗肾丝球肾炎是靠控制饮食、降血压，再加上类固醇压制翻炎在发炎的反应。可是呢，如果你长期使用类固醇，那么很可能会导致你的骨松，会导致糖尿病，也会导致高血压的副作用。随着现在医学的进步，今年出现了很多新的选择，原本用在糖尿病的一些抑制剂被发现呢，能够减少蛋白尿，也能够延缓肾功能的恶化。也就是说，现在随着医学的进步呢，糖尿病的一种抑制剂发现呢，对肾功能的恶化呢，能够让它减缓。而内皮素的受体拮抗剂能够保护我们的肾脏血管。另外还有抗 B 细胞的单株抗体，针对免疫性的肾炎也能够发挥效果。当然药不是万灵丹，搭配的还是需要我们听众朋友要有良好的生活习惯。第一个，你要控制三高。什么是三高？大家都知道啊，不要有高血压、高血糖，这是很重要的。如果你有这方面的慢性疾病，一定要看医生，要去吃药。因为避免有三高，就会保护你的肾脏。如果你有家族病史，那么一定要赶快去做尿液的检查，保护你的肾脏的健康。而肾丝球肾炎已经有很多的精准的治疗，甚至包括有非常好的标靶药物，能够让患者呢维持他的肾功能，降低最后呢要去洗肾的风险。那么最大的关键就是，
0: 各位听众，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ChineseRadioNetwork.com 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可以收听到本台的节目。第二种收听的方式，你也可以在收音机或者是车上收音机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中国广播网的服务电话718-661-3933 718-661-3933。
1: 美国味全山东手艺水饺，由国家级厨师团队实地取经，走访青岛、济南、烟台，融合当地风味，精心研发而成。外皮讲究水与面粉的黄金比例，内馅儿严选新鲜食材，成品全部经由 IQF 急速冷冻设备速冻，保鲜又保值。白菜、玉米、韭菜、茴香、酸白菜、三鲜、木耳、鸡肉、香菇，多种口味，样样精选，总有一款满足您的胃。欢迎至各大华人超市选购。
0: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2: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 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3: Chinese Radio. Free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 Free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0: 这里是纽约中国广播网 WGBB AM 1240，接下来请你收听由台北广播电台所提供的节目。

每首歌曲都有它的故事。每个世代都有属于它的歌曲。

0: FM 93.1 台北广播电台进行的是每个礼拜六下午的4点到5点，由我秦浩
1: 赵传
0: 共同主持的
1: 秦哥我的音乐年代。
0: 是的，传哥，在前几天啊，我在那个 YT 上面哈、偶尔还看到了，你还记不记得你在五年前老不休那张专辑里面有一首歌曲叫做过不去了，
1: 回不去了，
0: 回不去了、那一首歌。
1: 是啊，
0: 我觉得那首歌这一次这样子听，五年后这样这次听哦，我发现到其实这首歌真的不简单的，非常，就是第一次听的时候，你可能就觉得哦，他只是在讲一些过去，不要再去回忆过去的这样子的一种感觉。可是这次听的时候呢，有不同的感受。
1: 你有什么感受呢？
0: 就是人哦，到了某一个年龄的时候，对于过去这件事情，如果说你一直在想以前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还倒不如我眼睛往前看，看未来。
1: 那本来就是这样子啊，
0: 更深的体会。
1: 哦，这个歌其实，听起来比较不像过去哦，我那种比较激昂啊，
0: 对
1: 那种诠释的手法。
0: 嗯嗯嗯。
1: 那其实这个歌我觉得是比较需要花点时间去细细品味，
0: 对，
1: 那种感觉。
0: 对对对对对。
1: 那可能，也许是就是这个。你知道，就是这样子的歌，也许在这种现在这么的快速的这个时代来讲，也许听的人，也许就尤其如果年轻人听的话，他可能不会那么快有感觉。
0: 没错，
1: 那需要点时间，
0: 没错，
1: 沉淀，然后
0: 对，
1: 包括就自己经历了那么多事情啊，然后也许有时候会懊悔说啊，过去什么事情啊，说什么样子的。话没说，然后就觉得有点啊，这个觉得说可能来不及，
0: 来不及，或者是怎么样，对不对？有点懊悔的这种感觉。
1: 对。
0: 但是我觉得这首歌呢，就因为有时候我们到了某一个年龄的时候呢，就感觉好像过去在呼唤我，有没有？啊，
1: 会，
0: 每个人都会有这种感觉，
1: 就在一个阶段，尤其是譬如像我们这个年龄，
0: 哎。
1: 可能像我在十年前的时候，
0: 嗯，
1: 特别会想去回到我小时候成长的地方，去缅怀一下，
0: 对，
1: 那个无忧无虑的童年，
0: 对对对对对对对。
1: 那当然最终也只有剩缅怀了，因为那都已经回不去了，
0: 已经回不去了，
1: 对，时间都去哪了？
0: 对对对对对，
1: 光阴都已经这个在我们身后了，经过了那么多年，就是。你会在某一个时间点会有这样子一个特别强烈的感受，想要去追忆一些什么事情。
0: 而且我觉得这首歌说真话还得要像你这种歌手，就是有经历了一段时间的歌手再去诠释这首歌的时候不同的味道。如果说比较年轻的歌手诠释这首歌的话，我觉得可能在味道上面就会差一点哦。
1: 嗯，这个当然就说、年轻的歌手，他有年轻歌手他要去回味的事情
0: 。
1: 对。那比如说你在年轻的时候也会，比如说就在某一个瞬间，比如说成长二十几岁，你觉得啊，现在是一个成人，所以未来你要为自己负责。
0: 对对对。
1: 不像你在比如说小学啊，或是学生时代，如果出了什么状况，或是犯了什么错，人家会觉得说啊，你还是一个。
0: 学生或者是一个年轻人
1: ，然后大家会体谅你，会原谅你。可是等你成长之后，你要自己去面对了。那你所犯的错误，或者说你所做的这些任何的这些事情，你都要为自己负责任。
0: 对，没错。
1: 这个时候你就会觉得哇，真的是自己长大了。
0: 长大了，
1: 你要独自去面对这个世界，不再有人在后面啊会帮你啊去
0: 安抚，就帮你准备所有的事情，
1: 哎，对，或帮你解决这些问题了
0: ，对不对？
1: 那当然就是你在某一个程度上来讲，有些事情是要靠自己去面对解决。
0: 是，没错。所以呢，这首歌我建议大家哦，这个可以去YT看一下这个 MV 哦，而且这个 MV 拍的真的很好。你就是一个旅行者爬山的一个人，然后呢，在看一个故事的这种感觉。
1: 就是到了一个年纪的时候，然后独自一个人，怎么讲呢？就不再像可能年轻的时候啊，大家呼朋引伴。
0: 对。
1: 然后可能这个时候一个人就是自己就背着一个行囊，然后到处走。然后这个时候，你就会对很多事情，然后就开始。就是 当你独自一个人的时候，你就很容易去陷入一个回忆的一个状态。
0: 对，没错哈，大家可以去看一下这个 MV。 不过我觉得今天还是要来介绍我们今天音乐主题，好不好？今天的音乐主题是什么？
1: 依然跟这个呼唤啊有关的歌曲啊，
0: 是
1: 叫唤啊，
0: 嗯，
1: 就是 call 的意思啊，第二集。
0: 嗯，好，那我们第一首歌什么歌呢？
1: The Hood Call Me Lightning。

0: 这首歌曲1960年代的一个作品啊、嗯、
1: 1968年
0: 的一个作品啊，
1: 何许人
0: 何我还讲正想问你啊，这个要翻真的不好翻呢，谁乐团怪怪的啊、哦、
1: 对啊，谁当然也可以，
0: 也可以
1: 立、哦、但是叫何许人啊、哦、我觉得他还比较就是说完整，哎，然后比较有点这个怎么样，就是说那个巧思在
0: 巧思在里面，对不对？何许人也合唱
1: 谁呀？
0: 谁呀？对吧？对，谁呀？合唱团。嗯。不过呢，这个乐户也可以说是他们出1960年代开始就出发起了。
1: 嗯，对，他们可以说是在那个年代讲，跟像 Beatles 啊、Rolling Stones 啊。啊，或者是这个 Pink Floyd
0: 啊，
1: 然后有几个那个时候就是像这样子，就是属于重摇滚的这个乐团来讲，他们是其中一个，也是被大家所肯定的。
0: 所以他们也是英伦入侵那个时候的英国团嘛，
1: 也算是
0: 嘛，对，所以他们是英国团嘛，
1: 对
0: 不对？英国团。好听的这首歌曲啊、哦，不过这个说真话，在当时真的的确有非常多优秀的英国的一些摇滚团体了。
1: 嗯，
0: 说真话真的蛮不错的，而且乐户其实他们的歌是我可以接受的范围了。
1: 嗯，就是说以会让你硬的那样子
0: 拳头
1: 啊、哦，拳头硬的那种乐团来讲，他们算是。还让你小硬的。
0: 不会不会不会不会，这个完全不会，完全不会、
1: 完全不会、
0: 完全不会、完全不会。
1: 那他们算成功的。
0: 他们算成功的。
1: 不会让你硬的。
0: 完全不会。不过他们也跟那个什么 Beatles 那种就是乖宝宝乐团类型相似吗？
1: 他们也不算乖宝宝。
0: 哦，是哦。
1: 他们算是怎么讲呢？这样形容吧。如果 Beatles 是那种乖宝宝，然后他们的音乐都是讲的比较，就是我们生活当中很多，就是算大家比较没有那么的，就说奇奇怪怪。以乐团来讲，没有那么多奇奇怪怪的想法。Beatles 是这个，
0: 嗯，
1: 然后这个 Rolling Stone 就是坏男孩的代表。
0: 哦，那很奇怪。
1: 对，然后有点奇怪，
0: 对、
1: 作怪。
0: 对，
1: 这个。这个语不惊人死不休了，
0: 对，没错。
1: 那 The Who 就比较是纯粹的，以就说男生的那种内心里面，然后可能是就说其实内心是脆弱，可是要去想办法让自己怎么讲呢，好像维持那种男孩子那种阳刚的这种感觉。
0: 哦，
1: 表面上
0: 了解了，
1: 就是知道内心即使脆弱，可是我一定要让自己觉得就是说
0: 外表是坚强的，
1: 坚强的，
0: 是不是？
1: 然后鼓舞自己，
0: 鼓舞自己的。
1: 那我觉得他们的音乐就是属于这样子的一个风格。
0: OK，
1: 比如说他们有很多的歌，我们之前也介绍他们什么 I Can See for Miles，
0: 对对对，
1: 我可以看很千里，
0: 很千里这样，
1: 看得很远这样。
0: 对，
1: 然后这首歌叫 Call Me Lightning， 就是叫我闪电啊，意思说它的速度很快啊，这个行动很迅捷这样子。
0: 那他们可以说是千里远跟顺风耳咯，一下又可以看很远，一下又可以听很高这样子。
1: 对啊，就是说那个他们的，就是说那也是一种，就是说青少年去自我鼓舞的一种方式。
0: 啊，是是是是是。
1: 你说他就是说是很励志，也是很励志，
0: 也
1: 是
0: 很励
1: 志的方式，是等于说去夸大自己的能力，或者是就是让自己的这种想象无限的放大，
0: 无限放大，
1: 哎，就我可以怎么样？我可以飞，我可以钻地飞天这样子，那也是属于他们的这种风格
0: ，
1: 对，就是他的所讲的内容
0: 是，
1: 对。
0: 不过呢，接下来的这一首歌曲呢，说真话，真的会让我拳头硬起来
1: 哦，
0: 哎。我们先来听歌。
1: Kiss, Calling Dr. Love.

0: 说真话，这首歌啊、哦、还好一点点。
1: 还好吗？
0: 还好一点点。但是呢，其他的我真的不行。
1: 嗯
0: 嗯，他们的大家有没有看过那个 The Kiss 的他们的装扮？就是那种有没有作怪到一个不行，脸又会涂的。
1: 就是化妆啊，就像是中国那个京剧脸谱那样子啊。他们成名就是因为他们有这个装扮，而且一直到很多年之后，才真正把那个面具，把那个就是妆把它卸掉，然后让大家看到他们的真面目。
0: 可是问题是，除了脸之外，他们那个衣服，
1: 哎，对对对，
0: 是不是？没事，你穿成那样干什么？
1: 那所以他们这个，其实他们这个都还是算后来才这样子，就是说做的比较精致的了。在他们之前，其实还也有其他的歌手，还有乐团，他们也是类似这种打扮，可是就是比较粗糙一点。
0: 哦，这样子还叫做精致，
1: 看起来比较脏。
0: 哦、
1: 他们算是比较干净，就是说你会感觉他们的这种打扮是有设计的
0: 哦，
1: 造型，
0: 这还叫做比较干净，比较有造型哦。
1: 啊，当然了。
0: 哦，我真的，我没有
1: 那个表情，完全是无法想象这样。
0: 哦，对，大家
1: 比他们化妆的还要更吸引人。
0: 我真的没有办法，因为他们的作品真的就怎么讲，他们应该算华丽摇滚哦。
1: 哎，就是华丽摇滚，
0: 对不对？服装啊，造型啊，
1: 脸啊，而且现场演唱会的时候，他们那个贝斯手，Gene Simon，他会喷火，拿着一个就是火把，对不对？然后前面，然后嘴巴就有含着那个
0: 酒精
1: 是，
0: 对对对，
1: 直接吐在那火上，然后就啪就喷出去。
0: 他当时在演特技吗？
1: 当然，就是他其实就他们的演唱会的特色在这里，就是很夸张的那种现场的那种感官的那种刺激为擅长。
0: 也就是说，他可能不见得是让你听音乐这件事情而已。
1: 对对对，
0: 他让你的眼睛所看到的有是不一样的东西，就对了。
1: 就是感受，就是说，就像演唱会嘛，比如大家以前演唱会什么，就唱歌啊，
0: 唱歌。
1: 可是你要知道，在美国那样子一个，就西洋歌坛这么竞争的一个环境，你要怎么样去我们讲博人家，尤其吸引青少年，对不对？青少年他们就是那种很躁动的。这种个性，对不对？
0: 是。
1: 你若只是乖乖在那边唱歌，或者是说，没有一些很能够让他们激起那种激情，觉得说哇，你这个演唱会让我看这一辈子看了之后就一生难忘。
0: 嗯。
1: 那他们当然是无所，就是这样子的乐团是无所不用其极的去博眼球啊。
0: 哦，也是了，也是了。
1: 哎，就是除了唱歌之外，还有现场那种灯光音响。
0: 音响，
1: 然后就再来就是舞台的搞怪啊。
0: 哦，对了，
1: 那是另外一种的娱乐方
0: 式，娱乐的方法。
1: 年轻的青少年来讲，他们需要这样的东西去吸引啊。
0: 可是当时真的没有吸引到我，讲真话。
1: 因为他们在台湾没有被这么的。怎么讲呢？不像是比如说 Lobo 啊，或者是 Eagles 啊，
0: 对，没错，
1: 像他们 Eagles 这些乐团，那台湾当然就是第一个，当然他们的音乐做得够好，当然也有可能就是说，因为像 Kiss 这样的乐团，他们的歌最多就是做到这样子，技术上我们讲从乐理上他们没有那么繁复，
0: 是，
1: 可是完全注重的是现场演唱会那种临场的刺激感。
0: 还有那种气氛呢、
1: 啊，哎，那种气氛，
0: 对不对？
1: 所以他这样的东西，比如说早年在台湾，不要说你说 Eagles 好了，就算60年代 Beatles 他们
0: Beatles
1: 他们也就是要来台湾，其实台湾也不太，就是说不当时的政府不会愿意让他们来，
0: 对，没错，
1: 因为他们那时候太红了，
0: 太红了，
1: 会。红到就是说啊，在很多地方都造成就是人群的拥挤
0: 是有可能哦。
1: 所以就是说，其实在这个所谓的现场演唱的部分，当年是、当局是不太欢迎啊，去开这种演唱会的。
0: 没错。好，来，不过呢，歌曲呢叫一个医生，爱的医生来
1: ，Call Me Doctor Love， 就是一个自我膨胀了、啊，自我就是对外宣誓，就是说。我就是爱的医生啊！如果你们需要啊，这个肉体上的抚慰，肉体上的这种啊，这个算是什么
0: 慰藉？
1: 慰藉，
0: 嗯，
1: 跟精神上的
0: 慰藉，
1: 对肉体或精神上的慰藉都可以打电话、嗯、都可以呼唤我，
0: 呼唤我
1: 意思、嗯
0: 好哦，谢谢你哦。
1: 因为他们强调的就是那种怎么讲呢，啊，感官的刺激，
0: 感官的刺激了，对，没错。
1: 那所以 Dr. Wolf 他当然也就有性的诉求在里面，
0: 是是是。
1: 而且他们的装扮，甚至包括有时候他们在舞台上，像他们的主唱
0: 袒胸露背啊，
1: 袒胸露背这样，
0: 嗯哼，
1: 就展示男性的这种雄风，啊、
0: 嗯、
1: 啊，不是。只有上半部了，
0: 然、哦、后只有上半部了。
1: 哎，对，那有时候是一种性的诉求，对于女性的观众来讲，那都是有这种性的吸引力。
0: 吸引力嘛，对不对？好，来，我们把握时间介绍下一首歌
1: 啊，《Crash》，伦敦塔。

0: 这个也是一个摇滚乐团，
1: 一个摇滚乐团，朋克摇滚，
0: 朋克摇滚嘛，对不 对,
1: 对？
0: 我发现到我们今天前面三首歌曲介绍的都是不同，都是摇滚乐，但是有不同的味道出来，
1: 嗯，
0: 对不对 ？OK，
1: 像这个。第一个乐团的 Who 就60年代的代表乐团，然后 Kiss 就70年代，
0: 是，
1: 那这个 Clash 也是属于70年代末期这个时候非常出彩的一个乐团，
0: 哦，
1: 而且他们属于朋克摇滚，他们是被誉为就是说是影响最深的一个朋克摇滚乐团。
0: 这样子啊，怎么说呢？为什么会说影响最深？
1: 当然就是以作品来说话了。譬如说，在那个年代啊、就英国的这个，就是反而就是说，这个朋克摇滚其实从美国来的。
0: 嗯，
1: 就从那时候我们就之前介绍什么车库摇滚，
0: 对对对，
1: 比较粗糙的那种声音，
0: 比较粗糙的，
1: 以至于后来到了英国，它也变成了就是年轻人啊、年轻乐团，哎，他可以来去。就是作为他们的一个曲风的这样子的一种音乐。
0: 嗯哼，
1: 那 Clash 呢，他们的作品因为 Sex Pistols 大概只有几年，是因为他们主唱后来过世了。其实那个 Sex Pistols 就是说他们所只是运用了朋克摇滚来去抗议他们所处的时代呢，年轻人的一种因为经济啊、或是这个很多
0: 生
1: 活的
0: 压
1: 力、或者是经济的这种怎么讲呢就是整个经济是衰退的一个情况之下，造成那种就是他不知道他的人生，他没有活得没有未来，没有前途的感觉、
0: 嗯、
1: 然后运用这种朋克摇滚去作为这样对这个就是这个时局的一个抗议。
0: 是，
1: 但是就是说 Clash 同样也是这样的做法，可是呢他们比较言之有物，而且没有那么多有失控的状况，因为刚讲那个 Sex Pistol 啊，性手枪，
0: 是
1: 他们可以说是一场灾难，后来被媒体形容就是说当然他们诉求的东西就抓到年轻人心里，可是在艺术这个层面来讲，他们在音乐上面其实是没有像 Clash 的音乐这么有深度，
0: 是、
1: 有这么有内涵，
0: 内涵嘛，对不对？
1: 嗯，
0: 好，那歌曲的内容是在讲什么呢？
1: London Calling 其实它是个乐团，它运用了当年在二战的时候因为欧战那个时候等于是德国这个一闪电战这个席卷了整个欧洲，然后接下来就要开始要去对付这个英国，
0: 是。
1: 那等于就是这个有时候因为像英国他们当时比如说是还是属于大英帝国，他们有很多的殖民地，他们为了要让他的这个殖民地的人知道就是说英国依然完好，然后甚至有时候要从这个 BBC 这个是 BBC 当时对全世界二战期间在就是他们所谓的至暗时刻因为英国要面对的是德国的这样准备要入侵，
0: 是，
1: 然后他们为了要鼓舞这个全世界包括他们所属的这些大英帝国的殖民地要振奋他们的精神，所以他有时候在 BBC 在这个电台他会用这样子一个这个名词叫 London Calling， 就是说伦敦在向你们呼唤然后现在的时局怎么样我们这个首相怎么样，我们准备什么时候要去对抗，也就是说在透过这个 BBC 这个去向全世界，当然不光只是他的殖民地，甚至像全世界自由世界，包括就是不是包括这个所谓德国人占领的地区
0: 部分，
1: 就自由地区的人民向他们呼唤，甚至告诉他们一些就是讯息跟他们去讲一些这个战争的一些讯息，同时就是要让他们感觉这个英国还是屹立不摇。
0: 是，
1: 可是在这个年，在以他们这个 Clash 唱这个歌的时候，他们其实是反映的是英国当时也是正是面临的社会的这个还有经济上面的一个动荡不安，
0: 一个压力，
1: 一个压力，然后所以他这个 Clash 用了这样子的一个来去算是对照一下就是当年英国所面临的这样子一个问题，
0: 是
1: 他们现在就在这个歌是1979年，也是正好是英国他们那时候经济的情况是最不好的时候，
0: 难怪
1: 毒品还有社会问题
0: 很多，
1: 对，很多，然后他们也是意思就是说伦敦要呼唤然后这个国意思就是英国 出问题了，需要大家来协助啊，来去这关注这个啊目前这个问题。
0: 哦，原来啊，好，我们来把握时间介绍下面一首歌。
1: 好，为大家介绍是 Elton John，I guess that's why they called it the blues。

0: 60年代就出迹了，发迹了嘛？
1: 嗯，60年代末期开始，
0: 开始嘛哈。
1: 真正开始崭露头角才1970年代初期。
0: 哦，
1: 嗯，
0: 这可以说是他的光辉时代大概从1970年代一直延续到后面嘛。
1: 嗯，
0: 对，
1: 即使到现在，比如说他这几年都在做这个告别啊。演唱会，可是一直告别不完。
0: 哎、对的，我真要讲，哎，他到底什么时候才要告别完？
1: 我不知道，你问他。
0: 不过他应该在英国享有富民，而且全球了，所以他那个告别应该要告蛮长的一段时间了，这也不能怪人家、啊。
1: 嗯，当然就是说，对于喜欢他的歌迷来讲，因为他年纪其实也不小了，今年算起来有80了。
0: 真的哦，
1: 快80，他1947年嘛。
0: 哦哟，快80了，
1: 对。那对他来讲，就说能够做这样的巡回演唱会，也已经是很不容易了。
0: 真的，
1: 当然可能大家都要把握最后这样一个机会啊。
0: 对。
1: 然后赶快这个，就说在自己的这个喜欢这样一个歌手的这种心情之下，对他做一个最后的一个
0: 怎么讲？回忆嘛。回顾嘛、
1: 膜拜吧，
0: 膜拜了，应该讲说膜拜了、因为毕竟基本上他的这个作品非常的多啊。其实现在也有很多那种、像是这个我还蛮喜欢的 Ross Stewart， 他现在到现在也在唱啊，对不对？也在做巡回啊。他虽然没有这个告别了，
1: 是、
0: 但是呢，他也是在做巡回啊，也巡回不完呐、
1: 啊。对啊，那当然就是因为他们毕竟在这个西洋乐坛的纵横几十年啊。这个作品无数，然后、歌迷群当然也是很多啊，也很大，所以
0: 没错没错。
1: 所以当然，如果一旦讲说大家想到说啊，你就要这个做演唱会了，然后赶快把握这个机会，
0: 可以去听，
1: 哎，
0: 对不对？
1: 赶快去听，
0: 对呀、
1: 这一辈子就是说啊，喜欢他的歌，却没有真正去看过他的演唱会啊，感受一下临场的那种气氛。
0: 对，没错，
1: 我觉得也是一个很多人就是说，之所以还。这个能够让他这个告别不了，一个原因。
0: 对，没错，我也希望了，他也可能亲来一下台湾嘛，哈，来台湾也开个演唱会，哈。
1: 他有来过台湾呢、
0: 他有来过嘛？
1: 对
0: 对对，
1: 还这个直接骂媒体，因为他很痛恨媒体。
0: 对他蛮不喜欢媒体。
1: 对，当然我觉得可能对他来讲，也许就在英国啊，可能因为就是发生。戴安娜王妃那个事件，
0: 啊、是
1: 也
0: 是
1: 因为媒体追逐，所以对媒体从此之后，当然就说那个，我觉得更是一个让他对媒体深痛恶疾的一个事件，
0: 一定的
1: 然后他就觉得媒体就是嗜血，
0: 对，没错。
1: 那可是我觉得台湾其实算还好，
0: 还好啦。
1: 对，
0: 你看看那个英国的狗仔啊，美国的狗仔，那多可怕、啊！
1: 对对对
0: 对，
1: 对
0: 不对？
1: 但是对他来讲，也许就是天下乌鸦一般黑啊。
0: 对了，
1: 对，媒体就是这样子，
0: 媒体就是这样，
1: 他却毫不客气。
0: 没错，不过这歌曲的内容在讲什么呢？
1: I guess that's why they call it the blues 啊，意思就是说，其实就是他讲的是就是人失恋啊，失去爱这个。爱的时候，那会有那种忧郁，会有那种低落，造成的那种情绪，
0: 是，
1: 其实他们这个就叫做忧郁嘛，
0: 忧郁
1: 蓝调，
0: 蓝调，对，
1: 意思就是说，我猜那就是为什么人们叫他忧郁的意思，叫他蓝调的意思。
0: 原来有，用这样的方式来去比喻啊，这个这个歌曲的这样子的一个内容，我觉得也蛮不错的，也蛮好听的。这应该不能算是一个标准的情歌的样态了啦，不能算。
1: 那当然可能是用一种他是讲一个观点吧，
0: 一个观点嘛，
1: 就
0: 对
1: 于爱情，对于失恋这件事情，他是怎么去形容？
0: 是
1: 那 blues 就是蓝调，是音乐的蓝调，
0: 音乐蓝调。
1: blues 在英文里面也是。忧郁的意思，
0: 对、
1: 那为什么讲说啊蓝调，蓝调听起来都好像很忧郁，那就是因为它叫就是 blue 嘛，
0: 就是、情绪
1: 比较低落的感觉，
0: 比较低落的。好，来，我们把握时间介绍下一首歌
1: ，Dmob，We Call It Acid。

0: 刚刚我在听歌的时候呢，我还跟传哥讲说，为什么我对这个团体好陌生哦？
1: 啊，因为他只有这首歌，就是属于 house、哦哦、啊，就80年的末期的这种叫做酸性的 house，
0: 酸性的 house，
1: 对 acid house。
0: 那还有甜性的 house 啊？
1: 就是说他们有时候形容你，比如说 jazz， 对，还有 acid jazz、
0: 啊。哦，
1: 就是。听起来就这个音乐呢，比较怪
0: 啊、
1: 然后没有像我们听到说，比如说 jazz 就传统的 jazz 这样，那 acid jazz 你会听起来就是它有融合了其他的这种音乐元素，你听起来会觉得那个，就是感觉很怪，很特别，
0: 很特别，
1: 对，就是属于那种喜欢的人喜欢，
0: 对，
1: 不喜欢的人就不喜欢。
0: 我是属于后面的那一种，
1: 对，
0: 就是那种怪怪的，
1: 怪怪。那这个歌同样也是有这个感觉、，acid house。
0: 哦，
1: 那当然就是说，为什么叫 acid house？ 比如说刚在歌里面，当然 acid 这个，
0: 对，
1: 这个它其实后就在这个啊、被英国，他是一个 Dimmock 是一位英国的这个音乐人，一个制作人，也是一个音乐人，然后属于他的曲风属于 House 的，
0: 是
1: 啊。那他在这首歌就是80年代末期的时候，这歌啊、发行的时候，就被所谓的卫道人士，尤其在英国被 BBC 啊，就是解读成为就是说这首歌是在鼓励大家要去使用。这个禁药的就这样子一个推广啊，用这个歌来去推广禁药、就是那个致幻剂，
0: 致幻剂这样子，
1: 对、然后当时当然引起了一阵风波，甚至这个歌也被禁播，在一些主流媒体被禁播。
0: 哦、
1: 对，因为觉得他就是太过于直白了，
0: 太过了，
1: 就是好像鼓励年轻人要
0: 做坏事，
1: 做坏事啊。
0: 嗯，
1: 当然在这边就是要呼吁大家啊，远离毒品啊！
0: 对，没错，没错，没错。
1: 那当然就是这个歌啊，当然就是说，因为他们在这个英国这样国家也是属于言论自由。
0: 对，没错。对。
1: 那我们也讲过，他们也没有所谓的文化部来去
0: 管理管理这些，
1: 通常都是由个别媒体。自由新政就是说啊，你觉得这个歌是违反，就是说他们所认知的这个所谓的社会善良风俗的话，
0: 是
1: 那个别媒体他有权，他可以不播这个，
0: 他可以不要播这个歌嘛、对不对？没错，没错，没错。我觉得这个也散尽到了媒体的责任了，
1: 对
0: 不对？
1: 那以 BBC 来讲，又是属于世界啊非常
0: 公认的
1: 有权威的一个
0: 有权威的啊，对
1: 的电台。
0: 嗯，应该也是了哈。不过说真话，他们红的只有这一首歌，但是歌的内容在讲什么呢？
1: 就是讲的，就是，其实就是在
0: 就是
1: 鼓励，对，
0: 哦，
1: 就是对于这种赞扬这个东西啊，这个禁药，
0: 不行哦，说真话，真的不可以啊、这个年轻人不可以做坏事啊、好不好？好，来，我们来把握时间，我们来介绍下一首歌，好吧
1: ？Darkness, I believe in a thing called love。

0: 这应该算是2000年后的作品了，
1: 嗯，
0: 对不
1: 对？
0: 对，这个应该也是一个摇滚曲风吧，
1: 摇滚乐团啊，
0: 嗯，
1: 这个 Darkness 其实在2000年之后，其实像他们这样子这种重摇滚的啊曲风的乐团其实已经不多了，
0: 对，没错没错、哦、没错，
1: 所以我也很惊讶、嗯、就是哦2000年之后还有这样子一个乐团，而且
0: 不容易，
1: 但是就他们的这个就是说诠释的歌曲的方式啊，
0: 嗯哼，
1: 比如说以唱法来讲，哎，倒是啊、跟70年代或80年代的那种重摇滚乐团啊、不太一样。
0: 哦，哪里不一样呢、
1: 就是你会发现就他们唱这个主唱的唱歌方式就是比较有点花腔的，而且就是像是那种假音的，
0: 哦哦哦哦，假音
1: 的，不是那种嘶吼
0: 的，对、
1: 不是那种嘶吼，然后就非常粗糙，然后而且狂躁的那种方式。
0: 我觉得应该可能也就是1970年代80年代那个时候流行的曲风，可能就是要用这种嘶吼的呐喊方式来去做诠释，不过到了2000年之后可能就必须要改变一些唱腔了。
1: 嗯，对，可能就是说有 upgrade 了、
0: 对，
1: 升级，
0: 升级，
1: 就是说那种音乐毕竟说经过了这个2000年之后，可能这个千禧年那年轻人的这种品味要听的东西也许要更不一样，
0: 更不一样，
1: 或者是这些乐团本身他们自己对音乐的理解或者诠释的手法也是有提升，
0: 嗯，
1: 所以他们觉得就是要唱这个，你不觉得他这个主唱唱的感觉像是在唱歌剧那种感觉吧？
0: 我有这种感觉，
1: 所以你才能够凸显他那个独特性、啊、
0: 哦，
1: 如果他可能在还是停留在70年80年代那种唱法，
0: 嗯，
1: 你就会觉得啊这个有点老掉
0: 老掉老掉，
1: 就没有新意，没有创新的感觉。
0: 哎，那这个是一个英国团还是美国团？
1: 一个英国乐团，
0: 这也是一个英国乐团。
1: 英国乐团
0: 哦，今天我们这个介绍的英国乐团还真的是蛮多的啊、哦，
1: 嗯，
0: 包含了这个2000年后的像这样子的一种。这个应该算重摇滚，
1: 重摇滚
0: 嘛，这个因为他们真的是蛮重的哈。
1: 对，但是他们你看他们这个演奏啊、吉他的那种音色来讲，其实还是有点像80年代
0: 对
1: 那种感觉，
0: 有复刻版的感觉。
1: 嗯，
0: 哦 ，OK。不过歌曲的内容是在讲什么呢？
1: 哦 ，I believe in a thing called love， 就当然就是对啊真爱啊，他们当然是。他还是相信有爱的啊，那当然这个爱，他所谓的这个爱呢，再更深入一点的去解读的话，他意思就是说，当你被这种肉体还有这种精神上得到的欢愉啊，
0: 嗯，
1: 从这个当中得到这个就是
0: 这种感觉，
1: 这种感觉啊，
0: 嗯，
1: 那这个就叫做爱。
0: 哦、他对爱有另外一个不方面的一种诠释了啊、
1: 就其实我觉得应该就是说他的诠释应该是就是最直白的，
0: 对，蛮直白的，
1: 最清楚的，
0: 对，
1: 最简单，
0: 最简单，
1: 就是当你觉得是说你在那种肉体的这种接触上面以及精神的这种满足感都得到了这种慰藉的话，
0: 嗯哼，
1: 那就是爱，
0: 那就是爱，对，
1: 嗯、
0: 没错，其实很直白的一句话了 ，OK。不过因为节目时间的关系啊，我们只能够介绍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曲了。
1: 好 ，Foster the People， Call it what you want。
0: 哎，这一个是也是2000年后的作品嘛，
1: 对
0: 不对？对
1: ，Foster the People，Kiss 是一个美国团
0: ，Kiss 只有一个 Kiss 是美国团，对不对？就美国团比较容易做过来了。
1: 其实呢。英国团我觉得就是说他们之所以就从60年代我们讲英伦入侵就变成全世界流行的主流，也是因为他们整个的音乐呢就充满了文化的内涵
0: 啊、
1: 比起美国人来讲的比如说美国摇滚乐从猫王1950年代的时候那其实大家喜欢的就是那种很感官上的，比如他有扭臀摆腰啊，然后又长得帅、啊，
0: 帅呀、
1: 啊，然后穿的衣服又是很
0: 夸张华丽啊，
1: 就是、比较是属于那种，感官上面的
0: 刺激啊。
1: 那对英国乐团来讲，他们的这个深度就是不一样
0: 啊，还是走的就是不还是后面有一个比较传统的文化的一个传承在里面啊。好，那其实这也是2000年后的一个乐团嘛，对不对？那歌曲的内容在讲什么呢？这个是不是请陈哥帮我们来介绍？
1: 这个曲
0: 的
1: call it what you want， 就是说你想叫他什么就什么，也是强调了一种就是说对于一些事物的看法要有自己的一个。自主性
0: 哦，
1: 鼓励年轻人，
0: 鼓励年轻人，
1: 对，
0: 蛮重要的呢，哈。
1: 对你，而不是说被，就是 不要去在意别人对你贴的标签，
0: 嗯哼，
1: 或是对你的这样子的一个，就是说想要把你塑造成什么样子，
0: 什么样子，
1: 你必须有你自己的主见的意思。
0: 哦，好的，那因为这个今天时间的关系，我们最后呢就把这首歌曲送给所有的好朋友们，同时也别忘了下个礼拜六下午的4点到5点由我秦昊
1: 赵传
0: 共同主持的
1: 情歌我的音乐年代，
0: 我们下周见喽，拜
1: 拜。

在时刻是下午时间3:57，欢迎听众朋友稍后准备收听我们4:00为您播出的新闻时间，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

现在时刻3:58，各位听众，你会不会觉得这首旋律特别特别的会让你想要跳舞呢？没错，这就是台湾非常有名的一个歌手，叫猪头皮，那么台湾话来说呢叫地道腿。哎，他的歌唱起来呢真的是会让你旋律非常的轻快，忍不住呢会想跳跳舞。3:59，欢迎听众朋友稍后收听中国广播网 WGBB M140 为您播出的整点新闻。

0: 听众朋友，你是不是觉得这首歌非常好听，很有节奏感，而且听了会忍不住的想要跳舞呢？这就是台湾非常著名的一位歌手，他的名字取得倒是很俗啊，他叫猪头皮，台湾话叫地道腿。哎，对，他就是特别给您带来的这一首让您忍不住想要跳舞的一首旋律。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 AM 140为您播出的，我们在这节时间即将要为您准备好的整点新闻。
1: 这里是纽约中国广播网 WGBB AM 140，以上您所收听到的是由台北广播电台所提供的节目，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0: 这里是中国广播网，现在请听新闻。
1: 现在是下午时间4:00，欢迎听众朋友收听我们为您播出的这一节整点新闻。首先让我们关注在国际方面的相关重要消息。今天也门叛军袭击了沙乌地阿拉伯，导致13人受伤，沙乌地阿拉伯誓言坚定将会进行回应。下面我们看一下这一个相关的重要消息，来自在今天中央社的一则重要消息。沙乌地阿拉伯在今天誓言将坚定回应也门叛军青年运动对他们所做的攻击，而且也获得伊朗支持的青年运动是以弹道飞弹跟无人机对沙国进行了这一项的袭击，而造成了有13人不幸的受伤。法新社在今天报道指出，在目前所看到，也门内战是今年的7月重新再燃起了战火，而青年运动与沙乌地支持的也门政府军恢复了战斗。当时青年运动宣布将对沙乌地实施海上的封锁，并开始攻击在红海，也就是 Red Sea 的沙国船只。而在上个星期，青年运动夺取了也门红海沿岸和曼德海峡的控制权，而曼德海峡因为美以战争导致了赫穆兹海峡的受阻之后，地位已经可以说是愈发的重要。而今天沙乌地对圣城麦加以及在吉达塔伊夫也发布了警告，但很快取消了这个警告的消息。而这也是麦加在这一波中东战事当中首次发布了空袭的警报。沙乌地民防部门稍早曾经在6个地区发布过短暂的空袭警报。青年运动也曾经攻击过沙乌地这个全球最大原油出口国的石油基础设施，也推升了在国际油价突破了每桶100美元的大关。消息人士也指出，青年运动昨天也在也门西部进行了攻击，造成8名也门政府军的不幸阵亡。青年运动同时声称，发动新一波大规模的攻击，对沙乌地南部的海米斯穆谢特，也是哈利德国王的空军基地，会动用数十枚的弹道飞弹和无人机。一位海米斯穆谢特的居民对法新社的记者表示，他听到猛烈的爆炸声，火势持续很久，而说真的，那一夜我们根本无法入睡。现在沙乌地领导的联军已经证实，海米斯穆谢特以及埃普哈和目前的塔伊夫3个地方昨天都发生了非两部车辆也受到损害。而根据青年运动的说法，沙乌地跟前一天一样进行超过了50次空袭而作为回应。而目前据了解，外交消息人士也透露，联合国安理会也就是 UNSC 今天已经召开相关的会议，而讨论这一次青年运动的这项攻势。显然这个攻势目前呢也比较有点紧张了。那么也门叛军在今天也表示，遭到沙乌地新一轮的空袭，而且通报大约有40件的攻击事件。这也是在目前我们所看到的在沙乌地所发生的具体情况。继续为听众朋友播报在相关的重要消息。刚才我们所看到的是来自中东方面的重要新闻。在今天我们回到华盛顿，美国联邦法官再次出手阻挡华府甘乃迪表演艺术中心把总统川普的姓名刻在建筑的外墙上。而这一位共和党籍总统试图 重塑这一座标志性文化机构的行动再次受到了挫折。路透社报道说，华盛顿在联邦地区法院法官 Cooper 下令暂缓甘乃迪表演艺术中心的最新提案，不可以将川普的姓名刻在这一座纪念已故美国总统甘乃迪的建筑外墙之上。而除此之外，库珀也指出了甘乃迪表演艺术中心董事会不得继续执行将所在的园区更名为川普总统广场的这项计划。而据了解，

0: 在目前，库珀在董事会预定就是否关闭该项中心进行为期两年的整修提案，在表决前裁定的指出说，简而言之，未经国会的许可，董事会不得在甘乃迪表演艺术中心设置川普总统或任何其他人事物的纪念物。董事会主张为了表彰川普的贡献而加入他的姓名，对于确保他持续致力在该中心的存续至关重要。而川普自2025年1月重返白宫之后，任命自己担任该中心的董事长，并且任命多名支持者进入了董事会。而董事会在会前的决议草案中则写着说，董事会明白，如果缺乏适当的表彰，川普总统不太可能对主建筑的整修提供关键性的监督，并且带领该中心摆脱财务上的危机。目前该中心去年12月把大理石外墙的字样更改为川普及甘乃迪表演艺术纪念中心，而在此之后 Cooper 今年5月下令移除了外墙上的川普姓名的字样。川普他的姓名在6月遭到拆除，但拆除后的区域目前仍然是以白色的防水帆布加以覆盖。联邦法官今天的这项裁决是就俄亥俄州民主党籍联邦众议员必提 Joey Spitti 他所提出的诉讼的一部分。可见这个两位，一个是过世的总统，一个呢是现任的总统，为了在这个艺术中心要不要放上这个名字呢，居然美国的这个首要人物啊为此而大打出手。所以今天这则新闻呢，我也是把它放在我们今天的第一条新闻上，让听众朋友呢可以感受一下。这是来自华府的一项外电报道。接着我们看一下在目前也门叛军的最新消息。在今天来自外电报道，沙特阿拉伯今天誓言将坚定回应也门叛军青年运动的相关攻击。获得伊朗支持的青年运动是以弹道飞弹和无人机对沙国进行袭击，造成13人的受伤。法新社报道，也门内战在今年7月重燃战火，青年运动跟沙特支持的也门政府军恢复了战斗。当时青年运动宣布将对沙特实施海上封锁，并开始攻击在红海的沙国船只。而在上个星期，青年运动夺取了也门红海沿岸以及在曼德海峡的相关控制权。而曼德海峡因为美以战争导致了赫穆兹海峡受到阻碍之后，地位在目前已经愈发重要。沙乌地今天对圣城麦加以及在吉达也包括了塔伊夫发布了相关的警报，但很快取消了这项警报。这也是麦加在这一波中东战争中首次发布了紧急警报。沙乌地民防部门稍早曾经在6个地区发布了短暂的空袭警报，而青年运动也曾经攻击沙乌地在这个全球最大的原油出口国的石油基础设施，而推升了目前国际油价突破了每桶100美元的大关。两位消息人士也说，青年运动昨天在也门西部的攻击造成了也门8位政府军的阵亡。青年运动同时声称他们会发动新一波大规模的攻击，对沙特南部海米斯穆谢特哈利德国王的空军基地，而动用数十枚弹道飞弹和无人机。而目前一位海米斯穆谢特的居民对法新社的记者表示，他听到了有猛烈的爆炸，火势也持续了很久。他说，真的 那一夜我们根本无法入睡。目前沙乌地领导的联军也证实，海米斯穆谢特埃普哈和塔伊夫在三个地方昨天发生的飞弹跟无人机的攻击，造成了13位平民的死伤，有7栋民宅和2部车辆受伤。而根据在青年运动的相关说法，而沙乌地跟前一天一样进行超过了50次空袭而作为回应。相关外交人士对媒体透露说，联合国安理会也就是 UNSC 今天召开了会议，将会讨论青年运动的攻势以及后续的情况将会是如何。这是目前也门叛军袭击了沙乌地阿拉伯导致13人的伤，而沙国表示他们将会进行坚定的回应。另外我们今天看到来自彭博的一则相关新闻，这是有关在美中的相关讨论，是对于哪一个部分呢？那就是美中讨论削减部分有关的商品关税，也包括了贸易休兵，是不是有可能？华府的消息报道，彭博今天的新闻指出，美国和中国正在讨论削减部分商品的关税，而其中包括了美国对中国出口的能源和农产品，而这也可能表明了下个星期美中领袖峰会将会促成美中双方把持续一年的贸易休兵会延长下去。而这个报道也引述相关知情人士的话说，双方会谈也有可能会达成协议，降低美国制造业者所使用中国原材料跟零组件的相关关税。预计在这些措施将在此之前的一项计划下能够有所实施，也就是对涉及的300亿美元的贸易额的商品能够互相削减关税。相关知情人士也表示，部分来自中国的商品将适用最惠国的税率，因为相关磋商没有公开，知情人士也表示暂时不要公布姓名。美国总统川普已经表示，中国国家主席将在9月24号来到美国造访白宫，而中国方面还没有证实这一项习近平到访的确切日期，通常会到行程前几天才会对外正式公布。而农业在这次即将进行的会谈可能会扮演一个核心的角色。两位知情人士也表示了，习近平到美国跟川普的会晤在国有粮食贸易企业中粮集团的代表可能会随行。相关知情人士也说，目前有10多家公司被考虑纳入随行的企业高层代表团，但最终的名单还没有公布。尽管新协议的规模是有限的，毕竟今年头8个月美中双边贸易已经超过了4000亿美元，但达成协议也将会释出了一个讯号，那就是双方仍然保持足够程度的接触，从而有望维持2025年10月而达成的关税休兵。而达成协议也将会显示了，尽管双方在人工智慧、出口管制及台湾等议题上有分歧日益扩大的迹象，华府跟北京仍然将双边的关系维持在一个正轨上，同时也释出了讯号，显示5月川普跟习近平在北京会谈那个时候所宣布成立的贸易委员会，也就是 Board of Trade， 而事实上呢，也确实产生了一些目前我们所看到的成果。彭博也借此指出了，中国曾经承诺2028年每一年将购买2500万吨的美国大豆，目前正在稳步兑现这一份承诺，而最近也突破今年目标的一半。 而成为全球两大经济体贸易关系中的一个亮点。白宫曾经在五月表示，北京也承诺在大豆采购之外，每一年还至少购买170亿美元的美国农产品，2026年的采购目标将会按照比例计算。美国贸易代表署 USTR、 中国商务部和中粮集团都没有针对这一则新闻给予任何的置评请求。以上你所收听的是我们今天的这一则重要新闻。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 AM 140。
1: 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 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立新。

0: 各位听众，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ChineseRadioNetwork.com 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可以收听到本台的节目。第二种收听的方式，您也可以在收音机或者是车上收音机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中国广播网的服务电话718-661-3933 718-661-3933。
1: 美国味全山东手艺水饺，由国家级厨师团队实地取经，走访青岛、济南、烟台，融合当地风味，精心研发而成。外皮讲究水与面粉的黄金比例，内馅儿严选新鲜食材，成品全部经由 IQF 急速冷冻设备速冻，保鲜又保值。白菜、玉米、韭菜、茴香、酸白菜、三鲜、木耳、鸡肉、香菇，多种口味，样样精选，总有一款满足您的胃。欢迎至各大华人超市选购。
0: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2: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Chinese Radio.
3: Free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Free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4: 人们从全世界的各地涌到这儿来，为的是寻求更大的发展。每个人都在努力奋斗，尝试着。来自全球各地各种各样的人，操着各种语言，在街上、在地铁上推搡着向前冲，说是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即便不是，在纽约，为了任何理由，你都可以去做任何事。当你真的刚找到一个落脚的地方，当你刚刚启动工作时，你就开始成为一个纽约人了。而当你的工作越来越出色，又对他人的语言、种族和生活形态越来越没有偏见之时，你就越发的像一个纽约客了。纽约是美国的，但更是全世界的。无论你曾有过怎样的辉煌，只要你一到了纽约，所有的光芒就会被来自全世界各地的、各行各业的、有点名堂的人的一切给淹没了。纽约，纽约，New York，New York。

美东时间下午4:22，欢迎您在这个时间收听《纽约纽约》，我是美金。听众朋友，来自纽约的消息说，布朗市克莱蒙特塔夫托高中在校园的建筑群外，昨天上午9:30发生了刺案，一名17岁的男学生步行上学途中，在雪里登大道附近，在东172街遭到3名男子的靠近，其中一人挥拳向他的面部打去，另一人刺伤了他的臀部，凶徒随后就逃离了现场，受害人被送往哈林医院救治，目前正在康复中。纽约市警务处正在调查嫌犯和学校的关系。就在昨天的同一天，斯丹丁岛和皇后区公立学校相继检获了枪支。在上午10:20，警方接报圣马克广场附近的科提斯高中有枪支，校园安全人员与一名18岁的学生的书包中搜出了枪，警方随后拘捕了这名学生。纽约市教育局证实无人受伤。又在下午2:30，在皇后区的杰梅卡的职业发展高中，一名17岁的学生在安检扫描时，背包内被发现了藏有枪支，警方当场将他捕获。两名涉案青少年目前正面临相关的控罪。

欢迎您收听纽约纽约。听众朋友，曼哈顿的史密斯街的地铁站在13号凌晨发生的致命的惨剧，是两名年轻人静坐在铁轨上被列车撞毙，他们是24岁的男女。这两名年轻人被证实为罗格斯大学的毕业生兼多年的好友。媒体报道说，两名死者分别是来自新州塞勒维尔的考尔以及来自南布伦瑞克的奇特雷。事发就在9月13号的凌晨3点15分左右，两个人在铁轨上，在轨道上静坐着，遭到南行的4号列车撞击身亡。现场的录像显示，两人在列车驶到前非常平静地坐在轨道上。列车司机指出，奇特雷当时拉着考尔并疑似发笑，司机刹车不及撞上了两人。警方正在调查两人是否因为严重的醉酒而没能够及时的察觉危险正在临近，或者涉及自杀。现场并没有发现遗书，而消息人士透露说，其中一人跌落或者是爬下轨道后，另一个人试图就是取尸源。考尔曾经在彭博担任财务数据分析师，奇特雷则是在阿卡迪亚制药任职营运专家，并于天普大学攻读药学博士，两个人都是在2024年毕业的。邻居及好友对这个惨剧感到震惊和不解，坦言说他们两人事业刚刚起步，而且生活轨迹十分正常，怎么会发生这样的事。奇特雷的社交媒体充满和家人的旅游以及生活的开心照片，他的家属拒绝正面回应并批评媒体的报道。考尔的高中好友则形容他的性格开朗而且富有魅力。这一起事故发生在大都会捷运局 MTA 的员工麦卡勒姆殉职后仅一周多。41岁的麦卡勒姆是在9月3号深夜在161街洋基球场的这一站的车站轨道工作时，遭到了地线列车的撞毙。大都会捷运局数据显示说，2023年有241人遭列车撞击，其中97人死亡。轨道意外今年大幅上升，警方以及法医目前正在进一步的调查这一事件的原因。

欢迎收音机前的朋友收听纽约纽约，我是美金。纽约市在本学期首次推出了两岁班，近日开学了，大约有2000名两岁的幼儿获得了免费的托育服务。但是在计划启动之际，多家托育机构仍然没有收到市政府的款项，部分业者甚至无力支付员工的薪资和租金。两岁班的计划目前已经在斯丹丁岛以外的4个行政区推出，市长曼达尼希望借此能够减轻家庭的托育开支，以避免育儿家庭因为生活成本过高而离开纽约。市政府计划明年秋季将名额扩大到12000个，并在曼达尼首个任期结束前向全纽约市所有两岁幼儿提供服务。

在这个同时，州长霍楚也已经承诺，明年呢，为两岁班的计划提供州政府的资金，但是尚未确认此后的拨款安排。他表示，州政府将会设法继续的支持这个计划。如此好的一个计划，一旦开始，就不会让它停止了。不过，市政府长期拖延审批合约以及拨款的问题，仍然困扰着不少依赖公币营运的托育业者。多家业者都表示，他们通常会在新学年开始前收到相当于三个月的营运费的预付款，但今年许多合约在暑期到期后需要续签，进一步的拖慢审批程序，而部分的托育机构因为被拖欠了几个月的款项，只能依靠信贷、个人贷款以及储蓄来支付薪资、租金等等的开支。一家布鲁克林的托育机构更是因为资金不足而将开学日期推迟了整整一周。

合约以及付款的速度。不过，合约的费率不抵通胀的速度，托育业者薪资低于学校老师等等的这些长期存在的问题，并没有因为市政府扩展托育计划而得到解决。亨特学院的教授卡德隆表示，业界原本期待重视劳工权益的曼达尼市政府能够解决问题，但目前已经感到非常失望了。

市长托儿照顾办公室的执行主任丽丝承认说，他说我们所见的合约以及付款延误是不可接受的，也不符合市政府的应对以及托儿服务业者的方式。市政府表示呢，他们正在加紧向等待合约获批的业者提供免息过渡贷款，并且已经重新的调派了人员，加快市教育局处理

该笑的而我却哭了。有些人啊，以为长久，中途却散了。摊开手掌才发现，紧握的是空的。岁月除了皱纹白发，又留下了什么？有些爱啊，明知有毒，还是去喝了。

0: 想吃道地川味红油抄手，现在在家里也能轻松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红油包与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与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1: 各位听众，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ChineseRadioNetwork.com 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可以收听到本台的节目。第二种收听的方式，您也可以在收音机或者是车上收音机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中国广播网的服务电话718-661-3933 718-661-3933。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0: 美国味全山东手艺水饺，由国家级厨师团队实地取经，走访青岛、济南、烟台，融合当地风味，精心研发而成。外皮讲究水与面粉的黄金比例，内馅儿严选新鲜食材，成品全部经由 IQF 急速冷冻设备速冻，保鲜又保值。白菜、玉米、韭菜、茴香、酸白菜、三鲜、木耳、鸡肉、香菇，多种口味，样样精选，总有一款满足您的胃。欢迎至各大华人超市选购。
2: 人们从全世界的各地涌到这儿来，为的是寻求更大的发展。每个人都在努力奋斗，尝试着。来自全球各地各种各样的人，操着各种语言，在街上、在地铁上推搡着向前冲，说是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即便不是，在纽约，为了任何理由，你都可以去做任何事。当你真的刚找到一个落脚的地方，当你刚刚启动工作时，你就开始成为一个纽约人了。而当你的工作越来越出色，又对他人的语言、种族和生活形态越来越没有偏见之时，你就越发的像一个纽约客了。纽约是美国的，但更是全世界的。无论你曾有过怎样的辉煌，只要你一到了纽约，所有的光芒就会被来自全世界各地的、各行各业的、有点名堂的人的一切给淹没了。纽约，纽约 ，New York， New York。
3: 我爱纽约， 我是在这儿出生的，而且我也在这儿上学的。我上过小学、中学、高中、大学，全部都在纽约。将来我不知道我会不会离开纽约，可是我只知道，如果我离开纽约的话，我肯定还会回来，因为纽约是给我家的感觉的。I love New York.

欢迎您收听纽约纽约。听众朋友，中国国务院关于出境入境管理的规定新增了涉及出口管制、可能危害国家产业或技术安全等等的限制出境的规范。中国公民若是被认定在境外从事违法犯罪活动，危害国家安全和利益，返国后也可能被会限制再一次出境。这项规定在7月31号公布，定于9月15号，也就是从今天开始实施。中国官方已经表示，该规定主要是针对公民出境安全风险、外国人入境管理以及出入境中介服务等等建立或完善相关的制度。相较于中国现行的出入境管理法，这一规定特别将违反出口管制、技术进出口管理等等，而且可能危害国家产业安全、技术安全的情形列入不准出境的范围。中国官方说明，这主要是针对违规出境后向境外的非法转移技术等等的情况。而对于外国人而言，新规则进一步明确了入境限制，外国人在境外申请中国签证或是于口岸申请入境时，如果提供了虚假材料、做出虚假陈述，或是因为妨碍中国边境管理受到刑事处罚等等，依法可能不准入境。被列入反制清单、不可靠实体清单、恶意实体清单等，也可能面临相关出入境的限制。台湾的陆委会指出，由于中国法律将台湾视为中国公民，新规可能被用于限制台湾民众出入境中国。陆委会也警示台商、科技人才等留意赴中国的风险。中国司法部、公安部、国家移民管理局负责人早在这个月的10号就透过答记者问强调说，新规定是针对非法出境、从事跨境赌博、电信网络诈骗或是向境外非法转移技术、危害国家产业安全、技术安全等问题，并非限制一般的民众出境。只要以正当理由申请出境并符合法定条件，出入境不会受新规的影响。

欢迎您收听纽约纽约。就在今天，市议会就纽约市的公校学生屏幕时间以及数位设备使用举行了监督听证会，要求纽约市的教育局交代课堂科技工具的成效、安全规范和使用的时间。在公听前，市议长梅宁等多名议员在市政厅公园集会，呼吁大幅减少学生在校屏幕时间。市议员黄友新表示，许多的孩子放学回家便关上房门，继续面对屏幕，少有机会读纸本书、运动或是与人交谈。学校应该把阅读、户外活动和面对面的交流重新的放在核心位置。黄友新说，他走访了学校时留意到部分学生不擅长和人交谈，也很少拿起纸本书阅读。他认为，若是孩子在校内已经长时间的使用电脑，家庭与学校更应该协助他们接触课后的活动以及户外的社交。他并且质疑，一台平板电脑动辄就是好几百块钱，学校应该先检视同样的教学目标是否能够以成本较低的纸本教材来达成。市议会监督和调查委员会主席克里斯南以及教育委员会主席迪诺维兹，他们都出席了集会。克里斯南说，疫情期间是为远距离教学而大规模的发展了装置，那时是可以理解的，但学校恢复实体授课以后，平板电脑和各类教育应用程式仍然快速地渗透到了低年级的课堂，这个政策并没有跟上。他要求教育局制定减少非必要屏幕使用的方案，检视幼童一人一机以及将笔记本电脑带回家的做法，并扩大纸本、手写以及实作式的教学。迪诺维兹曾经任特殊教育教师有14年的经验，他说，教师和家长反映，学校在课堂上就开始浏览 YouTube， 使用游戏化的化学这种游戏化的学习程式，社交互动以及专注力，这些都受到了影响。但是老师也因周考已改为电脑的测验而感到必须让学生尽早的、经常的使用这样的装置。迪诺维兹要求教育局评估恢复或扩大纸本测验的可能性，并为教师提供不依赖荧屏的教学培训。梅宁在这里表示，过度的荧屏使用和较差的学业表现以及社交发展都有关系，但不能把学生成绩变为归咎于单一的因素。疫情后的学习损失、出勤以及家庭资源同样需要纳入考量。他要求教育局公开各校使用的装置、软体合约、学生每日接触时数以及成效评估，让家长了解孩子在学校是如何使用科技的。不过，研究证据并不支持把所有的课堂科技一概视为有害。2024年发表在坎贝尔系统综述的一项随机对照实验就综合的发现一组数据，发现数据表明，平板等等行动装置用于特定识字和数学介入时，学生的表现有小幅的提升。

欢迎您在这个时间收听纽约纽约。在华人社区一直有层出不穷的花样来反映我们现在的生活，也从来不缺多面手。但是一名年仅26岁的一位马姓男子会的似乎格外格外的多，他既能够介绍高薪工作，帮助抽 H1B 的抽签，又能代寄中国货物，甚至还被指涉及婚姻绿卡。但是如今多名的华人都陆续的站出来投诉这一位看似万能的能人，他好像能帮人解决工作、身份、跨境运输难题的这些门路，最后却变成了一环套一环的骗局。就在这个月的9月11号，多名受害者前往美国亚裔社区联合总会求助，目前仅受害者自行建立的微信群里就已经有40多人。亚总会的会长陈善庄说，他还接到了另外10多人的投诉。陈善庄根据目前掌握的情况估计，可能有超过100人受骗，涉及金额或是在50万以上。不过相关人数和金额目前都是受害者和社区人士的初步估计，还没有得到执法部门的确认。那么这位骗子到底在做什么呢？一名阳性女性，她说自己刚刚从大学毕业，急着寻找一份能够解决身份问题的工作。早在2023年的5月，她通过一家猎头公司接触了这位马姓男子，对方提供的是一份待遇优厚的数据分析工作。为了这份工作，杨女士特意从华盛顿特区搬到纽约，还和这位马姓男子见过几次面。根据他的描述，马姓男子在饭局上不断地展示自己人脉广、门路多，声称名下拥有公司，随后还向他发出一份看似十分正式的录取信。

但是所谓的工作始终没有正式的落实。双方非常熟悉后，这位马姓男子反而以资金周转为由向他借钱。杨女士先后借给他大概10000多块人民币，大约是1600美元。这位马先生后来开出支票还款，而支票却多次跳票，他不仅没有拿回钱，反而还要承担银行的手续费。这位马姓男子还曾经把他的手机号码转入他的公司账户，声称以后可以替他支付电话费，结果账户出现了欠费。这位杨女士又花了500美元才把自己的号码重新转出来。在2024年2月，杨女士找到了一份新的工作，但是新雇主不能为她办理 H1B。 为了继续维持身份，她称自己仍然是通过马某的公司参与 H1B 的抽签。

这位马某呢，还向他介绍过两名移民律师，其中一名律师跟他面谈，察觉相关公司可能存在问题，就直接劝他放弃这一次的 H1B 的申请。

更加令人不安的是，一些受害者怀疑马某还曾经参与以婚姻绿卡为名的骗局。据杨女士转述说，一名女生曾经通过律师与马某办理婚姻绿卡，但马某又提出条件，要求对方日后如果不愿意分割财产就不能离婚。目前这项说法同样来自受害者他的陈述，具体的情况还需要得到有关部门的证实。杨女士说，自己最后一次见到马某是在2024年的法拉盛的王子街，当时他试图追讨欠款，而对方却趁机离开了，随后就把他拉黑。这个事情啊，要说起来真的好像很长，但是有一点是大家可以警惕的。如果要说这个人啊，什么都能办，他既不是律师，也不知道他是从事什么工作的，那大家应该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警惕，因为不可能是万能的。目前呢，这个事件所涉及的骗工作、骗身份、骗婚、骗货、骗钱等等的指控，主要是有多名自称受害者的华人。马某呢也没有被正式的起诉，报道中也没有提到他是否被警方拘捕。这件事情的发生以及要让我们警惕的就是，有些事情被描述的太好了，那可能就是骗局。这个事件也再次提醒那些刚刚毕业的留学生，刚刚来到美国的新移民，凡是以保证工作、挂靠身份、代发工资或是包办 H1B 为卖点的公司，大家都应该格外的警惕。

0: 这里是中国广播网，接下来请听由联合国华语广播所提供的节目。
1: 洞察我们紧密关联的世界中的最新动态，把握时代脉搏，展现联合国论坛上的前沿辩论。欢迎收听联合国新闻播客《前方视野》，我是张静，从纽约总部向您问好。

0: 千多年来，景德镇的窑火从未熄灭。在这座千年瓷都，老匠人在窑火旁传承技艺，年轻的景漂在老街与咖啡馆之间寻找创意，72道制瓷工序仍在延续。一件件瓷器背后，是一座城市与手艺共同成长的故事。
1: I therefore declare draft decision 48-AB-16 adopted.
0: 7月25日，在韩国釜山举行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48届世界遗产大会上，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这不仅是对千年制瓷文明的认可，也让世界看到了一座活着的遗产城市。它守护的不只是陶瓷，更是人类对手艺、耐心和创造力的珍视。在这座城市里，申遗成功意味着什么？一座仍在日常生活中延续的世界遗产，如何面对未来？联合国新闻采访了中共景德镇市委宣传部对外传播科科长战维孝、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陈庆以及陶阳里历史文化旅游区讲解员朱子琪，聆听了他们讲述这座千年瓷都如何在传统与现代之间继续生长。战维孝表示，陶瓷是中华瑰宝，是中华文明的重要名片。申遗成功的意义在于，景德镇不再只是向世界展示陶瓷之美，而是能够借助世界遗产这一共同语言，讲述更多关于人与记忆、传统与未来共生的城市故事。他指出，很多人知道中国瓷器精美，却未必了解这份精美背后的匠人、工序和文化积淀。他希望世界看到的不只是一座生产瓷器的中国城市，而是一座窑火不息、技艺延续、仍在不断生长的活着的千年瓷都。
2: 那这些活着的烟火气才是最动人的中国故事本身。申遗成功为讲好中国故事和国际传播赋予了全新的价值内核，让世界更容易听懂、更愿意相信、更主动传播陶瓷这一中华瑰宝的独特魅力。我特别希望世界能记住一句话，小写的 China 是瓷器，大写的 China 是中国，而景德镇呢，就是连接这两者的那座桥。为什么说是活着呢？因为在我们这里，窑火从未中断。我举个例子啊，在我们老作坊里面有一个70多岁的把庄师傅，他叫胡家旺，他一辈子都守在我们的窑火旁，带着一波波年轻的学徒，手把手的教他们看火候、听窑音。而我们高岭瓷土矿遗址呢，也还在，御窑厂的考古也还在进行。那整个手工制瓷产业链，从原料到烧成，至今都在完整的运转。这正是以全产业链的形式申报世界遗产的独特之处，也让我们成为全球首个瓷主题的世界遗产。那么遗产的价值不只是在过去，更在于它今天仍在发生。我们希望世界看到的是一座窑火不息、仍在生长的城市。我其实特别喜欢生长这个词啊，我觉得一座城市的生长不是推倒重建，而是窑火一直没灭，手艺一直在传，人一直留下来。而景德镇的魅力就在于它并不着急变成什么，它只是安静的生长着。
0: 作为土生土长的景德镇人，战维孝在谈及生活在世界遗产中的感受时，用烟火气和国际饭两个词来概括。他是早晨在里弄里听到的景德镇方言，和傍晚在陶溪川文创街区听到的英语、法语、意大利语混在一起的声音，是老作坊里师傅手把手教徒弟看火候，和国际集市上不同语言的讨价还价同时发生的画面。
2: 在申遗成功那天晚上，我的朋友圈被刷屏了。

0: 和国际集市上不同语言的讨价还价同时发生的画面。
1: 在生意成功那天晚上，我的朋友圈被刷屏了，整个朋友圈里让我印象最深的其实是一位老邻居发的一条，景德镇终于被世界看见了，就这么一句，他也没有感叹号。先说说烟火气，景德镇申银廊我们走了一条和很多古城不一样的道路，不是把我们的遗产围起来隔开看，而是让它留在生活里。就像我们陶阳里历史文化旅游区，它把社区、遗产区、景区三区合一，我们有很多原住民人生活于此。你穿行在弄堂里、非遗传承人的手工作坊里，以及年轻人开的咖啡馆，他们都是相邻而立的。108条老里弄也得到了很好的保护。这种保住的并不仅仅是我们的砖瓦和梁柱，也是像我们邻里共用的水井、孩子追逐的窄巷、老人在我们小时候会摇着蒲扇聊天的那种傍晚。那么遗产就不是锁在玻璃柜里的展品，而是每天我们推开窗就能看见的生活。我也想延展说说我们景德镇的一个国际范。在我们这个不到90万城区的人口里，我们有6万多名的景漂，高峰时期有5000多名的洋景漂。我们走在陶溪川文创街区，身边擦肩而过的是来自意大利呀、埃及、俄罗斯的艺术家，有些像浮梁县的湘湖镇，中英双语的招牌也随处可见。我们去年还成立了首支洋景漂志愿者服务队，然后他们的队长叫雷菲利，他跟我说过一句话，我也印象很深刻。他说我们帮助更多的人是因为语言不是障碍，手就是最好的翻译。
0: 景德镇的生长是窑火一直没灭，手艺一直在传，人一直在留下来。申遗成功不是给过去一个名分，而是让未来的每一种生长都有了更深厚更辽阔的土壤。作为景德镇本地人和粉彩瓷制作技艺传承人，陈庆从小就在陶瓷的陪伴下长大。他这样描述自己与陶瓷的关系：
2: 从小看来的话，我的生活基本上是被瓶瓶罐罐所围绕的，因为我整个家族都是从事陶瓷装饰工艺的，我们一家五代人经历100多年。那么在我看来，陶瓷以及陶瓷生产工艺是我生命中不可缺的一部分，就像是我平常喝的水，平时吃的每一粒饭，它好像流淌在我的血液里面的每一处。
0: 作为景漂一族的朱子琪，目前是景德镇陶阳里历史文化旅游区英文讲解员。他表示，年轻人之所以选择留下来守护遗产，首先是发自内心热爱景德镇的文化，能亲手守护千年窑址，挖掘老窑工的故事，这份文化使命感很难得。其次，申遗后有完善的发展平台，可以做文化整理、景区导览、非遗推广，在家门口就能实现自身价值。
3: 我走在这个陶阳里啊，这个御窑厂遗址的时候，我有时候就会想，我看着这个土层里面啊，它其实埋藏着大量的一个当年明清时期它为皇家烧的这个瓷器，它的一个碎片，它就埋在这个土里面。所以我有时候就会去有这种联想，500-600年前就是在我们这个御窑遗址工作的这个工匠们，他每天都是在干嘛，一年四季都是在做瓷器嘛，他有没有这种业余生活，除了陶瓷以外，大家还有没有劳作之余的一个消遣。在烧瓷器之前有祭拜窑神这样的一个习俗传统，那么当时他这个祭祀的仪式又是什么样的，甚至是大家呢平时休息的时候，比如说回家过年，那他们回到家里面和大家吃的这个年夜饭它又是什么样的，景德镇当地有没有什么比较特色的小吃。
0: 谈及景德镇不可替代的价值，詹维孝表示，不同于大多数古城已定格为建筑或历史记忆，景德镇完整保存了从高岭土开采、72道手工制瓷工序到海内外商贸流通的整条产业链文明。这种申遗模式在世界遗产中独一无二。
1: 世界需要景德镇，我认为是它不仅仅是封存了我们人类手工造物文明的一个巅峰的样本，同样的也是一座没有围墙的世界文化交流客厅。比如说我们千年来景德镇的瓷器是沿着海上丝绸之路远销海外，它其实带去的是一种我们东方的审美范式以及造物哲学。那如今其实有一个对外文化交流品牌就叫丝路瓷行，我们将陶瓷展览和非遗的体验带到世界各地。我们每次在不同的地方办展览呢、办这种非遗的现场体验的时候，会都非常感兴趣，他们都会到

0: 现场去 RP 啊，深度的沉浸式的体验。那这种方式就持续的深化了文明构建。
1: 陈庆表示，致辞有72道工序，其中很多工序听起来、看起来都非常简单，比如成型阶段的拉胚。外行人在看到匠人拉胚的时候，会觉得特别有观赏性。一团泥在两只手之间不断旋转，手指仿佛在泥胚上跳舞。一个杯子、一个碗或者一个漂亮的花瓶就这样慢慢成型了。很多人看完都会觉得，这个应该不难吧？只要把泥准备好，我是不是也可以试试？但其实这背后需要大量长期的练习，看起来越轻松越流畅，往往意味着背后付出的时间越长。对陈庆来讲，更难的是粉彩技艺。
2: 我们景德镇陶瓷有四大传统名瓷嘛，青花粉彩、玲珑、颜色釉。那么粉彩是一个釉上彩，它始于康熙，盛于雍正，因其色彩粉润柔和，故称粉彩。这个工序是需要一共经历2到3次入窑烧制才能成功的。那我们整个家族都在从事这门古老的工艺，尤其就要提到我的母亲，她是我们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粉彩项目的代表性传承人。那么我们学这门手艺基本上要以数十年来计，一般学徒入门要帮师傅打理3年的颜色才能去触摸到下一步的工艺顺序，可想而知这一个过程当中是要经历非常枯燥非常困难的一个过程。对于可能外行人来说，也许他看起来会非常的简单，他觉得就是拿一支笔蘸着粉彩的颜料在瓷器上面游走，他觉得这个过程也许跟拉坯一样特别的顺畅。其实我们内行人知道是非常难，没有数十年的工艺基本上很难成型，极度考验长期沉淀的定力与心性，这一点非常难。是因为我认为这种古老的工艺它不符合当下年轻人的一个快的节奏，因为当代年轻人习惯快节奏的反馈，及时的成就感，那他们很难沉下心耗费3、5年甚至数十年去打磨一把立体刀，或者是坐在台前桌前常年做着重复的单调动作。在我看来，对于现在年轻人也好或者是初学者也好都是非常困难的。
1: 在陶阳里的讲解工作中，朱子琪经常面对来自中国和世界各地的游客，而他们最感兴趣的问题之一就是一件瓷器为何要经历72道复杂工序，古人又为何对每一道工序如此执着。
3: 我们就站在遗址前，就会跟游客说，在我们面前脚底下呢，这个瓷器碎片它是由于某种原因，有可能是由于当年的一个质量的问题，它就被砸碎掩埋了。所以讲解的时候呢，旁边刚好它是有这个数字化的一个展示的一个装置，它就能够看到这样的一个制瓷的一个工艺的流程，比如说取土啊、揉泥啊、彩绘啊、烧窑啊这样的场景。那大家看完之后呢，他就能够初步的了解啊，我们这个皇家瓷器在当年烧造的时候，它全都是靠手工去打造的。那一件器物从泥巴开始到成型，它可能往往要花数月的时间才能完成。但凡这个工序中间或者是有某一个工序出现了意外，它这个器物可能就要进行一个报废打碎。所以在我这个讲解的过程当中，游客其实也能感受到古代制作瓷器它的一种工匠精神，就是我们要追求极致，追求这种精益求精。那么同时在这个景区里面，它还会有数字化的一个展览，比如说可以戴上 VR 眼镜，那游客就可以相当于是身临其境的能够看到我们窑业啊、烧窑的一个现场的这种场景。所以跟游客讲完之后，他们就会感慨，一件好的器物它的一个制作、它的成型，它其实都是要经历时间的考验。
1: 现在越来越多的来自世界各地的年轻人到景德镇学习陶瓷技艺，陈庆最希望他们带走的是一种生活方式。
2: 其实我希望他们带走的是什么，是带走的是一份美好的回忆，或者是说让他们带着对我们中国人或者是景德镇人的一种生活方式。因为我觉得手艺与美学这些也是可以复刻学习的，但是我们景德镇匠人沉浸专注慢下来用心造物的生活态度才是咱们景德镇手工陶瓷文化的内核。如果他们能带着这份精进，让他们在本国也能不断的创新陶瓷艺术，让手艺长久延续下去。
1: 世界遗产如何真正改善当地人的生活， 詹维孝表示，景德镇最明显的变化不是多了一块牌子，是整座城市的人从心态到行为都发生了改变。
0: 首先是从我变成了我们，申遗不再只是政府的事情，而是变成了市民自己的事情。我们有很多像小巷讲堂啊、申遗夜校啊，都进入到了社区，进入到了老弄堂。那市民从听说申遗变成了参与申遗。我们弄堂口有一个经营小店的业主说，他的小弄堂被保护得越来越好，那我的游客就一年比一年多，那申遗成功后，我的生意就会变得越来越好。我想他期待的就不仅仅是一块牌子，而是自家门口那块老弄堂被更多人看见。那申遗的过程就把我们一座城的骄傲种成了一城人的自觉。
1: 对于生活的改变，陈庆表示，非遗不能只是被消费，更要能够持续发展。
2: 我觉得最重要的是把咱们整个景德镇以及整个景德镇的制瓷工艺都让它整个转起来，然后为我们整个城市可以能创造更好的经济价值，然后也让我们的手工艺人以后生活就越来越好，因为只有这样咱们的手工艺才能继续的流传下去，那么千百万年以后，也许我们的后辈还能看到我们现在留下来的活态传承。
1: 作为市委宣传部的新闻发言人，在詹维孝看来，世界遗产是一扇让世界了解景德镇的窗口。他希望依托景德镇论坛、丝路瓷行等品牌活动，打造更多更好的对外文化交流新平台，让陶瓷文化从走出去迈向走进去，不仅让世界欣赏景德镇瓷器之美，更了解瓷器背后的人、技艺和千年传承。同时，他也希望守护好景德镇独有的城市肌理和生活方式，让遗产成为城市生长的土壤，而非封存记忆的琥珀。景德镇迎来了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后的第一个夏天，面对一位从未来过这座城市的朋友，三位受访者发出了共同邀请。不同的话语背后，共同勾勒出一座千年瓷都的独特魅力。
0: 欢迎大家来景德镇吧，这里不只有瓷器，更有一群正在用双手让世界变慢一点的人。这里并不仅仅是一座城市，更是一种以瓷为名的生活方式。在这里，泥巴可以被塑造成任何的形状，你的人生也是。
2: 来景德镇吧，做一个属于自己、拥有自己双手温度和痕迹的杯子或碗吧。
3: 我想说，大家赶快来景德镇吧，我们一起亲手触摸来自1000年前的瓷器碎片，我们一起去看过去的生活，我们一起去拥抱未来，你就会听到这个文明的一个回声。

以上是我在景德镇申遗成功之际与战维孝、陈庆和朱子琪这三位扎根不同领域代表的对话。他们用各自的经历告诉我们，一座城的生长是每一个人的生长。我是张静，感谢收听这一期的前方视野栏目，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文明传承的经典，现代医学的精粹。
1: 腰椎间盘突出带有特征性的一些症状，这个时候应该高度警惕。
2: 白血病呢，很多人脑子里一直呢就觉得它是一个不治之症，但实际上呢，白血病早已经是可以治愈。
0: 顶级医学新知的交流与碰撞，名家养生之道的荟萃与解析。
3: 介入治疗呢，它只是在冠心病的预防和药物治疗的基础之上要往前再走一步，你后续的预防更重要。
4: 恢复力学结构的意义在于什么呢？就让他的鼻子和嘴唇以后越长越好看，而不完全是你当时把它做成什么样。
5: 人呢，活着就是个气和血，气为血帅，血为气母。
0: 健康宝典，生命要义，欢迎收听健康中国。
6: 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健康中国，我是陆征。今天的话题呀，要和大家一起聊一聊有关这个心衰哈。我们都知道呢，心力衰竭呢是一种十分常见的疾病了，它是各种心脏疾病导致心功能不全的一种这个综合征哈。其实长久的这些医疗实践告诉我们呢，治疗心衰的这个目标啊，现在已经不仅仅是这个改善这个症状，提高生活质量，而且要降低这个心衰的住院率和这个死亡率。从这个角度来看呢，这个心衰的防治呢就显得格外的重要。说到心衰呢，并不是很多人了解，甚至就是在这个医疗界啊，对这个心衰的无论是治疗原则啊、诊断这方面，可能认识上都会有一些误区哈。今天呢，我们就非常有幸的请来了这个北大国际医院心内科的主任医师康俊平大夫呢，来和大家一起聊一聊有关这个心衰的话题。
7: 康俊平，女，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贞医院心脏内科中心主任医师。1993年本科毕业于首都医科大学，2003年获得硕士学位。康俊平医生在安贞医院从事心血管内科20余年，一直专注于心血管疾病的临床诊治和科学研究工作，现任心内科主任医师，具有扎实的临床基本功，在各种常见、疑难、危重心血管疾病的诊治方面具有丰富的经验，擅长冠心病、心律失常、心力衰竭患者的综合临床治疗。
6: 康大夫，非常欢迎您。
8: 好，谢谢啊，很高兴有这个机会来跟大家一起聊一聊有关这个，这是我的专业啊，心力衰竭方面的这些知识吧。
6: 一般都是这个隔行如隔山啊，这是您的这个专业，对我们来说真的是完全陌生的领域。那么一说到这个心衰，往往就是比如说都是从症状上来这个表现，比如说胸闷、气短啊等等这些。单从这些症状上来看，好像没法跟其他疾病来区别啊。那说到这个心衰，究竟我们怎么来定义它啊？
8: 心衰呢是这样，心衰它本身它并不是一种病，各种原因都可以引起这个心衰。我们说它应该是叫一种综合征，它一个呢就是临床表现，刚才您说的这种憋气、腿肿，这些都是它的临床表现。我们要诊断这个心衰，第一你得必须要有这个临床表现，如果没有这些症状，我们不能说这个就是心衰了。然后在这个基础上，再加上我们需要给这个患者呢做一些体格检查，比如我们要用听诊器听一听这个病人他的肺里的情况啊，检查他有没有水肿啊、血压呀、这些等等各方面的体格检查，然后最后还要加一些客观的一些检查，比如我们需要拍个胸片，还有很多病人呢需要做一个心脏的超声的检查，这样来结合这些，还有一部分呢一定要需要一些化验检验的一些结果，化验指标，最后我们才能诊断这个患者目前是心衰。但是在诊断的时候呢，咱们要是有的患者有朋友啊或者家人住过院看过这个心衰病人的诊断，我们就知道他在心衰的前面一定要有一个其他的疾病
6: 引发的、诱发的，
8: 比如说是高血压，
6: 对，
8: 或者最常见的当然是冠心病，
6: 比
8: 如这个病人他得过心肌梗死、或者是心绞痛，因为这个引起来了心衰。如果是光诊断一个心衰的话，那我们就他就一定要需要我们医生再去给他进一步查到底是什么原因引起来的。
6: 对
8: 啊，不会是没有任何原因就突然出现这么一个疾病。
6: 对对对，所以说它是一个综合征，
8: 对，
6: 就各种情况决定的这么一个症状表现。
8: 是的。
6: 嗯嗯嗯，那这个说到这个心衰，我们都知道它可能分好多种类哈，比如说咱们从它这个心脏的结构上来说呢，可以分什么左心衰、右心衰，
8: 对
6: 啊，从它这个发病的这个特点，又可以分为这个慢性心衰和这个急性心衰啊，包括人体的这个年龄的发展阶段、老年的这个慢性心衰等等这些划分，那这是不是也是根据每个心衰的特点来定的？
8: 是我们因为平常的来说，我们像您刚才说的，我们根据不同的情况来分。那如果是左心衰，我们最常见的说的是左心衰。
6: 对，
8: 对于我们心内科的医生来说，我们见到的一个是左心衰，还有很多一部分是全心衰，就是左心和右心的功能都不好了，这是全心衰。单纯的这个右心衰呢，有少部分是因为心脏病的原因，还有很多呢就是呼吸科的，比如是其实如果要是有很多慢性气管炎、肺心病这样的病人，他既然叫到肺心病，实际就是因为肺的问题，
6: 肺引起的，
8: 最后引起了心脏病。那这样的病人，他其实出现的就是右心衰了。所以可能有很多心衰的病人，他是去呼吸科，是去看他的慢支肺气肿去了。
6: 对，
8: 结果到那儿去的以后呢，医生会跟他说：“哎，你这个现在还有这个心衰。”那有很多人就觉得奇怪，我明明是肺病啊，你怎么说我有心衰呀？你要说呼衰他可以理解哈，呼吸功能衰竭，怎么出现心衰了？这个就是是肺病引起来的。那单纯的心脏的这个病大部分是左心衰，然后进一步进展到右心衰，最终双侧的这个心衰都会出现。像其他的像您说的慢性的、急性的，那比如说有的病人他第一次，咱们第一次知道他心衰，那突然一下发病，那这就是急性的心衰。他如果发病了以后，这个原因没有去除，他一直在存在下去，那么他慢慢就变成了一个慢性的。还有一个其实是很重要的，我们一个分类的方法，就是我们根据他做心脏的超声或者其他检查，里面有一个左室射血分数，这个呢是来判断心脏。左心室呢就像一个泵一样，我们知道心脏就是一个泵，
6: 对，
8: 那它要把这个血往外排出，它的这个能力就用这个射血分数排出来，来测定，相当于是心脏我收缩一下能把多少血液就排到外周去了，我的力量大，那么那一下我就肯定排出去的多，就是我的心脏功能就是好的。
6: 对对。
8: 如果心衰的时候，心脏就相当于没有这个力气了。那我本来能排出60%，心功能不好的时候只能在40%以下了。那么心衰就会根据我这个排出的这个数值射血分数分成射血分数降低的心衰，还是射血分数保留的心衰。
6: 嗯，就它有一个量的一个，
8: 对，是有一个具体的一个标准，40%以下我们就说是射血分数降低的心衰了。
6: 嗯，
8: 如果是在50%以上，我们认为这个射血分数还是够用的，这就是射血分数保留的。那有人就可能会问了哈，就说既然你说是心脏的泵的这个功能降低，那我射血分数是正常的，为什么我还要心衰？
6: 哎，
8: 这个呢就是我们解释一下哈，因为心脏呢除了收缩，它还有一个舒张的功能。
6: 对，
8: 就像这个气球一样，你给它压下来，它还会再弹回去，
6: 弹回去，
8: 像弹簧似的，你压下去它能回来。那么它一个是压下去的这个功能，就是我们说的收缩功能，但是你压下去以后它还要回弹，这是它的舒张功能。如果舒张功能受到了影响，这个你光摁下去它回不来了，虽然你给它挤下去的时候都没问题，但是它不能回弹，那么这个时候舒张功能降低也会引起这个心衰。
6: 嗯，
8: 这就是我们平常的一个，对我们来说我们要分类的时候，要写的这个纸上的时候，现在主要是这个分类可能相对最多一些。
6: 对对对，所以也跟它这个相应的这个诊查的这个标准有非常大的这个关系。
8: 是的，所以我们所有的心衰的病人，只要是怀疑，那肯定都会给你去做这个心脏的超声的检查，这样才能判断出它到底是射血分数是降低的还是保留的。最主要的是因为这个结果会影响到我们最后的治疗。
6: 治疗方案。
8: 哎，治疗方案是完全不一样的。
7: 心衰是心力衰竭的简称。心衰是指心脏负担过重到已经不能够完成它功能的程度，即为心力衰竭。 心脏的主要功能是向全身组织输送足够的血液，以供应正常生活的需要。如果因为心脏本身或与心脏有关的脏器，如肺脏、肝脏、肾脏等的原因引起心脏负担过重，开始心脏还可以通过加快心率来代偿，但是在不断努力代偿后，心肌变厚，心脏收缩的能力已经不足以把血液运送到全身组织时，就会引起全身一系列的变化，如呼吸加快、心脏扩大、肝脏增大、全身水肿、内脏淤血等，如果不及时抢救，势必会危及生命。心脏衰竭是心脏病最严重的表现，医学上叫做心力衰竭或心功能不全，简称心衰。心衰好发于哪些人群？有哪些症状表现？当出现心衰时，我们又该如何应对？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贞医院心脏中心康俊平主任医师做客《健康中国》，正在为您解析，欢迎各位继续收听。
6: 那就是说到这个心衰的症状了哈，普通人刚才咱们节目之前也说到，就是说这个胸闷气短，当然它还有好多其他不太容易被大家捕捉到的一些症状，比如说有的时候会这个怕热呀、疲倦，包括这个什么下肢浮肿啊等等，就这些情况您跟大家做一个这个科普性的介绍吧。
8: 好的，这个呢主要是分成几类，
6: 哎，
8: 第一类呢就是呼吸困难这一大一大类，那么呼吸困难的原因其实就是因为心脏功能降低了，所以呢这个不能把血液供给到全身。那这个呼吸困难一般都是左心衰的一个最最常见的表现，具体一说呢就是可能活动量会明显的降低。我们很多病人就会说，如果我们去问他，他就说，哎，我过去可能上楼梯回家都没有问题，噔噔噔就上去了，而现在呢就发现走个两三层楼我就开始觉得很喘，一边走一边喘，和歇好长时间才能再休息一阵再上，这样才能上去，
6: 得捯饬一阵，
8: 哎，或者有人说还有特别明显的去爬山，
6: 嗯，
8: 啊，或者走过街天桥，这可能是咱们平常常碰到的，说走平地儿没问题，一上这个过街桥往上走就开始觉得这个气不够用，这个就是非常常见的一个呼吸困难的表现。如果再严重，可能就是平地走不了多远就该开始难受了，还更严重的就是坐在这儿就开始喘，
6: 对，说几句话就开始喘，
8: 啊，另外还有一个我们这个专业术语叫夜间阵发性呼吸困难，这什么意思呢，就是晚上睡觉的时候，因为睡觉咱们躺在那儿了，哎，在躺的时候躺着憋的自己腾就坐起来了。
6: 坐起来了。
8: 这都不用别人叫，自己就憋得受不了坐起来。坐起来以后呢就要比躺着好一些。所以有的严重的病人很长时间都不能睡觉，他都晚上只能坐在那儿睡，都不能躺着睡。这个也是一个常见的症状。那刚才您说的像这个头晕啊、乏力啊，其实它也是属于这种呼吸困难里的一种，就是因为这个血液不够用了，说白了就是，那
6: 就是它的主因主要还是这个，
8: 对，不能供应这个头的，那你就会觉得头晕啊，走路活动无力，这个都是它的一个表现。还有一大类就是肿，
6: 下肢浮肿，
8: 对，它这个心衰的肿啊和其他，因为咱们可能也知道哈，比如肾脏的病啊，肝脏的病也都
6: 会
8: 肿，
6: 这样，
8: 但是这个心脏的心衰的肿它和别的有什么不一样呢？心脏的肿主要是在下垂的地方肿，比如我老是坐着，那么我们表现的就是脚踝啊、
6: 脚踝、
8: 腿啊，这个肿，
6: 下肢这个，
8: 一点一点往上的这个加重。如果是老是躺着，那就是这个腰底部这个地方就肿，这主要看哪个朝下哪个就肿。再严重了，还有的会有胸水、腹水、腹腔就会有这个
6: 积水。
8: 那这种时候呢，就会还会出现吃不下东西、肚子胀。就我们这一肚子里都是水的话，那你压迫了怎么能吃得下？还有就是因为心衰的时候，这个胃肠道的供血也不足，所以吃东西也吃不下。
6: 对，
8: 这个也是一个很常见的一个临床表现。
6: 对，所以说你说像这些症状，你要不去医院做进一步的这个检查哈，就很难断定就是说是心衰造成的。
8: 对，
6: 往往可能就觉得，哎呀，可能最近身体有一些累，可能这个胃不太好，或者说这个一般人都有那么一点点胃病嘛，可能会觉得就是不舒服了。
8: 嗯，还有一些病人表现出来就是咳嗽什么的
6: 啊，咳嗽
8: 啊，
6: 这就更普遍了，
8: 尤其是躺在那儿咳嗽，
6: 啊、
8: 哎、
6: 嗯，
8: 一躺在那儿开始咳嗽，
6: 嗯、
8: 白天坐着还可以、
6: 啊，
8: 所以很多心衰的病人，他第一次看病，他不是到我们心脏科来看的，
6: 嗯、
8: 比如有的人他就是去看肺炎去了，他说咳嗽，我是不是就肺炎了呀？还有当胃病看的，因为肚子胀，吃不下东西，
6: 嗯、
8: 结果。最后经过一、
6: 嗯、
8: 好几个检查以后，最后都给哎呀这些科的医生一看说，哎呀这都不是我们的疾病啊，你要赶紧去找心内科看去吧。
6: 像这种情况
8: 这
6: 个临床还是很多见的吧？
8: 这个还是挺多见的、就不光说咱们普通的病人，如果不是心内科的医生，其他科的医生也会经常就把病人给漏诊了。
6: 他有的比如说呢能听出这个肺鸣来是吗？就是说这个
8: 肺里头可以听到一些、呼吸音的这个改变呀、
6: 这个有时候跟这个肺病的诊断还真，人家就是罗音嘛、您说这肺病的诊断不就是罗音吗？
8: 是还是有一，当然了它还是有不一样的这个地方、罗音的这个部位啊情况
6: 还是能分辨出来
8: 一样的、有的时候因为这心衰的病人他可以同时合并有这个肺部的病，
6: 哎，
8: 比如他这次就是因为感冒了、发烧、咳嗽、肺炎加重了这个心衰了、那你说这个时候他到底是心衰呀、还是肺部的问题啊、这个肯定都会有一定的影响，对我们医生来说这个判断也是一个有的时候还是挺困难的、就不能光靠咱们拿听诊器了，这时候就需要去抽血化验，去做其他的这个检查。
6: 就除了这些肺部的这些症状特点以外哈、比如说在做这个心脏检查的时候，就还可以听到这个比如说心脏的一些杂音啊，这些东西都是可以用来诊断这个心衰的。
8: 对，对于单纯的心衰确实它有一些心音的这个改变、那这个呢可能咱们普通老百姓就不是特别了解了，这都是我们可能医生
6: 比较专业
8: 关注啊，这个哎呦仔细听半天来帮助我们判断是不是有心衰，但对于病人自己来说、最主要的就是如果我们发现这些活动耐量减低的这种情况，肚子胀啊，一摁一个坑的这种肿，看着肿得很厉害、但是你摁不下去坑、这种不是，
6: 就尤其是这个下肢这个部位是吧？
8: 对、而且呢是两条腿一般都是对称的，如果是你只是一条腿，你说这边特别肿、那条腿完全正常的，这种一般不是心衰、这个可能是说你这侧肿的这侧的下肢的血管出现问题了、这是完全不同的情况。
7: 心力衰竭是由于各种心脏疾病发展，最后导致心脏扩大、心脏收缩乏力，不能够正常承担输送血液、满足机体需要的一种病理综合征，也称为心功能不全。目前引起心衰最主要的原因是冠心病和扩张型心肌病。心衰有哪些主要症状？当心衰发生时，我们应该如何正确的应对？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贞医院康俊平主任医师做客健康中国，正在为您解析，欢迎各位继续收听。
6: 就是很多老年人啊，比如说他确实具备这样的一些症状，比如说下肢浮肿啊，一摁一个坑啊，包括这个晚上睡前的时候容易咳嗽，反正就是说你从一般的症状上已经能够推断出他有可能是心衰了，但是他一做去医院去检查，好像又检查不出这种结果，这种现象是不是也存在？
8: 存在的。
6: 一个
8: 呢是说，确实有一些是心衰相对比较轻啊，那这是这个。再有一个呢，老年人他的心脏的舒张的功能，就刚才咱们说这个气球压回去以后回弹的这个功能，它是随着年龄增长，它是在降低的。就是我们完全健康的人，如果80岁的人去和40岁的人比起来，他的这个舒张功能也会相差很多。那么当舒张功能降低的时候，本身他的心脏功能就会减低，但是呢程度还到不了咱们说心衰，只能说心脏的功能减低，舒张功能减低，就是这种情况。但是呢不管怎么样，如果咱们发现这种情况都应该去查一下，如果你没有到这个程度那不是更好吗？如果是有这个一些疾病的话，那我们就得需要注意预防，让他以后尽量慢的进展到这个心衰的这个程度。
6: 对，我觉得刚才这个康大夫这个提醒是非常有必要的。就有些时候他没到心衰，但他这个之前的一些比如说这个 啊，这种功能减弱，包括一些就是因为那个年迈嘛，就他的这个运转已经不够像年轻人那样有活力了。
8: 对，
6: 啊，他慢慢慢慢他会出现这种衰竭的这个趋势。像这种中老年病人就是特别需要留心的，我觉得是不是？
8: 是，这个呢，就是在预防方面呢，对我们医生来说是有很多需要做的。
6: 嗯，
8: 那就是比如这个病人，如果你有高血压、有心肌梗死原发的这些病的时候，那医生就一定要尽早的给治疗。我们现在说的最多的就是比如急性心肌梗死，要求大家尽快的到医院，因为能开绿色通道的马上去做支架，把这个血管开通，这个就是一个预防心衰的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如果你的心脏心肌已经都坏死了很多了，我们一想你要是不让它恢复正常，心脏功能肯定会降，当然这个是看面积，如果心梗的范围广，最后就都会心衰。但是对我们病人来说，如果我们有一些慢性的疾病，高血压、糖尿病，那一定得把它控制好。
6: 对，
8: 这样的话呢，你就会减少这个心衰的这个发生。心衰的这个病因里边，第一类就是心脏本身的这个原因，比如冠心病啊，有瓣膜病，就是我们常说的比如风湿性的瓣膜病，这个是在过去的时候啊，这个是特别常见。现在呢，随着咱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在这个瓣膜病里最常见的可能是老年的退行性变，就是随着年龄的增长，那它这个瓣膜的这个功能降低，是一些退行性变更多了。那还有一些是先天性的心脏病，那就是出生就有的，比较轻，随着年龄的增长，过了一段时间以后才发生。还有呢，就是像一些心肌病啊，另外还有一些炎症的，比如心肌炎的这个情况，它也会出现这个心衰。就是所有的心脏病到最后，要不然就是突然出现了一些心律失常，要不然就会出现心衰，就是所有的心脏病最终都可以发展到这个心衰。这是心脏方面的。还有心脏以外的一些问题，全身的一疾病，比如常见的甲状腺的功能，
6: 甲状腺、
8: 甲亢、甲减都可以引起心衰，还有严重的贫血，
6: 没错，
8: 这个也是。
6: 所以说有时候一个老年人啊，比如说一个老年人诊断出这心衰了，他都是交叉性的，
8: 对，
6: 他同时他都是，比如说像您刚才说的这个什么甲减，或者说一些糖尿病啊什么的，
8: 是，
6: 他都同时都有这些病，有时候真的就是说，
8: 对，
6: 确实是我们只能把心衰叫一种综合征了，
8: 是因为什么都可以引起，
6: 什么都可以是
8: 它。而且现在还有一些特别常见的，就是肿瘤的病人比较多。
6: 肿瘤病人，
8: 那么肿瘤的病人他化疗的时候，化疗的时候这个化疗的这个药物，我们知道化疗药物本身其实还是有毒性的，
6: 伤害性非常大。
8: 它如果影响到了心肌，也会引起心脏的这个功能不好，还有一些特殊职业本身就接触毒物的，这个也是有的。所以到我们这个心衰的这个地方，一问病人的时候，你要问病史，问好多啊，你这个要问好多好多诱因。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大家可能不知道的，就是喝酒。
6: 啊，喝酒
8: 啊，我们专门有一个病叫酒精性心肌病。
6: 哦，
8: 这个病名就是这样的。但是这个早就有了，
6: 早就有了
8: 啊！但是当然了，大家也不用太紧张啊。你说我是不是喝一顿酒就变成这个酒精性心肌病？那不会，因为酒精对心脏的这个影响，它不是一个短的一个过程，
6: 也是长期的。
8: 它要长期，如果是酗酒，那就容易引起这个心肌病。但是你说咱们偶尔的，因为心情愉快，喝一点少量的这个酒，这个是没有问题的。
6: 对，像这样的病人可能还挺多，是吧？
8: 特别是男士们啊，可能有一些
6: 要注意了啊。就是说，这喝酒不仅有其他的危害，这个心衰也是要格外注意的。那其实我在这不仅是提醒这些朋友，包括很多，比如说，平时经常有胃部不适的呀，是吧？包括这个，下肢浮肿的，等等，就是说具备这些症状的这些朋友，可能都要，往这个心衰这块想一想。当然也不必过于紧张。
8: 是的因为咱们不能要求每一个普通的老百姓都像我们医生一样啊，你有什么问题马上就考虑到什么事情。
6: 对，
8: 但是如果已经有疾病的这样的患者，那我们就要知道，我们要定期的来评估一下这个心脏的这个功能。
6: 所以说这个诊断非常重要啊。那么我们将在这个节目的下半部分呢，跟大家详细的谈一谈。
9: 敞开心扉，
10: 用眼神传递善意，
9: 消除冷漠，
10: 让笑容拉近距离，
9: 打碎无形的墙，
10: 卸下防备的网，
9: 给他人一个微笑，愿关爱无处不在。
0: 中国不远，就在耳边。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环球。
9: 养生文化，心知解道，健康生活，奥妙分享，关爱生命，呵护健康，健康中国，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0: 心衰是一种极其严重的心血管疾病，因其患病率高和极易造成猝死而远近闻名。心衰的严重性除了容易造成猝死之外，还有其他许多的并发症。心衰给患者的生活带来的不便和对身体造成的威胁伤害不可估量。那么心力衰竭可以治好吗？慢性心衰又该如何做好养护呢？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贞医院心脏中心康俊平主任医师做客健康中国，正在为您解析，欢迎各位继续收听。
1: 好，各位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健康中国，我们今天的话题是这个心衰的治疗。节目的上半部分呢，和这个康大夫啊，就这个心衰的一些概念，包括它的症状特点啊，都跟大家做了一些介绍啊。那其实我们都知道，要详细的这个诊断心衰，它也是一个挺复杂的一个过程啊。比如说要拍一些什么 X 线、什么心电图啊、什么超声心动图，是吧？
2: 对
1: 啊，等等这方面，我觉得这都是要动用一些这个医疗设备吧。
2: 是的啊，
1: 那往往很多
2: 是咱们自己能干的了。
1: 对对，往往很多患者啊，在这时候他就是一种被动的。医生让他干嘛去，他干嘛去。
2: 对，是的。
1: 比如说患者他进入这个检查这个阶段了，大概需要注意些什么？
2: 如果是我们医生怀疑有这个心脏心衰的这个情况了，
1: 哎，
2: 最最常规的，像刚才您说的这个心电图啊、胸片啊，
1: 都避不开
2: 超声心动啊，这是最基本的，
1: 嗯，
2: 啊，就无论到哪儿都要查，
1: 嗯。
2: 那么还有一些化验，化验需要了解的呢，一个是说心衰的这个程度，比如我们说查的一些 BNP 啊，
1: 嗯，
2: 这种指标，
1: 嗯，
2: 那这个咱们不需要自己去记这个哈，
1: 嗯，
2: 就一些化验指标。除了这个心衰程度的这个化验呢，还要来看一下当时的这个心脏的生化的一些指标，比如说血里面的血钾、钠、氯，还有肝功能、肾功能，这些都是需要查的一些这个指标。那么需要到查的时候呢，也就希望我们的患者自己不要顾虑。有的时候大家都觉得，你为什么让我做这么多的检查？
1: 对，
2: 这检查是不是一定要查呢？
1: 对
2: 啊，当然这个检查里面可能有这个非常重要的，还有一些指标呢是属于能更好的帮助我们判断病情，来判断预后。如果要是在可能的情况下，还是尽量的把它查的全一点。我们要知道你是心衰，第二个我们要知道是什么原因引起来的心衰，然后还得帮助我们治疗，我们要看治疗的这个效果。
1: 您刚才谈到那个预后，我觉得非常重要。比如说像这个实验室的这些化验结果，可能就对这个今后的这个预后就具有非常重要的指导作用。
2: 对，
1: 嗯，
2: 所以我们这里边很重要的一个指标就是刚才我说的这个化验的这个指标，
1: 主要是血液，
2: 心脏的超声，对，
1: 嗯，
2: 化验主要是血液的这个指标，
1: 嗯，
2: 还有心脏超声的这个指标，
1: 嗯，
2: 也是来帮助判断这个预后的。
1: 嗯，
2: 其实我们还有的医院里头会让大家做一个六分钟的步行试验。
1: 这个比较直观的，
2: 哎，对，不是每个地儿都做，但是它相对而言呢，
1: 嗯，
2: 比较好操作。这个怎么做呢？一般会有一个比较直的，其实就走廊这样的地方就可以。
1: 嗯嗯，
2: 要求呢，差不多30米这样，你也不能太长了，
1: 嗯，
2: 也不能太短，太短那病人光来回的就要绕了。
1: 对，
2: 那么去一趟30，再回来30，
1: 嗯，
2: 基本上是这样。
1: 嗯，
2: 然后给你六分钟的这个时间，尽量的走，能走多快就走多快。
1: 嗯，
2: 如果你走不动了，你自然就会放慢速度，会少走一点。
1: 嗯，
2: 那么如果是走完六分钟，
1: 嗯，
2: 你能在450米以上，这个说明这情况还是很好的。
1: 还可以，
2: 还有到300米以下，那就比较差了。
1: 哦，
2: 啊，就这个相对是一个，比较简单的。那你不管什么样的医院都可以，
1: 都先来这试试。
2: 你只需要有这么一段路，有个表就可以了。
1: 嗯
2: 嗯啊，
1: 对，像咱们这样过去走走，马上就知道了。
2: 啊，是，
1: 嗯
2: 嗯，
1: 对。那像这个 X 线，比如说还有这个心电图哈，这个刚才您说的这个超声心动图，它这功能当然要跟大家说就比较专业了哈。
2: 那
1: 就能不能
2: 简单的说一说，
1: 哎，能不能简单的说，就说这之间它有什么共同点，或者说有没有它哪些不共的地方哈，
2: 比如拍胸片，我们这个 X 线最简单的胸片这部分，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是有没有肺里的淤血。
1: 啊，从肺淤血来断定，
2: 肺淤血这个是看心功能的这个情况。
1: 嗯，
2: 还有呢，我们就从这里边可以看到你心脏的一个外形，
1: 嗯，
2: 有没有心脏扩大了。
1: 哦，
2: 如果是心衰的时候，你心脏都大了，就说明肯定是有问题了。
1: 哦，
2: 啊，这个是最最简单的看这个心衰的这个情况。像心电图呢，就会帮助我们来判断，比如你是急性心肌梗死了，或者是犯心绞痛了，这个是心电图来帮助我们判断的。还有一些心律失常，一些房颤呀等等啊，一些各种各样的心律失常，快了慢了都有可能，这个是要来帮助我们判断的这个心率的情况。如果有这个冠心病，这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办法。
1: 对，
2: 那做心脏的超声呢，咱们最开始说了要测这个射血分数，来知道你的是收缩功能有问题还是舒张功能有问题，是左心的问题还是右心的问题。另外呢，有没有瓣膜的问题啊，有没有这个先天性的心脏病啊。所以这个心脏的超声它能帮助我们判断这个心脏的结构，它的功能。这个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检查方法。
1: 对，我觉得这您说这心动图可能非常关键。
2: 对，而且它是一个无创的，就像做 B 超一样，病人一点痛苦都没有，这样就能判断这么多的东西。
1: 而且它能很快的明确这个病因，
2: 对，
1: 是吧？找到就是它这个出事的这个地儿啊。
2: 还有一些，如果是这些我们都查不清楚，我们还会让病人再做进一步的检查。比如有的患者我们会让他做心脏的核磁，可以看到心脏的结构到底是有哪儿的问题，有还能看出来你这个心肌细胞有没有明显的坏死，还有一些心肌炎的这个病人，心肌病的都可以通过这个来判断。那另外还有一些，比如我们怀疑是冠心病，那这时候我们可能要做造影啊，做 CT 啊，这个也是，对，这都是一步一步的，这个肯定不会作为第一步的这个检查方案。
0: 心力衰竭是由于各种心脏疾病发展，最后导致心脏扩大，心脏收缩乏力，不能够正常承担输送血液，满足机体需要的一种病理综合征，也称为心功能不全。目前引起心衰最主要的原因是冠心病和扩张型心肌病。冠心病是由供应心脏血液的冠状动脉狭窄造成心肌缺血引起，而扩张型心肌病则是由心脏心肌本身的病变所造成的。心衰有哪些主要症状？当心衰发生时，我们应该如何正确的应对？慢性心衰在防治方面有哪些认识误区？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贞医院康俊平主任医师做客健康中国，正在为您解析，欢迎各位继续收听。
2: 这个呢，咱们说这个心衰的这个是可防可控，但是确实有一部分患者咱们没有特别好的治疗方法。
1: 对
2: 啊，但是呢，我们还是，你要是总体来讲，还是有很多患者我们能够提供一些治疗。那么他的治疗是这样，我们要看，第一，如果他是慢性心衰，我们就把它分成两类，一个是射血分数降低的，一个是不低的啊，就是主要是这个。那我们现在心衰的这个治疗里面，最最主要的是对于这个射血分数降低的这些病人，他是有一套系统的这个治疗。第一部分呢，从我们临床上来说，最最主要的是一个平常的生活方式的这个方面的一个治疗，这是所有的病人都要注意的。那生活方式上的这个治疗包括什么呢？第一个就是我们要控制这个水和钠的这个摄入，
1: 就是盐吧，
2: 也就是咱们说的盐啊。当然因为咱们现在这个盐种类太多，有的人可能喜欢就觉得，哎，是不是有一些高含钾的这个盐，低钠的这个盐，
1: 对，
2: 大家觉得这个好，但是对于心衰的病人，我们要吃这些的时候也要注意，因为如果是钾多了的话，就要看肾脏功能的情况，因为是需要从肾脏来把多的这个钾排泄出去，如果肾功能不好，你再吃的钾多的话，这个时候会出现这个血钾高的这个问题。我们总体来讲是要控制水，控制这个盐。我们正常，
1: 他这个盐怎么控制呢？
2: 一天的这个盐六克以下是咱普通的人就应该尽量做到的。其实要是你要给他提到再高，我估计大家很多 都做不到，因为连六克的，我们想一想，要是拿盐勺一看，就那么一点点，你把它放到菜里，都感觉还吃不出味儿来呢。
1: 对，
2: 但是尽量，咱们起码得按照这个要求能够做到。如果已经有心衰了，那喝水就要控制了。我们会跟病人说，你每天加进去的这个水量，当然水咱们不光是说你喝的水，你吃的水果啊，吃的菜里面的这个水啊，你说喝碗汤啊什么的，这个都是水啊，这个加到一起，那一般都说1500毫升到2000毫升这样就可以了，不能再多了。如果是心衰很严重的，它已经肿得很厉害了，我们会更严格的来让它限水。那么至少说我们在家里面这个水量一定要在2000以下，这个是比较合理的。然后呢就是运动这个地方呢，我觉得一定得跟大家说一下，好多人都觉得我生病了就应该养病不动了。
1: 对，
2: 但是对于慢性心衰来说，运动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当我们病情平稳的时候，我们就要鼓励这个病人在运动。当然运动它有一系列的这个方面哈，从多少开始做，我们对这样的患者要求的主要是有氧的运动，不需要你去跑马拉松什么的。
1: 对，
2: 这个咱不能这样的要求，但是我们可以做，我们可以走路，这就是最最简单的，每天慢慢慢慢增加。你要是说天天躺在那儿，它还会出现很多不好的这个症状。
1: 对，那怎么来区分这个，比如说你天天躺在那儿哈，不运动和这个适当的休息，这个度怎么来把握？因为对心衰病人来说，好像休息也是非常重要的哈，就是尽量做这个少做这种激烈的运动。
2: 我们不用做激烈的运动，我们就每天能走路，走路的时候呢，一天最后能到30分钟，一个礼拜能有个5次这样子的就可以了。对，现在还有很多的这个医院有专门的这个对于心衰病人的运动康复的这样的这个门诊，会给大家开一个这种运动康复。

0: 要老躺着，哪怕你是不能动，在床上躺着的时候，也尽量在床上也要翻身呀，动一动。
1: 哦，
0: 如果老躺着，血液流动的会特别的慢，很容易出现下肢长血栓的这个问题。
1: 尤其是老年人。
0: 是，因为我们也经常发现病人，他说：“哎呀，我身体最近就是不好。”然后我就天天躺在床上，这个咱们其实自己可以想一下，就咱们自己没有病的人，要是让你在床上躺上一天，
1: 对，
0: 你躺着最后就非常非常难受了。
1: 没错。
0: 啊，所以这个也是很重要的一个问题。那下边就是药物的问题了。
1: 对，药物治疗。
0: 哎，对于药物治疗里，我要强调一下，慢性心衰它是慢性的。
1: 嗯。
0: 这个药是一直要吃的，
1: 一直要吃，不能停。
0: 啊、对、
1: 嗯，
0: 一定要听医嘱。如果医生给你开了这些药以后，你不能说给我开了一个月的药，我吃完这一个月感觉症状挺好，我就把它停了。
1: 啊，
0: 这个是千万是记住，这个是不对的。
1: 对，
0: 一定要长期的服用，并且呢，在刚刚开始吃药的时候，有很多药物它的剂量是需要去调整。啊，所以一定不要把这个药物自己去做调整，因为咱们不是一样的人是吧？我们是医生，我们就干这个，咱就给你调药。
1: 因为现在这个网络这个非常普及了嘛，
0: 对，
1: 很多人都是从这网上自己瞎搜、
0: 是、
1: 啊、
0: 是，
1: 无论什么病现在都是这样。
0: 对、
1: 啊，
0: 其实网上看到的呢，可能是一个基本的一个知识，但是你再往深了看，
1: 对
0: 啊，那就不行了。如果从这里你都能了解了这个东西、那大家都可以当医生了，可能医生就太容易做了。
1: 是，现在这样的这个误区真是蛮多的。嗯，不光是这个心衰，很多病，
0: 所有的
1: 常见多发病
0: 都
1: 是这
0: 样。这个问题啊，
1: 这也是在中国每个大夫可能每天都要面临的一些问题。
0: 是这样的，
1: 尤其患者跟医生之间的这相互沟通是非常重要的。
2: 心衰分为不同的程度，心衰程度越严重，危害性、危险性越大。心衰是冠心病最常见的死亡原因。心衰能否治愈？当心衰发作时，我们又该如何正确应对呢？心衰能否预防？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贞医院心脏中心主任医师康俊平做客健康中国，正在为您解析，欢迎各位继续收听。
0: 啊，然后除了这些药物以外呢，我们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些治疗。
1: 嗯，
0: 啊，比如说有一种是起搏器的这个治疗。
1: 哦，起搏器
0: 这个我相信可能很多人都没有听说哈、
1: 嗯，
0: 为什么心衰能用起搏器的这个来治疗？
1: 嗯、
0: 这个呢，我简单解释一下啊。
1: 那是不是已经非常严重的情况才会使用呢？
0: 哎，对，因为这个心衰的时候呢、
1: 嗯，
0: 因为我们知道心脏它是有左心房、左心室、右心房、右心室，它是不同的这个四个腔室，那心脏呢都是有收缩和舒张，这样一下一下间隔着来的。在心衰的时候呢，就会发现这个四个腔室它的收缩呀，它不够一致，就相当于我们这个心室的这个收缩，就像咱们拧毛巾一样，这样一拧，哎，就是心脏的这个收缩。但是如果在心衰的时候呢，就像可能是我们这个左手使了劲儿，右手这边不使劲，
1: 使不上劲儿，
0: 哎，大家这个力量呢没有往一起使，本来我们这个力量就小，你还不同时使劲儿。甚至是我这边使劲儿往这边拧的时候，那边还反着，哎，那这样的话就都会影响到这个心脏的功能。那这个时候呢，对一些特殊的病，我们会给它植入起搏器。植起搏器呢，在左心室、右心室和右心房它都有电极。那这个时候我们可以设置一些程序，哎，你这边不是收缩的慢吗？那我就先给你一个刺激，让你慢的这个提前一点，这样你就变快了。这样我们大家就一起使劲儿，哎，这个也是一种治疗的一个方案。另外呢，还有一些就是一些辅助的装置，当然辅助装置在咱们国家目前还没有，但是我们一个最终的一个方案，咱们是有的，就是做心脏的移植。
1: 那就是手术了。
0: 对，这个是手术，但这是针对心衰的这个心脏的手术移植。当然这个心脏移植呢，好多人一听他就连想都不用想，说我怎么能去换心脏呢？
1: 对，
0: 其实呢还是要提醒大家一下，毕竟这是一个治疗的一个方法，如果我们把这个方法去除，我们不去接受这个的话，你可能就没有其他更好的方法了。当然这是一些特殊的情况的时候才需要，我是想呼吁一下大家。

0: 大家也不要太顾虑了、
1: 嗯、
0: 现在的这个移植的这个手术其实已经很成熟了、
1: 嗯、
0: 对于心外科的医生来说做个心脏移植是很简单的、
1: 嗯、
0: 那这里呢我还是要强调一下、
1: 嗯、
0: 如果是急性心肌梗死、
1: 嗯、
0: 这个时候咱们一定要尽快的去做、
1: 嗯、
0: 千万不要在这个时候耽误。如果是那种普通的稳定的心绞痛，那医生会跟你说很多，建议你这样啊那样啊，说你回家慢慢想吧、
1: 嗯、
0: 但是急性心梗的时候你会发觉那个医生比病人还着急呢，
1: 对，
0: 都会跟你说你赶紧做手术、
1: 嗯、
0: 这个时候这个时间真的就是生命、
1: 嗯、
0: 你早上一分钟，那你可能有很多心肌细胞就不会坏死了、
1: 嗯、
0: 就能存活下来，就会减少很多，
1: 对，就非常关键的时期了，
0: 对、
1: 这个时候对，
0: 我们在临床中确实碰见过这样的这个病人、
1: 嗯、
0: 突然出现了这个症状、
1: 嗯、
0: 然后到医院以后
1: 嗯，
0: 你就是建议你现在就做支架吧、
1: 嗯、
0: 做这个造影、
1: 嗯、
0: 病人就想哎呀不行，我要跟家里人商量商量、
1: 嗯、
0: 然后能把家里人叫来、
1: 嗯、
0: 那家里人再一多他、
1: 嗯、
0: 大家的这个想法不一样啊、嗯、也都不是搞医的，
1: 对、
0: 这个说做那个说不做、
1: 嗯、
0: 在这个犹豫又过很长时间，
1: 对，
0: 等他决定了一定要做的时候，你就把一个最好的一个时间段给
1: 错过了，
0: 错过了，
1: 这个非常可惜。
0: 对、
1: 嗯，
0: 这个是因为这个支架呢，我们把这血管通了，
1: 嗯、
0: 但是你在通之前，你那部分心肌如果已经坏死了，
1: 嗯，
0: 那已经死亡的这个心肌，咱们就没法让它再活过来了。
1: 对 对, 对。
0: 所以一定要在它还没有完全坏死的时候尽量的把血管开通，减少这个死亡的这个心肌的范围，
1: 对对对，
0: 这个呢一个是治疗心梗，再有一个是预防以后发生心衰、
1: 哎、
0: 如果我们把病人在这个时候都、
1: 嗯、
0: 就都截断了，让他不进展到心衰，我们还是希望以后尽量少见到这个心衰的这个
1: 病人。对，其实您说的这个非常重要，就是你像这种急性治疗它其实就是一种短期治疗嘛，像这种短期治疗它一般是不能改善这个患者的这个就长期的预后啊，或者说包括这个降低这个死亡率，所以说这个治疗心衰呢就是说不能仅仅这个限于这个像是缓解症状啊，而且这个必须要从长计议，
0: 对，
1: 这是咱们治疗这个心衰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其实它就是要综合治疗，
0: 是
1: 不是这样？
0: 你看现在我们这个心衰啊、
1: 嗯、
0: 我们经常把它要是再去分类，我们都分 ABCD 四个阶段了、
1: 嗯、
0: 如果说这个 A 阶段就是你只有这个危险因素、
1: 嗯、
0: 还没有发生心衰、
1: 嗯、
0: 但是严格的说它根本就不是心衰、
1: 嗯、
0: 但是这个为什么要提出一个 A 呢，就是我们希望你到 A 的时候、
1: 嗯、
0: 你就别再往下进展了，
1: 对对对对，
0: 因为有已经有高血压了、
1: 嗯、
0: 那咱们就别让它变成高血压性心脏病了，
1: 对，
0: 是吧，已经有冠心病了，咱就别让它心肌梗死了，
1: 没错，
0: 这就是让它早期让它不要进展、
1: 嗯、
0: 我们平常的过程中如果已经有心衰的病人、
1: 嗯、
0: 其实也有一些简单的一些方法来帮助我们判断我们这个心衰的这个情况、
1: 嗯、
0: 一个呢是我们要每天注意咱们吃的东西，刚才咱们说了、
1: 嗯、
0: 喝的水的这个量，排尿的这个量，
1: 排尿量，
0: 心衰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症状、
1: 嗯、
0: 你是排不出去尿，没有尿，
1: 对
0: 啊，它的肿是怎么来的，就是因为这个尿出不去给淤到这儿了、
1: 嗯、
0: 如果你发现哎这段时间尿量明显少了、
1: 嗯、
0: 那这个时候说明心衰可能也是重了，但是在早期怎么发现呢，一个简单的方法，咱们每天早晨同样的情况下测个体重，那你肿了的话体重肯定会长，但是有人说哎那我长胖了怎么办，你就是长胖了咱也不可能说一天突然一下子就长很多，所以基本上是在这个一段时间以内体重是一个维持的一个平衡的一个状态，这是我们要去检查的。还有一个我想提醒一下哈，就是有一些特殊的一些病，是一个急性的一些心衰的病人，特别是年轻的，如果是十几岁二十岁就出现心衰了、
1: 嗯、
0: 从我们医生角度觉得哎呀太可惜了、
1: 嗯、
0: 这么年纪轻轻，那这个时候呢、
1: 嗯、
0: 就是对于一些年轻的人、
1: 嗯、
0: 他也会出现一些心衰、
1: 嗯、
0: 那这个里面比较常见的一些情况，一个是像心肌炎，急性的这个
1: 急性心
0: 肌炎，
1: 对，
0: 这个急性心肌炎呢一般来说之前是有一个感冒啊发烧这种感染的情况、
1: 嗯、
0: 然后之后出现的这个症状，因为咱们所有的人都会得感冒嘛、
1: 嗯、对，
0: 啊感冒了以后发烧、
1: 嗯、
0: 有人就说那 我不能每次发烧我都去看看我有没有心衰了是吧，
1: 对
0: 啊，这个是不现实，但是呢如果是 感冒的时候，最后合并心肌炎的时候，它症状是比较严重的。除了这个发烧以外，你的这个整体的会觉得浑身无力啊，
1: 无力
0: 等等的这些症状很严重，
1: 嗯，
0: 跟你平常的那个感冒的那个情况不一样。发烧总也控制不好，呼吸困难的这些都出现喘呀，这种
1: 喘。
0: 那这个时候，咱们就得去看一下。
1: 哎，
0: 另外还有一类的年轻人会发生的，就是妊娠期的。
1: 哦，妊娠期的
0: 维产叫维生期心肌病，
1: 维生期
0: 它也会出现心衰。这个是在从就是怀孕的晚期，一直到生完了孩子以后半年以内的这段时间，如果出现就突然觉得这个呼吸困难呀，那我们也得去查一下，因为这毕竟影响的都是年轻人。
1: 对
0: 啊，而且这样的他都是过去是身体完全健康的，没有任何的疾病，在这个时候突然出现了这个病，
1: 就要往这想一想。
0: 对，你就得去看一下，哪怕看完了没有问题，咱们也是很高兴的回家。
1: 对
0: 啊，如果要是有问题呢，这个维生期的心肌病的心衰呢，它里面有一大半是治疗了以后是完全可以治愈的。啊，这个还是给我们挺大的这个信心。它不像很多的这个病，你原因就去不能去除，你也治不好。但是这样的这个病，它是能治愈的。
1: 对，维生期的这个妇女朋友，
0: 心肌病，对，哎，
1: 尤其要注意哈。年轻的朋友们，这个就是真的不能漏过啊。
0: 是，
1: 确实现在这个现代社会各种各样的疾病非常多啊。
0: 对，
1: 像心衰这种病，如果你把握了它这个病的这个病理的特点啊，和它这些症状特点，还是能够做到这个早期预防和这个治疗的。好，那今天由于时间的关系啊，有关这个心衰啊，大概的一个是什么样的一种病，跟大家做了一个介绍啊。那其实这个心衰的门类也非常多了，刚才这个康大夫也跟大家做了一些介绍。非常普遍的，比如说像这个慢性心衰哈，那就是我们下期要跟大家聊的。感谢各位，再会。
0: 好，谢谢大家。

0: 敞开心扉，
1: 用眼神传递善意，
0: 消除冷漠，
1: 让笑容拉近距离，
0: 打碎无形的墙，
1: 卸下防备的网，
0: 给他人一个微笑，远关爱无处不在。

0: AM 1240 Freeport New York Chinese Radio
1: Free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
0: WGBB AM 1240 Freeport New York Radio
1: 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 Free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2: 欢迎收听晨间新闻提要。
3: 早安，听众朋友 ，WGBB AM 1240中国广播，今天是西元2026年9月16号星期三，中国农历的马年丙午年8月初六。首先，我们来关心天气。纽约市今天是多云时晴。气温最高79度，最低69度，明天后天一直到这个周末都是多云时晴的天气。星期四星期五82到63度左右，星期六71到65度。我们来关心全世界所发生重大的新闻提要。欧盟秘书长范德莱恩表示，欧盟应当建立类北约机制，期盼加拿大能够成为准会员国。欧盟主席的咨文报告提议禁止13岁以下的儿童使用社群媒体网络。根据路透社的报道，南韩的电子巨破 SK 海力士洽谈美国英特尔集团，打算要到美国生产记忆体晶片。伊朗企图要夺取无人艇，美军在霍姆兹海峡开火摧毁了两艘小船。亚洲的股市震荡，在日本的8月份贸易逆差超过了 1.1 兆日元，由于原油价格飙升。美国联邦调查局表示，俄罗斯情报网锁定了乌克兰的盟友，密谋要在美国、欧盟要监视暗杀。美国华府的甘乃迪表演艺术中心改名受到阻拦，而川普扬言恐怕会永久的要将它关闭。AI 在运用在各个领域，新加坡政府推出 AI 课程送工具，力拼3年要培养10万人才。

美国跟南韩要强化核子生化情报共享，而平壤当局强烈反应，谴责这是公然对抗宣言。川普跟习近平会面以前，伊朗外长闪电的访问北京，中国外交部长王毅敦促要尽早重新开启霍姆兹海峡。美国法官禁止甘乃迪艺术中心增添川普的名字冠名以及致敬标语，川普批评如果不挂我的名字就不准翻修。日本前首相鸠山由纪夫在北京批评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他说应当要撤回在去年11月所发表的台湾有事的言论。南韩第一次举办中亚高峰会议，超过70个协议锁定关键的矿物跟能源合作。被誉为不要再度不看好美国制造的 F-35 逆踪的战斗机，而实战打击伊朗证明战备率很出色，美国空军直接指出问题的症结所在。一起空安事件，空中的惊魂，一架波音737客机疑似故障迫降，结果天花板崩落，在网络上疯传。这是洛杉矶媒体直升机采访车祸竟然坠毁，而烈焰冲天造成三个人死亡，这是在媒体的采访人员罹难。 WGBB AM 1240中国广播网。川普跟习近平在9月24号要会面，台湾议题是否有否突破，专家表示有希望达成三项结果。我们休息一会儿，马上回来。 WGBB AM 1240中国广播网。

0: 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想吃道地川味的红油抄手吗？现在在家里也能够轻松的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的红油包和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和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1: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2: Chinese Radio.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 C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0: WGBB AM 1240中国广播，川普跟习近平九月份会面，而在会面以前要降温局势，美中要讨论降低部分的关税，同时为了防止中国扩张势力，川普撤出16亿的欧洲军援，要改为支持拉丁美洲的四个国家。同时美国消耗大量的拦截弹药，仍然挡不完伊朗的空袭，凸显了攻防不对等。伊朗猛攻美军

0: 基地没有防卫，而根据匿名的当地的美军人员透露，他说我们就像闭着眼睛被人重拳打脸，完全没有防守。另外，台湾人走私丧尸烟油，日本连环报又有一名74岁的台湾籍男子被警方逮捕。美国跟台湾秘密的要推出战术来阻挡中国解放军的迅速的获胜，这是台海如果开战的话，人间炼狱要等着解放军，这是来自国际媒体的综合报道。川普跟习近平9月24号要会晤，聚焦在 AI， 而川普24号要国宴款待习近平，回答的执行长黄仁勋在受邀宾客之列。美国暴露了沙烏地阿拉伯的输油管几天之内可以恢复在伊朗而还有也门的反抗军青年运动组织战略河流。同时根据美国媒体的报道，川普要逼迫伊朗屈服还差一步，习近平不会做事。也门反叛军青年运动组织变为更加的机灵了，专家分析威胁沙烏地阿拉伯经济的背后意图。国际智库警告，全球民主法治衰退，美国民主的分数跌到50年来的最低点，昨天是国际民主日。200亿美元投资美国到底能不能收回本钱？南韩官方做沙盘推演计算，内部报酬率至少要 16% 才可以达标。日本航空的自用无人机全球鹰断联三分钟失踪，推测可能已经坠毁。美军开火轰炸伊朗的小船，在防止海上无人艇又落入敌人之手中。我们休息一会儿，马上回来。这里是 WGBB AM 1240中国广播，你所收听的节目《晨间新闻》，全球新闻报道。
1: 美味加倍，幸福加倍，隆重向您推荐美国味全美家真味系列，口味丰富，品种多样，均以五星级海陆食材入线。无论是韭菜虾、干贝虾、糖芹虾、豆苗虾、荠菜虾、金葱牛、芦笋虾，或是 XO 干贝虾，个个鲜美多汁，外皮 Q 滑带劲儿。现推出新口味玉米鲜虾水饺，陆地与海洋的邂逅，香甜和鲜美的相约，滋味尽在这一口，您千万不可错过。美国味全，美家真味。
2: 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 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立新。
3: 照顾孩子的过程总是充满起伏，尤其是需要满足孩子的多种需求时，让 Help Hub for Families 帮助您找到从新生儿到22岁青少年所需的健康、教育、公共服务和残疾信息，请其访问 helphubforfamilies.ny.gov， 由纽约州儿童和家庭理事会为您提供。
1: 美味加倍，幸福加倍，隆重向您推荐美国味全美家真味系列，口味丰富，品种多样，均以五星级海陆食材入线。无论是韭菜虾、干贝虾、糖芹虾、豆苗虾、荠菜虾、金葱牛、芦笋虾，或是 XO 干贝虾，个个鲜美多汁，外皮 Q 滑带劲儿。 现推出新口味玉米鲜虾水饺，陆地与海洋的邂逅，香甜和鲜美的相约，滋味尽在这一口，您千万不可错过。美国味全，美家争味。
4: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 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5: Chinese Radio.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 C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0: 伊朗战争爆发到现在已经超过半年，而在伊朗频频的攻击美国在波斯湾的基地，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电视台新闻网在昨天独家取得了一批最新的照片，首度揭露伊朗发动攻击以后，许多处的美军在中东的据点建筑物遭到轰炸。而根据了解，在当地的美军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官兵表示，在伊朗攻击我们的基地的时候，我们好像根本没有防守，就是遮住眼睛就等着挨打。伊朗今年三月攻击美军驻沙特阿拉伯的苏尔坦亲王王子空军基地，一架波音13的哨兵预警机飞机后半部遭到重创，尾翼与被烧焦的机身分离，就是在昨天媒体所爆料公布的最新的照片。而照片是由几名匿名不愿意公布姓名的现役美国军人所提供，而一名目前部署在中东的美军人员告诉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新闻网，他说这是美国大众没有被告知我方基地遭到重大破坏，我们就好像站在那里闭着眼睛被人重拳打脸。根据了解，在机身原本还要搭载一具旋转式的雷达，而这套雷达对于搜集空中情报至关重要。这架预警机在今年3月下旬受到袭击画面，先前就在社群媒体曝光另外一个角度的画面。这个基地拍摄的其他照片显示，多栋建筑物跟营房几乎被炸空，只剩下外壳。而非常讽刺的是，这些受损的建筑物旁边的水泥墙、梯形墙结构却完好无损。梯形墙过去被视为抵御手榴弹跟迫击炮攻击的重要防御工事，但是面对空中攻击的时候，证明它防护的效果相当有限。军营同样遭到摧毁的惨烈画面也出现在科威特市的布林营区，这个基地是美国陆战队地面部队的装甲车辆跟部分航空器的重要集结跟部署据点，位于科威特市西北方偏远的沙漠地区。而这个营区的建筑物受损的画面在今天也曝光，美国国防部的监察长在这个星期发布的最新的伊朗战争报告披露了美军因为战事蒙受装备损失高达37亿美元，其中包括将近60架的飞机。而这份首次以这种形式依法要提交国会的报告还指出，美国中央司令部通报，伊朗曾经对于位于沙特阿拉伯、科威特、巴林还有卡达在当地的美军据点进行轰炸。目前五角大厦并没有回复有关于哥伦比亚公司新闻网所发布的最新的新闻。提供照片的美军人员表示，他说这些可不是漏网之鱼突破防线，我们根本没有在防卫这些基地，我们只有眼睁睁地看他们被摧毁。就在上个星期，他说川普总统驳斥了有关伊朗攻击导致约旦一处美军空军基地多架美军军机受损的报道，而这名匿名官表示，川普说没有任何损坏啊，什么事也没有发生，但是事实不是如此。 WGBB AM 140中国广播，我们休息一会儿马上回来。
1: 美味加倍，幸福加倍，隆重向您推荐美国味全美家珍味系列。 口味丰富，品种多样，均以五星级海陆食材入馅。无论是韭菜虾、干贝虾、糖芹虾、豆苗虾、荠菜虾、金葱牛、芦笋虾，或是 XO 干贝虾，个个鲜美多汁，外皮 Q 滑带劲儿。现推出新口味玉米鲜虾水饺，陆地与海洋的邂逅，香甜和鲜美的相约，滋味尽在这一口，您千万不可错过。美国味全，美家真味。
2: 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 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立新。
3: 照顾孩子的过程总是充满起伏，尤其是需要满足孩子的多种需求时，让 Help Hub for Families 帮助您找到从新生儿到22岁青少年所需的健康、教育、公共服务和残疾信息。请请访问 helphubforfamilies.ny.gov， 由纽约州儿童和家庭理事会为您提供。
1: 美味加倍，幸福加倍，隆重向您推荐美国味全美家真味系列，口味丰富，品种多样，均以五星级海陆食材入馅。无论是韭菜虾、干贝虾、糖芹虾、豆苗虾、荠菜虾、金葱牛、芦笋虾，或是 XO 干贝虾，个个鲜美多汁，外皮 Q 滑带劲儿。现推出新口味玉米鲜虾水饺，陆地与海洋的邂逅，香甜和鲜美的相约，滋味尽在这一口，您千万不可错过。美国味全，美家真味。
4: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5: Chinese Radio. Z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 Z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0: 根据《华尔街日报》指出，伊朗上个星期在对约旦的美军基地的空袭当中，大约发射了20枚弹道飞弹，而美军则发射了60到70枚爱国者飞弹，还有10几枚的 THAAD 的飞弹来抵御。根据了解，光是这次的空防先进弹药的消耗，就是美军在战争其他时期的一个星期的消耗量。根据报道，这些交锋表明，在防空行动中攻击者可能占优势地位，也凸显了伊朗调整了攻击的策略，迫使美国消耗宝贵的弹药。美国官员表示，这次的攻击性质使他更难应对，因为这次伊朗使用的弹头是会在接近目标的时候分裂成更多炮弹的弹头。根据了解，美军这次的防卫没有能够挡下所有的攻击，虽然没有美军在这波攻击中阵亡，但是伊朗的空袭仍然损毁了美军在基地内的战机跟其他军机。爆发到现在，伊朗的攻击模式日益复杂，德黑兰当局在攻击中使用不同的飞弹、飞行轨迹、机动方式跟弹头，试图击垮美军的防卫能力。美国官员补充表示，在7月份的时候，伊朗空袭导致3名美军丧生的攻击里面，伊朗在发动攻击以前从大陆实体取得了这个基地高解析度的卫星影像。而突击武器的研究机构的伊朗飞弹部队专家表示，这些新战术表明伊朗不断适应、不断学习、不断试验、不断更新，看看哪一些攻击方法有效，哪一些无效。而根据初步的统计，美军高达发射70枚爱国者拦截飞弹跟10几枚终端的高防空 防卫系统的拦截带，仍然无法完全挡下伊朗的空袭，被誉为这是一场不对等的攻防。 WGBB AM 1240中国广播，好，我们继续来关心国际的详细新闻内容。来自朝鲜半岛最新的消息，北韩国防部今天透过官方媒体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国跟南韩最近达成的强化资讯共享跟联合应对训练协议。这项协议是针对北韩潜在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的攻击，北韩表示这是公然对抗宣言。综合路透社跟南韩的媒体报道，声明指出，美韩双方预设在朝鲜半岛发生紧急事态的时候，可能对北韩使用核生化武器，而这个举措将大幅提高这个地区实际动用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的风险，也进一步加剧了朝鲜半岛紧张的局势。北韩方面认为，这个协议本质上是把北韩视为预先锁定的打击目标，属于敌对性质的军事准备。美韩协议是源自于9月10号在首尔举行的年度美国跟南韩联合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对策委员会的会议。南韩国防部的政策企划局长跟美国国防部负责核威吓的反制大规模毁灭性武器政策的副助理部长来率领40名高阶官员参与这项会议。双方同意要建立针对北韩核生化武器的情报资源共享机制，同时研商强化联合因应能力，包括后果管理跟生物威胁应对的项目。而北韩方面这次声明延续北韩的一贯立场，把情报分享跟联合演练解读为预先规划对北韩使用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的准备。目前南韩跟美国并没有就北韩最新的声明公开回应，双方持续强调相关合作纯属防御性质，目的在维持压倒性的联合防卫姿态，来因应北韩不断提升的核子与飞弹的能力。而朝鲜半岛周边的局势最近因为北韩实弹演练、美韩还有日本的联合军事演习以及美韩军事演习规模调整等等议题持续的紧绷。纽约市今天是多云时晴，这种天气一直持续到这个周末，平均温度最高81度，最低在62度左右。现在的时间7:50，这里是 WGBB AM 1240中国广播网。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想吃道地川味的红油抄手吗？现在在家里也能够轻松的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的红油包和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和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6: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5: Chinese Radio. Free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 C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0: 美国总统川普跟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预定9月24号 要在华府举行高峰会议，这将是习近平超过十年来第一次造访白宫。美国学者戈德斯坦分析，尽管外界期待不高，台湾议题可能还是无法有所进展，川普仍然可以透过恢复外交据点、深化经贸合作跟建立定期高峰会议的机制取得实质成果。专家指出，川普受到难以收场的伊朗战争的拖累，将以相对弱势的姿态跟习近平会谈，但是美中关系仍然是外交局势中的少数亮点。尽管外界曾经警告两国可能爆发危机甚至于战争，双方到目前为止仍然控制住分歧，并且在部分领域取得进展。中美两国应当在9月高峰会议上巩固川普跟习近平5月在北京所达成的建设性稳定的架构。在毒品芬太尼问题上，中国已经加强管制输往美国跟墨西哥前驱的化学品，而北京也增加采购了美国的黄豆，也为受到燃料跟肥料价格上涨冲击的美国农民提供一些支持。另外，在航空的波音还有奇异的航太等等企业同样的受到帮助，汽车领域也出现了进展。即使大型的协议很难达成，双方仍然可以在非敏感的领域推动小规模的投资。至于在台湾问题上，习近平在5月高峰会议强调中国对台湾的主权，而川普随后批评台湾领导人是危险的分离主义者，并且将对台湾军售当成跟北京谈判的筹码。这项举动虽然激怒了华府的外交政策权，但是专家主张台海局势已经比前些时候要稳定一些，不过他也坦言美中短期内很难在台湾问题上取得突破，因此川普政府可能把安全议题重点转向了北韩，包括推动美国、中国、南韩跟北韩四方会谈，签署正式的结束韩战的和平条约，甚至考虑以美国外交承认北韩来换取平壤撤回部署于东欧的部队。学者坦言，无论处理北韩问题还是推动俄罗斯跟伊朗就乌克兰跟中东战争的展开谈判，美国都需要北京提供外交协助。不过美中关系仍然处于初步和缓的阶段，华府应当不宜操之过急。最后专家表示，如果川普能够在高峰会议中促成美国驻成都总领事馆与中国驻休斯顿总领事馆重新开放的话，就可以视为具体成果。长远来说，美中还应当建立每一年都要举行为期几天的固定元首高峰会议制度，来维持常态化高层沟通，以降低误判，并且逐步的累积合作的成果。这里是 WGBB AM 1240中国广播，你所收听的节目是晨间新闻全球新闻报道。另外一方面，专家也分析，

0: 斗机，但是专家表示，实战打击已经印证了在伊朗方面对伊朗的攻击表现出色，美国空军也指出了问题的症结。这是美国空军高层在本周一在空军与太空军协会2026年的网络会议上大大的赞扬新一代的 F-35 闪电战机的第二代战机，在日前的史诗怒火行动跟午夜重锤行动中展现出维持激战行动的能力。空军战斗司令部的作战处长莱德劳以及战机联队的队长都表示，这款新型的战机在独立监督机构美国国会的稽查处不断的质疑 F-35 战斗机在准备度好几个月以后仍然能够在武装冲突中执行任务，而他们表示，我们毫无疑问的证明，只要资源充足，这款战机在实战中的表现能有多出色。这些官员还列举了这个战机在几个月的战斗中展现出好几项优点。而多年来在美国的空军后勤维修跟零组件的短缺一直影响到 F-35 战斗机的战备率，美国空军在对抗伊朗的行动中密集出动 F-35， 实战经验却证明，只要后勤维修人员能够获得所需要的全部物资跟支援，他们就能够彻底发挥应有的强大战斗力。而对于 F-35 战斗机的赞赏是在国会稽查处6月的报告上，整支 F-35 战斗机队它的准备度已经降到 25% 以后出现。报告引述空军的说法说，战备率下滑的部分原因是在于软体更新的延误、零组件供应不足以及机体腐锈等等的问题出现。我们休息一会儿，马上回来，来关心财经新闻。
1: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想吃道地川味的红油抄手吗？现在在家里也能够轻松的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的红油包和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和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2: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DF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3: Chinese Radio. Free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Free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0: 现在的时间8点整，我们来关心财经新闻。台湾的鸿海集团要主攻日本的 AI 伺服器市场，要借重夏普的品牌，瞄准5年以后要营收16亿美元。美国石油业界发出警告，目前的库存跟紧急储备缓冲机制已经耗尽，燃料危机已经到来。亚洲的首富现在已经换人了，张一鸣身价突破了1055亿美元登顶，就是靠 AI比7年前增加财富8倍之多。中秋节即将来临，中国人的市场在每一年都要 啊，消耗大量的月饼。根据了解，在香港出现所谓月饼矛盾的现象。根据受访的 72% 的人表示，他们收到的月饼比多余自己想吃的数量还要多。快鹿科技表示 AI 办公狂奔了三年，方向或许一开始就走相反的路线。同时，是否认同在 AI 的大企业认为 AI 发展的速度太过于快速，而微软已经画下了红线，立下自家的 AI 宪法来防治。美国联邦准备理事会在本月份的决策会议非常值得关注的就是是否会升息，升息几次，以及升息会升息几码。根据了解，在联准会的鹰派跟鸽派目前攻防，最终决策取决于前主席鲍尔等等三位的关键官员。而联准会前主席鲍尔目前还是联准会的理事之一。华尔街专家已经开始预测，美国12月份联准会会再升息一码，认为美国的国债殖利率会持续在高档。苹果公司要力拼 Siri AI 以及 iPad、iPhone 等等换代，将进军智慧家庭的荧幕。记忆体晶片明年还要再涨 30% 起跳，传出苹果已经认了。而在网络上，许多人的反应就是苹果的粉丝一定会买单。是否与川普对峙，估计联准会三年多以来会第一次升息。 OpenAI 联手同业也要顾 AI 的安全，另外洽谈新募资，估值上看 1.2 兆美元的资金。彭博新闻社表示，由于 DRAM 的供货紧俏，格局不变，恐怕短缺会一直持续到2030年。苹果第18代手机的预购，美国跟中国市场都传出了人气非常冷淡。邮轮穿越了霍姆兹海峡，一天的租金会突破100万美元。两大核能机构已经发出警告，金属铀材料十年之内会面临短缺。在亚洲方面，高收益的债券意外成为市场的赢家。由于 AI 的普及化，削弱了 IT 的工作者，翻译的需求，白领的高阶人流入了日本的趋势。由于科技热，内需冷，中国经济失衡目前持续的明显。台湾物价的情势，经济维持高成长，温和上涨，被誉为属于正常现象。台湾的国发会报告显示，他说 AI 相关的需求持续存在，今年 GDP 台湾会冲上12%。美国太空军备的竞赛，在华通亚光在卫星版光学雷达的药，在这两大领域已经变成幕后的大赢家。台湾的联发科推出两款的新晶片，由台积集团的2纳米技术来打造。以上就是有关于财经新闻。好，我们继续关注今天来自台北、北京跟香港的新闻。首先，我们的关心来自北京的消息。这里是 WGBB AM 1240中国广播网，你所收听的节目《晨间新闻全球新闻报道》。学者现在开始分析习近平跟川普在9月24号在白宫要进行高峰会议，他们认为川普摸不清习近平，屡屡遭到反将一军。在两人会面以前，中国继续的购买美国黄豆，之后又加购了购买美国液化天然气。中国现在新规范收紧了出境还有锁定 AI 人才，专家表示恐怕会倒退到毛泽东时代。中国出入境新规范生效了，边检第一天旅客手机微信都要检查。 平陆运河通航，在西南出海缩短560公里，物流成本最高会降低30%。一名中国杀人犯逃到泰国30多年，被逮捕的时候，据报他拥有17栋房地产，价值302万美元。美国联邦财政部长贝森特筹备川普跟习近平的会面，这个周末先会见何立峰，这是来自北京跟华府的最新消息。美国总统川普预计24号在白宫要接见来访的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两人要举行领袖会谈。人工智慧 AI 预料将是双方讨论的议题之一。在高峰会议登场前，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计划这个星期周末先跟中国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先前会议。香港特首李家超在今天做施政报告，第一个5年规划出台啊，2项文件一共超过了10万字。在大学的软体科学世界排名，香港21个学科进入了世界10强，而理工大学旅游休闲管理10年来都排名第一。中国捐赠嫦娥6号的月球土壤的样品，联合国永久展出。在北京的举行的香山论坛揭幕了，而这次的香山论坛中日关系紧张，日本并没有获得邀请参加。香港第一任特首董建华在本月20号举行公祭，七名北京官员担任治丧委员。上海商人被骗了1400万，9个人诈骗集团中有6个人是演员，而老总的豪宅全部都是假的。中国学者表示，美国跟中国博弈新战场 AI。 他说美国想借 AI 对话来拖延中国在 AI 的发展。同时在川普跟习近平会面以前，他们做分析，美国对台湾战略模糊，恐怕会松动，转向不支持台湾。中国跟伊朗建交55周年，伊朗外交部长阿拉奇访问北京，再度的会晤中国外交部长王毅。AI 机器人的发展，在也能够弹琴打鼓真人加机器人北京乐团上演。摩根大通看好中国的 2C AI 商机，2030年市场会冲上了3000亿人民币。北京的服贸会在今天闭幕，创新互惠达到7类的1200项的成果。以上就是来自北京跟香港的消息。继续我们关心今天来自台北最新的新闻。 WGBB AM 1240中国广播网台北今天的新闻评论：政治始终来自于人性，马英九跟陈水扁的体面。川普习近平会面前夕，台湾外交部长林佳龙表示，台湾跟美国要去管理中国，在野党表示，你这是一厢情愿的说法。而林佳龙何来自信管理中国，而日本跟以色列都说不出口，这是台北的新闻短评。台北市长蒋万安在最近不断的遭受对手的攻击，同时他们喊出蒋万安的妻子，他曾经喊出 Chinese Taipei， 结果遭到出征。劳动部长表示，名称就是如此，没有什么特别。同时另外一方面，蒋万安又要被要求检验他的 DNA。 中国国民党立法委员陈玉珍表示，他说民进党走不出蒋家的心魔。 WGBB AM 1240中国广播，你所收听的节目晨间新闻全球新闻报道。好，我们继续来关注今天的重点新闻。联邦财政部长贝森特在众议院作证，谈到日元美国进场干预已经知道了，而 众议院方面表示，要敦促美国支持台湾加入 IMF 的法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为了吓阻中国跟俄罗斯，美国首度承认早已经部署太空武器，而中方也做出了回应。这是来自华府跟北京的综合报道。这项举动恐怕促使其他国家跟进扩充太空武器，尤其是中国跟俄罗斯正在加速发展太空军事的计划。但是美国军方拒绝透露具体的细节跟能力。这是美国空军部长首度承认美国在太空已经部署了武器。美国最高法院再度挡下川普要冠名甘乃迪中心，同时甘乃迪中心迅速表决要关闭管区，要进行整修。而川普对于法官的裁决大大的不满，他说如果不冠名的话就禁止翻修。中国海军20多年暴增了7倍，美军罕见的向日本跟南韩采购军舰。为了防堵中国，美国抽离了4国5200万美元的军事援助，改为支持中南美保守派的政府。这是来自华府的综合报道。美国将撤走原本提供给斯洛伐克、北马其顿、图尼西亚跟伊拉克5200万美元的军事援助，重新调配给巴拿马、秘鲁、厄瓜多尔跟哥伦比亚等中南美洲偏保守派的政府。而这次调整根据美联社报道是外国军事融资由美国纳税人来出钱，提供授权的国家向美国国防承包商要采购军事装备。国务院表示转往中南美洲的资金将用于打击我们后院的毒品恐怖主义，并且协助继续确保巴拿马运河的安全。同时他们还说西半球历来在美国军事援助中都受到忽视，因此要做出调整。好，继续我们来关心美国国内的新闻。本世纪非常罕见，外资买进美国股市超越了买美国国债，而美国国债无风险地位已经发生了动摇。根据统计，美国人家庭收入中位数去年在87000美元左右创下了新高，而在族群方面，在亚裔的家庭超过了12万元的收入。是否与川普的立场不一，联准会新主席华许面临了上任的最大的一次考试，估计联准会3年来会首度的升息。美国粮食券的发放10月起一家四口增加29元，会增加到1223元。 AI 人工智慧可能加剧了人类的不平等，比尔盖茨基金会承诺要提供10亿元要进行改善。根据了解，来自芝加哥的丑闻案件，在芝加哥麦春的华裔女子出庭作证，她说她每个星期提供免费性服务给 CBP 官员，而 CBP 就是美国海关边境保护局。她说这个官员要求见面，也要求他不要伤害我们的女儿，并且提出每个星期提供一次免费性服务作为交换。不过这名华裔女子的证词也成为辩方攻击检方案件突破的重要出口，因为她承认自己从来没有遭受她报这个 CBP 也就是海关边境保护局官员的暴力对待。根据联邦检方指控，当时派驻芝加哥欧海尔国际机场的乌里伟这名 CBP 官员2022年涉嫌利用他官员的身份徽章跟配枪，在香柏市跟瑞伯帕市性侵害4名华裔女子。继续我们的关心纽约和社区的新闻。 你是否登记了没有？在纽约州的水电补贴250万家庭还没有领取。我们来关心这则新闻的详细内容。纽约州政府15号启动能源负担能力计划，简称 EAP 的注册推广活动，目的在让更多符合补助条件的居民了解这项政策，并且积极注册可以补助。州政府估计目前还有250万个家庭符合条件，但是还没有来注册领取补贴。根据统计，每一年最高可以节省500美元，但是需要自行注册，用白卡等等的福利也可以领取。根据标准，纽约市的单身居民如果年收入低于113400元，则符合补贴条件。收入标准与家庭人口数量相关，四口之家的补贴标准为年收入低于162000元，六口之家的标准是188000元。水电账单的折扣则依家庭具体收入数字而定。纽约州长霍楚已经在今天表示，目前还有250万个家庭符合资格，但是并没有注册来登记获得补贴，因此州政府再次启动宣传项目，宣传活动包括数位广告投放、信件、邮电告知以及社区服务机构合作向居民传达。详细的咨询可以参阅网站reurl.cc/LNNRL6。继续我们的关注，来自纽约和社区的消息。WGBB AM 1240中国广播，纽约市议会要敦促减少学生在学校在看荧幕的时间，要求教育局还有交代课堂科技工具的成效、安全规范跟使用的时数，呼吁大幅减少学生在校荧幕时间。白卡新规范倒数计时，纽约州在九月底以前要寄出通知。推出百项的措施要整治纽约的交通，纽约市长曼达尼要打造新版本的零死亡愿景。纽约要重整网络系统，皇后区增加16英里卡车的路线。目前的情况，纽约市的校车、卡车都缺驾驶，而业者工资翻倍来抢人。以上就是来自纽约和社区的新闻。继续我们来关心今天联合国广播处所提供的最新消息。联合国表示，曼德海峡的局势升级凸显了防止也门冲突威胁国际航道的急迫性。根据联合国调查小组发现，全球对大规模战争的担忧已经超过了其他任何全球性的风险。联合国人权高级专员表示，遭到猛烈轰炸3年以后，在加萨走廊寻获遗体遗骸加剧了巴勒斯坦人的创伤。今天是9月16号，是保护臭氧层国际日以及马来西亚日。在1963年，墨西哥独立战争爆发，在1810年的今天，当时墨西哥一名神父叫伊达尔戈号召印第安人反抗西班牙殖民政府。西元1963年的今天，当时马来亚联合邦、新加坡、北婆罗洲跟沙劳越共同合并成为马来西亚联邦。西元1987年，在联合国组织下，各国签署了蒙特楼协定书，共同承诺避免氟氯碳化物对地球臭氧层的继续造成恶化及损害。西元2021年的今天，当时美国太空公司 SpaceX， 也就是特斯拉执行长马斯克所属的，发射了灵感4号，是世界上第一个全部由 平民执行的宇宙轨道飞行任务。以上就是历史上的今天所发生的重大的事件，提供您做参考。节目最后我们再来浏览一遍全世界所发生的重大的新闻提要。伊朗在今天企图夺取无人艇，美军在霍姆兹海峡继续开火，摧毁了伊朗的两艘小船。欧盟主席知情在今天发表咨文，提议禁止13岁以下的儿童使用社群媒体。 AI 的风险引发了关注，全世界瞩目，而且连天主教教廷的教宗在今天也提醒不要过度依赖演算法。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成为日本的第一位首相女性首相，仍然无法扭转趋势，就是日本的性别平等在七大工业国是最后一名。中国旅客锐减将近六成，日本八月份的外国游客一年减少超过30万人。纽约市今天是晴时多云，这种天候一直持续到这个周末，今天78到69度，明天星期四80到70度，星期五81到62度，星期六70到64度，星期天多云有阵雨，71到62度。以上就是晨间新闻全球新闻报道，这里是 WGBB AM 1240中国广播。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想吃道地川味的红油抄手吗？现在在家里也能够轻松的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的红油包和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和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2: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3: Chinese Radio. Z-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 Z-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0: 欢迎收听由纽约中国广播网为您制作的《纽约健康365》节目《医药与科学新知》。
1: 欢迎听众朋友收听我们在今天为您播出的这一节《医药跟科技新知》。今天啊，想来跟听众朋友谈一谈的，就是很多的人在工作的时候啊，用力气，怎么讲用力气？比方说，我们有很多的妇女啊，喜欢蹲在这个水龙头前面去洗东西，尤其是你不是在这个公寓房，你住的是院子，然后你到那个院子里面呢，用水龙头呢洗衣服，洗完了以后，你就想站起来把这个水倒到这个院子里面啊，然后顺便就给院子里的动植物啊，给他们也喝个水啊，或者是洒个水。结果这时候呢，如果你没有练过你的核心大腿的肌力，千万不要逞强，不要这个弯着腰把盆子的水拉起来，然后去洒水啊，或者是去做什么，因为呢，你很有可能会闪到你的腰。为什么今天一开始跟你讲这个前面的这一段直白呢？就是要告诉大家，我今天要谈的就是怎么样要训练你的核心加上大腿的肌力，而这个呢，最重要的是要带上你的护腰带，因为呢，你把护腰带带上，你就不容易呢闪到你的腰，而如果你不经常是利用腹部的力量呢做仰卧起坐啊，没有做好运动的话，那么你的核心肌力呢是显示不出来的。很多人呢大概都碰过闪到腰啊，很容易闪到了腰。而作为复健科的医生呢，他们长时间的去作为一个医生呢，他们发现呢很多的人，包括医生也好啊，或者是老师也好啊，或者是很多的年轻朋友不喜欢出去运动，一天到晚

啊，或者那件东西你帮我移一移，结果你就会产生了闪到腰的这个状况。所以呢，我要告诉听众朋友，我现在所说的这些事，您是不是也是有相同的情况？第一个，你是不是长时间坐在办公桌前办公啊，都不动不运动？那么第二个呢，就是你喜欢回到家呢也不动，你喜欢坐在沙发上看电视啊，看到这个晚安曲都出来了你就去睡觉啊。还有呢，你如果经常是上班也不动，回家看连续剧也不动，再加上呢你自己本身呢所工作呢也不需要你去用太多的力气啊，用不上你的肩背跟你的肚子前面的这个力气，所以呢你很可能呢就需要带上护腰带，因为呢你很可能会闪到腰，因为你腰背的力气呢不能够协调。所以如果有一天呢你突然发现你很容易闪到腰，你很容易摔跤，你会发现你两腿没有力气，这时候呢听众朋友告诉你，你就需要去带上护腰带了，你需要去练习你的大腿的肌力，包括你的肚子的力量。也就是说呢，你大腿跟你的肚子的这个腰力方面呢都不能配合，所以一旦有需要用到这方面肌肉的时候呢，你的反应太慢，你就会容易受伤。所以在这里呢，我们要跟听众朋友说，一旦你的核心大腿肌力不够的话，你一定要赶快去看医生，要让他告诉你怎么样来弥补啊，或者是带上护腰带，让你呢在这个行进当中啊，摔跤的时候啊，都懂得保护自己而不会受伤。在最近我看到这一篇文章呢，就是作为是一个复健科的医生，他说他注意到呢，很多人呢他不会去训练自己的核心群的肌力，而因此呢他容易腰酸背痛，容易在摔跤的时候呢不懂得来保护自己，结果呢他就会发现呢，他提醒大家，核心跟大腿的肌力够，你也应该呢要多训练自己的大腿肌力，而且呢要带上天然的护腰带，也就是把你的腰绑紧了，不要弯腰驼背，这样子呢能够护住你的这个大腿，也护住你的腰力啊，这样子必要的时候呢能够用得上。在这篇文章里面他特别强调，复健科门诊他们常常看到的症状呢，那个病人呢就会抱怨，他说哎呀，我是肩呐紧啊，很紧绷啊，我有50肩手抬不起来，我有下背痛啊，动一动坐久了也会痛。而也有更多的人呢会抱怨他们有关节炎，有肩颈酸痛的老毛病。其实呢这都跟一般的这个上班族啊，常坐在这个电脑前面打东西，还有工程师啊，他们也是经常盯着这个荧幕呢来做他们的相关报告。另外呢还有人呢就是没事儿，一天到晚呢看手机，久坐不动，而长时间固定的姿势跟你的肩颈上背都处在一个紧张的状态下，而下班之后呢你又不运动一下，不甩甩肩呐，弯弯腰啊，根本就马上就坐到另外一个电视机前面啊，坐到沙发里头，往那一坐，老婆呢给你把茶端好了，把吃的摆在你的面前，你把二郎腿一敲啊，你也是不动。所以呢，这些呢都让自己呢养成了不运动的习惯，而导致你的肩颈的酸痛。因为呢你的肩膀跟你的脖子呢都没有转动，都没有运动，结果肌肉长期紧绷就会让你酸痛了。在日常的生活当中，我会常常告诉坐在这个电脑前面的朋友啊，一定每半个小时到50分钟一定要站起来，

把你的肩膀耸一耸，然后呢让你的双手呢前甩后甩啊，然后呢转转你的脑袋，向左转40次，向右转转40次。但是啊，转的时候不是要大力，不是要让你用力，而是要轻轻的啊动一动。脖子一定要动，脖子不动了，结果我告诉你，最后倒霉的就是自己。为什么呢？你的肩颈酸痛之后，这个治疗就是一个长时间的抗战了。那么有的人，还有人呢，他没事儿就喜欢去搬动自己的头，结果你要注意哦，你搬动的时候你要了解，就是从你的肩膀到你的脖子到你的这个靠脑的地方的这个脊椎呢，你要搞清楚，不可以随便乱动，而是要慢慢的动。当你需要的时候，你要慢慢的先转动一下啊，搞清楚你想做什么样的动作，千万不要做的动作太大，不要大动作啊，不要大动作。还有呢，慢慢做，不要急啊，不要急，不要一二三，一二三，不要有这样的节奏。包括对年长的朋友做运动的时候呢，也要慢慢来啊，包括你弯腰啊，侧弯呐 啊或者是坐在这个地板上，然后自己仰卧起坐，都要量力而为，千万不要呢太大意。所以在这我要提醒我们的听众朋友，运动是需要靠自己恒心培养的，可是呢一定也要量力而为，不要勉力而做。当你发现呢自己有一些地方不舒服，或者是有什么困难的时候，赶快去看医生，了解是肌肉的拉伤呢，还是内部有什么筋啊给转到了啊，或者是拉伤了。那么这时候呢一定要看医生。我会希望听众朋友呢，在年纪大了以后，我们的肌肉的能力呢伸缩会减弱，而且呢如果你没有长时间的训练你的核心大腿肌力的话，你更要刚开始的时候要带上护腰带，因为这个护腰带呢保证你的下半部的这个脊椎呢能够挺直，长时间的在一个固定的好的状态。那么当你发现你的脊椎有压迫性的疼痛，包括脖子上的，或者是腰骨上的，或者是尾椎方面的，那么也不要掉以轻心，赶快去看医生，照 X 光，了解你的疼痛到底是肌肉的疼痛呢，还是你的脊椎萎缩。有的时候啊，年纪大了，脊椎会萎缩，脊椎的萎缩会压迫到神经，那么也可能造成不明原因的疼痛。在颈椎上的疼痛呢要特别注意，因为它比较靠近脑，那么你要赶快的去看医生，尤其是不要盲目的去吃止痛药。颈椎压迫到神经，这严重的话会影响到你的脑神经，也影响到你的脊椎神经。所以有这方面疼痛的时候呢，尤其是颈椎的疼痛辐射到你的前背，要赶快去看医生。那么在家里头呢，我会告诉听众朋友，千万不要提重物啊，不要觉得哎呀我就提一提，更不能够提着重物上下楼梯啊，这一点呢自己要注意，要量力而为，宁可花钱找人来帮你搬啊，自己不要去搬。因为呢尤其是过了40岁以后，你的视力啊，就是眼睛的能力，你的反应，还有包括你的骨头啊，包括你的肌肉，在各方面的配合呢都退步很多。那么一旦摔跤，不但是肌肉的受伤，最怕的是骨头摔伤了，那个复原是很慢的。所以我们要再三告诉听众朋友，在家里头当你需要常常搬东西，尤其是我们的妇女啊，有时候要洗衣服啊，有时候要提重水啊，或者干嘛，所以一定要带上护腰带。那么我们的男性听众朋友在家里如果说你喜欢做一些帮着太太啊，帮孩子啊，做一些工具啊，把他们做个什么幼稚园玩的东西啊，或者怎么样，那么呢不管怎么样，你是搬重物也好，在家里头拖地板也好或干嘛，当你发现你的腿力不够好，
你的核心肌力出现问题的时候，请你要带好护腰带，因为护腰带避免你的下部的脊椎神经跟脊椎骨呢错位。这一点呢，我们是特别告诉听众朋友的，因为呢，你一个不小心，当你脊椎受伤，那么脊椎的受伤往往会压迫脊椎神经，而造成长时间的腰背的疼痛，这是非常非常危险的一件事情。而同时呢，我也会告诉听众朋友呢，这个护腰带呢是可以买得到的，但是呢，这个护腰带呢买的时候呢，也最好能够让医生给你一个推荐啊，告诉你需要买些什么样的护腰带。很多人呢，经常呢是因为这个工作的时候受伤了，那么你的腰椎受伤是不是要经过复健呢？啊，不要是扎扎针呢，你就觉得好了。其实很多时候的腰部的复健呢，是要花很长的时间，而最重要的就是要找出来你到底是腰部的哪一方面受伤，是脊椎骨受伤呢，还是你的腹部的其他方面的受伤，或者是你根本就是整个受伤了，而你需要靠时间来慢慢的复原，因为脊椎受伤是在所有受伤里面最难好的。而我们的人呢，能够直起腰来走路，能够工作，能够负载重物，都要靠这个脊椎的承担。如果你的脊椎受伤了，你真的不能够再做任何的负重的工作。所以我要在这呢再三的提醒我们的听众朋友，这一点呢千万不能疏忽，因为脊椎的受伤关系着你后半生的生活。在我们今天呢最后告诉大家呢，就是脊椎有辐射性的疼痛呢，赶快去看医生，找出来你到底是脊椎神经被压迫呢，还是说你的这个其他方面出了问题。所以有任何的疼痛，不要自己乱吃东西，乱吃药会伤了你的肝肾，而对你的这个疾病呢不但没有帮助，反而是一个破坏。所以这个止痛药不要乱吃，药吃也要看医生所告诉你怎么样来服用，甚至有时候你不用服用药物，通过正确的这个姿势方面的训练跟纠正，就可以让你的这个颈椎辐射的疼痛呢获得解散。那么另外呢，这个在今天的这篇文章啊，也告诉大家怎么样去蹲马步啊，怎么样去搬东西啊等等。在这里呢，我要告诉大家啊，年纪轻没问题啦，你的腿力够啊，手力也够，所以呢你半蹲下去把东西搬起来，腰椎呢也可以负担得住。但是我要告诉听众朋友，如果你过了50岁以上，不要再去搬东西了啊，需要搬东西找人来搬啊，或者花钱找人搬都好，因为一旦在中年老年过后去搬重物的话，那么很可能就会伤害到自己。还有就是年纪大了，走在路上逢到下雪下雨，一定要带着一个拐棍啊，慢慢走，让拐棍走在前面，然后呢你好整以暇慢慢的走，不要改。很多人呢觉得这个腰椎受伤呢复健很麻烦啊，所以呢三两下就不管了。其实受伤之后的复健要一定看医生。第一个，你先看医生，了解你受伤的程度是多少啊，一旦摔伤了，你的腰椎受伤了，受伤的程度是什么。第二个，一定要听医生的指示，所有的复健都要经过医生的指示，并且要追踪，要了解你的受伤程度是不是都好了，还是只能够做到某一个程度，那么下面该哪些事情需要你来做啊？这一些呢都不要偷懒，因为这个年纪大了的摔跤啊，然后受伤其实呢是很普遍的。但是呢我还是建议听众朋友，当你年纪大了以后呢，家里的房子一定要注意，不要让你常常去爬楼梯啊，不要有门槛儿。还有呢，家里的地毯要装得厚一点，
不要去打蜡啊，房屋不要打蜡，不要让你自己呢走在很滑的这个地方，因为一个不小心你就会摔倒。所以年纪大了，当你住房子的时候，我会建议听众朋友呢，注意你买的房子呢不要是爬楼梯的，第一点。第二点呢，最好呢是没有太多的门槛，有门槛的地方呢，希望大家呢能够用地毯把它铺平。那么家里头呢，尽可能铺地毯，因为一旦你摔跤的时候，有地毯的承接，可以让你的受伤呢可以减低。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 为您播出的，我们所讨论的是核心大腿肌力的训练，以及用上护腰带让自己不会在这个搬东西的时候受伤。这是我们今天在医药跟科技新知为您所讨论的一个重点。谢谢听众朋友的收听，再见。

0: 想吃道地川味红油抄手，现在在家里也能轻松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红油包与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与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1: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2: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DF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3: Chinese Radio. Z-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Z-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0: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 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1: Chinese Radio. Z-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Z-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FM 95.9频道和 AM 1240 WGBB 的频道收听。FM 95.9频道和 AM 1240 WGBB 的频道收听。中国广播网的服务电话：718-661-39。

想吃道地川味的红油抄手吗？现在在家里也能够轻松的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

0: WTBB AM 1240 and W240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1: Chinese Radio.
2: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 C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0: 现在时刻是上午时间的9:52，非常抱歉，因为我今天呢最近在家里摔了一大跤，结果把腰给伤到了。医生今天呢约了一大早要去看我的这个脊椎的，要照 X 光，所以呢一拖拖到现在才来做节目。时间不多了，只剩下8分钟。不过今天呢有一个新闻呢是比较大的，这就是法院再挡川普的冠名，甘乃迪中心呢现在是暂时关闭。严格来说啊，我觉得这个川普呢，我们这位总统呢有钱不说，在某些方面我觉得他倒蛮好名的，当然总统就不能够多说两句啊，不太好，要尊重他。但是呢川普是以在这个商业方面起家，然后呢他在美国的这个声名鹊起啊，确实的确有很多人注意到他跟过去的总统的出身背景呢是完全不一样。而且呢据了解呢，他好像在之前呢他经营赌场也是赚得满盆满钵。好，不管了，美国呢就是这么一个城市，也是这样的一个国家，四方各地来自的移民都喜欢在这，因为呢大家都是胼手之足，可以在这里开出自己的一片天地，包括连川普在内最早的移民都是来自于欧洲。那么我们也不可否认，在美国最老的移民，我们华人是第一个来自亚洲地区的，所以我们才有老华侨几乎有100年以上的历史。各位听众朋友有兴趣的话，其实纽约中华公所就有很多相关的资料可以让大家去借阅啊，提供给听众朋友作为参考。打从呢明清时代在美国就已经有华人的历史了，华人移民漂洋过海太平洋来到了美国，纽约、旧金山、洛杉矶是三大最古老最早移民。那么在纽约附近呢还有一个城市，那就是费城，南边呢就是在华盛顿，费城华盛顿都有不少中华公所，在那里你会看到来自于明清时代就留下来的一些历史上的记录，提供给听众朋友作为参考。今天很抱歉，因为我个人昨天呢在家里摔了一大跤，把腰子伤到了，还好今天呢医生看过以后带了护肤的药，把腰啊给绑起来了，所以还可以坐在这跟听众朋友主持节目。现在时刻是上午时间的9:55，我们在广告过后回到节目中来。
1: 照顾孩子的过程总是充满起伏，尤其是需要满足孩子的多种需求时，让 Help Hub for Families 帮助您找到从新生儿到22岁青少年所需的健康、教育、公共服务和残疾信息，请其访问 Help Hub for Families.ny.gov， 由纽约州儿童和家庭理事会为您提供。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 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

上午时间在9:57为您播放这首钢琴的演奏曲《月亮代表我的心》，我们也就在这儿跟您说一声，祝福你有美好的一天。

月亮代表我的心，今天就在这个旋律当中跟听众朋友说一声再会。非常谢谢您对我们广播电台的支持，也欢迎您随时跟我们联络，如果你有需要我们服务的地方。现在时刻上午时间10点整，欢迎听众朋友收听为您播出的这一节整点新闻。

0: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 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1: 这里是中国广播网，现在请听新闻。
2: 欢迎听众朋友收听我们在这一节为您播报的整点新闻。在今天有一则很重要的新闻跟听众朋友一起分享，那就是在今天联邦法官15号，也就是在昨天再次进行了裁定，而禁止在甘乃迪表演艺术中心 John Kennedy Center for the Performance Arts 建筑或园区中加上川普总统的名字。大约一个小时之后，该中心董事会召开了会议，很快表决关闭这一座华府地标性的表演艺术场馆。川普总统随后就表示，中心将立即关闭整修，并且批评冠名的这个官司也浪费超过半年的时间，而同时声称要提出上诉。而川普也表示，关闭这个中心事关公共安全，并且强烈暗示甘乃迪中心的命运大多取决于是否会保留他的这项冠名。川普也说，翻新跟重建工程规模浩大，必须要等到裁决之后才能够动工，如果裁决的结果不利，而理当不该如此，甘乃迪中心的重建跟翻新工程将无法进行。而知情的人士则对媒体表示，川普与商务部长卢特尼克都参加了15号董事会的会议，川普目前也是甘乃迪中心董事会的主席。15号董事会开会前，联邦地区法院法官 Cooper 裁定禁止董事会在建筑或园区加上川普的名字，并且指出此举违反先前在法院的命令。Cooper 也特别指出，没有国会批准，甘乃迪中心也不得为川普或任何其他人设置所谓的标志性的纪念碑。甘乃迪中心董事会去年12月通过把中心大理石的外墙字样改为川普及甘乃迪表演艺术纪念中心，而今年5月 Cooper 裁定只有国会才有权批准更改甘乃迪中心的名称，而随后董事会架设大型帆布遮住了建物上川普的名字以及甘乃迪名字的大部分。本月14号晚上，司法官员对法官董事会只会表决有关关闭中心主楼的决议案，不会讨论有关的冠名川普以挽救财务的这项决议案。库珀15号在裁决中批评了政府是在玩字的有关玩字游戏。而不过董事会并没有放弃让川普的名字出现在这个园区，而近期呢却也提出一些方案，包括设置翻修捐赠基金，由唐纳川普跟川普甘乃迪中心基金共同监督，或感谢总统及川普甘乃迪中心基金支持等相关字样。而董事会甚至在提案中也表示，如果川普无法获得适当的认可，他不太可能为中心急需要的翻修工程提供任何在财务方面的支持。在此同时，川普在社媒 Truth Social 贴出了据称显示甘乃迪中心锈蚀以及设施有所恶化的影片，也形容这一座建筑处于近乎在崩坏的状态。他并且提到，日前中心大厅部分的天花板有掉落的事件，并且强调建筑呢是需要进行全面的整修。川普也把整修延误归咎在司法的争议，声称我们浪费6个月的法院玩来玩去， 而董事会在表决后，川普进一步的说，这个决定意味着甘乃迪的这个地方呢会立即关闭，以进行必要的修缮跟相关的翻新。而这座以遇刺前总统甘乃迪而命名的华府的一项文化性的地标，现在也同时陷入了在财务上的危机。建筑的修缮，川普冠名的官司，川普也暗示如果败诉，他打算把案件会上诉到最高法院。这是在今天我们看到因为甘乃迪中心而最近呢，这个叫 Chan Kennedy Center for the Performance Arts， 因为川普想要把他的名字冠上去，那么现在呢在这一方面呢引起了很大的争议。这是目前我们所看到的一则很值得大家细细深思的问题。在今天2026年我们看到了中秋佳节即将来临，而世界日报在周末，也就是19号在法拉盛 Kristina Bulova 跟 Main Street 将举办一个潮玩中秋好市集，活动时间是上午的10点到下午5点。在这一次的市集结合传统的节庆，也包括了现代街头跟相关的意象文化，并且他们跟法拉盛商业商改中心以及多家名牌共同筹办，规模盛大，内容丰富多元，也希望大家呢都能够来看看这一次的法拉盛的潮玩中秋好市集的这项活动。当然市集呢就是要聚集参加的各种不同的特色摊位，横跨数条街，包括了有美食、服饰配件、手作选物，也有资讯展览。当然更不能少的就是我们华人一定要有东西可吃，想象中一定会有各种不同的美食摊位，风味多元，从上海的豫园小吃、台湾的客家料理，还有螺蛳粉，到现场还有炭烧烤。同时当然你也会吃到各种不同的果汁，而且还有手摇的饮品。另外呢当然不会少的就是让你花钱买东西咯，有服饰，有杂货摊位，所以呢琳琅满目，有各种不同的好礼物跟听众朋友一起分享。那么在这一次呢，主办单位也特别强调，除了购物享食、吃喝玩乐，也目前呢在正在规划啊，有多个赞助不同品牌的资讯展区，也提供了有交通、健康、教育跟生活等各种不同的实用资源。那么也希望在这个展览当中呢，大家呢好吃好玩，又可以感受到精神方面的饱满。这是联络了在各地不同的很多的厂商，也包括了李宝利律师、联合健保，还有建信健保、纽约人寿，同时呢也有开帕、亚美医师协会等共同的赞助支持。那么在这一天呢也有舞台的节目可以贯穿全天啊，这一天都有舞台节目，阵容是一定很丰富，有舞蹈啦，也有现代舞啦，也有乐队的表演啦，那么当然还有就是我们的听众朋友都希望呢能够边看边吃边聊天，所以呢9月19号在法拉盛举办潮玩中秋好市集。这是在法拉盛由世界日报在9月16号在法拉盛 Kristina Bulova 所举办的这项市集活动，我们在这特别告诉听众朋友，提供给您作为参考，把它写在你的 schedule 本子上面啊，这一天可千万别忘了。现在时刻上午10点10分，广告过后欢迎您继续收听节目。
3: 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 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 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立新。
2: 想吃道地川味红油抄手，现在在家里也能轻松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红油包与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与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美国味全山东手艺水饺，由国家级厨师团队实地取经，走访青岛、济南、烟台，融合当地风味，精心研发而成。外皮讲究水与面粉的黄金比例，内馅儿严选新鲜食材，成品全部经由 IQF 急速冷冻设备速冻，保鲜又保值。白菜、玉米、韭菜、茴香、酸白菜、三鲜、木耳、鸡肉、香菇，多种口味，样样精选，总有一款满足您的胃。欢迎至各大华人超市选购。
4: 想吃道地川味的红油抄手吗？现在在家里也能够轻松的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的红油包和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和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3: 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 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立新。
0: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 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听众朋友大家好，非常欢迎来到焦点焦点的节目中来。今天是2026年9月16号星期三，我是南丽。让我们来看看今天的气象。哇，今天走在路上，虽然我穿的是一个长袖的洋装，但是还是感觉到冷。所以我就很后悔应该穿一个外套，也提醒听众朋友们，今天的最高气温78，最低62，现在的气温是69，空气品质41，风力8级，体感气温69，你看体感气温才69啊，所以真的比较凉了。接着再让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的股市行情。截至现在10点15分，道琼指数跌了 127.73 点，指数是在 51965.38 点，纳斯达指数涨了 154.69 点，指数是在 26136.26 点。这是今天提供给大家做参考资料的。让我们来看看白卡的新规定啊，倒数计时了，纽约9月底前会寄通知。联邦的白卡新规呢，明年起陆续上路。纽约市卫生局提醒，可能受到新工作要求影响的19至64岁的白卡持有人哦，19到64岁的人，纽约州健保市场将在9月30号前寄出通知。从明年开始啊，白卡资格审核也将由目前通常的一年一次逐步改为每半年一次。市府也呼吁民众近期要留意，尤其要留意官方的信件，并及时更新住址、电话等联络资料，以免因为未收到通知或错过续保程序而失去健保。这是要给大家提醒的啊，特别我们的他说，不过好像是19到64岁，但是超过这个年龄的人呢，也不要掉以轻心，还是要多多的要注意一下有没有政府来的一些信件哦，不要看到觉得没什么，又像别的那个工商的资讯一样、信件一样就把它丢掉了，这是千万要小心的。曼达尼市长呢，他要整治交通，重启零死亡的愿景，我觉得这是好事啊。他说呀，未来10年要推出超过100项的措施，严惩危险的驾驶，千处的路口加强安全。我觉得这真的是件好事。我们知道有的地方路口呢，真的是因为交通标志的不清楚，或设置不当，或者应该要设交通标志的红绿灯啊等等的，它没有设，所以呢会产生比较容易产生很多每次都发生在这个地点的一个交通事故。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呢做起来其实你说起来轻松，真正的要把这些事故都抓出来要弄，也是一项不小的工程但是呢人命关天，我觉得市政府关注到这个事情是好的。纽约市长曼达尼呢，他在15号就公布了一个新的版本，说零死亡的愿景，他提出未来10年的街道安全的蓝图，将由19个市府的机构、市长办公室以及合作单位共同推出超过100项的政策，希望降低交通死亡和重伤事故，同时将更多街道空间呢还给行人。这是太好的事情了因为我老是觉得公车占这个街道占得蛮大的以及其他道路的使用者。他说啊，人行专用及人行优先区域呢，扩大落实萨米法，每年至少在1000个路口加装实体日照区就是或其他的安全设施，并增加街道安全
造的工程，是否也将寻求新的法律工具，加强对累犯危险驾驶人的处置？啊，我记得啊，我们上次前一阵还讲到，是在曼哈顿的这个地方呢，不是曼哈顿吧，好像是布鲁克林还是什么地方哦。啊，这个有这个人行人在穿过的时候是绿灯，被快速的车辆呢给碾死了。人家都说呢，这个那个街道也是经常出车祸的，所以说我觉得这真的是啊，不是一件小的事情啊。他说对，加强对累犯危险驾驶人的处置，我觉得这应该要重罚。市府数据显示呢，一小部分具有危险驾驶记录的司机涉及全市 37% 的交通死亡事故，一年收到超过16张超速摄影罚单的车辆呢，涉及重伤或死亡事故的几率是其他车辆的两倍。另外有 41% 的交通死亡的事故涉及无有效驾照、曾经遭停牌或有多次违规记录的驾驶。我相信呢，常常被罚，当然我们是觉得有的时候被罚也莫名其妙，很容易被罚哦。但是你经常接到这个，甚至要暂时停你的驾照，或你驾照记点太多的，我觉得这真的应该自己要检讨一下，你是不是就是那个危险驾驶人。我知道很多人的驾驶技术、开车技术是很好的，但是呢他一上车一开车，他就开始这个所有的不开心就呈现出来了。看这个车你怎么开得这么慢，你会不会开车呀？然后开着车这个车呢，这个如果换道啊或者是怎么样，他会啊，你怎么不提前讲啊，你怎么打的，他都有理由，都会让他觉得非常的愤恨哦。好像这个满街的开车的人都不会开车啊，只有他会开车哦。这种人你别看还蛮多的，我相信可能是不是跟个性有关系呢？他平常呢就是比较急的，或者最近呢对很多事情蛮焦躁的啊。你说你一次被罚款啊，是觉得政府好像抓得太严，或者是有点莫名其妙等等的。但是你经常被抓到，甚至把你的驾驶的资格都取消掉一段暂停啊，这一点呢，我觉得是不是你真的要稍微的啊检讨一下自己？这种有这种怒的人呢，好像或有这种记录的人，我觉得他们好像都是觉得自己是开车技术很好的。像我自己呢，从来。开车的时候呢，我以前开车的时候呢，真的是保持在一定的速度里面，这个刚刚开车的时候，上 highway 干嘛都会速度不敢开太快，后来慢慢熟练，天天开啊，也就可以保持正常的速度，也会觉得换道呢，也会当然还会采取比较安全的哦，像很多人都会临时要出口了，他会到快要出口他再换，很多。这个老驾驶呢都会这样做，我呢就是乖乖的，我知道下面有出口，我要出口了，我就早早的在前面一个两个出口之前我就先换道了哦。所以我那时候天天开车，有时候一天还开两趟长岛跟法拉盛哦，这个地方天天开车，还曾经开过这个切纳烫啊，或中国城啊，或者马哈顿。有开，但是不常开哦。那个时候我开车这么久好像只吃过一次罚单。也有人可能会说那个时候的罚单比较不会像现在抓得这么严，也对啦。但是说真的，开车的时候还是要把心情摆正一点。如果你真的是约好的时间，这个时间非常的重要的话，一定要准时的话，你情愿早一点出门不要耽搁，不要把这个节省的时间呢就
放在开快车上面，这也是非常危险的事情。总而言之，能够有这样子的一个措施，我觉得是对大家都是有好处的。我们来听首歌，再继续进行我们的节目。

好的，我们再回到我们的节目中来。大家都预计啊，应该会升息，今天晚上或什么时候应该就会有这个决定了。他说是和川普对的对峙吗？预估呢，联准会三年来首度要升息了。市场预期了联准会16号，今天就是16号了，将升息 0.25 个百分点，也就是

他说是和川普队的对峙吗？预估呢，联准会三年来首度要升息了。市场预期了联准会16号，今天就是16号了，将升息 0.25 个百分点，也就是一码。这将是三年多来首度的升息，借此呢，要抵抗这个受能源价格推升的一个通膨。川普总统呢，虽然一再要求降息，经济学者呢仍然预测联准会会如期的出手。毕竟八月的消费者物价指数年增 3.4%， 远高于 2% 的目标。升息可抑制企业和消费者支出，并为这个经济降温，加上伊朗的战争还没有停止，能源价格恐怕持续的偏高，未来数个月或许会再升一次两次，也就是在今年之内哦，他们的判断。其实它主要就是为了要，因为要应付现在的一个通膨，所以要升息。我个人是觉得蛮难的了啊，因为现在有很多的问题存在，但是因为战争的问题啊，种种的问题，关税的问题啊，所以让本来就是非常脆弱的、非常升高的通膨呢，一而再的攀升，所以现在联准会因为大家都判断，不管是银行啊，或是专业的人士，都判断一定会升息，这很快就会知道了。如果升息一码，我们要关注的就是升息会带来什么样的一个影响。升息对我们的平民老百姓是好事。如果你钱存在银行，那么你存在银行，那么利息可能银行不会说今天宣布升息，明天就给你升哦，那可能他会过渡一段时间，一个礼拜两个礼拜，然后银行也会调高利息啊，这对一般的老百姓是一件好事情啊，但是呢对股市啊可能就会下降，但是股市说真的啊，一直涨一直涨，好像股市不会跌一样哦，涨了这么多的这么长久的时间，很多专家都说哎呀我看不懂了，我都不敢碰了。我碰到很多专家做在去年他就清仓了，他说我一直都不敢动啊，就一直觉得这是有点诡异了，就觉得没有把握了。所以呢很多人就不愿意再投资股票，但是股票呢所以对股票会有影响啊，那股票如果真的升息，或者股市是预先知道的，因为股市已经连续跌了好几天了啊，他们是不是已经预先跌了然后会再升呢？如果它再升息呢？所以这些都是未知数，同时也是很难去预料的。但是对贷款业，房屋贷款业呢可能是比较好，因为这样的话房屋的贷款业会促进他们的生意啊，会比较好。所以这也是贷款业想要一直在等待的，因为他们已经被冷了很久了啊，所以说他们也是一直在等待的。这个我们这个是比较专业的事情，但是我们就讲一个大概，让大家知道这样子的一个影响啊，你的生活该怎么来调整或者来怎么定位。但是是不是一直升息就是好事呢？接连的有点这个强制性的升息，那又会有什么影响呢？升息对借款人影响是银行可能调高信用卡的利率，当然我讲的房地产是不包括这个用信用卡的，房贷等长期利率反而可能承压上扬，存款族的定存报酬则会比较好。那么联准会16号将公布决策，主席华许呢随后会召开记者会说明，市场估计升息几率是 90%， 这会让联邦基准利率上升至 3.75% 至 4% 的目标区间。有位投资强生的投资顾问呢也是经济学者，他说本周之后呢仍可能再升息。

0: 但规模不会像2022年至2023年升息循环时的猛烈。当年通膨上冲上40年高点 9.1%， 促使联准会连续11次的升息，一路从趋近于零调升至 5.25% 至 5.5%区间。2023年7月是联准会此前最后一次升息之后逐步调降利率或维持不变，所以呢这个呢就提供给大家做参考，知道自己现在持有的这个财务应该怎么样子来调配啊。粮食券呢10月起呢四家之口会增加1023元，这也是好事啊。10月1号开始呢生效的实施，全国领取粮食券的福利的大多数受益人呢每月福利金额将略增 2.9%， 四口之家每月将多收到29元，单身者每月多收8元，虽然不是那么多啊，这个缓慢的，但是如果它是缓慢的增加，每年是缓慢增加，不降反而增，这对很多人来讲呢，总是好事吧，总不是坏事，对不对呢？好的，接着我们要分享的是，有一件呢，也是移民啊，让大家都感觉到心里不太舒服的一件事情，但是你又不得不面对这样的一个现在一个环境的一个状况。所以呢我们来分享一下这个。他说有一位海地的移民呢，他因为失去了临时的保护身份，他才20岁啊，他轻生了。你看看这么年轻的一个生命啊，被要求戴电子脚镣，仿佛就像畜生一样，受到同学的霸凌，他就走进了高速公路的车阵。你想想看，你走到了高速公路车阵，真的就身亡了。让我们来了解一下这位20岁海地移民，叫做贝尔。他失去了临时保护身份之后呢，在移民和海关执法局要求下戴上了电子脚镣，觉得受到羞辱而情绪日渐沮丧，最后走上了绝路。据说俄亥俄州公路巡警表示呢，8月31号的上午8点45分左右，那时候正好是上班的高峰期啊，贝尔把车子停在70号洲际公路春田路段的一个路间，然后下车走进西向车流里，被一辆连接车撞上，当场死亡。我们首先对生命呢感觉到真的很遗憾哦，但是我觉得撞上他的车子他也蛮不幸的，他怎么会碰到这种事情呢？最高法院今年6月25号就裁定了，川普政府有权取消35万名海地移民和6000名叙利亚移民的临时保护身份。先前已经向美国申请庇护的贝尔，他已经向美国申请庇护了，在最高法院裁决出炉以后呢，就被通知前往ICE 办公室报道，移民官员为他佩戴电子脚镣。贝尔的父亲皮耶斯贝尔呢，在一份书面声明中说，儿子当时觉得仿佛被当成了牲畜了，因为监控装置的重量无法继续踢足球，遭到同班同学霸凌以及冷嘲热讽。我觉得你看很多人都说年轻人呢，很多你看20岁嘛，年轻就是比较善良干嘛，我觉得真的不是耶，这个你凭什么要去霸凌他呢？这是一件很不善良的事情哦。俄州主管当局就表示了，已对这起车祸事件呢展开调查。国土安全部呢则没有回应。 这个采访的要求。据报道呢，春田和其他地区的海地社区领袖表示，贝尔的死亡呢，反映了许多移民害怕拘留或遣返回国而承受的庞大的压力。非营利组织海地桥梁联盟呢，倡议人士约瑟夫政府政策导致了贝尔走上了一个绝路。贝尔是2024年来到美国的，和三年之前呢逃离家园的父母团聚，一家人获得临时保护身份，在春田就也买房子落脚了，所以他们也不是说那么要依靠吃住的啊。贝尔表示，皮耶斯贝尔表示，儿子是希望学医。2025年5月以优秀的成绩从高中毕业了，因为取得少年后备役军官训练团的身份自豪。下一次庇护法庭听证会会定在10月举行，但是在8月28号在课程教官为学员发放制服，但唯独漏掉了贝尔。皮耶斯贝尔表示，儿子觉得是因为电子脚镣的关系，他那天回家就心情非常的低落了。贝尔31号早上出门，上午8点03分打视讯电话给父亲说，我感觉不 OK。 几个小时之后，警察上门通知贝尔车祸身亡的消息。警方报告写道，贝尔自己跳到卡车的车顶。所以听到了这个消息呢，他已经有了一个临时的保护的身份哦，这个然后呢又被取消，或者是在有这个临时身份保护之下，或者在被刚刚被取后干嘛等于帮他戴上的这个脚镣。我觉得这个是真的，戴脚镣是真的对很多人感觉是蛮羞耻的，尤其是年轻人呢，他还要上学啊，那学生又很无聊啊，对他这个嘲讽啊等等的啊，然后他戴了这个脚镣也不能正常的生活，你不能打球了，不能干什么了啊，真的是一件对心理是一个很重大的创伤啊，真的是让人感觉到很遗憾。我觉得我一直在讲啊，就说很多事情啊，尤其在这个风口当口的时候呢，它是2024年就来了嘛，就说你一定要移民吗？但是我跟很多朋友聊天，跟我姐姐也聊天，他就说有的人是没有办法呀，比如说有战争啊，像俄乌战争开打时候，乌克兰很多的难民啊逃离了那个地方，有战争嘛，谁希望生活在战火之下呢？所以说形成了一个难民潮。那很多地方呢是因为真的那个地方太穷困了，尤其是在南美啊一些地方啊，这个这些地方呢太穷困了，这个所以呢他们需要逃离那个地方。我觉得讲的也是有道理的。所以在这种状况之下呢如果他已经去按照法律的程序去申请了临时保护的身份，同时他的父母亲在这边可能居住的比他更久，他是来投奔他的父母的，这样子的情况之下，他也不至于造成社会的一个负担嘛，因为他家你看有房子啊，而且父母亲应该也有赚钱啊做事啊等等的，那他也成绩不错，读书也很好，这个一定要这么样子的做吗？你可以叫他就多一点次数来报道，但是这个脚镣真的有那么必要吗？这是我一直都觉得这是很不人道的一件事情啊！真的人啊都是人嘛，真的不能像对牲畜一样这样子的来对待。 我一直都感觉我刚刚到美国来的时候我就很惊讶哦，很诧异啊，美国的警察我要讲了，美国的警察来到这边，我看到美国警察呀在逮捕人的时候真的是一下就把人家按到地下，然后马上就手铐就铐上去啊，就很粗暴哦。对我的感觉来讲，我觉得非常的粗暴，因为我生长在台湾，台湾的警察真的我从来没有看过他们在街上逮捕人是这样子的哦。我长那么大哦，在台湾生长哦，真的没有看到是这样的，所以我来到这边的时候我很惊奇啊，我觉得他们对这些逮捕的，他要在街上检查或是逮捕人，他真的一点都不尊重啊。你在电视里面看到，电影里面或电视里面看到，好像美国警察都彬彬有礼哦，都还说哦你有这个权利怎样怎样，看起来好像真的很民主哦，很尊重啊，很尊重人。那么你在街头逮捕人的时候，当然除了他是杀人犯啊干嘛在通缉的人，你这样逮捕我们真的没话讲，因为他是一个危险分子。但是在街头上你临检啊或是等等的，你就用这种方式，我先逮捕了你再说，那么把你按到地下给你戴上手铐再说，我就觉得很不可思议。我觉得你是民主国家吗？怎么这么不尊重人？因为你在当街给人家戴上手铐，我觉得这就是一种很大的羞辱。如果在他没有真正的犯法的时候，你只是在临检，他不配合，或者你当然应该要配合了。但是我刚来了这边，人家就讲，因为要开车嘛，他说啊，警察如果说要拦下你的车，你千万不要乱去拿东西，你要跟他讲你要拿你的，可不可以拿你的这个驾驶执照什么东西哦，他不然的话，他马上就会动武，你都不知道。当然，这是我刚来的时候就一直不能认可的一件事情，因为我来自的地方，他们真的，我不晓得现在有没有，我当时来的时候真的是没有这样现象，所以我看到我蛮震惊的。但是后来呢，我以前的公司的老板他来的比较久，所以我那时候做记者，我就相当的不满哦，对这个相当的不满意。他就跟我讲，他说因为美国我们在纽约看到的，因为美国的枪支太多了，警察呢也很危险，警察本来就是一个危险的工作，但是在这个即使在街上他们都是在非常战战兢兢的，因为你不晓得谁有枪谁有什么武器，所以你开车的时候你要去开箱子啊，开东西拿东西的时候，他不晓得你是不是要拿枪还是要做什么事，所以呢他们就会采取比较我们看起来很粗暴的一些行动。那时候我听到以后，马上也可以理解为什么，但是理解是说知道警察也是人嘛，他当然要保护他自己的安全，但是我真的不能接受，我觉得这个是枪的问题，说来说去又回到了一个枪支的问题哦。而且好像纽约特别多的这个精神不正常的人，那这就很这个根本的问题，一个是枪支的问题，你没有管制得很好，太松懈了；一个是你有很多政策的问题，迫使很多人变成精神不正常的人，因为你的这个问题很多哦。这是我的就是看法。那我觉得这个海地的年轻人，我真的也感觉到蛮遗憾，他自尊心蛮强的，你可以看到哦，像孟晚舟他被加拿大那边去软禁的时候，也是带到了那个脚铐哦，脚镣了，他是一只脚带着哦，就是要监视你哦，他还故意把它露出来就是给你看，当然那是不同的不同的心情，不同的问题哦，所以说心情上可能也会有不同哦。但是我们可以看出他真的是一个自尊心蛮强的人，所以你是不是要对他 这种他没有做过坏事情，他也没有去伤害过别人，你有必要带着脚镣这样子的来羞辱吗？我觉得对移民，他真的，他如果是真的迫不得已战争啊，或者是真的自己出生的地方实在在太贫瘠太穷困了，来这边你可以驱逐他，你可以怎么样做，但是我觉得真的没有必要用羞辱的方式啊，这是我自己的看法啊。虽然很多事情我就讲说能够理解为什么会这样子的粗鲁，但是呢坦白讲不能接受，因为你是有别的问题促使了你必须要这么做的一个原因，所以我觉得应该要把最基本的问题去解决才是一个正确的路线。好的，我们再来看看啊还有什么值得我们来探讨的一些事情。太空啊 AI 我们昨天讲是现在很多的强国呢都要争取的，竞争非常激烈的，人家都说得 AI 者得天下哦。所以呢这个两国尤其是大国的竞争呢真的是非常的激烈哦。那么我觉得要让 AI 呢比较没有危机或者放慢脚步呢，我觉得是蛮困难的一件事情。一直讲，今天我看到一个资讯，我没有细看哦，看到就说好像 AI 他们自己创造了一个他们自己的语言是人类听不懂的。我一听，我不知道这个真的假的，我先声明，我只是听了一耳朵，因为在做事情啊。我觉得如果真的话，那真的太恐怖了。他们已经开始自我给你画了一些界限了就是说我们是有思想的，我们有我们的语言，我们不跟你们不让你知道我们在想什么来做什么，这个蛮可怕的，真的听起来。那么不只是 AI 了，你看看太空也是要争取的呀。太空界呢比较优势的当然是美国跟中国，以前俄罗斯也很强，现在俄罗斯还保持他们的一个非常高的一个程度那就是能够参与到这方面的呢虽然是美中独强，但是也有很多很多的国家可以参与，不像 AI 这么样子的独特了，但是这还是大家所要争取的一个地方跟目标。美国呢承认了，他为了要你看吓阻中国跟俄罗斯，所以呢他承认他早已部署了太空武器。我的天哪，在地球上部署了武器，太空都还人类还不能居住，他就已经部署了太空武器来让我们来了解一下状况。美国军方呢14号首度的承认了，他说早已在太空部署了武器，但是他拒绝透露具体的细节或者是能力。安全专家的事情，这个举动呢恐怕会促使其他的国家跟进扩充太空武器，尤其中国和俄罗斯正加速发展太空军事计划。空军部长梅英克呢，他在14号出席美国空军暨太空军协会会议，表示呢，如今美国已经拥有了部署于轨道上的太空控制武器，能够保护联合作战部队抵御敌对势力行动。我真的蛮好奇的，在太空如果真的真枪实弹打起来是一个什么状况？我不希望发生，但是真的蛮好奇。他说这类部署啊，从吓阻角度而言至关重要，如果进一步透露我们在做什么，反而可能削弱了吓阻效果。 他还说，美国必须确保能在太空自由行动，因为太空已成为攸关美国军事和经济安全的重要的领域。啊，我们听到这边呢，这个美国太空军将呢，说的太空控制定义为争夺并控制太空所需的攻防活动，最终目标是取得太空的优势。根据太空军的一个作战框架呢，太空轨道攻击即可能使用动能武器，也就是能造成实体破坏的武器，也可能使用非动能的手段。那中国的发言人也表示了，中国一贯坚持和平利用太空维护太空的安全，反对太空武器化、战场化和军备竞赛。我们敦促美方停止在太空扩军备战，以实际行动维护全球战略的稳定。美国呢，还是希望中国呢，就是已经呼吁了，就说我们不希望这个太空有战争，应该用和平。因为如果去，其实发展太空的真正的本意呢，是因为觉得地球可能到了某一天就一直这个暖化或者起了变化啊等等的，就不适合人类居住了。等等啊，就是可能，所以我们发展另外一个星球，能够让人类可以到那边去继续生存下去。我想本来的最初的目标就是在这边啊，但是呢，现在美国就演变成我先占领这个地方了，你要来，或者是啊，这个太空这个地方就是属于我的这个地盘，我就不准你来，你来的话。我就要把地球的战争延到太空去了。我觉得是不是人类应该有一个共识，就是说我们的初衷是什么、然后用一个和平的方式，当然大家还会争先恐后的去先占地盘啊，先干嘛，我们讲的通俗一点啊，这个，但是我觉得真的不要再把这个现在的地球上的这种战争再带到别的地方去了，甚至我们希望地球上的战争也能够一一的平息，一一的结束，不要让人类生活在恐惧不安之中，这是我相信我们的小老百姓的一个愿望。好的，今天和大家的分享就到这边，感谢您收听今天焦点焦点的节目，我是南丽，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
1: 想吃道地川味的红油抄手吗？现在在家里也能够轻松的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的红油包和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和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0: 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 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立新。
2: 照顾孩子的过程总是充满起伏，尤其是需要满足孩子的多种需求时，让 Health Hub for Families 帮助您找到从新生儿到22岁青少年所需的健康、教育、公共服务和残疾信息。请其访问 Health Hub for Families.ny.gov， 由纽约州儿童和家庭理事会为您提供。
1: 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3: 文明传承的经典，现代医学的精粹，
4: 腰椎间盘突出带有特征性的一些症状，这个时候应该高度警惕。
5: 白血病呢，很多人脑子里一直呢就觉得它是一个不治之症，但实际上呢，白血病早已经是可以治愈。
3: 顶级医学新知的交流与碰撞，名家养生之道的荟萃与解析。
6: 介入治疗呢，它只是在冠心病的预防和药物治疗的基础之上要往前再走一步，以后续的预防更重要。
7: 恢复力学结构的意义在于什么呢？就让他的鼻子和嘴唇以后越长越好看，而不完全是你当时把它做成什么样。
8: 人呢，活着就是个气和血，气为血帅，血为气母。
3: 健康宝典，生命要义，欢迎收听健康中国。
9: 听众朋友大家好，非常高兴我们又相会在每天的健康中国节目，我是刘红。接下来的一个小时的时间，我们将为您带去健康服务。俗话说，眼睛是心灵的窗户，一双美丽精神的眼睛会让人魅力倍增。随着社会的发展，电子化办公的推进和电子产品的普及，人们的眼睛健康呢，正面临着空前的挑战。从用电脑办公，到上下班的路上玩手机游戏，再到下班之后看电视、上网打发闲暇时间，我们的眼睛呢，始终都在高度紧张的工作。眼胀、眼干、眼疲劳，甚至一些严重的眼病也会随之而出现。那么当我们的眼睛出现一些疲劳的状况的时候呢，很多人会自然而然地按摩按摩眼睛周围，暂时地舒缓一下眼部的不适。可是您知道吗？按摩眼周、做眼睛保健操等等，其实都是传统的中医应对眼部疾病的一些手法。除此之外呢，在眼部疾病的治疗方面，中医中药还能够给现代人带来更多的帮助。那今天呢，我们非常高兴为您邀请到了中国中医科学院眼科医院的主任医师、中西医结合眼科的主任谢立科教授，来和您说一说中医中药在眼部疾病防治方面的优势和特色。同时呢，谢教授还将要告诉我们一些眼部日常保健非常重要的一些事情。那开始我们的主要内容之前，我们先通过一个小片儿一起来认识一下谢立科教授。
3: 谢立科，男，1964年出生，中西医结合眼科主任医师，中国中医科学院眼科医院玻璃体视网膜病区主任，博士、博士后研究生导师，中国中医科学院及眼科医院轻中医、名中医，现为中国中医科学院眼科医院国家级重点学科中医眼科学学科带头人。2012到2013年留学美国南加州大学。社会兼职，中国中西医结合学会眼科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世界中医药联合会眼科专业委员会副会长，北京市中西医结合学会眼科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国家医学教育发展中心眼科学术委员会常务委员，中华中医学会眼科分会委员，北京中医药学会眼科分会委员，北京科雄教育科技有限公司客座教授，国家级继续医学教育专家， 中华医学会北京市医学会医疗事故鉴定专家，国家自然基金、北京市自然基金及多个省自然基金评审专家等职，北京市卫生局北京健康科普专家，北京市中药文化建设与科学普及专家库首批专家等职，一直从事中医中西医结合眼科临床科研及教学工作，擅长眼科显微手术及中西结合治疗眼病，长期工作在医疗第一线，医术精湛，医德高尚，任劳任怨，深受患者及家属的好评，多年来主持各类课题十一项，参与课题十余项，获科技进步奖七项，发明眼科专利四项，目前在研课题有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等课题多项，主编、副主编、编著著作十本，参编十四本，在核心等专业杂志发表学术论文110余篇。2008年被中国中医药学会评为全国优秀中医健康信使。2010年中国中医药学会评为全国科普金话筒奖。2010年被评选为北京市石景山区十佳优秀人才。
9: 您好，谢大夫，非常高兴您来我们健康中国节目的直播间，欢迎您。
10: 好，你好，听众朋友们好。
9: 特别高兴能把我们的邻居，我们单位国际广播电台旁边的眼科医院的资深专家请到这儿来。
10: 非常感谢这么好的机会。
9: 今天咱们来说这个眼睛啊，尤其是中西医结合对于眼科疾病的治疗。像我们在开始语当中提到的，说眼睛出现一些问题的时候，很多人自然而然的说，哎呀，我按摩一下啊，捏一捏眼睛两个眉毛中间，或者按一按太阳穴。那其实这些就是不自觉的，就是在做着这个中医对眼睛的这样的一个保健的动作，那是不是就属于中医范畴呢？
10: 没错。
9: 嗯，
10: 您刚才讲的，平常我们要是眼睛啊，或者全身其他的某个地方有不舒服的时候，我们会自己把它揉一揉啊，按一下。
9: 对，
10: 其实这就是中医的最古老的按摩。为什么按摩它能够治疗一些疾病？是因为几千年的中医的文化认为，就在人体整个人体啊，存在一些经络，最主要的就是杀的经络，那么这些经络把我们体表和我们的五脏六腑就联系在一块了，所以我们按摩一些局部的一些穴位就有利于治疗一些相关的疾病。
9: 对，那其实像您讲的这个按摩，尤其是在眼睛周围进行按摩，可以帮助我们舒缓眼睛的一些不舒适啊。那除此之外，我们日常生活中自己不自觉的在运用的一些方法，还有哪些是属于我们中医看病的一些范畴呢？您再给我们介绍一下。
10: 你像平常吧，我们可能看那些疲劳的时候啊，你就把眼睛眯一会儿
9: 啊，闭会儿眼，
10: 闭会眼。或者你就自己看很远的地方，
9: 往远处看看，
10: 对，往远处看看，那么你就自己感觉到好像眼睛胀啊，眼睛模糊啊，就会好多了，
9: 对，能舒服一下。
10: 对，实际上这也是一种中医古老的中医的一种闭目养神的一种简单的方法，
9: 最基本的方法。其实我们不注意，它其实就在不自觉的在用着这些方法。
10: 它其实里面就含有中医的一些治疗的方法在里边。
9: 这是最粗浅的。
10: 对，
9: 您再给我们说点专业的，比如说您所在的咱们中国的中国医学科学院眼科医院，在咱们眼部疾病尤其是眼部保健方面有哪些独到的招数，您给我们介绍一下。
10: 因为您谈到这个眼睛疾病的中医治疗啊，实际上就是我们中医眼科学院到现在为止
9: 一大门学科，
10: 有是一很大的一门学科，有好几千年的历史了。
9: 对，是的。
10: 可能我们平常，就是我们谈到中国的文化的时候，可能我们平常就是就知道中国有四大发明，像火药啊、火药啊、指南针啊，
9: 印
10: 花术啊，
9: 对，
10: 造纸术啊。其次了，就是我认为，因为我是一个学中医啊、中西结合眼科工作者，我认为其实在中国的古代文化里边，你像中医这一块。像我们中医眼科学这一块啊，真的也应该算得上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发明。它里面的包括中药啊、中医啊，很多知识一直在，就是当人们有人类开始，它就一直伴随我们人类到现在，不断的在防病治病方面积累了好多好多 非常丰富的经历。
9: 是的，这是宝库国粹奇葩，咱们用很多词来去形容一点都不为过。可以说这是老祖宗留给我们的，留给后人的一个特别宝贵的财富。
10: 对，
9: 嗯，那让我们除了在现代飞速发展的医疗技术治疗疾病的有了这个依赖之外呢，我们还有另外一个属于我们自己的这样的一个宝贝啊，能为我们缓解很多很多的疾病，那能够帮助我们在健康的这条路上越走越远。那关于中医眼科能够给我们带来哪些好处，能够帮助我们在眼部疾病的治疗方面带来怎样的帮助，我们接下来在一个片花之后继续请谢立科教授为我们做进一步的解析。中医眼科学是中医临床学科中不可缺少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在中医基本理论的基础上，利用眼部疾病的发生发展和体内脏腑经络的功能关系，研究眼的生理病理和眼病的临床表现，诊断辨证治疗与预防的专门学科。它的任务是防治眼病，维护人体视觉器官的健康。中医眼科是中国宝贵文化遗产的一部分，是中国人民几千年来在与疾病做斗争的过程中逐渐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一门临床学科。中医眼科能够帮助我们解决哪些眼部疾患？在治疗和预防过程中需要注意哪些问题？中国中医科学院眼科医院资深临床专家谢立科教授做客健康中国，正在为您解析，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好，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我们再来请教一下谢大夫啊，其实刚才您没说完，这咱们中医是这么好的一个东西，有哪些具体的方法您给我们透露一下，就是老百姓听了还都不知道的，这样的一些见得比较少的。
10: 你像因为眼睛啊，它是人体的一个局部的器官，毕竟这个器官吧，和我们其他的器官还不一样。例如像和我们的心脏啊、肝脏啊不一样，因为它那个那些器官要么在胸腔，要么在腹腔，而眼睛
9: 露在外边，
10: 露在外边
9: 是，
10: 所以这种露在外面呢，它有它的特殊性。因此你像古代的好多中医，你像看到眼睛红、眼睛疼的话，他可能就把一些清热解毒的一些药，像我们大家都熟悉的像黄连啊、
9: 黄
10: 柏啊这些清热解毒的一些药，把它磨成粉子，然后顶在眼睛里边。
9: 那个时候磨不了那么细啊。
10: 对，他以前有那个有点碾子，
9: 碾末，对对，我见过药房里，
10: 就是、药房里面的碾子，
9: 对对对，
10: 他把这些药晒干。或者是培干以后，再用那个碾子来碾，碾了以后再通过一种筛子来筛一些小的颗粒，他把它再加上一些像凡士林啊，或者甚至对凡士林那些油膏，或者甚至就是以水来调了以后滴在我们眼睛里面，他发现这治疗好多那些炎症性的疾病，就是我们今天讲的炎症性的疾病很有好处。
9: 那个时候
10: 就是古代的
9: 真聪明啊，
10: 对，
9: 过去没有眼药，咱们又把药粉给弄进去。
10: 就是古人在他这些经验的积累，我们讲也是和疾病的做斗争之中啊，在劳动的过程之中逐渐形成的一些智慧。现在其实这些好多东西啊，包括到我们今天还在原因。你像刚才讲的滴眼的方法，
9: 滴眼睛，对，咱们只不过眼要进步了嘛。
10: 还有一种办法，你像过去古人，他了解了一些药物的特性以后，有一句话叫做神农尝百草，
9: 神农尝百草，
10: 一日而愈其食毒。就是他在这些不断的生产或劳动的过程之中，他发现了有些植物，可以治疗这种毛病，有一些植物可以治疗那种毛病，然后他就把它记录下来了，然后下次真正遇到这样的患者有不舒服的时候，他就把这种草药拿出来，然后就来治疗很多很多的不同的疾病。
9: 对，
10: 你像有一种办法，他会把那个草药包在一块，然后外面布裹上，然后加热以后，它就会有一种药气儿，
9: 对，有那个药气儿出来，
10: 能够出来，然后它就把这种药气儿直接熏眼睛，那熏眼睛以后啊，你像它治疗一些眼皮的毛病啊、黑眼珠的毛病啊、白眼珠的毛病啊，挺好的。包括我们现在我们在病房里面，我们还采取这种方法，我们这就叫做 冷热阴包。
9: 冷热。
10: 阴包。
9: 阴还是药？
10: 阴包。
9: 啊。
10: 阴包就是指把它阴部裹上这些加热的中药以后，
9: 嗯，
10: 用它在这里药气儿来熏阴经。
9: 啊
10: 治疗好多野外的疾病挺好的。
9: 哎，这个也是一个外治的方法啊，就是把这个药放在里边，用布包好，然后再给它加热熏蒸熏一下，让它这个热气儿出来。
10: 对对对。
9: 然后，它那个药包要挨到眼睛上吗？还是要有
10: 一
9: 定
10: 距
9: 离？有一定距离。
10: 对，一般常规就是隔2到3个厘米。
9: 啊，不能直接放到眼睛上，两三厘米，
10: 哎，
9: 放到那个药气儿能熏到眼睛就行。
10: 对对。
9: 啊，那这样管用吗？
10: 挺管用的。
9: 嗯，
10: 特别是有些像做了手术以后啊，或者我们现在有一种毛病啊，发病率挺高的，叫做干眼症。
9: 干眼症，哎，
10: 对，
9: 这个、
10: 干眼症，干眼症，
9: 很多人知道，
10: 对，很多人都有。你像看书看久了，或者看电视看久了，玩手机玩久了，可能我们感觉到眼睛干涩啊，不舒服啊，睁眼睛不开啊，畏光啊，流泪啊，现在我们就有这种中药，这种的。这种冷热阴包来熏眼睛，好多人感到很舒服，很舒服。
9: 冷热阴包，
10: 它这是，并且它这种冷热阴包啊，它除了有这种药物的作用之外，它还有一种热敷的作用。
9: 热敷。
10: 对。
9: 嗯，那您刚才提到它是冷热啊这种的，那冷怎么体现呢？
10: 只是冷热阴包了。
9: 啊。
10: 真正的作用，它在于热，它的热，它的药性才可以挥发出来。同时有这种热的作用啊，就相当于我们平常做热敷，做热敷的作用能够使我们的眼部的气血循环的更好一些啊，所以就对好多的眼病有治疗作用。
9: 对，那的确是这样。你像我们有的时候会去用那种蒸汽的眼罩来做一下，哎，只不过就是技术发展了，这个弄得更精微。但是我们这个治疗作用强啊，里面有很多中草药。
10: 对，其实挺不错的。
9: 您说的这个是非常有意思的。其实我刚才从您说的这个过程当中有一个问题，我特别想请教您。您想，您讲到说做完手术，眼部手术之后，哎，用这种方法可能会让患者觉得这个患处非常的舒适，有助于让他这个伤口尽快的恢复。那我想请问您，像中医中药啊，它在整个现在西医治疗眼部的一些方法，比如说手术治疗的这个过程当中，它是一个什么样的地位？我们能否就很早的就介入这个西医的手术治疗？那么介入时机是什么？怎么把握？就什么时候我用这个中医来辅助我进行这个手术治疗会效果好？
10: 你这个问题太好了。你像平常在我们医院里面，因为眼科啊，它可能不是单纯的像内科疾病一样，主要是药物治疗。但是我们眼科这一块，手术治疗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方法。即使手术了，我们谈到手术的时候啊，它并不是西医的专利，在很古老的中医，它就有手术了。我不知道您听众朋友们呢，或者是您平常听到过没有？就是我们在古老的中医，我们治疗白内障的一种方法，叫做针拨白内障手术。
9: 针拨啊，
10: 针拨白内障手术就是什么呢？就是过去的，在到唐代的时候。在唐朝的时候啊，唐朝是革命后应该是600多年到800多年的时候，那时候相隔现在1000多年历史了。当时我们那些老的中医眼科医生发现有些老人到了老了以后眼睛慢慢看不见了，
9: 对，
10: 结果再一看他的那个瞳孔区是白色的。正常的情况下你看我们的瞳孔是
9: 黑的，
10: 乌黑发亮，是黑色的，但是老了以后就成白色的。所以好多那些那个当时的古代的中医眼科学家，他就认为，哎呀，可能是这种白色的东西把光线挡住了，
9: 就这层膜挡住了，瞳孔
10: 一层膜，对，于是当时就有一种像现在的那个针一样，插到眼睛里面，把这种膜把它拨开，这就是一种非常非常好的有效的叫做金针拨内障。
9: 金针，
10: 对，金针拨内障的手术，
9: 拨内障啊，
10: 在过去古代给好多好多老的人里面带来了光明，是个非常好的非常好的方法。但是到今天，也是你们刚才讲的，我们好多科学技术的发展啊、进步啊，一些老的方法可能慢慢就淘汰了。但是现在好多的像现在的一些手术方法，都是受过去一些老方法的指导，或者启示，
9: 在那个基础之上，
10: 对，在那个基础之上，再慢慢再发展到今天。你像现在到今天，所以说我们现在好多手术方法非常的先进，仪器设备也好，或者说我们医生的技术也好，都很好了。
9: 是，
10: 但是中医 刚才您提到我们中医能够发挥什么样的作用，我觉得了啊，就像我们平常我们都是城市与中西结合的，
11: 嗯，
10: 也做手术啊，也像一些中医的方法的治疗啊，
11: 嗯，
10: 我觉得如果是手术的患者，加上一些中医中药的微手术剂，所谓微手术剂就是手术的前后，
11: 嗯，啊，
10: 加上一些中医的方法来进行治疗，
11: 嗯，
10: 那么对这个患者的康复，
11: 嗯，
10: 对他的视力的提高和疾病的及早的
11: 痊愈
10: 会带来很大的好处。
11: 对，
10: 具体来说哪些好处呢啊？
11: 嗯，
10: 例如像啊，很简单的，你像有些老人啊，要做手术了，
11: 嗯，
10: 非常非常的紧张，
11: 焦虑进了，害怕，
10: 焦虑对，焦虑啊，害怕，啊，
11: 又
10: 当成手术效果啊，
11: 嗯，
10: 甚至有些要做手术了，血压也增高了，
11: 嗯，
10: 血糖也增高了。那么这个时候，
11: 那我要给他治降血压、降血糖的药呢，
10: 那
11: 会有副作用吗？
10: 那是一个方面，
11: 嗯，
10: 就是血压高了吃降血压的药，血糖高了吃降血糖的药。实际上我们现在你像好多老人一紧张导致的血压增高，我们干什么呢？我们就通过医生通过护士，
11: 嗯，
10: 和患者讲一些成根的病例啊，鼓励患者，
11: 哦，
10: 进行治疗疾病的心情啊，使他能够，
11: 嗯，
10: 心态平和下来。那么好多的人，
11: 嗯，
10: 等他的这种心态平和下来以后啊，他的血压自然而然也正常了，
11: 不用吃药，
10: 不需要吃药。
11: 哎，
10: 嗯，再还一些，你像手术以后，
11: 嗯，
10: 我们通过一些中医中药来帮助进行消炎，
11: 嗯，
10: 控制局部的一些反应，特别是对一些睁眼睛不开啊，
11: 嗯，眼睛睁不开，
10: 啊，
11: 难受啊，
10: 对，难受这些不舒服，嗯，通过中药来调整非常的好。哎，您谈到这一点啊，真的，我们在上个星期，
11: 嗯，
10: 我有一个在外面来进修的一个医生，
11: 嗯，
10: 这个医生是个什么医生呢？他是一个西医。
11: 嗯，
10: 结果他在我们这里学习了一段时间以后，
11: 啊，
10: 哎呦，他就发现我们在理论上好多中医中药的办法来治疗，来治疗，
11: 嗯，
10: 眼科疾病呢，啊，效果非常的好。例如他就提到了一点，我们其实我们每天都在医院里在干这个中医工作的话，
11: 司空见惯的方法，
10: 对，可能我们都没有注意，啊，这个西医他就觉得，哎，他说中医非常好，怎么非常好了？
11: 嗯，
10: 他说你看好多人来说来了看病的时候啊，
11: 嗯，
10: 我要说医生，我全身没力气，
11: 哪都难受，
10: 没劲儿，哎，哪都难受。结果有些患者，我们给他开了中药以后，
11: 嗯，
10: 下一个星期再来复查，哎呀呀，挺高兴的。他说我现在全身感觉到很舒服，很舒服，就是以前没有力气，现在有力气了。他说你像我们西医，现在就像全身没力气的，
11: 我查不出你哪有病，啊，
10: 查不出哪里有病，
11: 对对对，
10: 并且没有什么好的办法治疗。
11: 是的，
10: 那么中药它确实全身调整以后，它真的是有效果。
11: 哎，嗯，这所以您说这个中医中药它这个作用，
10: 对，
11: 绝对不可以忽视。
10: 你像做了手术以后，
11: 嗯，
10: 像有些人畏光的，流泪的，
11: 嗯，
10: 我们应口服一些区分清热解毒的针药，
11: 啊，
10: 或者是我们刚才讲的
11: 冷
10: 针药，对啊，
11: 哎，
10: 把它裹在一个布里面，把眼睛敷一敷，熏一熏，
11: 熏一熏，
10: 好多人感到挺舒服。
11: 啊，对，嗯，是这样的。嗯，其实呢，关于这个中医啊，我们还有要请教您的，就是您看，嗯，现在啊，咱们看眼病，嗯，往您这个眼科诊室一坐，有各种的裂隙灯、眼压灯，这那的设备啊。对，但是呢，古代可没有啊。
10: 对。
11: 就像这个，咱说白内障这层膜，我是能看见的。
10: 嗯。
11: 那其他很多的各种各样眼病，除了眼睛红啊、流泪，这都是外在的。更深的这些病，它靠什么来判断呢？
10: 对，没错。那，嗯，您这个问题也挺好的。其实我刚才不是讲，刚才讲了，
11: 嗯，
10: 就是古人啊，真的是挺聪明，
11: 特有智慧，
10: 挺智慧，
11: 啊，
10: 特有智慧。
11: 是。
10: 你像我们，嗯，你像我们以前的中医，
11: 嗯，
10: 它不像现在，它有很好的那些设备可以检查。
11: 嗯，
10: 我们以前没有设备检查，
11: 就靠眼睛和经验。
10: 那他的经验怎么来的呢？
11: 嗯，
10: 例如像有些人眼皮上面，
11: 嗯，
10: 眼皮上面啊，反复发炎
11: 啊，
10: 或者是产生溃疡，他就发现这种人往往以脾的关系，
11: 脾不好，
10: 心肝脾胃，心肝脾胃肾的脾，
11: 嗯，
10: 他发觉脾不好，或者要么就是脾虚啊，要么就是脾的实热啊，他经过这些治疗脾虚的药，或者是清理脾胃实热的药，或者是清火的药，
11: 嗯，
10: 他发觉他的眼皮的这些红肿啊，这些痒啊，他就好了。
11: 啊，
10: 所以在过去的那个我们的那个中医眼科啊，
11: 嗯，
10: 有一种非常非常特殊的理论，那叫什么呢？
11: 嗯，
10: 叫做五轮学说。
11: 五轮学说。
10: 五轮
11: 啊，
10: 什么叫做五轮？它就是把眼睛，我们眼睛圆圆的，转得很灵活，
11: 啊，
10: 就像我们当时的车轮一样。
11: 一个圆的，
10: 一个圆的，
11: 圆形，
10: 对，又活动都很好。
11: 嗯，
10: 它把那个眼部啊，从外，
11: 嗯，
10: 到眼睛的里面， 就是今天我们讲的阴底，分为了五个部分。这五个部分呢，分别和心、肝、脾、肺、肾这五脏相对应。
11: 啊，
10: 又怎么相对应？又像饮脾，他就把它归结为和饮脾啊，就是眼睑啊，
11: 眼睑，
10: 对，它就会归结为和脾脏有关系。
11: 哦，
10: 像眼角，我们有眼角，有内眼角啊，外眼角啊，
11: 对对对，
10: 他就认为是与心有关系。其实有些我们，那是我们的心火，上炎，心火亢盛的时候，往往表现为什么？就两个眼角发红，
11: 发红，
10: 对
11: 啊，
10: 发红，
11: 这样。
10: 还有就是像白眼珠。
11: 嗯，
10: 白眼珠就是我们今天
11: 白眼人，
10: 对，白眼人所讲的那个球筋膜啊，巩膜，像这个就与肺有关。
11: 啊，
10: 所以说这讲到这个的时候，我们有些听众朋友们不知道有没有这个经历，就是当我们咳嗽的时候，假设有一段时间感冒了或者咳嗽啊，可能就会出现眼睛出血，这个
11: 出血，
10: 对，它因此那个白眼珠出血了。
11: 哦，
10: 对，白眼珠出血，你说我们非咳嗽，为什么导致白眼珠出血、啊？
11: 对对对对，
10: 这就是我们中医认为
11: 眼睛和这个脏腑
10: 有关系。
11: 对
10: 对，
11: 那其实我们听您讲这个五轮学说特别有意思啊，所以这个中医的博大精深，远不是我们现代人简单单的说看一下病就知道这么浅啊，它有很深厚的内容。
10: 对，
11: 那么关于中医眼科有哪些更深的内容，还有眼部保健怎么做，我们稍后继续请谢立科医生为各位做进一步的解析。
3: 中国不远，就在耳边。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环球。养生文化，心知解道；健康生活，奥妙分享；关爱生命，呵护健康。健康中国，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0: 眼及眼睛，古称目、睛明、命门，是视万物、别黑白、神短长的重要器官，也是中医临床望诊查神的重要部位。双目炯炯，双眸黑亮，正是精充气足、神旺的象征。目光呆滞，珠转不润，则是精亏气弱、神衰的表现。眼能传神，平送秋波，用来形容恋人之间的深情传递。慈眉善目多用来描绘心地善良者的眼部形神，而贼眉鼠眼则多用来指代心怀鬼胎者的特殊眼貌。如何察言观色，查遍我们的眼部健康？如何通过眼睛来观察我们的五脏六腑的功能？中医中药在眼部疾病的防治方面又能给我们带来怎样的惊喜？中国中医科学院眼科医院主任医师谢立科教授做客健康中国，正在为您解析，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好的，朋友们，回到下半段的健康中国，我们请到了中国中医科学院眼科医院的谢立科教授，和各位一起交流中医中药防治眼部疾病以及现代人如何做好眼睛保健的这个话题。那么谢大夫，我们听了您上半段介绍的中医来看眼部疾病啊，那这个是非常有意思，包括您说的这个中医五轮学说，结束的时候我们还没太说完啊，上半段。对，那您看我们现在看我们自己的眼睛，最多其实毕竟是外行嘛，可能我也只能看见它红了没有啊，啊有没有肿啊，啊有没有破溃呀、啊，或者说其他的这样的一些问题。那其实现在有一些很严重的眼睛的疾病，比如说像青光眼啊，眼底黄斑变性啊、可能这些治疗起来非常的困难，我们可能更加无从发现。那像这种情况应该怎么办呢？您跟我们说一说，有什么好的办法让大家及早的发现一些问题？
1: 那么现在的就和古代有很大的不同了。刚才我们谈到古代，因为它没有一些现代的检查仪器，
0: 纯靠眼睛的经验哈，
1: 所以古代的中医他就根据眼睛不同的发病的部位，来和不同的脏腑相联系，因此以这种方法来进行治疗。
0: 对，五轮。
1: 对，就是通过五轮的这种病症的方法，这就是中医认识眼病的、治疗眼病的一种非常独特的一种理论体系。但是他今天可就不一样了。
0: 是、
1: 就是我们今天像特别是像眼底的一些毛病，我们都能够有现代的一些仪器，像造影啊、眼底照相啊、 OCT 啊，等等等等，电生理啊，好多办法都可以进行检查，检查清楚以后再针对具体的情况进行治疗。
0: 可是我们说呢，人啊他往往不到一定的时候就真出现了一些特别的问题，特别显著的问题，我才到医院求助于医生。可能日常生活中这个问题它已经早已潜伏在我们体内，慢慢的发出了一些苗头了，有一些讯号了，但是我们意识不到。像这样的信号有没有哪些是特别需要我们关注的？尤其现代人看手机看什么的看得这么多，您给我们大家提个醒，怎么去来自我发现一些蛛丝马迹？
1: 对，确实是的，我们平

0: 了一些苗头了，有一些讯号了，但是我们意识不到。像这样的信号有没有哪些是特别需要我们关注的？尤其现在人看手机看什么的看的这么多，您给我们大家提个醒，怎么去来自我发现一些蛛丝马迹？
1: 确实是的。我们平常在临床上，就发现好多人因为有些眼病，假设你像急性青光眼，就是急性闭角性青光眼，
0: 突然间就不行了，
1: 他又眼睛红眼睛疼，甚至疼得很厉害，还有头疼，
0: 那我马上找大夫，
1: 对吧？他一定会到医院来看病。
0: 嗯，
1: 但是就是您刚才所提到的，有一些的眼病他在不知不觉之中，可能就看东西看不清楚了。哎，你还真的别讲，我就是去年十月份的时候啊，我们有一个北京顺义的一个患者，一个女患者，当时她应该去年是50岁，她就是有一天早晨在洗脸的时候，
0: 在洗脸的时候
1: 、可能偶尔把右眼遮盖住了，结果她说，哎，怎么搞的，我啥也看不见，结果她再把左眼遮住，右眼看得清楚，她把右眼再遮住的时候，
0: 左眼
1: 视力很差，看不见了。于是他就到了我们医院，刚好那天就挂了我的号啊，我在门诊就看了，结果那个患者我们一测眼压的时候，右眼就正常的18毫米汞柱，但是左眼他的眼压达到了48毫米汞柱，
0: 就眼压高，
1: 眼压很高，但是一般的人他眼压高可能就
0: 眼
1: 睛疼啊，头疼啊，就胀，但是有很多很多的患者他可能眼压高了他没有感觉，他丝毫没有任何感觉，你这个患者就是这样，结果他就是青光眼的晚期了。
0: 天哪，晚期了。
1: 对，左眼青光眼的晚期。你像这种青光眼的晚期，往往他眼底的那个视神经已经萎缩了，已经萎缩得很厉害了，所以就再经过治疗的话，他都不能恢复视力，不能复明了，
0: 就不能，
1: 所以挺可惜的。所以我就在包括这刚才所讲的这个患者是青光眼也好，或者包括
0: 那他不洗脸还发现不了呢？
1: 哎，有时候可能呢，所以啊，他要是不洗脸，偶尔把这种好眼睛，
0: 对，就没遮眼睛，
1: 没有遮盖好眼睛的话，他可能就发现不了。
0: 对对对。
1: 所以后来我就琢磨，怎么样能够使我的患者啊，他就平常能够自己一种保健性的，或者在不知不觉中间做个什么小动作，就能够发现自己的视觉异常。其实好多好多视觉异常，他在早期，他发现他可能自己感觉
0: 他没注意，但是有，
1: 对，他有，他可能自己没有，当时没有察觉，并且有好多的视力他是逐渐下降的，
0: 对，
1: 他因为突然下降的，他可能知道这种逐渐下降的，
0: 慢慢来的，
1: 对，对人眼睛的危害啊特别特别大，因此我就
0: 还不容易发现，
1: 对，所以我就自己琢磨了一个口诀。我就想今天正好利用这个机会、就把这个口诀献给今天在听节目的听众朋友们。
0: 对，告诉大家这个很重要，很重要。
1: 这个口诀是怎么了？
0: 很
1: 简单的啊，就是遮住左眼，右眼看。
0: 我现在遮一下，遮住左眼，右眼看。
1: 对，
0: 在
1: 遮住右眼，左眼看。
0: 啊，在遮住右眼，左眼看。
1: 对，
0: 简
1: 单动作。很重要，
0: 简单动作很重要。
1: 对，视觉异常早知道。
0: 视觉异常的确是这样的。
1: 对，
0: 大家好像平常都是俩眼睛一块用，
1: 对，平常都是两个眼睛一块看，
0: 不会特刻意的遮啊。
1: 所以当我们一只眼睛，它的那个视力啊非常好的时候，它的视力也很好，视野就是看着你的范围也很好的时候，它可能另外一只眼睛慢慢它的视力下降了，或者是它的视野缩小了，它发现不了。那么如果大家今天听到了这个节目，就把这种简单的动作，有时候啊你没事了就把左眼遮起来，让右眼看一看，然后反过来把右眼
0: 另一只眼，
1: 对，把右眼遮住，让左眼看一看，你看看两只眼睛的那个视力是不是一样，
0: 然后看的范围，
1: 对啊，看的范围啊有没有变化，或者是看是不是哪只眼睛啊比另外一只眼睛模糊一些啊，正常情况之下我们的双眼他的视力啊是平等的，差不太多，他不会一只眼睛好很多，一只眼睛差很多。如果一旦听众朋友们发现，哎，我有一天我的另外一只眼睛视力比另外一只差了一些了，那么这个时候你一定要到医院找眼科医生好好的看一看，一定要看看医生，看是不是我们的眼睛
0: 出问题，
1: 特别是眼底啊出了什么问题啊。我们平常有一句话叫做有病早治，早治疗早预防，诊病到后面再严重了再治疗比较好。
0: 对，是。

0: 这就好比哈，
1: 嗯，
0: 我们平常我们家庭现在都养花，
1: 嗯，
0: 你像养花，如果是早期，我们没有浇水啊，没有施肥啊，
1: 嗯，
0: 那个花可能就
1: 有点蔫儿吧，
0: 发蔫，
1: 对，蔫儿了。
0: 如果这个时候蔫了，如果这个时候，我们马上浇水，
1: 对，
0: 它这个叶子它可能就马上就
1: 能缓过来，
0: 转绿了。
1: 对对对。
0: 好，相反，如果我们这种发蔫的时间持续的比较长，这个叶子一旦枯了，
1: 救不回来了。
0: 你再怎么样的施肥也好，浇水也好，它也回不来了。
1: 嗯。
0: 所以我们的眼病，好多时候也是像这个一样。
1: 是的。
0: 你说早期，如果我们发现了，马上治疗，可能它很快它就能够恢复了。
1: 是的。
0: 哎。
1: 嗯，所以您说的这个非常重要，我要给大家再重复一下啊。
0: 谢谢。
1: 遮住左眼，右眼看，遮住右眼，左眼看，简单动作很重要，视觉异常早知道。
0: 对对对。
1: 虽然很简单的一个动作，
0: 但是非常重要。
1: 哎，非常关键。
0: 这真是我在临床上多年的临床经验总结出来的一个最简单又最实用，又能够给患者带来很大好处的一种办法。
1: 嗯，对，的确是这样。嗯，所以呢，我们在这儿也提示各位朋友，如果您日常生活中不妨啊，养成这样的一个习惯啊，
0: 嗯，
1: 左眼看看，右眼看看，遮住一只，另一只看，再换过来。
0: 对，
1: 这样呢，可以及早的发现眼部的一些小问题啊。没问题当然好，
0: 对对对，
1: 对，有问题咱们就及早发现，这是最最重要的。希望大家在日常生活中养成这个习惯。
0: 嗯，
1: 那么关于眼部疾病还有中医眼科的诊疗方面的一些独到之处还有哪些，我们一会儿呢再继续请谢立科教授为各位做进一步的解析。中医眼科的萌芽时期远在上古，经历了中国历史上商、周、秦、汉诸代。这一时期，我们的祖先通过一段漫长而原始的一症一药对症治疗眼疾的年代之后，开始向着探索眼的解剖结构、生理病理乃至辨证论治的方向进步。比如最早在殷墟出土的甲骨文当中就有关于目、极目等记载，到了春秋时期，诗经和书经中又有目盲的记载，并且我们的古人根据症状不同分别采用了骨、蒙、叟、翳等词加以区分，对防治眼病的医药知识不断增加和积累，并且开始从实践上升为理论，载入医药书籍，这是一个巨大的进步。中医眼科对人眼的生理功能、病理变化及疾病的诊治方面的认识有着独到之处，把眼睛看作是以脏腑经络为内在联系的有机整体的一部分，因此中医眼科治疗疾病从来不是见血止血、头疼医头、脚疼医脚，而是治病求本、辨证施治。中医眼科在治疗眼部疾病方面有哪些独特的治疗手法呢？中国中医科学院眼科医院资深专家谢立科教授正在为您解析健康中国，欢迎各位继续收听。那谢教授，其实我们有的时候去看啊，在网上如果去搜索中医治疗眼部疾病，可能很多的时候就会跳出来说这个中医治疗眼部的偏方秘籍，能特别快的帮你治疗一些很疑难的那样的一些奇特的病啊。那我们想问问您，就是像这样的信息非常非常的多，作为老百姓他可能不太有能力去分辨哪些是真正有用的，哪些可能就是错误的这样的一些方法，那您给我们来简单的说一说中医治疗眼部疾病它的一个基本的原则，让大家来去进行一些把握，有一些认识上的错误的误区您帮我们指点一下。
0: 好。其实啊，中医对眼病的治疗，
1: 嗯，
0: 它是很科学的，它并不是像有些像我们现在的一些街头小广告一样，
1: 一针灵，
0: 甚至它对一针灵啊，或者是很神乎啊，神乎其神啊，其实也不是这样的。就是我们现在的中医了，我们在临床上的治疗也是很讲科学的。 你像药物治疗啊，手术治疗啊，包括针灸啊，按摩啊，点眼啊，洗眼啊，
1: 点眼洗眼，
0: 对，很多这些方法都是我们在临床上诊接出来的一些有效的办法。那么这些办法呢，都应该是针对不同的疾病，不同的阶段，不同的临床表现，来采取不同的方法。而不是像有些，你像有些现在我们一些街头的小广告，可能某一种中药，它就治整个治疗什么
1: 白内障、
0: 红啊，不怎么治疗白内障、青光眼、视力萎缩，啥都能够治。其实这个是不科学的。那么我们在实际上，一位中医眼科，他也是中医学这个很庞大、很浩瀚的医学专科里面的一个分支，一个部分。因为我们谈到中医学治疗疾病的时候啊，我们有两个显著的特点。一个就是病症论治，
1: 辨证论治，
0: 对，一个就是整体观念，
1: 整体，
0: 对，
1: 哦、
0: 你像今天病症论治，那么按照今天的现代医学的那个治疗模式来讲的话，对了，这就是一种个性化的治疗。
1: 对，
0: 你像一种整体观念，实际上就是要注重局部和全身的一些病症的关系，
1: 局部和全身协调起来，
0: 对对对对，协调一种关系。所以就是应该，实际上我们在进行疾病的治疗之后，我们应该就是实事求是，它确实治疗有效，我们就
1: 用这个方法
0: 保守治疗。确实有些东西没有效了，你就药物治疗不行了，你就应该采取手术的方法。例如像白内障，我们的中医啊把它称为老年性白内障，我们把它称为原液内障。那么这种原液内障呢，在早期我们就可以通过滴眼药水啊，或者是口服一些补肝肾益气血益气血这些中药来进行治疗。那么真正到白内障发展到一定的程度了，就是比较重了，那么现在都是主张手术治疗。
1: 手术，古代拿那小针儿、
0: 刚才谈到的就是我们古代的古人，他也不是盲目的来药物治疗，他到了一定的时候，他也是用那个针，叫做金针拨胀术，
1: 金针拨胀术，
0: 对，就是那个针的治疗。
1: 那这些就是完全是要根据我们实际的这个情况，
0: 对，应该根据实际的情况，
1: 哎，专业科学系统的治疗，
0: 对
1: 对
0: 对。
1: 其实中医啊是一个博大的体系，它中间涵盖的内容非常非常之丰富。我们呢往往提到中医就是最简单的啊，扎个针呐、啊，拔个罐儿，
0: 其
1: 实远远不是。
0: 对，其实中医真的它里面的所含有的文化，极其的博大精深。
1: 对，
0: 所以甚至有好多人讲学中医学了一辈子了，到了后面后来
1: 还觉得
0: 好几次了还学不会。这确实是它里面的一些理论的体系比较深奥。
1: 是的，所以我们要感谢老祖宗留给我们的这样的这个宝物啊。
0: 对，真是宝物。
1: 对，让我们在西医之外还能有这样一个利器，
0: 对对对，
1: 维护我们的健康。
0: 你像现在的好多老人，他就是他有些他对西药治疗啊，或者是手术啊，他害怕，好多人就在吃中药。或者是用中医针药，包括熏法啊、滴眼药水的方法啊、吃药的方法啊、针灸的方法，好多人经过治疗以后，
1: 他还就是
0: 挺好的，对，他确实能够，他就是一个舒服，另外一个他视力能够提高，好多疾病经过治疗以后啊，他好了。例如就像我们中医眼科，在哪一些疾病方面，它相对优势明显一些
1: 呢？这个您给我们介绍一下。
0: 例如像一些病毒性感染。病毒性感染，像病毒性角膜炎啊，
1: 病毒性角膜炎，
0: 对
1: 啊。
0: 但现在因为好多西医抗病毒的方法，可能
1: 直接你就吃药，
0: 不是什么很理想。但是我们一些中医中药来抗病毒，挺好的。
1: 那这个也是一边喝一些汤药，
0: 喝汤药，
1: 再去做一些外治的方法，
0: 对，再一些熏眼镜啊，
1: 熏眼镜，
0: 或者是用那些中药的制剂来滴眼镜啊，这些方法来内外结合治疗。例如，还像有一种很常见的毛病。叫做虹膜炎，
1: 虹膜炎
0: 或者是葡萄膜炎，这就是一种免疫性的疾病。像这种免疫性的疾病，我们用中医中药，用针灸的方法治疗，挺好的，它能够一定程度防止它复发，也能够使它的疾病缩短它的病程，那挺不错的。因为像还有一些毛病，像眼底出血，我们现在眼底出血很常见了，你像老年性黄斑变性啊，像糖尿病引起的眼底出血啊，像外伤啊。还有一些或者是血管阻塞引起的眼底出血，我们现在用那些中药或者是离子导入这些办法。
1: 离子导入
0: 就是我们有一种仪器，
1: 嗯，
0: 我们把一些中药煎好以后，或者是一些活血化瘀通血管通络的一些注射剂，
1: 活血通络，
0: 对，活血通络，
1: 嗯，
0: 了解了它的那个 阴阳，
1: 嗯，
0: 阴阳离子的成分以后，
1: 嗯，
0: 我们又有一种仪器，叫做离子导入仪，
1: 嗯，
0: 因这种离子导入仪，把那个药直接通过眼外，把它渗透到眼睛里面。
1: 哦，
0: 用来治疗一些像眼底出血呀，这些疾病呢，效果挺好的。
1: 嗯嗯，其实就是咱们古老的中医，如果借助了现代的这些先进的手段，能够让它如虎添翼啊，让它发挥更好的这个效果。
0: 对，
1: 嗯，那在这儿呢，我们要请教您或者给大家啊，简单的讲一讲啊，就是说，很多人认为中医治疗眼部疾病啊，那是因为说我没别的招了，没有别的办法了，西医根本没束手无策了，那你就试试中医吧。是有一种是这样的思想，
0: 对，所以啊，实际上你这个东西讲对了。实际上
1: 是这样吗？
0: 实际上现在好多中医治疗疾病，它确实有一些独特的疗效，
1: 嗯，
0: 但是有时候也可能是一种误解。例如就像您刚才所谈到一样，
1: 别人觉得司马南和马医吧，
0: 对，有些人手气，
1: 嗯，
0: 有毛病了，我就去看西医。
1: 对，
0: 西医治疗不好，
1: 没什么好办法，
0: 哎，就来找中医了。所以实际上就像这些办法，因为到了疾病的后期或者是晚期，你再来通过中医治疗，它的效果肯定就要打折扣。
1: 对，那有的人神仙都没办法。
0: 我们的中医治疗也是强调这一点，早期诊断，早期治疗，这个才是真正能够对疾病的治疗带来比较好的疗效的一种科学的方法。
1: 对，是的，所以我觉得中西医结合是特别好的，就两条腿走路。
0: 对，确实，
1: 哎，我什么都用上。
0: 有中医的优势，
1: 对，
0: 西医有西医的强项，
1: 没错。
0: 现在所以我曾经啊，我在国外，在美国留学的时候，
1: 嗯，
0: 因为在美国他没有中医，
1: 对，
0: 等我回来以后，我真的发现，中国的患者非常的荣幸，
1: 幸福啊，
0: 为什么讲非常的荣幸？真的，他有一招，
1: 嗯，
0: 他除了有西药，
1: 嗯，
0: 手术治疗以外，
1: 对，
0: 他还有一些中医针药的治疗办法。
1: 是，
0: 你像现在我们医院就在你的隔壁哈，
1: 对，
0: 现在我们的患者很多啊，
1: 嗯，
0: 好多老年人，甚至有些从国外回来的，他就是来吃中药，
1: 对，是的，
0: 他经过吃中药以后，他全身舒服了，他眼睛看东西也清楚了，他好多疾病经过治疗他好了，
1: 嗯，
0: 所以在中国的患者真的是比较荣幸，他有一种像几千年流传下来的这种古代的文明能够服务于我们的患者，能够保证我们的身体健康，这太好了。
1: 是的，那有的人会认为啊，说我这个治病啊，中医太慢了，这个慢呢，我就坚持不下来，我是不是就得中间就换别的方法了，等不起啊，而且中医能不能帮我根治呢？很多人会有这样的想法，他总是希望要么就快，要么就给我早点去根儿，这些那作为中医来说能不能达到这个，或者说我们是不是只有慢这一条路呢？
0: 其实也不是。
1: 嗯，
0: 例如像我们的突然的眼睛疼，
1: 急性的一些眼病，
0: 急性的眼病，
1: 嗯，
0: 我们就在这个地方叫做合谷，
1: 合谷穴，
0: 这个叫内关穴，
1: 内关，
0: 我们扎一针它马上就止疼了。
1: 哦，这样啊。
0: 嗯，
1: 也不是那么慢吗？
0: 不是所有的这种治疗慢性病也不是这样。刚才我们讲的眼睛睁不开，胃光流泪，眼睛不舒服，我们就用中药熬成汤药以后，把眼睛熏一熏，那么熏了一两次以后，患者眼睛就睁开了，挺舒服的。这也是针对急性病人，对急性的毛病的一种治疗方法。
1: 对，
0: 所以并不是真的中医就是慢当中，
1: 嗯，
0: 只能治疗一些慢性的疾病呢，
1: 对，
0: 当然确确实实就是一些慢性的疾病是我们中医治疗的一种特色和优势。
1: 哎，我强项啊，
0: 越是
1: 慢病，
0: 对，
1: 慢慢调，
0: 对，慢慢，嗯，慢病慢慢调，
1: 对。
0: 但是这些急性的毛病，实际上中医它也有办法。
1: 你
0: 像出血，出血的早期，
1: 嗯，
0: 我们现在按照西医的治疗也是像止血敏啊，
1: 嗯，
0: 也是止血。
1: 对，
0: 那我们在中医中药这一块，我们有好多非常非常好的中药，它能够达到止血的作用，非常好。
1: 也是，也就是说，我们的这个中医啊，很多的老观念啊，大家觉得他真的像您说慢郎中，还真不见得。
0: 那不见得。
1: 对，有的时候他有奇效的。嗯。很快呢，我们今天的一个小时的健康中国又快到尾声了。那我们来，再来问一问谢立科教授啊，就是您从事中医眼科这么长的时间了，您在整个您的诊疗过程当中，有没有什么是让您觉得印象特别深的、感触特别深的，就是关于中医防治眼病这一方面？嗯，
0: 你像我是到今天为止应该有三十年了。
1: 30年了，
0: 对，30年的就是临床当医生了。
1: 嗯，
0: 那么我在这个当医生的过程之中，
1: 嗯，
0: 你这个话问的真的挺好的，
1: 太大了，范围太大了，
0: 不挺好。其实我当时我考医学院校的时候，当时我想学西医，后来偶尔就是我家里的人帮我填了中医药大学，所以后来学中医了。当时我学中医啊，
1: 本来没想学中医，
0: 没想学中医。当时我接到中医的通知，我感到很后悔。实际上，经过30年的临床经验，我现在越来越爱中医了。
1: 嗯，
0: 我认为中医真的好多，它可以带来临床上一些西医的药物治疗啊、手术治疗啊，不及的一些方面，
1: 所做不到的，
0: 对，所做不到的，它一些特殊的一些方法，可以给患者带来利益。所以我觉得我现在从事于这种中医中西结合的工作，我感到非常的荣幸。
1: 嗯，其实呢，我们了解到谢立科教授呢，在来我们节目之前是刚刚完成了好几台这个复杂的显微眼科的手术啊，眼科的显微手术。
0: 嗯，
1: 可以说呢，不管是中医还是西医，亦或是您现在一直在做中西医结合，哎，它只要能给我们大家带来好处，
0: 没错。
1: 嗯，
0: 就是像我现在所从事的眼科这个职业啊，
1: 嗯，
0: 我就是采取中西结合的办法。例如像，如果这个患者需要做手术的时候，
1: 嗯，
0: 咱们就做手术；
1: 做手术，对，
0: 需要药物治疗的时候，咱们就药物治疗。我们就是反正以患者的疗效为我选择治疗的一些，作为治疗手段选择的主要的依据。
1: 对，只要是为了患者好，能给他带来健康，
0: 对，
1: 不拘一格，不管什么方法。
0: 对对对。
1: 好的，那今天非常感谢谢立科教授来到我们的健康中国，和大家交流了这么多有关眼保健还有中医中药治疗眼科疾病的一些相关知识。那因为我们离得近啊，
0: 谢谢
1: 以后那还请您经常来我们节目做客。
0: 太感谢了，各位听众朋友们服务，我感到非常非常的高兴。谢谢您。
1: 好，也感谢朋友们收听我们今天的健康中国，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再会。
1: 嗯。

0: 是一个聋子，眼睛呢也有它的视神经。如果当你发现你的视觉突然模糊了，你的鼻子闻不到了，你的嗅觉也有问题，而你的这个舌头吃东西呢，咸的甜的你都不感觉，那么就表示你在某一个器官上可能是有问题，要及早去跟医生讨论，不要漠视它，不要以为你生下来你就能听能讲啊，能够闻到啊，耳朵能够没问题。可是呢，年纪大了，很多的感官就会退休，舌头会变麻，眼睛会退化，耳朵会听不见，甚至有些人呢，连吞咽都会出现了困难，会影响他的入食，就吃东西、吸收营养各方面都会达成一个很危险的，对健康有造成不知不觉的重大影响。所以我们希望听众朋友呢，在你的眼睛、鼻子、耳朵、嘴巴、视神经都有各种在五官方面的出现的问题的时候，千万不要掉以轻心。现在时刻是上午时间的11:55，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我们在广告过后回到节目中来，并且欢迎听众朋友稍后准备收听我们的整点新闻。
1: 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立新。

家里也能轻松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红油包与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与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现在时刻上午时间在11:54:55了，那么接着我们待会儿稍后准备收听12点整为您准备好的整点新闻。

现在时刻11:59，欢迎听众朋友稍后准备收听我们在12:00为您播出的整点新闻。中国广播网，我们的服务电话718-661-3933，718-661-3933。听众朋友有任何的事情，欢迎您随时跟我们联络。

现在时刻是正午时间的12点整，欢迎听众朋友收听为您播出的这一节整点新闻。现在时刻正午时间12点整。

0: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 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1: 这里是中国广播网，现在请听新闻。
2: 欢迎听众朋友收听我们为您播报在正午十二点整为您播出的整点新闻。首先我们关注在国际方面的一些相关重要消息。在今天我们看到来自在亚洲苏丹方面传出一个金矿，这是产金的地方啊。结果呢这个金矿坍塌，整个金矿里面造成了67人的死亡，而目前呢下落也有很多人不知道是死是活。我们看一下来自在克土木的这项重要外电报道。就在非洲东北部国家苏丹一座金矿的矿场在今天发生了严重的坍塌，医疗机构跟生还者在今天都分别表示事故造成至少已经知道有67人不幸死亡。美联社报道事故的地点是在苏丹西格多方这个一个金矿的生产所在，幸存者表示坍塌发生在昨天的晚上，目前还有许多人下落不明。在目前医疗机构也指出搜救的行动仍然是在进行当中，找寻生还者或者受困在金矿的下层，死亡人数可能还会增加。而苏丹本身是非洲重要的黄金生产国之一，因为安全标准的低落，在矿难可以说是经常会发生，在挖金的时候呢出现了矿难。苏丹在2023年也发生类似的矿难坍塌，当时导致14位在里面的矿工就突然死亡，2021年的矿灾也夺走了23条的人命。而今天呢再度发生了这个金矿挖黄金而产生了这个矿塌的危险。这是今天来自于在克土木的一则重要的灾难消息。另外在今天我们看到沙特阿拉伯的一项重要新闻，在今天利雅得的外电报道，沙特阿拉伯领导的联军在今天指控也门叛军青年运动试图袭击在伊斯兰教圣城麦加。土耳其巴基斯坦表示没有接获沙特提出的支援请求。这三个国家先前签署共同防御协定到目前也没有启动。青年运动否认向距离也门边境大约1100公里的麦加发射无人机，他们否认了，并且驳斥沙特声称击落一架飞向麦加的无人机的说法根本是一个谎言。法新社则在今天报道，青年运动政治局他们的成员阿斯德已经在社群平台 X 发文，他说声称有人企图攻击麦加是早就用过的一个老套的谎言，也骗不了任何人。一位麦加的居民也对法新社媒体表示，我看到有几个人惊慌地跑到了窗边，想看看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我认为警报系统造成了恐慌，而麦加的生活是一切如常，在过去这里也发生过类似的事件，所以这不是第一次。沙特昨天曾经因为麦加跟南部地方在这些地区可能遭到攻击而短暂地发布了紧急警报。目前沙特的联军也誓言将要进行报复，强调麦加跟麦地那这两座圣寺跟朝圣者的安全是一个红线，联军不会犹豫，将对青年运动的恐怖分子采取必要而且吓阻的力量，要采取这样重要的措施。由57个穆斯林国家组成的伊斯兰合作组织 OIC 谴责针对麦加跟麦地那地区有了这样的卑劣攻击，并表示这个企图侵犯了圣地的神圣性。美联社则指出了这次的攻击是沙乌地、北约也就是 NATO 成员国土耳其跟核武国家巴基斯坦新签署的一项共同防御协定，而面临了第一场的相关考验。沙乌地、土耳其跟巴基斯坦上个月初签署了麦加共同防御协定，也就是 MECA Joint Defense Agreement， 而根据这项协定，对任何一个成员国的攻击都会被视为对所有成员国的一项攻击。不过土耳其跟巴基斯坦的官员对美联社表示，他们没有接获沙乌地请求提供支援，以应对跟青年运动的冲突有所升温。土耳其的官员也补充说，必须先完成联盟的制度化的工作，而这项协定才能够正式开始运作。在美国媒体上个星期报道，沙乌地王储曾经亲自也对美国总统川普请求美方的军事介入，但遭到了美方的拒绝。在此同一时，另一方面，路透社则报道，相关知情人士有五位，他们对美国官员上个周末在安曼跟青年运动的代表有所会面。消息人士也表示了，这一场未曾公开的会议在美国驻安曼的首都马斯开特大使馆进行，由长期担任区域调解者的安曼政府进行协助安排。消息的人士也表示，这个会议本月13号进行，而青年运动代表告诉了美国官员，他们无意攻击美方的船只，并承诺遵守去年跟美国达成的停火协议。而其中一名也门的消息人士也表示，青年运动也对此表示说，他们不会袭击以色列的船舶或任何的商船，但沙乌地的船只呢是除外。这是在今天的这一个比较让人瞩目的国际方面的相关消息。在苏丹，经船经况坍塌，造成有67人的死亡，现在下落不明。这是来自在克土木的外电报道，非洲东北部国家苏丹有一座开发中的金矿矿场发生了坍塌，有医疗机构和生还者都在今天表示，事故造成67人不幸死亡。美联社的报道指出，事故地点是在苏丹西科多方省，在当地有一处金矿坍塌发生在昨天的晚间，目前还有许多人下落不明。医疗机构也指出，搜救的行动仍然在进行，以寻找生还者或受困的人员，死亡人数可能还会不断增加。苏丹是非洲重要的黄金生产国之一，但因为安全标准的低落，矿难是层出不穷。苏丹在2023年发生过类似的坍塌，当时导致14位矿工的丧生，2021年矿灾带走了38条的生命。那么在今天16号，我们看到又有一座金矿发生了相同的问题。另外，我们再看一下相关的重要国际消息。在目前 AI 资料中心进驻到了泰国的曼谷，而当地的泰国居民反而忧虑他们的环境会不会受到影响跟安全。这一项所谓的人工资料也就是 AI 的资料中心把它放在了曼谷，所以现在呢，很多人都担心在曼谷拉玛九世路的大型资料中心建筑的外观还设有金属的隔栅，但周边市区跟商业道路都会感觉到会不会带来危险。 AI 也就是人工智慧的浪潮推升了在运算方面的机器的需求。曼谷资料中心有如雨后春笋，到处都涌现了，有部分是设在住宅区或者是商业中心，这引发了居民也感觉到会不会对他们的环境跟居住带来安全上的问题。而环境法研究机构也说，资料中心可能会带来能源、水资源、土地跟社区方面不同的影响，而监管应该纳入到各项不同的冲击。这是在泰国曼谷市中心拉玛九世的这条路，它紧挨着是一家医院，也是一个大型资料中心即将会在附近落成。而这座几乎没有窗户的灰色建筑大概3年前开始动工，而居民并不知道完工之后它会是一个电脑的资料中心。附近的商家也对中央社媒体表示，这座建筑出现了燃油的味道，也引发了相关的担忧。人工智慧的蓬勃发展，曼谷市区也涌现了很多大型的资料中心，而这些设施不但耗电，更有议员指出部分资料中心储存了大量的燃油，引发外界对能源环境影响和安全性的关注。泰国官方也说，曼谷至少有43座位在商业建筑内的小型资料中心，另外还有6座是属于独立资料中心，有3座在营运，而3座还在新建，相关的许可目前呢被迫必须暂缓。这也是网络发达之后资料中心的应运而生，而对于大部分的都市拥挤的地方可能带来了某些方面所看不到的危险。我们今天在新闻当中特别选出来跟听众朋友一起分享，也希望大家针对这一方面的东西呢要特别注意。那么最后今天这一条新闻我相信大家也会很有兴趣，那就是 AI。 AI 是什么呢？ AI 就是人工智慧。那么在中国今天掀起了一个论战，他们说人工智慧这么发达，打开来看一看啊，用中文就可以了，我们还要学英文吗？听众朋友，你觉得他们的这个来自中国大陆的学生的疑问是不是值得我们的关注？来自在中央社今天一则新闻报道，一场每隔几年就会在中国重新浮出的一项辩论，学校是否应该削减英语的必要性。最近在因为人工智慧的兴起而掀起讨论，老师们开始呢，这位叫数学老师汤家凤，他在媒体上就公开呼吁应该把英文踢出中小学跟大学的核心必修科目。这位老师汤家凤对媒体说，孩子们甚至还没有掌握属于自己的母语，也就是中文之前就要学英文。他并且说，中国人应该停止崇洋媚外。纽约时报在今天特别报道，随着人工智慧的翻译工具的进步，年轻人面临毕业后前途未卜的局面。这位老师在帖子上面呢，他的这句话引发了各界的辩论。20世纪到70年代末以来，中国一直把英文作为跟数学、语文并列3大核心科目，并且视它为向世界开放的一个关键性的教育上的政策。某些家长和老师认为，汤家凤的建议也让人耳目一新。而全国统一的英语课程侧重在语法跟考试，却不能够让很多学生真正掌握英文，并且学习好更好的绘画、彼此沟通。网友也说，在课业负重的承担的，让他们难以在这样压力之下继续念书。那么学生把时间花在其他的科目上，效果 会不会把只学英文就会很好呢？也有些人说，降低英语的优先地位无异于是对中国目前的教育方面的一个倒退，而且汤家凤的措辞也触动了人们的敏感神经。北京全球化智库的外交政策分析师王子晨也对媒体说，在中国崇洋媚外是一个极具煽动性的词语。环球时报前总编辑胡锡进在最近也加入了论战，认为这个问题正被一些试图宣扬民族主义的人而加以政治化。他说，大家千万不要上当，我也希望教育部门不要搭理他们。中国政府还没有对有关英语教育的辩论发表任何的有关评论啊，还没有给出评论。不过最近中国部分学校一直是在试图缩减英语的要求。2021年上海教育部门为了减轻学生的压力，禁止对小学生进行英语的期末考试。而政府的顾问也建议把英语从大学的考试中取消，因为智慧型的手机上的机器翻译可以有效解决大多数人在语言上的障碍。而人工智慧的最新进展加速了教育体系从优先重视英文以及向其他方向的转型。今年七月，深圳一所研究型大学宣布逐步取消英语的语言课程，理由是人工智慧能够实时生成相关的翻译。迹象表明，对英语投入的减少产生了部分在这方面在中国的影响。在当地国际教育公司，也就是 English First 所发布的一项排名，2025年中国的在123个国家中英语熟练的在这一方面的熟练度的排名已经从以前是第38位，现在呢下降到了86位。四川的一个音乐老师在社群媒体上发布了影片，他说，很多家长希望取消对英语课的要求，因为他们对英语的教学方式感到失望，而且很多学生来说，花在英语上的时间和精力并没有使他们足以达到熟练而运用好的英语水平。今天就把这则新闻为大家介绍到这。那么各位听众朋友，你觉得要不要具备有英语的能力呢？那么是不是没有英语能力，有一天带着一个这个手边的这个通话机，他就能够你讲出中文，他马上帮你翻成英文呢？那么听众朋友不妨动动脑，如果你能够发明这样的东西，说不定马上就能够赚钱了。以上为你提供的就是我们今天的这一节新闻时间，现在时刻12:19，广告过后回到节目中来。
3: 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立新。

0: 各位听众，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ChineseRadioNetwork.com 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可以收听到本台的节目。第二种收听的方式，您也可以在收音机或者是车上收音机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中国广播网的服务电话718-661-3933 718-661-3933。
1: 美国味全山东手艺水饺，由国家级厨师团队实地取经，走访青岛、济南、烟台，融合当地风味，精心研发而成。外皮讲究水与面粉的黄金比例，内馅儿严选新鲜食材，成品全部经由 IQF 急速冷冻设备速冻，保鲜又保值。白菜、玉米、韭菜、茴香、酸白菜、三鲜、木耳、鸡肉、香菇，多种口味，样样精选，总有一款满足您的味。欢迎至各大华人超市选购。
0: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2: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DF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3: Chinese Radio. Z-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Z-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各大华语音乐重镇流行互通，最新最热最经典好歌，华人歌曲周末派，一起欢聚周末的音乐派对。让我们一起打开华语流行的过去和未来。
4: 哎，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欢迎准时光临华人歌曲周末派，我是你的 DJ 齐。我常常在节目当中聊周董自己的排行榜，从2000年出道到今年2026年，他的纯录音室原创的全长专辑一共16张，不含 EP 精选和演唱会的专辑。那么今天要听到的是七里香，大概能够排在第四名啊，是非常靠前的大获成功的一张专辑啊。那么周董的前四张呢，是先锋的创作期，天马行空，编曲实验性极强，到了七里香，创作当然是依旧在线呢，但不再做小众前卫的探索，转向大众化的青春抒情路线呢。我们接下来来听专辑标题曲《七里香》，华人歌曲周末派。

刘惜君怎么唱情歌，收录在2011年他的个人第二张专辑《拂晓》当中。这张专辑的主创团队有两位日后拥有非常好口碑的才子，一位呢是写出了标题主打当时还名不见经传的李荣浩，另外一位就是写下这首怎么唱情歌的郭顶。那个时候他们仨在同一家公司哈，两位才子都是全能型的创作歌手，也都有着漫长的幕后创作经历啊。那接下来我安排李荣浩2013年首张专辑模特儿当中的太坦白。没错，2013年李荣浩正是从幕后走到台前，一鸣惊人。

郭顶十年前的专辑《飞行器》的执行周期当中的凄美地，这张专辑常常被提到的说法是叫好不叫座，豆瓣评分高达 9.1， 但是商业变现和人气流量却始终没有跟上，被歌迷评价为华语乐坛最被低估的遗珠专辑。但是时间呢，反而会让它的魅力持续的放大，用现在流行的话来说就是后劲儿很大哈。那接下来还是郭顶的一首作品，薛之谦呢和李荣浩和郭顶都有合作，老薛是很有商业头脑的，在李荣浩还没有出道的时候就低价买入他的作品。我们来看他和郭顶之间的合作，两个人从伏笔开始陆续合作了《小孩》《骆驼》，接下来是郭顶作曲，薛之谦作词，后来也进入到音综歌单的《动物世界》，选自2017年的《Do the Crescent》专辑。

陈绮贞太聪明，太喜欢这首歌，收录在2002年他的三专 Groupies 当中啊。我开始后悔不应该太聪明的卖弄，只是怕亲手将我的真心葬送。哇，这种词不比那些短视频的鸡汤来得更深刻吗？那接下来继续听民谣作品，这首歌的每一字每一句都是生活的体验，把为爱逞强事后追悔的笨拙状态刻画得入木三分。马蹄糕十年前的傻瓜，各位现在正在收听的是麒麟在周日的上午带来的华人歌曲周末派，祝你收听愉快。

0: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1: 想吃道地川味红油抄手，现在在家里也能轻松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红油包与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与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2: 各大华语音乐重镇流行互通，最新最热最经典好歌，华人歌曲周末派，一起欢聚周末的音乐派对。让我们一起打开华语流行的过去和未来。
3: 哎，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欢迎准时光临华人歌曲周末派，我是你的 DJ 麒麟。接下来这两位交际不多的歌手，第一次合作就有着很默契的高甜度情歌，杨坤2014年今年20岁专辑当中和郭采洁带来的答案。

据说写好这首答案之后，杨坤呢就想找一位声音甜美的女生来合唱，在电视上他看到郭采洁之后呢，就确定了人选，也就造就了这次烈酒和蜜糖的合作。那么这首歌呢，在多年之后在短视频平台发酵，流量那是大得不得了啊。那接下来也是两位第一次合作，2026年天赐的声音第七季上面，我们来听杨宗纬和姚晓棠合作的别错过。这原来呢是一位叫做程佳佳在2021年的原创的网红单曲，慵懒伤感的小调抒情直接改成了复古 disco 加轻快 DJ 律动，推翻了之前的 emo。

这是在杭州成团的 City Pop 乐队新查士多在六年前发表的单曲《海露娜》，无论是歌曲的气质还是单曲的封面，哎，都还原了上个世纪七八九十年代那种 City Pop 的风格，愉悦、慵懒和美好。接下来我们来听 Beyond。 几十年来这支乐队一直在头位乐坛，多少台前幕后的音乐人靠他们的音乐来赚米啊。1990年灰色轨迹歌曲的后段有着 Beyond 最经典的双吉他 solo 的部分，那么这首歌也是同一年电影《天若有情》的插曲。

0: 各位听众，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ChineseRadioNetwork.com 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可以收听到本台的节目。第二种收听的方式，您也可以在收音机或者是车上收音机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中国广播网的服务电话 718-661-3933 718-661-3933。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1: 美国味全山东手艺水饺，由国家级厨师团队实地取经，走访青岛、济南、烟台，融合当地风味，精心研发而成。外皮讲究水与面粉的黄金比例，内馅儿严选新鲜食材，成品全部经由 IQF 急速冷冻设备速冻，保鲜又保值。白菜、玉米、韭菜、茴香、酸白菜、三鲜、木耳、鸡肉、香菇，多种口味，样样精选，总有一款满足您的胃。欢迎至各大华人超市选购。
2: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3: Chinese Radio. Z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 Z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所有的好书都在这里等你，等你轻轻的读，读到之处，观自在，见幸福。
4: A good book is a good friend。
3: 你的私人电台书房，
4: 你的私人电台书房，
3: 南海轻阅读。

那是2007年的一个夏日，逍遥兽写下一个全新的故事。茫茫无际的海，好静，烈日之光，沉默却暴烈，没有风，也没有鸟。乘船路过的是一个叫沈初石的男子，他睁眼看见了歌岛，岛屿是那样突然、凶悍、迫近。在歌岛，他无可回避地遇上了那个叫做郑红衣的女子。从歌岛开始，逍遥兽说，爱与寂寞不再是他小说的主题。从歌岛开始，他将书写绝望，以此为起点。每一年，他都会花几个礼拜写一则故事，最后集结为册，视为九幽。以阅读的名义释放思想的力量，这里是轻阅读，我是周薇，代表今天的编辑丁旭，感谢各位的守候。今天我们一起读九幽，写给虚无的情书。

0: 统统相见如雷，魂胆炸裂。一别如雨，往往离散有时，后会无期。情爱痴缠，脆弱贪婪。中短篇志怪小说集《九幽》，历时八年漫长写作，瑰丽奇绝的造境，精巧致密的书写，献给所有不可能的爱人。本期轻阅读专访作家萧遥寿，在《九幽》的相见与别离中，洞见爱情的残忍，命运的无奈。
1: 当我们翻开这本小说集，看着九个故事破空而来，踏着炫美的舞步，巧笑倩兮，美目盼兮，以不存于尘世的瑰丽，想象化作华丽的烟花，再以冰凉而决绝的亲吻告别，依次翩然退回那个不属于我们的世界。他们从作者的身上生长出来，又飘然离开，落在我们的案头枕边，楚楚可怜又不容拒绝地望着你，望向你心里关于爱和死的部分。也许正如萧遥寿所言，很难说是他创作了他们，或者是他们借由他道临人世。他所确定的是，一年一度写作的那几个礼拜，是他在那一年最为自省的时刻，仿佛与灵魂暗面相拥，跳一支探戈，彼此冷着脸，硬着心肠，身体的姿态却异常热烈痴缠。
2: 最开始的一篇歌岛，歌岛是在向那个三岛由纪夫致敬。对，从第一篇歌岛2007年完成的，然后到2015年把稿子全部交给出版社，中间就已经过去了9年。我的那些朋友知道我在写这个小说，然后就说，什么时候出啊？什么时候出啊？刚开始还催一催，后来就不再催了，因为知道催不动。我自己也不太想写太快。九幽那种很练字的那种写法，然后密度很高的那样一种写法，写快了我怕我会吐血而死，就很伤元气，所以我必须得用时间来抵御这种消耗，所以写得很慢。我写它的时候，我不把它作为一个奇幻小说或者是志怪小说来写，但是后来当它完成之后，我发现它，如果我是蒲松龄的话，它就是我的《聊斋志异》；然后如果我是河马的话，它就是我的《奥德赛》；然后如果我是李汝珍的话，它就是我的《镜花缘》。它其实就是关于九个非人间的所在，然后它是九个异次元空间也好，国度也好，你怎么说都 OK。但是呢，它跟我们这个人间，跟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世界，有一些微妙的差异，或者说它有它的缺失和缺陷。然后故事是从这个缺失和缺陷开始生发出来的。比如说第一个故事《歌岛》，它其实是讲一些凡人，他们有了永生的能力。但是因为他们只是凡人，他们不具备神的那种无欲则刚的那样一种超然的状态，所以永生对他们来说反而是一种折磨，他们不能承受永生这样一个命运。每个故事都是这样，就有的人可能是没有脸，有的人他不能做梦，一做梦就会死掉，就是这样的。
1: 九幽是一个系列，讲述在九个平行时空发生的故事，每个时空看上去都有尘世不可及的完美，存在于那些时空里的人们，有些获得了永生，有些拥有无数变化形态，可是每一个时空都有无可弥补的残缺。歌岛三千年一尘，三千年一浮，梦土之人不可以做梦，一梦而亡。欢国是镜子里的国度，族人没有面孔，镜川的人以缄默为誓，一旦开口说话就会立即化为石像。方寸的族人寄居在一只酒壶里，擅长酿酒，总饮不休，却浑然忘却了自己的名姓。故事的男女主人公永远有着同样的名字，沈初石与郑红衣。每一个时空里的他们 都有着自己的命运，与其他时空里的沈初石、郑红一毫不相干，他们也不知道另一个时空里彼此的存在。故事如河流缓缓流淌，我们沿着这河流缓缓进入逍遥兽编织的世界，一次又一次，恍如轮回。我们遇到沈初石与郑红一，只有我们知道他们上一世再上一世经历过怎样的痴缠和永别。一个来自尘世，一个存于虚构，宿命让他们无可回避的一次次相见，又带他们去往不可能的结局。于是逍遥兽写道，故事里那些沈初石和郑红一意乱情迷、悍然遗爱、孤勇偏执、荒唐、妖冶、狐媚、艳丽到不真实的地步，也正是因为他们的不真实，他们可以变得无穷大，可以是其他任何名字，在尘世间有亿万化身。
2: 为什么他们都不停地叫同一个名字？在每一个故事里面，其实这些故事完全没有关系，但是他们在每一个故事里面都叫同一个名字，就是男主女主分别叫沈初石、郑红一，然后如果需要配角的话，那男配就叫叶岸，女配就叫花明。嗯，实际上我的一点小意思是这样的，就是名字不重要，它只是一个符号，它只是一个称呼，无论如何他们都会相遇啊，都必须相遇啊，这是他们的宿命。而且呢，我是想说他们必须得遇到对方，因为他们是彼此不可能的爱人，然后无论如何都会遇上，也是不可能的爱人。因为九幽的扉页上就写了嘛，他就是致不可能的爱人，是给不可能的爱人的书。而且你要说名字，他其实也不是随便起的，比如花明夜暗，他可能只是一个应景吧，就是我写着写着，然后抬头，当时是夏天，然后一抬头看到外面花朵在阳光里面，然后树叶底下有很幽暗的一片阴凉，然后花明夜暗就来了。但是郑红一是我觉得可以说一说，郑红一她当然不是厉鬼，她是一个活生生的非常激烈的女人，但是她有一点狰狞，她很美丽，但是她有一点狰狞，她也有一点凶相，她有点不祥，就是她会要你的命的，要不然就是他把他的命给你，因为是这样一种宿命性的存在，这样一种狰狞的存在，我把它视为命运和爱情本身，因为他穿红嘛，啊，那么的红啊，所以他就是一个不可回避的存在，一个非常热烈的像火焰一样的存在。前两天我重温了一遍，因为我已经好久没有从头到尾看《九幽》这本书了，然后我从头到尾看了一遍，我发现我几乎每一篇都有狰狞这两个字，还蛮妙的。我当写的时候自己不觉得，然后那天全部重温的时候，发现每一篇，天哪，每一篇，就是我是如此执着于这样一个形象，就是它很美很艳丽，但是它内在的那种狰狞是在的。那是命运和爱情的样子。

0: 觅姻缘，统统相见如雷，魂胆炸裂。一别如雨，往往离散有时，后会无期。情爱痴缠，脆弱贪婪。中短篇志怪小说集《九幽》，历时8年漫长写作，瑰丽奇绝的造景，精巧致密的书写，献给所有不可能的爱人。本期轻阅读专访作家萧遥寿，在《九幽》的相见与别离中，洞见爱情的残忍，命运的无奈。
1: 萧遥寿说，让注定活不过夏天的虫得知冰雪的存在是很残忍的，无从靠近的渴望是世间最大的折磨。风间就是这样一个异常悲伤的故事，一个异常脆弱的族群，他们精美华丽，变化无常。女娲以金沙为肌肉，以鸟羽为骨头，创造了他们。明知不可以经受一点点风吹，他们却无比渴望来到我们所在的这个粗糙而广阔的世界。于是有了欲望与算计的滋生，有了爱情和纯真的陨落。《九幽》一书中，传说与典故如洒落于地的金沙，星星点点的光亮，璀璨明灭，将九幽的世界装点得一真一幻，瑰丽飘渺。它是方寸引用的亚当与莉莉丝的传说，也是风间化用的女娲造人的归期想象。他们来自东方与西方，来自民间的传说或是宗教的故事，他们是尘世通往九幽世界的浮桥，是营造九幽世界的华美拼贴。
2: 我们先从毕卡索开始说起吧。毕卡索他有一幅画叫做有藤椅的静物，然后实际上他是把一个印有藤椅的油布粘到了他的画布上，然后在这个油布的旁边画上一些就是他的那种风格的杯子呀什么这样一些东西，然后这是艺术史上第一个拼贴作品。所以实际上我在写作九幽的时候，我有意识的想采用这种拼贴的手法啊、嗯，然后我希望九幽它不仅仅是一个单维度的小说，我希望它的维度更多一点，层次更丰富一点啊，就像我们看一个拼贴画一样。至于你刚才说到的这种典故或者说神话传说对我写作的这种激发啊，或者说完善我的这种故事的结构，丰富它的结构，我觉得两者兼有。第一个层面上，这种就是它激发我的写作的这样一个层面上的一个比较鲜明的例子，可能是第六则风间，就是在风与风之间的一个国度。它首先就是从女娲造人的这样一个故事开始的。女娲造人这个故事太有魅力了，太有魅力了！一个女神造了人，然后终其一生都在保护他们，为他们营造一个非常美的世界，非常好的世界，为他们顶住洪荒所有的火。之后她死了之后，她的身体还化作山川日月，一直辉耀和照拂他们。所以这不仅仅是一个神的故事，这是一个母亲的故事。而且很有意思的一点是，上帝造人也是用的土，上帝造亚当也是用的土，然后女娲也是用泥土，这样一个巧合是蛮有趣的。当然历史学家或者宗教学家肯定会给我很多考据，很多很多说法，但是我觉得对我来说那不重要，那只是我的一个切入口。我是想说，女娲也许在用泥土造人之前，她用其他的更漂亮的材质造过人，因为她是一个女神，她可能会追求更精美的东西，更华丽的东西。但是她失败了，她用金沙为肌肉，用鸟羽为骨头，造了一个异常精致华美的族群。但是那个族群不能被风吹啊，被风一吹就会散啊，就会没有，就会灭。所以风间的故事是从女娲的失败开始的，之后因为她失败，所以才用泥土，很粗糙的泥土造了我们。所以风间其实它是从女娲造人这样一个故事为契机开始的。 但是还有一些故事呢，可能跟那个神话的勾连没有那么的深。比如说我在靖川里面，靖川因为是讲一条河，在这个河里面的一些族群，他们可能跟水的关系更深，所以用到了什么大禹治水的典故，用到了庄子的逍遥游。北冥有鱼，其名为鲲，鲲之大，不知其几千里也。还有用到了海的女儿，这样一些典故。其实他可能是在点出某个东西，某个因缘，或者是点出一些在那个时候的悲剧性，一种宿命的感觉。就是典故在我这里可能有很多种用法啊，它可能是触发，也可能是一个丰富的结构而已，一个拼贴。
1: 九幽虽然撷取了传说与经典带来的灵感，但并非故事新编，而是营造了一片意料之外的想象国土。奇幻的想象映照现实的情爱纠葛，于是九幽出版之后，有不少读者用种种方式向逍遥兽倾吐感情的困惑与难解的心事。他想，他们目前的世界最核心的问题就是情与爱，于是他们的视野被情爱化了，他们从九幽中更多地看到情爱。也有学哲学的朋友从中看到的又是被哲学化的命题，比如封间和欢国的故事。于是他说，一切不过如人饮水，冷暖自知。
2: 比如说封间这个故事啊，封间这个故事刚才我们已经提到，就是他是讲一个非常脆弱的族群，他因为他自身的脆弱，所以被女娲关在一个小小的国度里面。然后但是他们永远不能到城市来，因为城市有风，他们那个国度里面是没有风的，他们是一遇风就会灭掉，就会散掉。所以女娲对他们来说是一种保护，可是他们不知道为什么，就他们只知道女娲跟他们说，你们不许去城市，你们永远不能去城市，但他们不知道为什么。但是就接受这个禁令也很好，就是也可以很愉快的生活。但是在那里有一个人，他知道一切真相，他知道所有的一切，他知道自己的脆弱性，也知道城市比他们要宽广何止千百万倍，所以他对城市有极深极深的渴望。这个其实就很像是柏拉图他的那个洞穴喻，他在国家篇里面提到洞穴这个比喻，他说好比说有一群囚徒，他们终身都被关在一个洞穴里面，然后一直面对着一个墙壁，他们被锁链镣铐住，然后一直面对着一个墙壁，然后他们只能看到墙壁上的影子，但这些影子是外部世界的投影，可是只是一部分而已啊。他们以为墙壁上可能是一只鸟的地方，可能只是人家的一个帽子的一部分。然后有一天，他们有一个囚徒呢，就在一个偶然的机会下走出了这个洞穴，然后他看到了外面真实的世界。然后他回去跟他的那些同伴说，他同伴完全不相信，因为对他们来说真相是什么，就是墙壁上的影子而已。可是对这个走出去看过的人，就是那个知道真相的人，他再也回不去了。所以对于这个封间里面故事，这个他洞悉一切的一切秘密的这个人来讲，他也再也回不去了，他不可能再待在封间这个地方，他必须得出去啊！哪怕只有千百万分之一的可能，他也必须要去做这件事情，哪怕是要死，因为他太渴望了，无所不用其极，他不惜动用一切，包括阴谋。实际上九幽他不太写到阴谋的，但是这个人没有办法，他必须得这样，因为他知道了真相，而真相是有毒的，真相已经把他毒到了，真的他没有办法。我自己认为欢国可能是这几篇里面最有哲学性的，因为脸就是人的面孔，或者说他的那个外表，实际上是一个非常哲学的命题啊，有很多很多哲学家都曾经讨论过，包括列维纳斯，包括阿甘本，他们都曾经就是专门写过关于脸和面孔的问题。啊，脸是一个非常表象，但是它其实又非常有哲学意涵的一个东西啊。这些人他渴望脸，因为他是一个镜中国度嘛，他在镜子里面，没有面孔是为什么呢？因为他必须得如实反映我们的脸啊。如果他自己有面孔的话，就反映不出来我们了，所以他没有面孔。因为他没有面孔，所以他其中的一小部分人他非常的渴望啊，他渴望得到面孔，然后于是为了获取面孔就做一些很残酷的事情啊，一些很卑劣的事情。但是你不能太去责怪他们， 有的时候人就是必须得经历这样一种天人交战吧，战胜了的可能会得到一些自由，如果战败了的话，就只能被欲望俘获，然后一再的沦陷于欲望当中。
0: 初时领红衣，步入离间，掀开帷幔，一重一重至最深处，却在窗前见到一个女人青黑的剪影。那人听见动静，轻轻偏头，鬓边六芒星一闪。你们来了，他说，话声沉闷，但依然低温而威严。花名竟在这里。他的身后，远远的城堡的中庭正腾起火焰，其间刀光剑影，杀声阵阵，仿佛跟他没有关系。他的面孔迎向凌晨的微光，五官尽失，但竟像是一种悲伤的神情。红衣想，花明此刻真像一尊被时间时刻及毁弃的神像。呵呵，其实我不过是想得到你的脸，花明冷笑。红衣回应，我明白，我明白，那不过是一个女人对另一个女人极其狭隘逼仄的争竞，成果灰飞烟灭，与他何干？大成特洛伊历劫十载而亡灭，无非赵端与女神之间争夺一只金苹果。花明又将面孔转向初时，我不过是希望你仍然属于我。初时唇角微微颤抖，却终究无言，良久方才开口道，花明，对不起，我没有办法，他占据我的心。共同迷失沉沦三万个日子，抵不过一次光明的了悟。他愧不可当，但他的心已被另一人占据，是救赎也是堕落，没有办法。
3: 所有的好书都在这里等你，等你轻轻的读，读到之处观自在，见幸福。
4: A good book is a good friend。
3: 你的私人电台书房，
4: 你的私人电台书房，
3: 南海轻阅读。

0: 统统相见如雷，魂胆炸裂。一别如雨，往往离散有时，后会无期。情爱痴缠，脆弱贪婪。中短篇志怪小说集《九幽》，历时8年漫长写作，瑰丽奇绝的造境，精巧致密的书写，献给所有不可能的爱人。本期轻阅读专访作家逍遥寿，在九幽的相见与别离中，洞见爱情的残忍，命运的无奈。
1: 在九幽的序言中，逍遥寿写到自己的日本之旅，在京都嵯峨野的小火车站，他看到候车厅悬挂着一幅书法，写的是日本天台宗开山祖师最澄法师的名言：一灯照宇，万灯照国。是豪情之语不错，却也不免流露一线荒意。逍遥寿写道：一个体之微渺，敌黑暗之壮大，一个人所能做的无非是秉烛一游，以悠悠一灯如豆，疏忽照亮某个角落吧。

0: 免流露以显荒意。逍遥寿写道，一个体之微渺敌黑暗之壮大，一个人所能做的无非是秉烛一游，以悠悠一灯如豆，疏忽照亮某个角落罢了。他说自己所有不过就是这一盏灯，这一点火，而九幽浩瀚须得逐一点亮。现在这一盏灯来到你的面前，握紧它，走向逍遥寿遗址搭建的幻境，照向那片宿命的幽暗，照向内心最为幽深隐晦的角落。片刻欢愉之后，是宿命的永诀，困入绝境之中的是书中人，也是每一个读故事的人，不得不直面的爱与死，如同暗夜的罂粟花，开的烈焰却是有毒的。伸出时正红衣，花明夜暗，一次次的重生、相爱、别离、死亡，一次次永恒的遗忘。不变的是宿命，亦如他们不变的明星。
1: 九幽里面所有的故事都是很宿命的，但是至于说悲剧和黑暗，我想他只是循着那个宿命的链条走到了这个故事里面，非我所欲也，他只是宿命的一个必然的后果。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九幽其实是一本关于命运的书。另外呢，法国的一个哲学家 Alain Badiou 巴迪欧，他说爱情就是一种遭遇。所以我觉得九幽也可以说是一本遭遇之书啊，就是一个人他带着他所有的往事，他自身的属性，然后他去遭遇一个时间一个地点，以及遭遇另外一个人，必须得这样，因为这是他的命运。既然要遭遇，我想那就把它放在一个最最极端的状况下，最不可能的状况下，最五雷轰顶的状况下。可能是我自己那种审美的取向的偏好吧，就是喜欢这种绝境中的爱意。佛教上有两个概念，一个是水中的莲花，一个是火中的莲花。那九幽里面写的其实都是开在火里面的莲花，甚至是开在血泊里面的莲花。我写得很过瘾啊，我觉得写得很爽。但是难道你不觉得就是这种从不可能当中生发出的一种可能更动人吗？更有力量吗？比方说当一个小小的少女，当她伤心的时候，什么能够安慰她呢？你觉得是海的女儿还是白雪公主呢？当我们说到莎士比亚，第一个想起来的肯定是罗密欧与朱丽叶，两个分属于世仇家族的少男少女，他们的不可能之恋。当我们说到金庸，我自认为最动人的可能是乔峰和阿朱那种遗憾啊，他必须得杀了他，然后他也必须得乔装成自己的父亲去受他爱人这一掌，最后塞上牛羊空许约，才有乔峰说的那句话，说四海列国千秋万载只有一个阿朱。所以我是觉得这种不可能的遭遇，在不可能当中生发出的可能，对我来说是很有魅力的。
0: 第二则故事《情种》写于2008年，他的书写非常艰难，因为这个故事大多发生在绝对的黑暗里，黑暗到逍遥寿无法动用视觉。书写的艰难也因为中途遭遇一场大地震，这场劫难让所有人的心情都很难回到5月12日之前。《情种》里他幻想出一个叫做情种的地下之城，那是因为他希望有这样一个地下世界，可以拯救在地震中被埋于地下的人。这次实验性的写作如此艰难，他依然尝试把它写出来。抛弃对视觉文化的依赖，他动用了男主人公沈初时的其他感官，用触觉、嗅觉去感知和书写一段没有光线的黑暗故事。曾有朋友希望逍遥寿写一则美满结局的故事，但他说，是黑者如我，却未必写得出。情种的结尾忽然张开了爱情的狰狞面目，吞噬了那颗因爱流连不去的痴心，说的却是再寻常不过的真理。在每一场感情结束之后，都要尽量做遗忘的比较快的那一个。如果一时无法遗忘，那至少要学会先转身走开。几乎每一则故事之后的自序中，都可以见到逍遥寿说写作结束时的脱力与虚空。

0: 每一次写作都是艰难的，艰难的仿佛炼金。故事从他的身体中缓慢地生长出来，或是以他为管道缓慢地流淌出来，而他如同一个背负巨石前行者，直到卸下巨石才敢言泪，否则之前将无法坚持。也许这疲乏与坚持都是因为爱吧，是故事中人的宿命，也是他对于自我的告解与剖白。
1: 对我来说，九幽可能还是一本告解之书。我是一个没有宗教信仰的人，很多人可能都跟我一样，但是问题在于，不管你有没有宗教信仰，生命中那些重大的命题还是会来到你的面前，那些重大的痛苦，那些无能为力的时刻还是会到你的面前来。但那个时候你向谁告解？你对你来说没有神，你也不可能去依赖任何人，因为人他们都是有限的。你可以跟朋友说一次两次，但是然后呢？所以对我来说，文字可能是一个绝佳的告解场所，它是我一个痛定思痛的方式，然后也是我对这种痛苦也好，命题也罢的一种分析剖白，还有一种开示啊，是对我自己的一种开示。我只是愿意把这种分析和剖白就是写成一个故事拿给大家看，所以九幽它同时也是一个告解之书。

0: 觅姻缘，统统相见如雷，魂胆炸裂。一别如雨，往往离散有时，后会无期。情爱痴缠，脆弱贪婪。中短篇志怪小说集《九幽》，历时8年漫长写作，瑰丽奇绝的造景，精巧致密的书写，献给所有不可能的爱人。本期轻阅读专访作家逍遥寿，在九幽的相见与别离中，洞见爱情的残忍，命运的无奈。
1: 第七则故事《方寸》讲述了一个发生在酒壶中的故事。沈初石被唤入壶中，忘却姓名，遭遇妖冶美丽的女妖郑红衣，半人半兽，妩媚又狰狞。她是镇国神兽，被供奉于神坛，又玩世不恭，自行其事。她爱上了沈初石，做一场爱的豪赌。纵然事关重大，但由他做出抉择也是风轻云淡，无风无浪。逍遥寿曾在吴哥窟的圣剑寺见到一尊女神像，最令他心魂一荡。金灿灿的日色中，女神右手握住长发，头微偏向右，浅浅笑着，以左手梳起头来，她胸前的璎珞都已经模糊了，足环倒还清晰。石壁上千年万年受人膜拜，而他不以为意，镜子梳头而已。一个神在神坛上却做着这样妩媚日常的事，于是逍遥寿将他变了变形，写在方寸里，成了郑红衣。
2: 方寸他其实是讲一个肉欲跟理性啊，灵与肉的一个关系，一个交锋。这个男主角沈初石，他在两个女人之间做了一个选择啊，一个女人是他的初恋情人，然后现在已经嫁了别人了；另外一个是他在方寸这个小的酒壶里面遇到的那个方寸的镇国兽，一个半人半蛇的女人呢、啊，郑红衣。他对郑红衣是有强烈的欲望，对他那个初恋情人是有强烈的自己无法解释也没有办法摆脱的一个爱意。他最后在这两个女人选择当中，他选择了那个属于他灵魂的那一个，属灵的那一个，而不是属欲的那一个初恋情人。然后为了这个女人，他甚至就是导致了一个非常悲剧的结果，倾国倾城吧，郑红衣也灰飞烟灭。因为我自己是做法国哲学，做后现代哲学，所以稍微了解一点的都知道，尼采对这些哲学是有多么开山祖师的影响。然后我自己也非常非常的热爱尼采，他在《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这本书里面就提到说身体和灵魂的关系，他把从柏拉图以来的那种灵魂永远高于肉体，永远是超越于肉体，它是更善的更有德性的这样一个观念彻底的颠覆掉，他把灵魂的这样一种至尊性，这种优越性给完全的取消掉。最后他让查拉图斯特拉说，我们完完全全是身体，此外无有，灵魂只是身体的一个部分的称呼。我在这个故事里面其实就是想要大声的疾呼这一点，就是不要去贬低自己的欲望，不要去贬低自己的身体，或者说不要去贬低自己对某个人的身体的欲望啊，这是不对的。然后要尊重这一切啊，不要认为爱就一定比欲望要高，他们之间是没有高下之分的，要尊重这一切。九幽里面的几乎所有的故事都是背后都是有一个哲学的内核的，但是如果你能拨开情爱的这种障眼法，你也许可以看到它。
1: 九幽的故事写了很多年，逍遥寿说，久到几乎不像是在写作，而更像是一种酿造，甚至比酿造更慢。写作的过程往往是先勾出故事的轮廓，再以时间和酒曲作用，过程中他被软化，被逼供，吐露作为书写者的逍遥寿对爱与死的真实看法。九幽的故事如梦境，写作也伴随着梦境，说不清逍遥寿究竟是造梦者亦或是捕梦人。 到了第八则故事《汾州》，也许竟是梦主动来寻他的吧。从歌岛开始启程，他将读者带进九幽这个绚丽又诡异的想象世界，逐渐递进，高潮迭起，激烈的爱恨纠缠不得解脱。到第八篇《汾州》，所有的声浪与情绪陡然结束，顿生一种断崖式的寂静。
2: 可以说是被梦境催生的一个小说，很妙，它有点诡异其实。然后那个时候我怀孕四个月，就有点失眠嘛，不舒服，然后也很多梦。然后有一天晚上我做了一个梦，我梦到有一个酒店，酒店里面有一个房间是永远不让住人的，这房间里面都是火。然后后来发现这个房间好像是一个虫洞，通往异次元空间的一个入口。后来我就把这个东西就完全基本上就原封不动的放进汾州，汾州就是从这儿开始的，就从这个酒店的一个不让住人的房间开始的。可能写得太投入了，然后就老做梦，各种各样的梦，然后基本上就是头天做梦，然后第二天早上就可以把它写进小说。快要收尾的时候，我当时就在考虑怎么做一个收尾，然后以及我还要写多久，这个结尾要写多长，然后我还要不要跟这个故事继续的纠缠下去。但是后来有一个梦，就其实就是也是时候到了，它使我就尽快的结束了这个故事。梦到有两个少男少女牵着手走到我面前，非常漂亮的少男少女。过了一会儿，那女孩就不见了，他们两个很相爱，然后那个女孩不见了，然后那男孩就跟我说他被一个法师打散了魂灵，说他已经被封印在一件衣服里了。男孩就把那个衣服拿给我看，是一个很华丽很华丽的日本的那种十二单和服，非常漂亮，但是我看到的时候觉得好诡异，我很害怕。然后那男孩就请求我说要我解除那个封印，但是我做不到啊，我没有办法，我就向后退了一步，然后就醒了。醒了之后啊，那瞬间我觉得好恐怖啊，他们肯定是不是在吓我，但是我打开灯，但那个氛围很诡异很莫名，就好像刚才真的有两个人手牵着手站在我的枕头旁边，你知道那种氛围你很幽微的，你很微妙的，你只能靠感觉。然后那时候我就觉得我可能是打开自己太久了，我们从科学的角度来解释，就是我可能我的整个心智可能太被这个故事所占据，所以我觉得也许我跟他就是纠缠的时间已经到时候了啊。然后而且那个时候我怀孕四个多月，也不太愿意老坐在那儿不舒服，我觉得我从身体上和从精神上心智上都已经不再属于这个故事了，所以我就把它结束了，而且是以一个很放手的那样一个姿态去结束这个故事。可能这也是我跟九幽的一个最后挥别的一个姿势吧。
0: 向晚时分起了风，林木枯枝上的残雪纷纷微风卷起，复又慢慢飘坠。红衣沐浴罢，将长发挽作随云髻，两腋饰以金帛，锦衣加身，为遍地金缂丝山水纹，上绣孔雀羽线，金兰怒彩，山河再绣，十分璀璨庄严。其实恰逢月影东来，将半空残雪映作千点银，照林野，也照城池，照初时，也照红衣。他笑盈盈地走向他，轻轻踮起脚，吻了他的嘴唇，而他展臂搂住他，心中欢喜，尚不知这是他能给他最后的香艳。朝朝暮暮缠绵不已的疼痛就这样来了，但初时想他还能够忍受，如果就这样搂着他。疼痛是这样一种东西，你与他相处再久，也许已经习惯有他，但他还是令你与你的身体之间出现深渊和血泊，何其深刻，何其撕裂，并且无法抵挡跟拒绝。愈演愈烈的疼痛中，初时忽觉双臂一空，看时只见华服伟地，状如蛇蜕，其中已不见了郑弘毅，眼前两片金箔正翻飞着落下。 郑红一离死亡那么近，似跳贴面舞那么近，但他却与死亡达成了交易。在错过杨辉之前，他得到一个全知全能的刹那，一刹那很短，其中却有900生命，够了，足够他辨认出初时周身错经却为梵文所述，乃整篇心经。于是他奋身画笔，似一道薄薄金光投入烈焰，将那梵文写就的错经一一修正，释放他的爱人，而他也要忘记他，是救度也是诀别。他写凡所有相皆是虚妄，此时此刻唯有书写是真的，不，生生不息的书写也是罗网之一种，文字不过是幻觉。
1: 第九篇尘世只有他写的题记，泥沙俱下的生活里，不可能的爱人，当然你也曾有过吧。有了汾州的陡然收束作为铺垫，尘世的留白等待似乎并不令人意外。故事从写作者的身体中生长出来，等到灵魂都被书写完满圆熟，又极其自然地脱离了他，从此他无法再掌控或是改变，唯有读者还可以以自己的眼和心去重新塑造形象，描绘色彩，故事就成了专属于你的一部分。逍遥寿尝试的则是更进一步，将作为作者的权利让渡一部分出去，由他和他的读者共同成就一本独一无二的九幽。他静候着读者的写作，如同静候向着深渊掷下的一枚石子，长久之后传来的回响。
2: 九幽是一个告解之书，所以我在每一年可能做的告解都是不一样的，但是我尊重这种告解的来临，然后我也尊重他所催发我写作的这些故事，他来到我生命中的次序，我也愿意把他以他本来的那个本真的面目呈现给读者。然后九幽最后一篇留白，也有读者在诟病我，说我要来吐槽然后什么的，但是实际上这个念头真的已经在我脑海里面盘旋很久了，包括写风间或者是静川之后，然后我会想说还有那么多个故事要构思呢，因为我写九幽实际上是先造境，然后我再通过他这个境界的这个缺失，他的跟尘世的差异，然后去设置事件，然后再把男女主角放到事件当中。我当时在想，如果有一天我造不出一个够好的境，我造不出一个够有意思的一个空间，一个国度的话，怎么办呢？前不久我跟一个非常优秀的一个诗人，我们一起喝酒，我就问他，我说你担心自己写不出来过吗？然后他回答了三个字让我如释重负，他说每一天哦，然后我就觉得哇，我不是一个人，我放松了，我放心了。所以担心自己写不出来可能是一个写作者基本的一个状态，它是像一个鞭子一样不停地在抽打着每一个写作者每一个创作者吧，不一定是写作了，艺术家也会这样。对我来说，九幽他的留白实际上我是想把这个文本向我的读者敞开，就是向每一个遇到九幽这本书的人敞开，我去邀请他参与到这个文本的一个创建当中就像好多那种后现代的艺术品也是需要一个人他走过去，一个观者他走过去去碰他，去怎么样他才会呈现出一个不一样的面貌。我相信不可能的爱人每一个人都有，多多少少会有。当这个读者他看到我这个邀请，他也许会写，或者他会一闪念想到某一个人某一件事， OK，九幽对他来说就成立了，就是九个故事了，所以那是一个举世无双的九幽。还有什么比这个更美好的呢？我是觉得自己的那种告解，或者说我从身心上对九幽这样一个创作的需要已经得到了满足。当然我也可以写，我还可以再写，但那已经纯然是技法层面上的了。 如果仅仅是一个技法层面上的东西，对我来讲意义没有那么大，或者不像前八篇的九幽那么的重大，所以我不打算再写下去，我把它敞开了。而且这样一个告解式，就是我设置的九幽这样一个告解式，也许它可以留给更需要其他有这个告解需要的人，因为我的告解的时间已经暂时就到这里了。
1: 九幽关于不可能的爱人，写给不可能的爱人，也试图探讨在镣铐、峭壁、岩浆和洪流间幽暗一闪的不可能的爱意。这种不可能是境遇上的无出路，也是属性上的无出路。那么你呢？可曾到临那无从克服的绝境？可曾遇见过你的不可能的爱人？九幽的第九个幽微之地，其实不是别的，而是你的心。终于读完了历时八年漫长写作的《九幽》这本书，似乎也明白了逍遥兽。我想今天的轻阅读给各位一种不同的感受。《九幽》写给虚无的情书就到这里，我们期待下一次再约。

各位听众，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ChineseRadioNetwork.com 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可以收听到本台的节目。第二种收听的方式，您也可以在收音机或者是车上收音机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中国广播网的服务电话718-661-3933 718-661-3933

0: 现在时刻是下午时间的1:58，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我们的服务电话718-661-3933，718-661-3933，在大纽约地区为听众朋友提供全天24小时的中文广播节目。现在时刻是1:58:40。我们在稍后请听众朋友收听2点整为您准备好的新闻时间。
1: 美国味全云吞，外皮香滑，内馅鲜美，口味齐全。港式虾、糖青虾、干贝虾、马兰头虾、荠菜馄饨、菜肉馄饨，个个大而饱满，风味地道，让您直呼过瘾。大叹就是这个味儿。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成品采极速单动技术保鲜，美国农业部监督制造，品质安全有保证，欢迎至各大华人超市选购。

0: 想吃道地川味的红油抄手吗？现在在家里也能够轻松的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的红油包和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和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1: 现在时刻下午时间2点整，欢迎听众朋友收听为您播出的整点新闻。
2: 中国广播网 AM 1240，
1: 欢迎收听晨间新闻提要。欢迎听众朋友收听我们在下午两点整为您准备好的整点新闻。首先让我们看看现在目前所知道的有关最新的即时新闻消息。川普在今天宣布淡化有关人工智慧所带来的威胁，联合国秘书长则几乎必须要防范这一方面的未来的发展。我们看看这一个人工智慧为我们的生活带来什么样的威胁。联合国总部在今天综合一项外电报道，这是来自中央社的一则新闻。联合国秘书长古特瑞斯在今天警告，人工智慧也就是 AI 快速的发展，它的风险是不容大家所忽视。他也特别指出了，古特瑞斯表示，强化人工智慧 AI 的监管将是他在下个星期到联合国大会跟各国领袖会谈的一个主要的重点谈话内容。根据在今天路透社的报道，古特瑞斯对媒体表示说，我们承担不起无视外界所提出的疑虑，尤其是来自于 AI 也就是人工智慧在开发前最前线的人员。任何的政府的首要责任要保护自己的公民，也包括免于人工智慧所带来的威胁。社会大众对人工智慧的忧心正在持续的升高。原来服务在 AI 公司也就是人工智慧的 Asrop 的研究员考克森 Jacob Cox 在上个星期就对媒体表示说，他请辞的重要原因之一是开发人工智慧的人真心相信这个技术恐怕就在2030年之前会害死我们所有在地球上的人。而各界也担心来自人工智慧也就是 AI 快速发展而可能对我们周围所形成的威胁。而美国总统川普则以这是一个病态的阴谋论。而川普14号也表示说，美国已经设有防护的机制，可以规范人工智慧 AI 企业，并且对其来提起有关的诉讼。川普同时也对媒体表示说，外界质疑人工智慧也就是 AI 的发展，而最后得利的会是中国。古特瑞斯长期主张全球对 AI 的监管，而联合国2023年成立39人咨询机构，成员包括来自美国、俄罗斯、日本等国的科技公司的高阶主管，也包括了各国政府官员跟相关的专业学者。多位外交人士也表示说，世界各国领袖下个星期就要齐聚纽约，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可能也会就人工智慧 AI 而召开会议，安理会2023年将会以此首度来举办。古特瑞斯对媒体也说，身处在人工智慧 AI 前沿的顶尖的各个强国 应该建立一个联系跟资讯交流的机制，而定出一个共同防护的墙，以免这一场会向下沉沦的竞赛，也让我们的全球规模的巨大灾难就在眼前。古特瑞斯也对媒体表示说，我们需要就如何推动安全、可靠而且负责的人工智慧 AI 的发展而建立一项共识，同时判断威力日增的系统何时需要更强的防护或者来自额外而作为以控管的风险。这是今天我们把这条新闻放在第一条，也是告诉大家在今天联合国总部有了这么一条消息。这是联合国秘书长古特瑞斯在今天对媒体表示了人工智慧的快速发展，而它所带来的风险是不容我们所忽视的。他也强化对 AI 监管是下个星期联合国大会跟各国领袖在讨论的时候将会是一个重要的重点中心。这是我们在今天的新闻当中为听众朋友特别介绍。而今天呢，来自川普方面也有一则新闻，古特瑞斯警告了人工智慧的风险不容忽视，而且呼吁强化对 AI 的监管。不过在此同时呢，我们也看到在川普今天呢也有他的一个相关的说法。而美国总统川普呢认为各界对 AI 的发展形成威胁，他则表示说这可能是一个病态的阴谋论。川普14号也表示，美国本身已经设有防护的机制，可以规范人工智慧在企业对其他提起的诉讼。而川普也说，外界质疑人工智慧的发展，而最后他认为得利最大的将会是来自中国。古特瑞斯长期主张全球对 AI 必须要全面性的监管。联合国2023年成立了一个39人的咨询机构，成员包括来自美国、俄罗斯、日本等国的科技公司的高阶主管，也包括了重要的政府官员跟学者。多位外交人士也对媒体表示说，世界各国的领袖下个星期就会齐聚纽约，联合国安理会也可能就人工智慧的 AI 召开相关重要的会议。而安理会2023年即已经首度如此安排过。古特瑞斯也表示，我们身处在人工智慧前沿的顶尖的强国，他指的当然是在美国，应该建立一个联系跟资讯交流的机制，也定出一个共同防护的墙，以免这一场向下沉沦的竞赛而酿成全球规模巨大的未来所不可忍受的一场灾难。古特瑞斯也特别强调，我们需要就如何推动安全、可靠且负责的人工智慧发展而建立共识，同时判断威力日增的相关系统何时需要有更强的防护或者额外作为以用来控管的相关风险。下面我们注意一下来自于其他方面的相关重要消息。在今天我们看到来自于香港方面的一家重要的新闻，我想大家都看过香港的一周刊，这是香港一传媒的创办人黎智英他手上曾经发行过的一本非常有名的杂志。今天来自华府的一则新闻则报道了香港一传媒集团创办人黎智英的儿子黎崇恩今天在美国国会听证会上，他指出了家人黎彩在最近他罹癌而因此展开了化疗，希望在中国方面思考人道的释放，对一个 长达78岁的这位长者能够给予他额外的一些宽恕，让黎智英在最艰难的时刻可以陪在女儿的身旁。78岁的黎智英在2020年因为危害了中国国家安全等罪而被捕，而因此下狱被捕。2026年，他被判刑20年。他的女儿李彩在最近证实罹患了癌症。他的儿子李崇恩16号出席了美国国会以及行政部门中国问题委员会 CECC 的一项听证会，他呼吁中国当局释放他的父亲黎智英先生，让健康不佳的妇女能够团聚。李崇恩对媒体表示说，上个星期他的妹妹李彩在伦敦开始接受化疗，爸爸在高度危安的狱中，在监狱里面得知了女儿李彩罹患癌症，他无法在身旁握住女儿的手，而女儿衷心希望爸爸与他共同抗癌，也希望中国官方思考人道上的释放。对女儿以及一位78岁受尽煎熬的长者是多么的重要。儿子也对媒体表示说，父亲黎智英几乎是香港狱中已经最高龄的人，他被判刑20年，如果不尽快释放，他很可能就会死于狱中。在一个星期之后，中国国家主席将到访华府，他们诉求也很简单。他说，我的爸爸不是一个威胁，他深陷监狱当中，让他成为一个不义的象征，而死在监狱也是一个耻辱，让黎智英回家跟家人团聚，在最艰难的时刻能够陪在他女儿的身边。目前委员会的共同主席 Chris Smith 也对媒体表示说，黎智英的案件提出言论自由的基础意义是违和，而当前香港在新闻自由跟有关法治都是一个严肃的问题。白宫也指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在24号来到纽约，到美国的华府进行国事的访问。川普5月访问北京后，也曾向习近平当面提出释放黎智英，但是在访问当中也指出反应不正面，也不感到乐观。以上你所收听的是我们在这一节为您提供的新闻时间，中国广播网 WGBB AM 1240。
3: 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 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

0: 各位听众，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ChineseRadioNetwork.com 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可以收听到本台的节目。第二种收听的方式，您也可以在收音机或者是车上收音机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中国广播网的服务电话718-661-3933 718-661-3933。
1: 我国味全山东手艺水饺，由国家级厨师团队实地取经，走访青岛、济南、烟台，融合当地风味，精心研发而成。外皮讲究水与面粉的黄金比例，内馅儿严选新鲜食材，成品全部经由 IQF 急速冷冻设备速冻，保鲜又保值。白菜、玉米、韭菜、茴香、酸白菜、三鲜、木耳、鸡肉、香菇，多种口味，样样精选，总有一款满足您的胃。欢迎至各大华人超市选购。
0: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2: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DF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3: Chinese Radio. Z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 Z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0: 这里是纽约中国广播网 WGBB AM 1240。接下来请你收听由台北广播电台所提供的节目。
4: 探索文学领域，品味人文历史，深入科学科普，哲学心理的奥妙思辨，让杨照台书成为您探索知识世界的指南。欢迎收听。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非常欢迎收听杨照谈书，本节目为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晚上九点为大家播出。我是杨照，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要为大家介绍，这是一本从德文翻译过来的书，作者是 Axel Hacker。 这本书讲的是身体。 Axel Hacker 这位作者，他现在居住在慕尼黑，他会南德意识报杂志撰稿，并且担任专栏作家。他是德国最知名的作家之一，他的作品被翻译成为多种语言。这是他在60几岁将近70岁的时候，用一种非常特别的方式反省自己跟自己身体之间的关系。书名是 I O 我的身体，副标题是我和我身体之间的那些事。哪些事呢？举例来说，他讲到了肚子。我们会如何意识到肚子呢？开开头先描述一个大家很熟悉的场景，那就是他的妻子说，我得减肥。他就接着说，不过这句话他老是挂在嘴边，我已经听不进去了，我不觉得他有减肥的必要，他又漂亮又苗条，我既爱他的心也爱他的身。但这句话今天有了一点变化，他改变成为说，我得减2公斤，然后呢我就说我也得减2公斤，其实我应该减3公斤，因为我比他重了大约30公斤，这样算起来才公平，比例也才合适，至少呢。但这个时候话题突然转向，因为妻子突然说，每一个德国人都想要减掉2公斤，这说法是有研究证明的，虽然他忘了是在哪里读到的，不过他确实曾经读过。我突然觉得这个想法很美，不只是我跟我太太，而是所有的德国人都在这个减掉2公斤的想法、希望甚至是意识当中团结一致。严格来说，我觉得这个想法实在太美了，美到让人不想去求证。其实我早就想要减掉2公斤了，我小时候有点胖，屁股一直有点太过丰满，我当时没有人会在乎这种事，甚至觉得无所谓。1956年1月我出生的时候，二战结束不过10年，大家对战后的寒冬饥荒仍然记忆犹新，而且余悸犹存，时不时都会说起自己当年年纪还小的时候，如何推着手推车走遍乡下，向农家讨一些奶油鸡蛋，还有得要喝黏糊糊的大麦粥。之后生活物质终于充足了，妈妈做了马铃薯面饺，大家比赛吃 Gnocchi， 而老爸吃了15颗，到现在他还为之自豪不已。关于汉斯叔叔，他曾经是面包店的学徒，不对我而言，他只是挂在墙上的一张照片。汉斯叔叔，我只知道他在战场上阵亡了，而后我才知道他其实有从战场上归来，只是没回家，进了军医院。而我在爷爷奶奶和我爸妈都过世之后，才从他的兄弟，也就是我的 Wolfgang 叔叔口中得知，他什么都没留住。我心想，所以他可能是染上痢疾，最后在医院里饿死，你能想象吗？有时候我想象，如果汉斯叔叔撑过来，活了下去，之后开了一家面包坊，那会如何？我想那么还是个小孩子的我，随时都能够吃到各式各样的烘焙点心，我可能每天放学后都会跑到店里，叔叔那个时候会在睡觉，因为他半夜就得要起来烤面包，而他太太也就是我婶婶会从烤盘上拿一块糖霜面包给我，对着我笑。对了，我还有一个有趣的想法，在这个城里某处一定有个女人原本会嫁给我叔叔，成为我的婶婶，还有我堂哥，还有我堂弟堂妹的妈妈。只是这位女子如今变成什么样子呢？现在她在做什么呢？也许我从没有见过她，但也可能我每天都见到她。也许村里那位面包师傅的太太就是她，也许她每天都在药妆店里站柜台，根本不知道也没想过她本来应该变成我的婶婶。也或许我妈妈原本会嫁给我叔叔而不是我爸，而我叔叔就变成我爸，我爸爸就会变成我伯伯，那我现在会是一个
接手老爸家业的面包师傅，我想要减掉身上的2公斤体重，而我的太太会在某处和别的男人过着不一样的人生，她也想要减去2公斤，而她老公也跟我一模一样，都想减掉2公斤。我们想要的目标都一样，我们却对彼此一无所知，这实在令人难以忍受啊。我的意思是，要是我根本不认识我太太，另外一方面，这个家族如果没有经历这场创伤，那又会是什么模样？如果这个儿子、这个兄弟、这个叔叔没有因为饥饿而死，如果那消瘦的身躯没有在我们众人头上环绕盘旋，低声提醒着吃吧吃吧吃吧，我们家没有人需要别人多喊一声才知道要过来吃饭，大家都很自动自发。老爸下班回来，晚餐就开始了，我会被派去肉铺采买生猪肉、香肠、肝肠、硬香肠、茶肠、红肠、莫塔德拉香肠、啤酒火腿、啤酒香肠、肉沙拉，搭配碎肉末，用洋葱增添风味。我们会切一条面包，抹上人造奶油，这会比天然奶油来得健康吧。我的艾丽姑婆有时候会在下午来访，她是我爷爷的妹妹，她是一个缝纫工人，她会到家里来帮忙缝缝补补。她在登门前会先绕到面包店买一点布丁圈、果酱包、脆皮奶酥蛋糕带过来，我会毫不顾忌有所损失的全部吃光光，那是一种纯然的喜悦。我们也不会忘记儿时或要参加的生日派对，我在派对上会吃到水煮蛋配蛋黄酱、小香肠配芥末，还有米沙拉，还有另外你想象得到的糖果，吃到饱的肚子痛为止。除此之外，家里每个周末多多少少都有人过生日，我们会以咖啡下午茶来庆祝一下。现在这样已经没有人大惊小怪了，席间会有黑森林樱桃蛋糕、法兰克福皇冠蛋糕、葡萄干乳酪蛋糕、苹果蛋糕，还有大理石蛋糕，这些全部都会配上鲜奶油。汉森叔叔他也一定会以我们为傲，我们几乎要吃掉一整间的糕点铺，只不过这些糕点都是我们自家做的。每次家族庆祝聚会之前，婶婶和姑婆们都会在厨房里忙上至少一整天，咖啡桌上才刚清空，随即又摆上香肠和面包。但因为是庆祝，所以搭配的是天然奶油，真正的奶油，他们说哎，这比人造奶油好吃多了。接着就会有不知道哪一个婶婶高声地说，哎呀，人造奶油我也喜欢啦。有时候会有小香肠搭配梅奶汁马铃薯沙拉，除了小香肠之外，我最爱的就是马铃薯沙拉。每次去探望我奶奶，不管是什么时间，她都要我吃点东西。长大一点之后，我偶尔会提醒她我在家里吃过了，但她充耳不闻，开始煮东西。说要拒绝一个给小孩棒棒糖实在很困难的人，一定从来没有跟我奶奶说过我不饿。后来我表达得更加明确，但还是没有用。要是我什么都不吃，奶奶会难过得要命，必要的时候还会拿饼干跟松饼来哄我。要是我还是不吃，她几乎都快要哭出来了。我一走，她就说，你根本什么都没吃啊。我走过房间的时候，汉斯叔叔的目光跟着我，他的照片就挂在奶奶家门边的墙上。也难怪我小时候会胖，生活在这样的环境，我怎么可能瘦得下来。我10岁的时候开始打曲棍球，也开始做一件体操，踢足球，拿着旧网球拍对着家里的墙壁打球，接连好几个小时，打到隔壁邻居求饶要我别再打了，说他快要疯了，而且连他养的鸽子也都忘了自家地址的邮递区号，因为连鸽子都被我搞得快要疯了。我们那时候本来就是一直动个不停，静不下来，早上骑脚踏车上学，下午在森林里四处乱晃，这些运动量多少让我的肥胖还能控制在一定的界限内。但我学到一件事，那就是你在儿童跟青少年时期养出的每一个肥幼细胞都会牢牢地跟在你身上，直到今天，我那些在战后养出来的
非有细胞都会在各家肉铺还有每间糕饼店前哀哀呜咽地说，吃吧吃吧快吃吧，能压制他们的只有我顽强不屈的意志，大部分时候吧，偶尔如此。哎呀，看状况了，我到了青春期的时候，班上最漂亮的女生突然想到可以叫我胖胖，不应该是小胖胖，这随即就变成了我的绰号，也是一种羞辱。偏偏那正是我希望别人能注意到我正冒出头的男子气概的时候，但我却被他们胖化了。不久之后，我就开始透过饮食减重，严格限制每一餐的摄食量，晚餐只吃一片配上香肠片的面包，有时候甚至什么都没吃，试图将我的绰号给活活饿死。我确实格外严格的执行，而且身体在巨胖胖化上也看到了成效，可是绰号还是甩都甩不掉。都过了几十年，老同学想起来的时候还是用这个绰号叫我，我虽然瘦但也还是叫小胖胖，而我的家人反而被我的减肥计划减量而弄得陷入了恐慌。讲到肚子，我们看 X of Hacker 就给了我们非常有趣的一些回忆，并且提到了一些关于例如说每个人都想减掉2公斤的浮想联翩。我们休息一会儿，等我来继续聊。

南方二重唱，您现在所收听的是最有活力的台北广播电台 FM 93.1 AM 1134。

家好，我是刘克湘。亲近自己的城市，找回城市的温暖。听见台北的声音，就在台北广播电台 FM 93.1 AM 1134。

感谢你继续收听杨照谈书，本节目与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晚上九点为大家播出到九点半。今天为大家介绍的，这是 Axel Hacker 他所写的从德文翻译过来的书，这是英出版的新书，书名叫做《哎呦，我的身体，我与我身体之间的那些事》。哈克讲到了鼻子，他说我站在镜子前观察我。

从德文翻译过来的书，这是英出版的新书，书名叫做《阿友我的身体》，我与我身体之间的那些事。哈克尔讲到了鼻子，他说我站在镜子前观察我的鼻子，其实的鼻子也没什么好讲的，它虽然不大却也不小，鼻中隔有点弯曲，但没有动手术的必要。鼻梁在我年轻的时候跟人打架或者是运动的时候也没断过，老实说有点可惜啊，要是断过，我这张脸可能还会更有特色一点。随着我年纪越来越大，我太太也越常提醒我要修剪鼻毛，我觉得这件事不值得注意。男人年纪大了，顶上头毛越来越少，鼻毛却活像丛林一般越长越旺，有些老人耳朵里甚至会长出杂草一般的耳毛，可是从鼻子里长出来，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我偶尔会想象人能够像大象那样有一个小小的长鼻子，如此一来，此刻我在这里写作的同时，我能够用鼻子从杯子里吸一口咖啡，然后呢喷送到嘴里，甚至之前还能用鼻子从小碟子里取出一块方糖放进到咖啡里，同时打字的动作不必停下来，再用鼻子拿着汤匙悠悠地搅拌搅拌，或者我可以用鼻子充当吹气设备，吹开吹到我额头上的头发，还是推下脸上滑落的眼镜，这眼镜就架在鼻子上，这可是观察鼻子这个人体部位常常会被忽略的功能。要是我们脸上没有鼻子，那可就得要像戴蛙镜那样把眼镜绑在头上。不过等等，说到了鼻中隔，如果用一个鼻孔来呼吸就够，那我们为什么需要隔板隔开的两个鼻孔？毕竟我们就一张嘴，不是两张，不必一个用来呼吸一个用来进食。想象一下，要是我们有三张嘴，一张没有牙齿的用来喝东西，另外一张有牙齿的用来进食，第三张用来喘气，那是什么状况？所以呢，这个时候哈克就有他的想法，他说我钻研起有关鼻子的文献，发现 Fraxinelli 所写的一本书叫做《嗅觉所知更胜你我所思》，书里头有一章根本就是为我而写的，叫做《立体的嗅闻，我们为何有两个鼻孔》。 Fraxinelli 是意大利人，从2014年就在加拿大魁北克的三个大学担任解剖学教授，专精嗅觉研究。虽然这个比喻乍听之下令人讶异，而且他也强调只是在某种意义上，他将鼻子比作是一座哥德式教堂，像是在维也纳的圣斯蒂芬主座教堂，前方入口虽然相对狭窄，后方却开展出一片巨大的教堂中殿，在两个小小鼻孔后边分别藏着将近10公分长的鼻腔，要不是这入口这么狭窄，熟练的挖鼻高手恐怕可以把整根手指都伸进去，而且这两个鼻腔一直到相当深处都被鼻中隔隔开，所以我其实不只是只有一个鼻子，我有两个鼻子，光是这些已经令人直呼神奇，但更厉害的还在后头。人有两个鼻孔，这让人会觉得就像两只耳朵可以辨别出声音的来源，两只眼睛让人看到 3D 立体景象，我们也应该能够透过两个鼻孔，我们的立体鼻，同时比较两边的气味，判断出气味从何而来才是。但实际上不是如此，如果想知道一股气味从何而来，我们得转转头，仿佛我们只有一个鼻孔似的，我们得像狗那样转头嗅嗅闻闻，循着气味的痕迹前进。既然如此，那何必有两个鼻孔？就要想想我们鼻孔不只是用来嗅闻，还得要用来呼吸，就能够懂得各种道理了。暴露于外在环境，像是病原体、孢子、灰尘等各种可能有害身体的物质之下，鼻腔黏膜不只得把吸入的空气过滤干净，还得把它加温加湿。那在书里面范森莱里就说，这都是为了要保护肺脏，还好如此，否则我每次接触到病毒就不只是得了感冒，就会得了

那所以也许我们应该把教堂建成鼻子的形状，然后在里面崇拜 evolution 演化，因为我们的鼻子是这样神奇的演化结果。吸入的病原体这个时候停留在鼻黏膜上，而鼻黏膜得要去处理这些东西。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两边鼻腔的其中一边血流的会比另一边更旺盛，如此一来就会有更多免疫系统当中的白血球进入那边的黏膜来攻击那些外来的入侵者，于是这一侧的鼻黏膜会比另外一侧肿胀，鼻孔也就没有那么通畅了。这情况几个小时过后会有所改变，会变成另外一侧血流比较多，一边的鼻孔取代另外一边的工作，充当身体的守门员，而这个过程称之为叫做鼻周期。弗拉斯奈利他就写着，这让人能够在最大的鼻子通气度和最彻底的鼻部清洁度上能够达到平衡。哦，如此解释清楚了。我越是细读弗拉斯奈利这本鼻子之书，就越受到他的热情感染。想想看，某种气味分子进入我的鼻子，接下来会如何呢？首先有趣的是，嗅觉刺激的来源不像听觉或视觉那样的物理性知觉可以来自于远方，不，气味来源必须至少有微小的一部分直接进入我们的体内，而且直接接触到负责处理它的细胞。嗅觉和它关系密切的味觉一样，都是化学感应。那么嗅觉在我的鼻子里如何运作呢？我们的两侧鼻腔都有黏膜覆盖，绝大部分区域布满了纤毛，这些纤毛在空气进入鼻腔上部到达嗅觉黏膜之前，会先对空气进行净化处理，而嗅觉黏膜正是所谓的嗅觉受体细胞所在的地方。这些受体细胞带有如同睫毛一般的细微凸起，称为微绒毛，而在这些细小绒毛上就分布着嗅觉的受体，也就是会对气味分子产生反应的蛋白质。这些受体大概有350到400种的不同种类，会各自处理抵达的气味分子。然而对感官而言，气味分子的复杂程度远远超过像是光线等一般的刺激。气味分子的精细复杂往往让人难以用一般的词汇去充分形容感受。对了，嗅觉受体不仅只存在于鼻子内，几乎所有人体组织当中都有它的存在。至于它在那些地方做什么，我们根本毫无头绪。Fersen Lely 他就写着，甚至精子细胞上也有嗅觉受体，而其中一种会对茉莉花香有反应，让精子细胞找到卵子的似乎正是这种受体一直跟着鼻子走啊。我怎能够想象到这些全都发生在我的身体里呢？这是何等惊人的嗅觉财富啊！而且这还只是鼻子而已，而我也只是我而已。世界上还有这么多其他的系统、器官、细胞结构、身体机制，而地球上还有这么多人，80亿人。自人类诞生以来，这个星球上总共出现了超过1000亿个鼻子，即使是在最迟钝的脑袋里，依然有这样一套奇迹般运作的细胞系统。我们每一个人都获得了这份礼物。以前我怎么都吝于赞美这些呢？我怎么从没有好好的想过它的运作？怎么没有对自己体内嗅觉感知运作的复杂性感觉到惊叹不已呢？还没结束呢，请注意，因为有趣的还有这一点，受体细胞其实就是转译者，他们会将来自于外界的刺激转译成为大脑的语言，也就是把它转化成为电流讯号。情况是这样的，所有从外界传入大脑的电流讯号都必须经过一处转运站，也就是脑丘，那是位于大脑深处的结构。就像是你如果想要和部门主管说话，得先要过他的私人秘书那一关，外界刺激只有通过了这一关才能够进入意识，要不然我们的意识会被源源不绝的讯号给淹没了。只是嗅觉不是这样，我们接收到的每一道气味刺激
都会不经过滤的直接传到大脑，不受脑丘这间前室的控管。有别于其他感官，嗅觉中枢属于边缘系统，那是大脑非常古老的一部分，边缘系统掌管的情绪也和记忆有所关联。气味不只能够抵达意识，还能够触及潜意识，这一点普鲁斯特再明白不过。他在《追忆似水年华》当中就有一段著名的段落，描写马德琳蛋糕进入到花茶的时候，那气味和滋味如何让他整个童年霎时鲜活的重新耀现在他的眼前。那让我们也问问看自己记得哪一些往昔的气味。作者 Hack 他提了几种气味，他说我记得刚割过的青草气味，我记得咖啡香，我记得雪茄味，我记得无可取代的独特气味，纸张、字母、尘埃，还有沉浸在阅读当中的人，那是儿时常去的市立图书馆分馆的气味，每个星期我都会过去找新书来看。还有他这样带有感性的说，哪一天当我冰冷的躯体要放进到坟里，请让我在身后路上带着刚割下的青草，刚烘好的咖啡豆，再来一根雪茄烟，当然还要有几本书，让这些东西随我一起拖住那广阔无垠的记忆空间。气味、鼻子、记忆，还有关于生死的思考，在阿索赫克他的散文当中用这种方式巧妙地交织在一起。这本书书名叫做《阿友我的身体》，我与我身体之间的那些事，印出版的新书。感谢你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这里是纽约中国广播网 WGBB AM 1240。以上您所收听到的是由台北广播电台所提供的节目，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1: 大家好，我是樊登。9月19号，我将在美国纽约大学举办一场主题为“成长的觉醒”的演讲，与大家一起探讨成长、自我觉察、家庭教育以及如何成为更好的自己。无论你是正在探索人生方向的年轻人，还是希望陪伴孩子共同成长的父母，我都期待与你面对面交流。欢迎大家关注活动信息，也期待9月19日在纽约与大家相见。
0: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2: 想吃道地川味红油抄手，现在在家里也能轻松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红油包与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6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与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欢迎收听由纽约中国广播网为您制作的纽约健康365节目，医药与科学新知。

0: 欢迎听众朋友收听我们在今天为您播出的医药跟科技新知。今天谈的这个题目啊，我看了以后也觉得很有兴趣。怎么说呢？我们每一个人都希望自己啊能够活得快乐，活得健康，活得长寿。但是如果我们的内脏出现了问题，比方说你胃不好，肾脏不好，肝脏不好，那么你可能就会影响到你的生命，影响到你的健康。我们都知道，人吃东西，肾脏在这里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包括我们的肝脏，因为我们的营养都是靠肝肾两脏在我们的身体里面扮演了很重要的吸收营养的角色。那么今天呢，我来告诉大家怎么样可以延长你的肾脏的寿命。那么医生告诉你呢，就是正确的走路。哎，这倒是很新鲜啊，我以前以为要爱护你的肾脏，少吃盐，不要让肾脏很累，因为肾脏是我们人体的尿液排泄最重要的一端。可是在这里呢，他告诉你延长肾脏寿命呢，走路很重要，所以今天我跟你提的这个东西呢，你一定要听清楚啊，要想想，那么怎么样让你能够正正确确好好的走路，而延长了你的肾脏的寿命。肾脏病的治疗观念呢，现在在逐渐的改变，过去认为肾脏不好就应该多休息，现在证实呢，适度的运动，正确的饮食，这是让我们的生活呢能够保障我们的肾脏呢能够更健康更好。在目前在台湾方面的医学呢，都特别告诉大家要正确的饮食，科学化的生活，正确的饮食，科学化的生活，让我们的患者能够改善我们的肾功能，延长我们的肾脏的寿命。日本东北大学名誉教授、肾脏专科医生上个月，他的名字啊叫上月正博，这个日本医生，他是一位肾脏专科医生上月正博，在他所写的肾脏大复活里面，他分析了怎么样可以延长我们的肾脏的寿命，而最重要的呢是你要正确的走路。哎，这一点呢大家都搞清楚啊，延长肾脏的寿命最重要的就是你要懂得怎么样去正确的走路。或许有人说走路谁不会啊，活下来以后爸爸妈妈把我们教会了，让我们会走路了，走了一辈子的路。但是你知不知道你走得正不正确，走得对不对，是不是对我们的健康产生很大的帮助。很多人呢都知道这个走路对健康很好，散步对健康很好，但是你知不知道现代医学认为适度的运动对我们的肾脏会有很好的帮助。在饮食方面，我们需要调整，让我们的肾脏不会有太大的负担，不要吃得太咸，很重要。但是你知不知道，我们如果有健康的走路的方式，让我们调整我们走路的一些习惯，而对我们的肾脏也会带来很好的复健的功能。慢慢走是无法获得运动的效果，对肾脏来说呢，走路是可以强化延寿的一个特效药。在推广肾脏复健当中，走路是最核心的一环。一般人在社区公园只是散步，但是发现真正能够对肾脏有效的走法，其实在今天呢，我要告诉大家，就是你要怎么知道来走路，走得对了才会对你的肾脏有帮助。 很多人说，哎呀，走路还不简单，我吃饱了就是出去散散步啊，对健康有帮助。但是他们告诉大家，你的步速太悠闲，你弯腰驼背，手背摆得不高，步幅狭窄，膝盖呢也没有伸直，也就是好像慢吞吞拖拖拉拉的这样的走路方式，没有达到运动的效果。虽然比起来好像比起你坐在家里不动看电视要好很多，因为至少你有走动走动，可是呢你的散步的姿势是不对的，你这样悠哉悠哉的走路呢是不正确的，对健康帮助的有关的走路。所以今天延长我们的肾脏的寿命，延长我们的健康，在今天我要教大家啊，不是我教大家，是我根据我所看到的这篇文章，我要把它介绍给我们的听众朋友，希望你呢能够记住今天的叮咛，记得告诉你知道怎么样要走得对，走得健康，走得快，但是不是要走得喘，步速要快一点，轻松一点。所以换句话说呢，走路呢要快一点，不要这个老牛拖车啊，一步一步的慢慢晃，那是没有用，你稍微有点速度。而且走路的时候呢，你可以放轻松，可以笑，可以讲话，要摆动你的双手跟你的双腿，这样子呢你才会达到这个走路带给你的健康效果。因为走路你摆动手摆动腿，而且有一定的速度，就会改善你的肾功能，延长你的肾脏的寿命，而这样子就能够让你肾脏的血流在肾脏获得更多的氧气，更多的养分，而这个血流循环到你的全身，就把你的这个相关所需要的营养在全身做了一个循环。所以肾活性走路法是以此作为核心，也就是你走路的时候呢，也等于是在改善你的肾脏功能，你的双腿双脚都会要动，你的背膀也要动，身体也要动，不是盲目的好像在面散步一样，而是要有一个速度，甚至在走的时候要有一点点喘。走路就是目的为了健康，所以我们不要这个在走路的时候呢晃晃荡荡的啊，好像东张西望在散步，而不是，而是你要非常专心的摆动你的双腿跟你的双手。每一天走30分钟，每一周至少要走三次，记住，肾活性的走路就是强调良好的姿势，下巴微收，眼睛看着前方，背部要挺起来，要打直 ,OK, 哈，要挺弯，不要弯腰驼背，而是要挺胸抬头啊，挺胸抬头。双背呢可以弯成 L 型，前后要摆动，记住哦，前后摆动你的身体才会达到一定的这个功能。这时候呢你把背部打直了，肩膀放松了，要把你的这个下腹呢要收紧，就是把肚子要收起来，不要点个大肚子，然后呢要挺胸。而走路的时候呢要以脚尖往后蹬，脚跟着地，脚跟要着地，脚尖往后蹬，然后脚跟着地。那么如果你在这个路边上走啊，在人行道上走的时候呢，不妨呢步幅可以放大，也可以提升一下速度啊，有一个节奏，可以一二一二，不要一二一二，好像散步一样，你可以一二一二这样走，稍微速度可以快一点。然后你走多了，走个半个小时，你会发现你会有点要出汗了啊，而且心跳也在有点加快。总而言之呢，每一天呢让自己可以健步走30到60分钟，每一个星期做到3到5次。当然很多人说我要上下班了，没有办法，但是呢保证 这个礼拜六礼拜天啊，两天连续的做也不错。那么礼拜三中间也做一次，甚至在你上班的时候，你再利用中午的时间，在办公附近的人行道上，也可以让你能够有正确的走路方式。因为你正确的走路，下巴微收，眼睛看着前方，背要直，肩膀要放松。然后走路的时候呢，手背可以大幅度的摆动，手背的摆动很重要。就算你在办公室累了，也站起来摆动你的手背啊，转转你的身子，这都是帮助这个上班族呢放松自己的一个最好的方式。每一天或者是每一个周末啊，让自己呢到附近走走，而且呢，老人家呢可以拿两个这个像滑雪一样的东西啊。让这样子的可以协助你不容易摔跤。总而言之呢，不管你是慢慢走或者是利用较快的速度让自己有点喘，这也是走路的一个最好最好的方式。每一天让自己走30分钟，每一周至少做三次，这一点很重要。每一天走30分钟，每一周至少做三次啊，就是隔一天做一次，这是很重要的。它可以延长你的肾脏的寿命，而你因为正确的走路有速度，提升了你的心脏的跳动，对你的这个寿命来说呢，也能够达到它一定的时间。所以正确的走路稍微快一点的速度，会让你不但心跳也会比较快一点，延长了你的血液的循环，延长了肾脏的寿命。记得脚尖要大力的后蹬，脚跟要着地，而后蹬记得要脚盖要伸直，步伐可以放大，把步伐放大。每一天走30到60分钟，记住每一天你可以在家里头走，买一个走步机，或者呢绕着你们家附近啊院子附近走一走，每一天走30到60分钟，每一周。
1: 各位听众，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ChineseRadioNetwork.com 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可以收听到本台的节目。第二种收听的方式，您也可以在收音机或者是车上收音机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中国广播网的服务电话718-661-3933 718-661-3933。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0: 美国味全山东手艺水饺，由国家级厨师团队实地取经，走访青岛、济南、烟台，融合当地风味，精心研发而成。外皮讲究水与面粉的黄金比例，内馅儿严选新鲜食材，成品全部经由 IQF 急速冷冻设备速冻，保鲜又保值。白菜、玉米、韭菜、茴香、酸白菜、三鲜、木耳、鸡肉、香菇，多种口味，样样精选，总有一款满足您的胃。欢迎至各大华人超市选购。
2: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 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3: Chinese Radio.
4: Z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Z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1: 这里是纽约中国广播网 WGBB AM 1240，接下来请你收听由台北广播电台所提供的节目。
5: 最繁华的台北，拥有最棒的美食。哇！
6: 台北好实在，让我们在台北轻松自在的享受美食吧。欢迎收听《台北好时代》。
7: 您所收听的是 FM 93.1 AM 1134台北广播电台，我是美乐蒂，在这边为大家进行的是每个星期天上午11点到12点钟《台北好时代》的节目。今天天气很热，对不对？我啊，在经过超商的时候啊，就有看见他们有贴一个很贴心的小公告哦。这个公告啊，上面啊，最主要的呢是告诉经过的路人哦。如果啊，你有看见这个公告，你现在呢又觉得好热哦，哈，想要凉一下的话啊，没关系。走进店里来吹一下冷气哦，没有买东西也没有关系，这样逛逛也可以哦。超商啊，现在对于我们来说啊，不只是买东西的功能嘛，比如说像是我们缴费啊，或者是说啊，你买的快递啊，也都会寄到超商里面去。大家呢进入超商的机会很多哈，那即便是呢，我今天没有事，我看到这个样子贴心的公告啊，也会觉得说，走进去逛逛哈，搞不好啊也可以啊，买瓶饮料消暑一下哈。我想啊，超商的生意也做到，然后当然他的这一份心意我们也收到了。台北好时在啊播出的这个时间啊，是正值中午的时候嘛，这个时候天气非常的热。如果啊你这时候正好要出去想说啊买点东西，或者是说啊好去餐厅吃个中饭的话，这时候最重要的是什么？当然要选择的是冷气强的地方，有没有？如果啊要讲到冷气强的餐厅，我第一个可以想到的其实就是素食店，因为我还记得啊以前小的时候常常去素食店的时候啊，第一印象就是啊你推开门，那个玻璃门上面都会有那个水蒸气，为什么？因为室内跟室外的温差其实蛮大的，它里面的那个冷气啊都开得蛮强的哦。再来啊还有一件事啊，就是夏天的时候很过瘾的，就是啊你在素食店当中可以喝大杯的冷饮，有没有？哇，很多的冰块哦，然后再加上啊那个汽水啊在口中有那个冒泡泡气泡的那个感觉哦，真的是非常的消暑哦。那另外啊现在啊在素食店当中啊其实也有一些冰品可以吃，对不对？所以其实呢以夏天来说啊大家在天气这么热的情况之下啊又没有什么胃口哦，如果啊能够去这个冷气墙吃东西又能够方便快速的地方，素食店算是蛮好的一个选择的哦。那美乐蒂亚在节目当中啊为大家进行的这个记忆中的味道的单元啊，其实常常呢就是跟大家分享一些我们以前年轻的时候去到的一些餐厅，去到店里面吃饭的这个经验，或者是说享受的这一种美食给我们的感觉哦。从这个单元里面呢，其实啊也可以听得出来我们呢现在吃东西的方法，还有跟大家喜欢吃的东西，其实根据时代的这个进步也开始慢慢变得越来越不一样。所以即便是啊它是呢几十年的老店，也许啊现在也会有一些推陈出新的新的口味哦。倒是说啊那一种呢回忆起以前的时光的那个感觉啊，其实对我来说啊是非常棒的哦。即便是啊现在的小朋友们去到同一家餐厅，我们呢吃的东西不一样，然后呢体验的感受也不同了，但是啊我觉得那个就是属于我们自己特殊的回忆。那常常啊在这个单元的播出之后啊，也会收到一些听众朋友的反馈，有些时候啊是一些文字上面的分享，那也有一些听众朋友是直接传照片给我看，就是比如说呢我们讲到以前记忆当中所吃的卤肉饭，他呢其实就是直接传一张卤肉饭的照片给我看， 哎，没有文字上面的分享，但是啊，你可以呢很直接的体会到，就是呢他想要跟我分享的他记忆当中最好吃的那一碗卤肉饭的样子哦。我觉得这个就是啊这一个单元呢要呢带给大家的这个意义，希望呢在单元的进行的过程当中，你也能够想起在你记忆中啊曾经吃过的最好吃的那一餐。那今天呢我们记忆中的味道的单元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啊我们记忆中的素食店的味道，赶快来进入今天的单元，听听看我跟洪一文老师要跟大家分享我们记忆当中的素食店是什么样子。
5: 记忆中的味道，
7: 记忆中的味道的单元，现场有洪一文老师陪伴我们。
3: 大家好，梅丽好。
7: 洪一文老师啊是高中老师哦，所以啊平时呢其实都是跟正值青春期的小朋友们在相处的。
3: 对，没错。
7: 然后啊老师自己啊也有两个小朋友，哎，年纪啊大概是在国中国小的年纪。
3: 嗯哼，国中、嗯、
7: 国中的年纪哈、哦、哎、嗯、那平时小朋友们啊最爱吃的东西是什么？
3: 最爱吃的东西什么？
7: 嗯，
3: 如果让我儿子选，他第一爱吃的一定是牛排。
7: 哦，哎，这个懂吃懂吃哦。
3: 那我女儿第一个也应该是牛肉，但是她也很喜欢甜食。
7: 所以啊如果想要带他们去外面的餐厅里面用餐的话，想吃个大餐，儿子的话会想说那当然就吃牛排了，对不对？
3: 啊，没有，他会说 buffet。
7: 哦，这样子能够吃得更开心。
3: 对，他通常就是续集啊。
7: 哎，很棒哎。哎，不过有些时候这些 buffet 现在要抢位置都不是很容易。
3: 对啊，
7: 你看现在的小朋友们啊想到要吃大餐哦，其实啊都是以这个哎我们去吃这个吃到饱为主，对不对？
3: 对，
7: 因为想吃什么就吃什么。我还记得在我小时候好像吃到饱没有什么印象哎。
3: 对，我吃到饱我大概也是到大学以后才开始碰接触这些东西。
7: 对啊，而且啊以前呢在比如说像是我是正属于那个老师现在的学生们的那个年纪的时候啊、嗯、以我们哦想说啊要吃大餐这件事情来讲啊，我记得那个时候我们都是以哦就是国外的食物为主。
3: 没错啊。
7: 对，因为你在家里面通常都是吃爸爸妈妈煮的那种家常菜、嗯、对不对？
3: 对，
7: 几道菜配饭然后加个汤嘛，对不对？就会觉得说每天都吃其实很平常，所以啊如果要去外面吃的话当然要吃一下不一样的口味的。
3: 没错，我儿子他们也是到今年，对，今年初才开始体会到中式食物的魅力。
7: 哦，哎，这个跟我们以前完全相反了耶。
3: 对，因为前几年我们都会去上海，我弟那边，然后一直到今年初我们去永和吃一家上海馆子，他们突然惊觉就说哇原来是江浙菜这么好吃。
7: 哎呀，
3: 尤其是什么烂糊白菜让他念念不忘。
7: 哇塞，所以你看哦同样是白菜对不对，但是啊你、嗯、不同的煮法就会让人有不一样的感觉。
3: 是，像我就白菜我其实最喜欢就是白菜卤。
7: 嗯，
3: 很台式的白菜。
7: 没错，这是我们台式的吃法。
3: 对，我就觉得那个东西超好吃，真的超好吃。
7: 嗯，但是啊你知道你看，所以这小朋友们啊如果啊对于吃有深刻的印象的话，这个代表从小爱吃哦，长大啊对于这个吃的品味就会特别不一样哦。
3: 或许吧。
7: 你看像我们以前小时候啊除了家里面的这种家常菜之外啊，你想要到外面去吃一些不一样的食物，第一个我们那时候想到的啊就是连锁的素食店。
3: 没错，因为方便啊。
7: 对啊，
3: 快啊。
7: 嗯，
3: 但是素食店也很晚很晚，以我的年纪而言，哎，先考你一个，
7: 你请说。
3: 麦当劳，
7: 嗯，
3: 进来台湾的时候原本想取什么名字？
7: 不是通常这种美式的素食店都是以自己的英文名字翻成中文吗？
3: 对，但是他的原来想要的名字已经被注册了。
7: 哎，真的，我原本想要什么名字？
3: 那就是我要你猜的啊。
7: 我想想看哦，如果是以就是那个拼音发音来说的话，感觉好像比较像麦当拿之类的。
3: 麦当乐。
7: 哦，麦当乐，感觉上加个乐就很有台式的那种，
3: 对，很欢庆、
7: 很欢乐的感觉。
3: 对，
7: 嗯，
3: 所以“劳”那个字就觉得我吃个东西还要这么辛苦。
7: 哦，就是以中文字直接的体会来说的话是这样。
3: 对，
7: 哎，果然麦当乐好像就是比较适合这个麦当当想要给我们的欢乐的气氛的感觉。
3: 对，所以当时他在台北车站，台北车站那时候还是旧的台北车站。 在天成饭店旁边还有很多违建，所以也不是违建啦，就是后来都被征收了。那麦当乐一开始开在那里，麦当乐、哦、不是麦当劳、
7: 那個，所以那时候是叫麦当乐。
3: 嗯，对啊，
7: 这个真的是古早的记忆耶。
3: 那 VS 台湾的素食店是谁？
7: 以我来说的话，我觉得是不是某家台式的炸鸡店？
3: 对。
7: 叫做顶呱呱嘛，对不对？
3: 没错。
7: 哎，这个其实是我吃的第一家素食店。
3: 对。
7: 因为那个时候在基隆还没有麦当当的时候，大家都是去顶呱呱。
3: 嗯，那你吃顶呱呱是什么？
7: 这个就要讲台式的素食店啊，跟美式的素食店其实真的差很多，
3: 对，
7: 对不对？
3: 对，快。
7: 我还记得那个时候都是以套餐为主嘛。
3: 对，里面一定要有一个。
7: 嗯，哎，那个
3: 除了炸鸡之外。
7: 还有薯条，对不对？
3: 除了薯条，
7: 还有一个小餐包。
3: 嗯嗯，
7: 哎，那是什么？老师，
3: 呱呱包。
7: 我跟你讲，呱呱包，因为啊，那个呱呱包里面包的是油饭，对不对？
3: 对对，肉饼。
7: 所以啊，以前呢，通常都是点一个我跟我妈妈吃。
3: 嗯，因为一个分量蛮大。
7: 对，因为一个分量蛮大，然后所以通常我能够独享的是那个甜甜包。
3: 嗯，
7: 就是呢，甜甜的小餐包。
3: 那个小餐包实际上是薯。他说什么用地瓜啊那一种
7: 啊，真的哦，
3: 对，
7: 所以他吃起来本身就甜甜的，对不
3: 对,
7: 對而且啊，對對對，我很喜欢在吃的时候偶尔里面会有一颗两颗葡萄干，有没有、
3: 嗯、
7: 你就会有那一种哇吃到小惊喜的那个感觉。
3: 好，再考你一个哦，
7: 来请说。
3: 呱呱包的外皮是
7: 酥酥的
3: 鸡皮，
7: 我其实想象过、但问题是因为我对那个其实这一些食材都还不是很熟悉哦，所以其实外面包的是鸡皮，然后里面
3: 所以才会那么酥脆啊。
7: 哎，所以它真的好台式口味哦。
3: 对，但是它实际上就很在意那个炸的功夫，如果炸的不好，本身就很油。
7: 对，没错，
3: 然后鸡皮更油。
7: 嗯，
3: 所以吃一个你就撑死啊。
7: 但是你在吃呱呱包的时候不会有这种感觉，对不对？我不会觉得它太油啊。
3: 以前，现在会了。
7: 哦，现在就会了，
3: 对对对，
7: 不是，你知道，是我们年纪变大了，
3: 对，当然
7: 也是、啊、已经没办法吃到、
3: 对啊，
7: 已经没办法吃那么油的关系。
3: 对，所以以前在公馆的时候，顶呱呱在公馆那个东南亚那条巷子
7: 对
3: 口，
7: 嗯，
3: 就有一家店。
7: 哎、欸，所以这是老师吃的第一家素食店吗？
3: 应该算吧，因为麦当当很晚才进台湾。
7: 嗯，对啊，
3: 我大学的时候才进台湾，
7: 所以这个真的是哎、我们吃素食店的第一个回忆大概都是我们这一家本土的素食店的。
3: 对，没错，
7: 对不对、哦、哇、你看哦，以吃这个素食店来说啊，大部分的人都会觉得说吃素食因为是高热量嘛，对不对、所以说啊，通常啊去的时候啊都是呢怎么讲，我觉得吃的开心，所以那个气氛都是比较欢乐的感觉。
3: 没错，
7: 老师去素食店吃东西的时候啊，你还记得第一次是爸爸妈妈带你去吗？还是你跟朋友一起去？
3: 我跟同学一起去。
7: 对，我也是。
3: 对，因为我爸爸妈妈那时候还是彰化，他们根本不知道什么叫麦当当啊。对啊，
7: 所以其实并不会特别直接带小朋友去，对不对？我也是，我是啊，到了就是比较大一点，开始有零用钱的时候，那时候大家都会在那个基隆的街上乱逛嘛。然后其实啊，在基隆的街上呢，除了大家去夜市吃小吃之外，你能够在我们那个年纪真的坐到餐厅里面去吃东西啊，
3: 就是素食店。
7: 对，真的就是只有素食店。对。有冷气，然后大家有些时候会就是装一下在里面念书，有没有？其实并没有，都是在里面聊天。
3: 对，没错，所以我就很佩服能在素食店里面的念书的人。
7: 对，我跟你讲，其实通常都是书放在那边，我们讲就是自己的经历嘛，对不对？通常都是一本书就放在那边。我觉得更何况是现在，比如说大家都去什么咖啡连锁店里面什么念书嘛，对不对？我觉得滑手机的成分好像高一点。
3: 没有，我发现真的有人可以念得下书。
7: 那我觉得这真的很厉害耶。
3: 嗯，他们可能习惯吵杂的环境吧。
7: 哦，
3: 出淤泥而不染。
7: 哎，但是我觉得怎么讲，这每个人可能就是对于自己念书的方式不一样，有些人需要白噪音，也有一些人需要噪音。
3: 对，就像我有时候要写作，我会跑到那个 Starbucks 去。
7: 哦。
3: 对， 那
7: 找寻一下不一样的灵感。
3: 我把耳机戴起来，
7: 嗯，
3: 我就听不到。
7: 哦，
3: 对，
7: 就直接进入自己的世界，
3: 对
7: 不对？好，今天啊，我们记忆中的味道的单元啊，哈，一开头啊就跟大家聊了这么多在素食店里面的回忆，对不对？我们今天啊就是要分享我们从小到大吃素食店的一些经验，还有跟美好的回忆。等一下回来啊，就来问问洪一文老师喜欢吃素食店里的什么东西。
3: 好哦。

0: 我觉得一讲到去素食店里面吃东西就好开心哦。我好多小时候很快乐的回忆其实都是在素食店里面。
1: 真的吗？
0: 对啊。你就可以知道我以前小时候多期待去外面吃东西。虽然我奶奶煮的东西很好吃，我到一直到现在都还是非常的怀念。但是问题是啊，只要一讲到出去吃饭，那个时候啊，在那个基隆的街上啊，就这几家店我印象超深刻的。除了素食店之外，就是上一次我们有讲到那个森东堡牛排。对于我来说，我印象超深刻的大概就是几家素食店跟这一家牛排店，是我这个小时候外出用餐非常回忆很深刻的几家餐厅。讲到素食店啊，我觉得连现代人都非常爱吃，而且常常在网络上面会看见一票各式各样不同的吃在素食店里面怎么样吃才好吃的这个样子的方法的分享哦。老师平常的时候会喜欢去素食店吃东西吗？
1: 我很少。
0: 所以你现在比较少，但年轻的时候会吗？
1: 也不太会。
0: 诶，真的哦，我年轻的时候还蛮爱吃麦当当的。
1: 真的吗？
0: 对啊，如果是自己一个人吃我就单点，那想要吃甜点的话，其实那个时候有他所谓的甜点的卡嘛，你只要有那个卡可以用比较便宜的价格去换到他的甜点，几个几号餐我都还蛮常点的。
1: 这个我没办法。
0: 真的哦。因为怎么讲，以前呢我从年轻的时候其实就开始在比较忙碌的公司里面上班，所以你中午如果要吃饭啊，通常都是以比较简单的方式来解决。素食店这几号餐其实我觉得有一个很大的优点，就是你进去你会知道这个比如说一号餐三号餐是什么，你直接点。我觉得这个是在素食店里面让我觉得第一个觉得很方便又很快速的地方。你不用去烦恼它。
1: 可是我觉得可能我的胃还是华人的味道，
0: 中式的口味。
1: 对对对对对，我觉得那个素食店的东西就是一个你只是暂时止饥。
0: 哎，我以前上班的时候好像有一点这个样子的。
1: 对，你只是一个
0: 状况，
1: 中途的停下来吃个东西，但是它不是一个正式的餐饮，正式的餐食，一个 meal 不算一个 meal。
0: 所以你没有办法好好的享受这一些素食当中好吃的地方哦。
1: 对，就像那个徐仲跟我讲说早餐饭团，我说饭团哪算早餐啊。
0: 哎，我还蛮常吃饭团当早餐的。
1: 对，但是对我而言饭团就只是一个暂时性的东西。那 take out OK， 它就对我而言它就像三明治一样，你就是、
0: 有一点像是你就想要快速解决。
1: 对，素食店为什么叫素食，
0: 就是快的意思，
1: 就是快啊。
0: 对对，
1: 所以它不是一个你坐下来即使只是一个简单的一碗粥或一个什么东西可以带来的感觉啊。我觉得
0: 所以啊，如果以老师来说的话，你想要好好的吃一餐，你不会选择吃素食？
1: 不会，我绝对不会。
0: 但我有的时候偶尔会想吃。
1: 就像我们家我们在天母的附近有一家比较偏美式的炸鸡。然后我觉得它很棒，非常棒，在台湾我吃过的美式炸鸡里面它算是最好的。然后我们家小孩会去吃，我也会陪他们去吃。吃完以后对我而言，虽然他也有卖饭，但是吃完以后对我而言那就是一个，那不叫吃饭，那不叫吃饭。
0: 你等于说就是就是去吃个炸鸡。
1: 对，就是吃个炸鸡。他还有炸鸡胗还有炸鸡肝呢。
0: 这有点咸酥鸡的感觉。
1: 对，
0: 算是用美式的做法做台式的咸酥鸡。
1: 对，他还有炸鸡皮。
0: 但是他是用美式的做法来调理，就
1: 没有错。
0: 待会老师私下跟我讲一下是哪一家，这可以试着去吃吃看。
1: 对，他还蛮有趣的，那个美式炸鸡店，那个蛮有趣的。那之前我年轻的时候，有一家很有名，但是实际上现在已经不在，叫德州。
0: 德州
1: 小骑士炸鸡。
0: 对，我叫小骑士炸鸡。
1: 对，那我刚刚讲的那一家其实有一点像这一家，因为他们也都是从德州来的。我还记得德州小骑士炸鸡，我应该记得最记得的是他的士林店吧。
0: 对啊，
1: 他的士林店就在中山北路上。
0: 对，
1: 然后你可以看到外面的树影，然后光影，然后这边吃炸鸡吃薯条， 那讲到吃薯条呢，我最怀念的是温蒂。
0: 哎，真的，因为以前去天母的时候啊，其实大概就是这几家素食店可以选择，但是现在让大家怀念的其实就是温蒂汉堡。哎，
1: 对，温蒂的薯条跟番茄酱不太一样。
0: 哦，真的？嗯，你觉得它有什么不同？
1: 我不知道，它的番茄酱吃起来味道就不太一样。
0: 嗯，然后有它自己独特的风味。
1: 对，而且以前不是一包，哎，以前是用挤的。
0: 哦，一整罐让你挤是？
1: 对对对，在它放集中在某一个地方，然后你就挤，用一个小小的那种杯子，像杯子蛋糕那样的纸杯，然后你就挤一些番茄酱。
0: 哦，我已经有一点就是不太记得，所以那时候是一个小纸杯，里面挤着番茄酱去沾，
1: 就有点像那个什么好事多一样啊。
0: 哦，哎，所以这种算是就是道地的美式的薯条吃法就对了。
1: 对，因为薯条。像我们台湾现在薯条有一种叫果浆薯条，
0: 是哪种？
1: 果浆就是薯条外面还裹着薄薄的浆，所以炸起来更酥。
0: 哦，这一种的。
1: 对对对对对对对。当然，原味的也很好吃，然后原味薯条。那不管怎么样，就是薯条是一个很迷人的东西。
0: 没错。
1: 对，
0: 你在吃的时候真的就是会一根接一根，
1: 尤其是刚炸出来，你真的是一根接一根。
0: 嗯，
1: 所以我们家偶尔会买那个薯条回去用气炸锅炸。
0: 哦，回去自己炸。
1: 对对对对对。然后小孩就会吃得很开心啊，他就觉得那个你就会知道胖是怎么来的。
0: 虽然吃完就是热量会爆表，但是你在吃的那个当下真的你是很享受那个气氛的。
1: 对，没有错没有错。
0: 我还记得以前啊，就是小的时候跟朋友一起去吃那个台式炸鸡的那个素食店的时候啊，我们就会先经过夜市嘛，然后在经过夜市的时候，那时候那个水果摊都会摆在中间，那都会卖那个腌制的那个芭辣，然后加上那个
1: 甘草粉，
0: 对，加上甘草粉，
1: 粉
0: 然后对，那个时候我们去的时候啊，都会就是凹老板多一包，因为不然其实。很早期那个粉其实就是要加钱，可是因为我们小朋友就是年纪比较小嘛，我们就会老板说啊，不然多给一点或什么这样，你知道我们拿去干嘛吗？
1: 沾薯条。
0: 对，我们就是拿去吃薯条。你知道去的时候啊，我们都会把那个芭辣先藏起来，因为小的时候还有那个观念，就是不要带外食去别的餐厅嘛，对不对？所以我们还会刻意把那个芭辣就是藏起来，这是我们自己的感觉啦，想说要尊重那个餐厅，把芭辣藏起来，但那个梅粉就有偷偷拿出来的感觉，然后就把它撒在那个盘子上，因为那个时候他们都会有一个托盘。托盘上面会放一张纸，
1: 对，
0: 那个纸我们都把它就是当作干净的，然后就会把它撒在那个托盘上，然后去沾着吃。
1: 所以后来盐酥鸡就推出了梅粉干梅薯条，
0: 是因为我们都这样吃的，
1: 对，没错，
0: 这个真的就是很道地的台式吃法，哎，
1: 没错啊，因为老外不会这样子的，
0: 对，以前在没有网络的时代，其实都算是同学们之间互相口耳
1: 相
0: 传，说可以这样，还要就是来。我们今天就约了要去这一家店吃炸鸡跟薯条，对不对？他先想好怎么去弄梅粉的，因为那时候我们不会自己去，比如说超市买什么不会嘛，
1: 对，
0: 都会想说要去哪里弄到那个梅粉，就先花一点钱去买芭辣，知道
1: 吗？好吧。
0: 所以你看那时候啊，大家约着一起去素食店吃饭，对我们来说是大事哎。
1: 没错，因为它就是一个有一点欢乐，有一点仪式，最重要是欢乐吧。我觉得小孩子只要能脱离父母，然后有一些自己的时间或自己跟朋友共享的时间，就是一种欢乐。
0: 对啊，在我们小的时候，其实还有就是很流行的一件事情，就是啊，家长们会在素食店里面帮小朋友庆生。
1: 啊，真的吗？
0: 对，老师可能不知道，就是大概在我们那个国小，我还是国小的年纪，那个时候啊，就是你只要去麦当当跟那个店经理接洽。就可以，他会帮你保留一个区域，然后把餐都上好，然后小朋友可以直接在那个区域里面庆生。
1: 哦，真的啊？
0: 对。
1: 哦，
0: 所以其实啊，以前呢，比如说像是我们只要一听到有同学啊，真的好羡慕哦，就是你要在那个麦当当里面办生日会，然后都会很期待受到他的邀请，一次大概都会有十几二十个同学，就是可以一起去。我就曾经参加过两次。同学这个样子的庆生会去都好开心哦，开心的第一个原因是去吃东西不用钱，哈哈，因为这同学的爸爸妈妈请客吧，不是不用钱，那爸爸妈妈还是有付钱哦。那再来就是其实也可以享受跟同学们一起就瞎聊的一段时光。
1: 我们家小孩会跟同学，应该说他们的同学会约去素食店。你、
0: 嗯、
1: 你猜干嘛？
0: 做什么？
1: 打电动。
0: 连线这样。
1: 对。
0: 哎、欸，所以我说时代的变迁，其实对于我们来讲，真的就是你会开始看到一步一步时代的进步。但是不晓得是不是因为你年纪变得越来越大的关系，你会好怀念以前那个时候很单纯的那个开心的时光、欸。
1: 哎，那因为啊，我们能缅怀的也是那一段。點點
0: 无忧无虑的时间，
1: 对
0: 不对？好，今天啊，我们在记忆中的味道的单元，跟大家分享到的是我们记忆中的素食店的味道啊。那我们先休息一下，在下一段的节目当中啊，我们来讲一下最近呢流行在素食店里面吃些什么。台北好食在，让我们在台北轻松自在的享受美食吧。
2: 记忆中的味道，
0: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台北广播电台台北好食在节目的现场，我是美乐蒂。今天我们进行的是记忆中的味道的单元，现场邀请

0: 下看。
1: 对，然后再加上素食店开的点大概都是很人潮很集中很热闹的地方，像麦当当的站前店，或是台大店，都是你可以光坐在那里看窗外的人走来走去。
0: 没错啊，像以前基隆知名的麦当当就是开在夜市的，算是市中心嘛。
1: 对，
0: 那个时候大家不管怎么约，就说啊你不知道，好吧，那就约麦当当好了啦，就是你约在那个地方，带你去哪里都方便。
1: 是，
0: 而且啊，以前呢你只要要去里面吃东西一定都抢靠窗的位置。
1: 没错，
0: 对啊，
1: 所以你没听过麦当当其实本业是房地产。
0: 很有眼光的开的地点。
1: 对啊，他买的店面后来都大涨。
0: 大涨，对不对？是没错。
1: 对啊，
0: 就是呢他都会选择在人潮最集中的黄金地点。
1: 对，就像他选在台中，台中当时麦当当的点在哪里？科布馆前面。
0: 也是这黄金地段。
1: 对，都是黄金地段。
0: 而且啊，刚才老师有讲到，其实素食店你去吃东西拼的就是一个什么，就是快。
1: 对，
0: 对不对？所以说其实它虽然是店面在黄金位置，可能租金很高，或者是它这一栋楼很贵，但是问题是因为它拼的是快，所以我们外带的人也多，然后进去吃东西的人，哎，也许吃完之后再去下一个地方，所以它能够就是负荷的这个人流量也很大。
1: 对啊，所以在那个过程里面，就是说它带给你的，其实我觉得食物的部分还好，反而是比较多的是用餐的体验。
0: 没错啊，
1: 一直到食物的部分，一直到有一家素食店进了台湾以后才开始打破那个军事。
0: 哦，你觉得是哪一家？
1: 摩斯。
0: 真的耶，因为它的口味就是比较偏华人的口味。
1: 对，
0: 比较偏亚洲式的口味。
1: 对，尤其它的米汉堡。
0: 对，我还记得啊，那个时候就是米汉堡正流行的时候，大家都是排队去抢那个米汉堡。哎，
1: 对，
0: 你常常去的时候，他都会在米汉堡上面画一个叉叉，就是已经卖完了这样。我还记得那时候正热的时候。
1: 对，然后他会用很多像汉堡，但是又不是那么汉堡的方式，
0: 对，
1: 来卖产品。
0: 没错，让就是我们比较习惯吃米饭的口味的人能够接受。
1: 对，汉堡里面很多时候是夹炸鸡嘛，
0: 对，或者是就是一片肉。
1: 对对对对对，可是它的蜜汁烤鸡堡，它实际上就是比较偏中式味道的东西了。
0: 我很喜欢吃它里面就是全部都是肉片的那个堡，也是就是是属于比较华人口味的。
1: 对对对对，猪肉啊，或猪肉或牛肉，
0: 对不对？
1: 对
0: 啊，吃起来那个感受其实跟，我觉得虽然他们是把它做成堡的样子，但吃起来的感觉其实跟汉堡完全不同。
1: 对，所以它的那个装那个汉堡的袋子也不太一样，
0: 是
1: 不透油不透油不透水的。
0: 对，然后你可以直接拿起来直接吃的。
1: 对对对对对，
0: 我觉得它那个包装其实也怎么讲，很贴心。比起就是你去其他素食店，他们是用一张纸包起来，你可能还要自己去塑造那个形状才能够好好吃。
1: 没错，没错，
0: 那个米汉堡的包装是你只要直接一翻开就可以直接吃的。
1: 是，所以你进台湾之后就掀起了另外一股热潮。
0: 对啊，
1: 所以我会觉得就是说，但摩斯也是从日本来的。我想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因为比较有相近的饮食文化。
0: 对啊，
1: 然后饮食的习惯跟西方是不太一样。
0: 你就会发现这些从国外来的连锁店啊，他们经营久了之后其实也要符合一些在地人的口味，不然呢，其实，以我们养成的口味来说啊，不管是这一些美式的素食店在台湾再久，我们在家里面养成的口味，其实都还是从华人中式的口味开始。
1: 你看他们后来，为了迎战摩斯，他们也开始推出一些不太一样的东西，
0: 对，各式各样不同的，有一些是期间限定的，
1: 对对对对。但是我想最，我自己吃最多的麦当当的汉堡应该就是吉士汉堡。
0: 就是最普通的美式口味，
1: 对
0: 不
1: 对？
0: 对
1: 对
0: 对
1: 对对对对，
0: 我也蛮爱吃的。
1: 然后顶多就是双层三层，但是有一阵子他出了一个产品，我觉得还蛮不错的，他好像是叫经典系列吧。就是黑色的，然后那个感觉比较高级。
0: 哦，
1: 对，然后汉堡肉也比较大。

0: 对，它就是让你怎么讲，有一种汉堡升级的感觉，是汉堡 plus 版的感觉。
1: 对，就好像瞬间的从那个国产车变成进口，而且是宾士车的那种感觉。
0: 嗯，我觉得其实它也是试着想要提升美式口味的
1: 精致感，
0: 对的精致感。让它往上升一阶，就是看看能不能够就是用这个样子的方式去打动那些不爱吃美式口味的人。
1: 对，那一阵子大概是我吃最多麦当劳的时候。
0: 哇，没错，我也是有试吃过几次。
1: 对，
0: 这样，
1: 嗯，然后可是时间一久又没了。
0: 对，我觉得因为这个就是我们觉得它，我们还是觉得它是外国的口味的那种感觉，但是它咬起来的确是那个肉感啊，还是什么，都是比起它现在的这个套餐系列的要来的好上很多。
1: 我也曾经去买过汉堡肉自己回家煎，但是你知道那个吃起来就是没有肉的感觉。
0: 我知道那个。因为你知道，以我们就是平时的中式的这一些菜色来说，我们通常都会保留那个肉的原型啊，然后所以我们咬起来那个口感会特别不同，你就会觉得那个汉堡肉的口感就是有一点不够。
1: 对，然后汉堡肉顶多就是说最多的评语就是 juicy。
0: 哎，对，没错，多汁。
1: 对，然后没了，
0: 通常都是这样。
1: 对对对，不会像你吃汉堡，吃牛排或吃鸡肉有一种撕咬的那一种
0: 的那种感觉。对啊，所以这个其实还是我们一般怎么讲，你会觉得说，年纪越大，我们就会越怀念以前我们小时候爱吃的那些东西，所以反而会慢慢的远离了这个吃美式口味的食物，然后去这一些素食店，因为那个都是我们小的时候可以体验得到的欢乐。但现在对于我们来说，好像要忙的事情更多了。也许你要去体验那个欢乐啊，都是就是借着带小朋友去，
1: 啊，
0: 享受那一种家庭时光。
1: 像我太太的手机里面就会有麦当劳的 app。
0: 哇，就为了小朋友们上
1: 载的。不确定我有没有，
0: 应该也是有，
1: 可能你有吧。为了换蛋卷冰淇淋，
0: 没错，有些时候挤一点，或者是
1: 对，
0: 我觉得可以换一点东西，对吧？
1: 对啊。
0: 所以其实你看，我们去素食店吃东西，当然除了这些美式口味之外啊，你在搭配上它平时现在已经让我们吃的蛮习惯的这一些甜点，其实都是我们现在啊会去美式素食店的原因之一了。
1: 没错，没错。
0: 哇，今天啊怀念起小时候去吃素食店的感觉，我还是会觉得好开心哦。虽然我现在没有小朋友啊，好，但是啊我偶尔都还是会走进素食店去外带个一号餐、三号餐。
1: 真的吗？
0: 对啊，对于我来说就是怎么讲，透过吃这个美式的餐点，来怀念一下小的时候的回忆，其实也蛮棒的啦。我想啊，大部分啊跟我们一样年纪的朋友，现在走进素食店，应该也是用怀念来形容。
1: 没错。
0: 那如果啊，小朋友们呢，现在还是爱吃这个素食店的年纪啊，偶尔带他们去体验一下那个欢乐的感觉，其实也是很棒啊。
1: 也许他们已经不觉得是欢乐啊，他们觉得是日常。
0: 已经是日常了。
1: 对啊。
0: 哇，现在的小朋友真的好幸福啊。
1: 是啊，没错啊。
0: 谢谢洪玉文老师今天来到节目现场，跟我们回忆起这么多以前我们在吃素食店的美好记忆。谢谢洪玉文老师。
1: 谢谢 Melody， 谢谢大家，拜拜。

0: 说到素食店啊，很多人第一个想到的就是汉堡、薯条、可乐，感觉上来说啊，就是以快速为主。但是啊，要讲求快，就跟美味这件事沾不上边吗？其实并不尽然哦。在热爱美食的台湾啊，素食店要能够开得久哦，绝对不是只有快速和便利而已，好吃当然也是最重要的咯。所以啊，在今天吃什么的单元当中，我们就要来看看在素食店里台湾人公认的美食，来听听看大家心目当中的排行榜是不是也一样呢。首先呢，我们要来提到的就是很多人都会说呢，是素食店当中的灵魂，那就是薯条。知名的台湾炸鸡店当中的地瓜薯条呢，是这一家素食店当中的畅销热门商品。这一家素食店啊，让薯条并不只是餐点当中的附属品，它的魅力啊，可是会让许多人啊，除了点餐之外啊，再单独加点的哦。或者是说啊，有一些人啊，路过啊，就会外带一份回家。平均一年可以卖出5000万根，据说啊，这个薯条呢，在台北哦，更是全台湾的冠军销售地区哦。他们家的薯条啊，其实分量非常够，往往啊，一包呢就能够让人填饱肚子，外皮酥脆，一咬下去呢是有扎实松软的口感。肚子饿的时候吃啊，真的是会非常有满足感，难怪会成为大家的最爱呢。而有点年纪的人哈，应该都还记得台湾曾经有一阵子啊，掀起了蛋挞旋风。当时啊，在一条街上啊，就会有好几家卖蛋挞的店哦。虽然是这个样子哦，你如果不提前下定哦，你还是吃不到它哦。之后呢，美式的炸鸡店啊，就将这一种蛋挞哦纳入了店中的点心菜单，成为了常驻产品。最近啊，更是更改了配方，迎合了台湾人的口味。他们啊，让饼皮的部分啊变得更加的酥脆。有很多啊外国的观光客、啊、来到台湾的时候啊，会特别的去这一家他们熟悉的炸鸡店，点这一款在欧美国家里面没有的点心来试试看哦。有许多人啊去到这一家店啊，是特别为了蛋挞去的哦。这也说明了哈，这一款蛋挞呢，现在已经不是普通的素食甜点了，而是很多人心目当中的经典点心。另外啊，这一家素食店中的炸鸡呢，也改变了台湾以前对于炸鸡是薄皮的印象。它呢，厚厚又脆脆的面皮，用咬起来酥脆的声音当作这一款炸鸡的名字。除了啊，我们是单纯的吃炸鸡之外呢，它的鸡腿堡也是以独特的沙拉酱汁搭配上生菜，一改大家呢以前呢对于汉堡只有扁平的肉片的形象哦。有网友就表示啊，每隔一段时间呢就一定要去吃他们家的鸡腿堡哦。那当然哦，还是要加点他们家的蛋挞来当做餐后的点心哦。刚才在节目当中啊，洪英文老师有特别提到米汉堡，对不对？这一款汉堡啊，让许多不爱吃素食的朋友们也沦陷了。主要是因为呢，米食是亚洲人比较熟悉的口味，再加上啊，它里面呢，是用酱汁好吃的烧肉来当做内馅，所以自然的、就受到台湾人的喜爱。但是啊，我想啊，喜欢喝饮料的朋友们提到这一家店，应该都知道哦，喝饮料就一定要点他们家的红茶才行哦。这一家素食店里的红茶啊，有着一股淡淡的香气，而且啊，我觉得加糖或是不加糖其实都好喝。我私下啊，在跟这一家素食店的服务人员聊天的时候，他们也说呢，的确是哦，一到天气热的时候啊，有一些顾客啊会什么餐都不点，只点红茶来喝。这也让很多人啊一改素食店只能喝气泡饮料的刻板印象了。刚才有提到啊，汉堡里面的汉堡肉扁平扁平的不好吃，对不对？如果你是爱吃肉的朋友们啊，网友公认的好吃的汉堡界的 king， 他 他们的招牌汉堡啊，就是一改大家对于汉堡肉扁平扁平的印象哦。最大的特色呢，就是厚厚的，使用火烤牛肉排，不是用了一般的这种煎的哈。所以说啊，你吃他们家的汉堡呢，会觉得肉里面啊多了一股炭烤的香气，分量啊也比一般的汉堡更大。所以啊，如果你是喜欢大口吃肉的人的话哈，这一家的招牌汉堡比起许多高档的美式餐厅，很多人都觉得 CP 值很高，好吃好吃哦。被披萨耽误的炸鸡店，你知道是哪一家吗？我想啊，爱吃炸物的朋友们啊，应该都知道哈，就是啊，以意大利的地名取名的披萨店。这一家店的炸鸡呢，是以独特的意式腌料为主，而且据说啊，冷掉了之后啊，你再给它复热之后呢，面皮也依然的非常的酥脆哦。另外啊，让喜欢吃炸鸡的朋友们觉得别家都比不上的哦，就是啊，你在这一家炸鸡店里面点炸鸡的时候呢，它是可以指定部位的，爱吃鸡腿的全部买鸡腿都没关系。所以啊，这算是十分符合民意上面的需求。也有不少朋友们啊，认为这一家炸鸡的外皮很酥脆，肉汁呢又多，所以啊，也算是 CP 值很高的炸鸡店，也让它成为了近年讨论度很高的炸鸡之一哦。大部分的素食店啊，因为都是外来的口味哦，所以呢，通常都会推出一些限定的商品。另外呢，也会在副餐上推出许多符合台湾人胃口的餐点，来迎合大众。创造出的一些代名词，例如说像是卡拉脆鸡啊、冰旋风啊，这些啊，现在也成为了台湾人习惯的日常了。所以说啊，这一种美式的素食店的食物呢，往往啊会给大家热量高、营养价值低的印象。但是呢，你只要搭配上无糖的饮料，或者是呢多吃一些纤维质沙拉的话，餐后呢也可以为自己加一份水果，这一些呢都是啊你均衡营养的好选择。不知道今天在节目当中提到的这一些素食店当中美味的餐点，有没有你爱吃的呢？
1: 叔叔，我当家。
0: 最近的天气很热，如果能够准备一道蛋沙拉，不管是当早餐或者是点心，都非常的适合。要准备的材料有鸡蛋四个、毛豆子约100克、洗净备用，以及适量的日式品牌的美乃滋。首先，我们先将蛋及毛豆仁放入电锅中蒸熟，接着将蛋白及蛋黄分离，蛋白切碎，蛋黄的部分和美乃滋搅拌均匀之后，再把碎蛋白及毛豆仁混合，充分搅拌完成，这道有些中西合并的蛋沙拉就完成哦。我自己啊，在天气热的时候真的是蛮常做沙拉来吃的，比如说像是最近啊，我几乎每个星期都会做一道沙拉，冰在冰箱当中呢，能够吃个两三天是没有问题的。除了像是这一种美乃滋口味的沙拉之外呢，像是我也会做一些优格口味的。那另外啊，有我直接呢在超市当中买到的和风酱，可以用来拌蔬菜或者是说拌生菜，都非常的适合。在这个样子天气热的时候啊，有些时候真的太热的东西吃不下哈，吃这一种凉凉的凉感的食物啊哈，其实啊是蛮棒的，在这边分享给大家。今天很开心能够跟所有的听众朋友一起分享了一个小时台北好实在的时间，也欢迎大家在每个星期天上午的11点到12点都能够来到台北广播电台，跟美乐蒂一起吃得饱饱的，一起进行台北好实在的节目。我们下次见。

0: 由台北广播电台所提供的节目，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1: 大家好，我是樊登。9月19号，我将在美国纽约大学举办一场主题为“成长的觉醒”的演讲，与大家一起探讨成长、自我觉察、家庭教育以及如何成为更好的自己。无论你是正在探索人生方向的年轻人，还是希望陪伴孩子共同成长的父母，我都期待与你面对面交流。欢迎大家关注活动信息，也期待9月19日在纽约与大家相见。
2: 想吃道地川味红油抄手，现在在家里也能轻松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红油包与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6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与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0: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3: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 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4: 这里是中国广播网，现在请听新闻。
5: 听众朋友下午好，欢迎您收听新闻。苏丹南部一座金矿场发生坍塌，地方官员今天向法新社透露说，至少有82位死亡，50人受伤。这个非洲东北部国家自2023年起陷入了内战，失业问题严重，年轻人纷纷投入危险的淘金事业。事发地点位于西科多方省，两名幸存者向媒体表示，在昨天展开的救援工作持续了一整个晚上，到天亮时分已经找到了60具遗体。西科多方省目前受到准军事组织快速支援部队的控制，该组织自2023年起持续的与苏丹正规军交战，而且根据快速支援部队内部一名地方行政官员的说法是，在今天又找到了22具遗体。这名要求命名的官员告诉法新社说，有50人受伤，还有为数不明的人受困在碎石之下。苏丹爆发内战后，交战双方主要都是透过苏丹的黄金贸易获得资金，这种贸易的规模达到数十亿美元。苏丹官员以及矿业界消息人士指出，双方开采的黄金几乎全部流向阿拉伯联合大公国。外界盛传阿联为快速支援部队提供武器，但是阿联给予了否认。目前苏丹全国有大量民众失业，有许多年轻人纷纷地投入危险的淘金热潮，而且主要是在西科多方省的阿尔扎拉等等缺乏监管的矿业。另据报道，洛杉矶一架新闻直升机执行采访任务时坠毁， 造成了至少三人死亡，一人送医。事发后 NBC 洛杉矶台的主播威廉斯在电视机前证实，失事的直升机属于他们电视台，而且机上同事一度失去联络，让现场气氛格外沉重。事故发生在昨天晚间七点左右，地点在位于洛杉矶查兹沃斯，距离市中心大约40公里。这架新闻直升机当时正在采访一起造成至少两人死亡多人受伤的严重车祸，飞行期间坠落在了两栋建筑物之间并起火。事发初期 NBC 的洛杉矶曾在节目中表示无法联络上旗下直升机的飞行员以及机上人员，直到稍后才确认失事的直升机属于他们媒体。威廉斯在直播中表示，他说，我们一直在拼凑事情的经过，我们知道那是一架坠毁的新闻直升机，也知道我们失去了与现场人员的联络。他随后证实，在晚间七点前不久，查茨沃斯坠毁就是这架直升机，并说我们会花几分钟的时间想一想，来消化这一事件，然后重新整理心情。威廉斯也表示，若稍后有记者会等最新消息，节目会及时插播。洛杉矶的消防局表示，事故确认有三人当场死亡，死者身份尚未公布，另有一人被送往当地医院，伤势不明。消防局指出，火势已经完全扑灭，没有波及建筑，但有四辆汽车和两个储物货柜遭到火势的损坏。洛杉矶消防局在稍早时表示，现场有一名伤亡者被确认是在直升机外停车场内的人员，事故发生后当场死亡。消防局的官员当时仍然无法确认直升机内究竟有多少人。 NBC 洛杉矶台之后确认失事的飞机就是属于他们的，现场的救援人员持续在残骸中搜索。消防局形容直升机几乎完全损毁，社群平台流传着影片，则疑似拍下直升机坠落前在空中的最后画面。另据报道，让旅客登上华航就能沉浸在台湾的叙事中，中华航空在美国首次与纽约的米其林推荐餐厅展开跨界合作。餐厅创办人及主厨史官和台湾以及中华渊源颇深，他不仅是土生土长的台湾小孩，他的母亲也曾经是华航的空乘。华航北美地区行销协助张秋叶表示，10月1号起，华航联名餐点将位于洛杉矶 LAX 和安大略 ONT 出发，飞往亚洲航班上、全舱等等，同步推出精选招牌菜色。同时当天，有前100名旅客会获赠史官新书一本，先到先得。另外他表示，经济舱会提供台湾家喻户晓的经典卤肉饭，豪华经济舱是香煎猪五花左大虾、海陆油饭、 另外搭配香煎猪五花、鲜虾以及海胆奶油糯米饭的完美结合。商务舱则是极具创意的台式风味点心，首播主打香辣麻婆麻薯猫耳朵，旅客还可期待更多的台湾代表性的菜色，包括红烧五花肉、牛小排面、花雕蛋豆腐等等。豪华经济舱的旅客起飞前24小时可以透过华航的网站预订餐点。未来北美地区还会持续努力寻求高品质的美食和高品质的品牌服务。接下来让我们来关心一下股市和天气方面的消息。首先来看在股市方面，股市已经收牌，在今天 SP500 指数下跌 36.53， 跌幅是 0.48%， 收盘在 7549.20。 道琼工业指数今日下跌 644.85， 跌幅是 1.24%， 收盘在51448.26。 纳斯达克指数今日下跌 3.15， 跌幅是 0.01%， 收盘在 25978.42。 在天气方面，纽约今天夜间多云，在今天夜间纽约的最低温度69度。明天纽约晴到多云，白天最高温度80度，夜晚最低温度70度。本周五纽约多云到晴，白天最高温度82度，夜晚最低温度62度。本周六纽约晴到多云，白天最高温度72度，夜晚最低温度65度。本周日纽约有雨，白天最高温度73度，夜晚最低温度61度。以上新闻是由美金为您播报的，谢谢您的收听。
0: 各位听众，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ChineseRadioNetwork.com 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可以收听到本台的节目。第二种收听的方式，您也可以在收音机或者是车上收音机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中国广播网的服务电话718-661-3933 718-661-3933。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想吃道地川味的红油抄手吗？现在在家里也能够轻松的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的红油包和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6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和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3: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6: Chinese Radio.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 C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7: 人们从全世界的各地涌到这儿来，为的是寻求更大的发展。每个人都在努力奋斗，尝试着。来自全球各地各种各样的人，操着各种语言，在街上，在地铁上推搡着向前冲，说是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即便不是，在纽约，为了任何理由，你都可以去做任何事。当你真的刚找到一个落脚的地方，当你刚刚启动工作时，你就开始成为一个纽约人了。而当你的工作越来越出色，又对他人的语言、种族和生活形态越来越没有偏见之时，你就越发的像一个纽约客了。纽约是美国的，但更是全世界的。无论你曾有过怎样的辉煌，只要你一到了纽约，所有的光芒就会被来自全世界各地的、各行各业的、有点名堂的人的一切给淹没了。纽约，纽约 ，New York， New York。
8: I can earnestly say that I love New York. I was born here and I've gone to school here all my life. Pre-K, kindergarten, elementary school, middle school, high school, and now college. In the future, I don't know if I'll leave New York, but I do know that if I leave, I'll always come back because New York is the place that gives me the feeling of home. 我爱纽约。

美东时间下午4:25，欢迎您收听纽约纽约。听众朋友，纽约皇后区法拉盛商业繁忙，人流密集，近期啊社区治安问题频频引发关注。市警在最近公布的两宗抢劫案中，并发布了多名涉案人士的照片，呼吁民众能够协助辨认。其中一名34岁的送餐员在送餐途中遭到两人持枪威胁，电动踏板车被劫走。另外一名28岁的男子则是遭到三人抢走手机和车内财物。嫌犯得手后是乘坐一辆白色的保时捷逃跑的。两宗案件都没有人员受伤，

其中一起案件是发生在9月5号的下午4点，光天化日之下，地点呢在位于王子街33-70号，一名28岁的男子遭到三名身份不明人士接近，对方出言威胁，其中两人做出疑似持有枪械的动作，第三人则是强行抢走了受害人身上的手机，三人其后又从受害者车内取走了一个背包，内有一部电子设备，得手后三人乘坐一辆2021年款的白色保时捷逃离了现场，去向不明，事件中所幸无人受伤。另一起案件发生在8月28号晚间7:50，地点位于商树大道137-25号前，当时一名34岁的男子正骑着电动踏板车送餐，期间遭到两名身份不明人士的接近，两人要求受害者交出财物，其中一人亮出了一把黑色的枪械，做出了威胁。抢劫发生后，两名嫌犯其后骑上受害者的电动踏板车，沿着商树大道向东逃离了现场，所幸受害者没有受伤。警方公布的照片显示，两名涉案男子都身穿连帽上衣，其中一人身穿红色连帽衫，背有黑色背包，另一人则是身穿黑色连帽衫，斜背一个黑色小包，两人案发时都将帽子戴在头上。尽管近期仍然有抢劫案频频发生，109分局最新的治安数据却显示，辖区今年整体抢劫案较去年同期有所下降。根据截止到9月13号的数据显示，今年迄今为止109分局共录有135宗抢劫案，较去年同期的163宗下降了 17.2%。 不过最近28天录得了17宗，较去年同期的16宗又微微的上升了 6.3%。警方目前仍然在调查这两宗案件，同时也呼吁知情人士能够提供线索，请您拨打指罪热线800-577-8477 800-577-8477。

听众朋友，纽约市警务处一位30岁的学警卢巴里亚在上周9月7号在警校参加团体跑步训练期间昏厥，送院后不治身亡。家属和警员同僚们昨天齐聚在皇后区的欧松公园的永元圣母堂为他举行了葬礼，现场气氛凝重。卢巴里亚在2014年自巴拿马移居美国，2019年结婚，曾任职于联邦邮政总局，并于今年4月加入警队。消息指出，他在跑步期间表示身体不适，随后在警长陪同步行时倒地。警方实施了心肺复苏术，之后他一度恢复了呼吸和意识，不过情况随后又恶化。纽约市市长曼达尼以及市警务处处长提茨都曾经前往医院探视。提茨于上礼致辞时向他的遗孀亚历山德拉致意，他们赞扬卢巴里亚致力于服务公众的选择和付出。警察工会主席亨利也发表声明，表达了哀悼，承诺同僚将会全力支持他们的家属。

美东时间下午4:36，欢迎您收听《纽约纽约》。听众朋友，新州一名64岁的退休邮政人员斯奈德，因为涉嫌酒后驾驶游艇，发生了致命的事故，害死了2名幼孙。昨天，在汤斯河的海洋县高等法院，他拒绝接受刑期为10年的认罪协议。纽约邮报说，事故是发生在今年7月19号晚间9点。斯奈德驾驶了30尺长的一艘机动游艇，载着妻子、2名孙儿聚餐后返家，在伯克利镇撞向了航道标杆后，7岁的西格蒙德和9岁的麦雅被抛出船外。两人虽然穿着救生衣，但仍然不幸身亡。斯奈德随后向伯克利镇警方自首。检方指出，他血液的酒精浓度达到 0.16， 高于 0.08 的法定上限1倍。检方原本提出2项船只致死的罪名，各判5年分期执行，但是施耐德的辩护律师坎宁安

他指出，目前仍然需要调阅以及审视大批的证据与海岸防卫队报告。助理检察官海斯勒也承认认罪协议提出过早，仍然需要等待尸检报告。斯奈德目前维持保释候审，案件会定于今年的11月16号再次开庭。

听众朋友，长岛纳苏县的民主党议员日前提出了一个法案，拟进一步的打击涉嫌卖淫以及人口贩运的非法按摩店，对违规的商家处以最高25,000元的罚款，并加强牌照管理。不过 Newsday 报道说，县议会在本周一没有将这一法案列入公共安全委员会的会议议程。共和党方面表示，目前仍然在评估法案可能对其他合法提供按摩服务商家的影响。该法案是由代表西伯里的民主党郡的议员拉萨尔提出，他在上个月连同郡议会、民主党党团以及人口贩运幸存者宣布相关提案，希望加强对按摩场所的监管，避免有关场所被用于非法活动以及人口贩运。新提案将修订纳苏县现在所打击的酒店以及汽车旅馆人口贩运的相关法规，将首次违规罚款由目前的500元升到5,000元，屡次违规者最高可被罚款25,000元。拉塞尔表示，现有罚款不足以阻止违规行为，部分经营者只是将它视为营运的成本。他说，新措施将汇付于警方、地区检察官办公室以及消费者事务部门更多的执法工具，追究涉嫌参与人口贩运者的责任。不过郡议会主持人、共和党议员科佩尔在周一没有能够将法案列入公共安全委员会的议程。科佩尔表示，法案尚未进入表决并非有意拖延，而是郡政府仍然需要进一步的审查，包括了解哪些类型以及多少商家可能会受到新规的影响。另外他表示，希望在郡法律顾问、消费者事务部门以及警察局完成分析后再决定下一步。

在共和党方面，共和党多数党方面表示，目前也在研究法案是否可能波及其他合法提供按摩服务的商家，例如美甲店。至于法案是否会在10月份排入表决议程，共和党方面仅表示相关工作仍然在进行中。拉塞尔表示，提案的另一个目的就在于打击按摩场所背后可能涉及的人口贩运。他此前指出，纳苏县近年已经采取多项的相关措施。在今年4月，郡议会也一致通过针对酒店、汽车旅馆的措施，包括限制少于8小时的短时住宿，要求业者保存相关资料以及监控录像，以及培训员工识别人口贩运的迹象。目前这项按摩店监管法案仍然处于郡议会的会议审议阶段，尚未确定下一个进入委员会讨论或是表决的时间。

欢迎您收听《纽约纽约》。一名34岁的皇后区东亚裔的男子，在最近参加长岛汉普顿地区铁人三项赛，在公开水域游泳赛段时，突然出现异常，并失去了意识。救生员及其他的参赛者合力将他救上桨板，一路实行心肺复苏。在上岸后，急救人员在使用自动体外心脏去颤器去抢救，男子最终仍然在医院宣告不治。目前确切的死亡原因还有待调查。警方确认死者是居住在皇后区长岛市的钟林。事发在上周日9月13号上午大约7:09，他当时参加的是沙格港举行的纪念塔皮尼安铁人三项赛，正在若亚克湾进行全长 1.5 里的游泳赛段。警方表示，有人发现钟林在水中挣扎，其后失去了意识。

南安普敦新闻报报道说，现场救生员看到钟灵遇险后立刻下水，多名正在比赛的选手也停下来协助，众人以桨板将他拖出水面。一名参赛者还回忆说，他与数名女选手一路踢水协助推动桨板，救生员则是持续地为钟灵做胸外按压并调整他的身体位置，避免他从湿滑的板面掉回水中。钟灵被送上岸后，更多的救生员以及南安普顿镇的警员加入急救，并使用了 AED。 其后他被紧急送往石溪南安普顿医院，但最后仍然宣告死亡。南安普顿镇的警方以及舒福克舰的法医办公室目前还在调查中，官方尚未公布死亡原因。主办单位则称，他是在游泳过程中发生了医疗紧急状况。主办方在声明中对死者以及家属和友人致哀，表示铁人三项社群失去了一名成员。而根据赛事官方资料显示，这项比赛是美国历史较悠久的奥运距离铁人三项之一，完整赛程是包括 1.5 里的游泳、23里的单车以及 6.2 里的跑步。游泳路线呢，是位于若亚克湾沿岸公开的水域。同时，这一事件呢，也是汉普顿一带近期第二宗引起关注的游泳死亡事件。38岁曾经参加美国国家队铁人三项赛事的一位曼哈顿的男子，在本月2号在附近度假的这个期间，在晨间游泳后失踪，几小时后被发现死亡。当地警方曾经提醒，即使是经验丰富的游泳者，在公开水域仍然可能面对潮汐、面对水流以及船只活动等等的风险。

0: 美国味全山东手艺水饺，由国家级厨师团队实地取经，走访青岛、济南、烟台，融合当地风味，精心研发而成。外皮讲究水与面粉的黄金比例，内馅儿严选新鲜食材，成品全部经由 IQF 急速冷冻设备速冻，保鲜又保值。白菜、玉米、韭菜、茴香、酸白菜、三鲜、木耳、鸡肉、香菇，多种口味，样样精选，总有一款满足您的胃。欢迎至各大华人超市选购。
1: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2: 各位听众朋友，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在这个网上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能够收听到中国广播网的节目。第二种方式，你也可以在 FM95.9 和 AM1240WGBB 的频道上收听。中国广播网服务电话718-661-3933，718-661-3933，欢迎您的来电。
3: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4: Chinese Radio.
5: Free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Free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6: 人们从全世界的各地涌到这儿来，为的是寻求更大的发展。每个人都在努力奋斗，尝试着。来自全球各地各种各样的人，操着各种语言，在街上、在地铁上推搡着向前冲，说是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即便不是，在纽约，为了任何理由，你都可以去做任何事。当你真的刚找到一个落脚的地方，当你刚刚启动工作时，你就开始成为一个纽约人了。而当你的工作越来越出色，又对他人的语言、种族和生活形态越来越没有偏见之时，你就越发的像一个纽约客了。纽约是美国的，但更是全世界的。无论你曾有过怎样的辉煌，只要你一到了纽约，所有的光芒就会被来自全世界各地的、各行各业的、有点名堂的人的一切给淹没了。纽约，纽约 ，New York， New York。
7: I can earnestly say that I love New York. I was born here and I've gone to school here all my life. Pre-K, kindergarten, elementary school, middle school, high school, and now college. In the future, I don't know if I'll leave New York, but I do know that if I leave, I'll always come back because New York is the place that gives me the feeling of home. Well, I knew you.

美东时间下午5:14，欢迎您收听纽约纽约。听众朋友，纽约市长曼达尼在今天宣布，纽约市已经在全市范围启动了17座新公共厕所的安装工程，将在公共广场以及人流密集但缺乏可靠的入厕设施的地点提供免费无障碍的服务。整项组织化的公共厕所的试点是为期1年。这批厕所呢，每天早上7点到晚上10点开放，都符合美国残疾人法案 ADA 的无障碍规范，采用是触控免接触式的设计，内设冲水马桶、可用水的洗手台、空调和婴儿换尿布的这个操作台。首批设施本周起陆续安装，将借着试行经验延移长期的公共厕所的网络。在这里，市长曼达尼表示，许多市民外出时都曾经遇到过急需入厕却无处可去的窘境。这一试点旨在让市民有需要时可以找到干净、安全且无障碍的厕所。市政府在今年1月已经承诺要投入400万美元推动这一项试点。纽约市经济发展公司在6月竞标，选定了一家负责提供营运以及维护设施。这些自给自足的单元的不需要接驳供水、排污以及电力系统，可以按照社区的需要部署、搬迁或者是撤走。这家公司也将负责清洁和维修，并透过及时回馈处理问题、优先服务，加强清洁的单元。现在市民可以透过简讯扫描二维码来查找这些公厕在什么地方。纽约市交通局局长福林表示，交通局和 EDC 以及公园局选址时特别锁定了各区高人流的地点。17处的地点包括了布鲁克林的哥伦布公园、皇后区的阿斯托利亚大道南和31街、北方大道与31街、北方大道和54街以及34大道、64街。其中北方大道31街靠近华人较多的长岛市、皇后广场一带以及曼哈顿，则是设在库珀广场、蒂兰西街和萨福克街以及多美尼加联盟广场等地。这其中呢，德兰西街和萨福克街的一处是位于华埠北缘，临近下东城，将为来往的华埠市民、商家和访客增添免费入厕的选择。这也并不是纽约市第一次尝试以预制设施降低公共厕所建设的成本。前市长亚当斯任内，市政府曾经花了600万元在5区公园尝试5座金属制的厕所，并在去年夏季全面启用。市政府当时称每座造价是100万元，虽然已经低于传统的公共厕所至少是350万元的成本，但是它仍然需要接驳供水、排污等地下设施，
在五座试点建设完成后，市政府并没有再修建更多这一类的厕所。

欢迎您收听纽约纽约。就在昨天，纽约州启动了能源负担能力计划 EAP 注册推广活动，旨在让更多的符合补助条件的居民了解这一项政策并积极的注册。州政府估计说，目前尚有250万个家庭符合条件，但是尚未注册领取补贴。每年呢，最高省下500元，但需要自行注册，用白卡等福利也是可以领的。纽约州的 EAP 计划是旨在将普通家庭的水电账单控制在总收入的 6% 以下，低收入家庭可注册加入该计划，以获取水电账单这一折扣，每年最高可以省下500美元。今年一月，州政府将 EAP 资格进一步扩大到所有收入低于全纽约州或是纽约市中位数的家庭，但是基于隐私保护等等法律要求，这一计划不会自动将符合资格的人纳入，而是需要主动注册申报。而根据标准，纽约市的单身居民如果年收入低于113400元就符合补贴条件。收入标准和家庭人口的数量相关，四口之家的补贴标准为年收入162000元，六口之家的标准是188000元，水电账单折扣力度则是依照家庭具体收入数字而定。纽约州州长霍楚表示，目前尚有250万个家庭符合资格，但是没有注册这一项惠民的政策，所以州政府再一次启动宣传项目。宣传活动包括数位广告投放、信件或是电邮告知，以及和社区服务机构合作向居民传达。那目前尚未加入任何公共福利计划，但是已经满足 EAP 补贴标准的家庭，可向自家的公共事业公司，就是纽约市的主要的是联合爱迪生或者是国家电网来咨询申报事宜。对于正在领取福利的家庭，那这个系统有可能将这个家庭纳入 EAP 系统，但是不同福利项目的联网程度不同，需要自行确认，确认同样可以向公共事业公司寻求咨询。州政府在这里强调，已经加入联邦或者是州级公共福利项目，比如说粮食券，还有联邦家庭能源补助等等，还有你申请了白卡这样的一些家庭，而且无论家庭燃料类型是否为新能源，都同样有资格领取 EAP 的补助。

0: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想吃道地川味的红油抄手吗？现在在家里也能够轻松的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的红油包和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和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1: 走进新闻现场，直击现实北京。今日北京，带给你新鲜的北京声音。北京广播电视台每周诚意奉献。今日北京。
2: 各位朋友好，欢迎您收听本周的今日北京，我是戴蔚然，我在北京向您问好。2026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9月8日至13日在北京首钢园举办。每年一度的北京服贸会，其中展示中国服务业的数字化转型成果，推动中国服务出海。今天我们就走进服贸会北京首钢园的出海展区，记者探访了三家北京出海企业，从北控水务的技术输出，到北京金宇冀东的水泥产能落地，再到北冰洋汽水的品牌远征，这三家企业走出去有着怎样的不同方式呢？好，我们一起走进北京服贸会。
3: 北控水务工作人员任娜向记者介绍，从2009年拓展海外业务，北控水务已经布局新加坡、澳大利亚、葡萄牙等国家或地区的30多座城市。出海方式经历了从资本并购到技术输出的演进，新加坡樟宜第二新生水厂是这些项目中的标杆。2016年投产后，日产新生水 22.8 万吨，出水水质达到现行较高标准。
4: 联合国前秘书长潘基文曾经到我们的樟宜这个水厂亲自试过它的那个出水饮水，这个水厂因为在当地还是特别有影响力的，无论是规模呀、体量啊，还是先进化程度上面。
3: 技术输出的同时，北控水务还在探索新的建厂模式。北京稻香湖再生水厂是全地下再生水厂，用地下建厂、地上造滤的方式化解污水处理设施的邻避效应。任娜表示，这一模式契合国外对环境和居民感受的更高要求，有利于进一步出海。
4: 它确实是能节约建设用地，国外的不太愿意扩建它的这种污水处理设施。另外一方面呢，它对周围环境的污染呢，还有对居民的一些感受啊，它都比较有影响嘛，所以我们就尽量的把这个污水处理是给它建到地下去，让这个地上变成一个花园。国外就是十分欢迎我们这种模式。
3: 金鱼集团旗下金鱼冀东水泥被誉为中国水泥工业的摇篮。金鱼冀东水泥市场营销管理中心刘瑜介绍，他们的出海版图以南非曼巴工厂为支点。这家位于南非北部的水泥工厂年产能达到100万吨，目前满产满销，第二条产线的建设也被提上日程。
5: 我们在当地呢是解决了比如说南非的一些就业问题啊，也为当地的一些经济发展做出了我们这个应有的贡献，其实也是体现了我们中国质量、中国速度、中国能力这种表现，我觉得也是一种技术出海。
3: 在服贸会现场，刘瑜说，前来咨询的海外客商为数不少，
5: 有一些中南亚国家，还有我们的一些非洲兄弟们也在咨询一些水泥业务，他会带个翻译，然后去聊一些，从我们的业务类型到我们的产品到对方的需求，然后我们做一个完整的匹配，还是想把一些业务促成，或者是我们把一些战略合作能达成。
3: 北京一清控股旗下北冰洋的出海故事则围绕一张华人地图展开。北冰洋海外销售经理刘娟介绍，目前美洲和澳洲市场占北冰洋出口份额的八九成，而华人聚集的加拿大温哥华是最早的突破口。
6: 温哥华的华人

0: 他吃喝了之后，他非常非常的喜欢，很主动的说他会把我们的产品介绍到他的家乡去。
1: 接下来我们要带您走进的是一方神圣的知识净土，这就是大学的图书馆。在北京大学，图书馆是最安静，同时也是最振聋发聩的地方。从1898年京师大学堂藏书楼创立到现在，经过了128年发展，北大图书馆已经成为了中国资源丰富、现代化、综合性、开放式的研究型图书馆。1000多万册件的纸质文献馆藏以及古文献的数量都居中国高校之首。好，我们就随记者走进北大图书馆。
2: 北京大学图书馆馆藏古籍有160万册。北京大学图书馆古籍资源服务中心主任钟迪自豪地说，在全国高校图书馆中，他们是当之无愧的第一名。
3: 我们的馆藏的特色呢，是敦煌的卷子有288号，宋元课本呢也有300余部，像明课本我们大概有20000余部，善本呢20万册，各种版本类型也比较齐备，像这个稿本啊、抄本啊、校本啊、包括活字本啊、套印本啊，非常的齐全。
2: 钟迪指着一套庚辰本的《红楼梦》说，这是他们的镇馆之宝。
3: 我们除了纸聘本之外，陈甲本、陈乙本北大图书馆都是有收藏的。我们现在看到的最通行的那个版本，他1080回用的几本就是我们这个本子，上面有个题跋，老校长胡适先生他说，生平所见此为第二最古本《石头记》。
2: 钟迪还告诉大家，标点符号在我国古代早已有之，
3: 在书的前面呢就会有介绍，表明它符号的意义，它有的是聚动，有的是着重或者强调，每个符号的意义都不一样，在每本书里面也不一样。
2: 古籍数量多，古籍修复力量也强。北京大学图书馆古籍资源服务中心副主任张艳霞说，他们会根据古籍的破损情况选择具体的修复模式。
4: 这四种模式是现场应急修复、局部重点修复、常规拆解修复，还有专题研究修复。常规拆解修复，它就是对破损比较严重的古籍，把它拆成一页一页的修补。从21年开始，我们开设线装书的装订体验课，每年都会有一些留学生来参与其中，也是我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向外传播的一次有益的尝试。
2: 李大钊先生1918年1月到1922年12月在北京大学图书馆担任主任期间，引进了马克思主义书刊和各类进步文献，并通过一系列的改革，使北大图书馆转变成为中国近代第一所新型大学图书馆，被誉为中国现代图书馆事业之父。北京大学图书馆2020年设立大钊阅览室，学生们在这里可以感受到100多年厚重的历史气息。北大图书馆特藏资源服务中心馆员徐清白说，展陈典藏区域可以用1100003个关键字来概括。
5: 万指的是我们在地下收藏区保存的10000余册革命文献原件，涵盖了自辛亥革命和五四新文化运动起直至建国初期的珍贵图书。千指的是书说党史学习专区，精选了1000余册近年来最新出版的图书。百指的是上百种馆藏的珍贵的革命文献。
2: 纸质阅读在全国绝大多数图书馆都在下降，但北大图书馆最近10年一直都在增长。2025年的阅读数量达到了120万册次。北京大学图书馆馆长陈建龙认为，读书不是先掌握方法再去阅读，而是要先读起来。
6: 让大家有机会捧起书先读起来，你读着读着就会有心得，就会总结出适合自己的方法。刚开始可能翻几页，慢慢就翻1个小时，慢慢可能能翻半天，阅读慢慢慢的就养成了习惯了，是一种生活方式了。
1: 告别了北大图书馆，我们再走进清华大学图书馆。清华图书馆以2座大师书屋、一场场书香对话，延续着他百年治学的文脉，传承着清华的精神力量。在清华图书馆有复刻大师生活的治学原貌，清华大学图书馆收集了钱钟书和杨绛夫妇的大量捐赠，这里的钱杨书屋成为了学生们的精神家园。好，我们就随记者走进这里。
7: 这个房间呢，就是根据他在三里河故居的书房住宅做的一个场景复原。
8: 我看这个灯啊、桌子、沙发都是很老旧的，
7: 都是他们家使用过的。他的好读书奖学金72万当时，但是他们家的家具还都这么朴素。
9: 褪去浮华的朴素陈设，对照捐资助学的赤诚大爱，尽显杨绛、钱钟书两位先生淡泊名利、甘于奉献的崇高品德。清华大学图书馆古籍特藏部主任何玉表示，书屋的打造是希望以大师力量浸润学子成长。
7: 就是呢，希望同学们通过读大师

0: 的书，大师陪你读书，通过这种书香的浸润，让同学们自己感觉到什么是学问，什么是人生，什么是清华人，什么是爱国奉献。
1: 如果说钱阳书屋彰显的是家风大爱，杨振宁书屋则尽显学术大家广博包容的治学视野。先生涉猎古今，贯通文理的阅读格局，也为当代青年治学求知树立了标杆。清华大学图书馆馆长金建斌介绍说，
2: 他请他的那个秘书，他指定去买什么书来看，范围大家可以看到非常广，两本店。他非常喜欢看这种伟人的传记啊，历史的这种通俗小说，到像张爱玲这样的小说，他非常喜欢，涉猎非常广。
1: 书香更续文脉，对话传递初心。除了静态书屋的展陈外，清华大学图书馆持续深耕真人图书馆特色品牌，打破书本壁垒，以面对面深度交流实现精神传承，让榜样力量走出校园，辐射社会。清华大学图书馆副馆长张秋介绍了活动成果。
3: 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那其实读书不仅仅是读文献本身，更重要的是要读精神啊，人的这种精神交流。已经到现在为止推出了76场活动，线上线下直播受众大家已经看到，已经达到了570万，辐射到我们的整个的国家和社会当中，让更多人能够享有。
1: 时代更迭，技术革新，求学治学的方式不断变化，但立德树人、培根铸魂的教育初心从未改变。清华以馆藏为载体，以大师为榜样，培育有温度、有格局、有家国担当的新时代青年。清华大学图书馆馆长金坚斌介绍说，
2: 我想可能今后很多的这种比如说课堂的组织啊，我们这个做研究的方式都在发生一些变化，对，但在这个过程里边，我相信有一些东西是不变的，就人仍然需要有主体性，做研究的时候并不是完全价值中立的，你的选择就代表了你的关切，这也是我们不光是要有最现代的前沿的给学生的这种知识，让他们还是植根于我们清华、我们中国、我们的生活的然后我们历史，这个对培养一个完人的教育还是非常重要的。
4: 接下来我们要走进北京朝阳公园，2026北京朝阳国际灯光消费季近日正式开启了，而其序幕呢，就是在朝阳公园现场的国际精酿啤酒节，汇聚了近百家中国国内外的顶流精酿啤酒，带来多款首发的精酿和明星产品，为市民游客打造一个啤酒的超级花园。
5: 走进朝阳公园万人广场，北京朝阳国际精酿啤酒节正热闹开启，不少市民游客特地前来寻找品尝心仪的精酿，在金秋的微风中，在宽敞的大草坪上打开放松时光。市民们说，
6: 可以尝试不同厂牌的酒，现在这个是一个广州的一个牌子，酒花的香气很浓，然后苦度呀、酸度呀都很平衡，
7: 我觉得非常放松啊，因为现在九月是北京最好的季节，我觉得最好的季节能够在一个公园里面喝啤酒没有更好，我觉得我周末会带朋友一起来。
5: 本届啤酒节现场云集近百家国内外顶流精酿厂牌，其中不少厂牌都带来首发精酿和明星产品，各家摊主介绍。
8: 我们这次一共带来了11款不同的产品，我们是以茶为主，我们用茶叶去萃取浸泡得到的这个风味比较天然，再放一些水果来平衡它的这个口感。
7: 粉象比较经典的产品是浅粉象，
9: 这8.5度的酒精度数，但是完全喝不出来酒精度，花香、麦芽的甜香和酒精感是平衡掉的，喝起来非常清爽。
5: 除了好喝的精酿，现场还搭配了美食、无界舞池、好物市集等多元内容，为市民游客打造沉浸式夜间休闲体验。北京朝阳国际精酿啤酒节负责人杨诗萌介绍，
10: 我们有不间断的音乐的演出，包含 DJ 的表演以及布拉舞、摇摆舞等等互动的内容，以及我们每一年都非常受大家欢迎的品会等等，大家可以来到现场听音乐、喝精酿，在草坪上进行一个休闲。
5: 一杯精酿打开了超级周末，也拉开了2026北京朝阳国际灯光消费季的序幕。杨诗萌表示，今年灯光消费季不仅将有全新光影夜游产品登场，还有100余场文旅活动轮番上演。
10: 灯光消费季呢，是从9月11号一直到10月11号，核心的区域呢还是在亮马河国际风情水岸和我们的奥林匹克中轴线的这个区域里面。在亮马河的这个区域呢，我们也重磅的呈现了一个行进式的演绎内容，欢迎大家在9月24号开始来到现场进行观览。在灯光消费节期间呢，我们有很多的这种消费活动，包含我们有澳元国际碳水节、北湖艺术生活季等相关的活动，大家都可以来现场进行体验。
4: 最近北京首座空中花园非机动车停车楼 开放在了北京通州地铁六号线的通州北关站的站口，楼下停车，楼上就是花园。从七月份投入使用以来，这里的日均停放非机动车大约2300辆次，改变了地铁口乱停乱放的局面，也使得地铁机动车非机动车接驳的效率提升了。好，我们来听报道。
11: 从地铁通州北关站 A 口出来，一栋造型别致的停车楼映入眼帘，楼下整整齐齐地停满了电动自行车，楼顶却藏着一片绿意盎然的空中花园。每天都在这儿换乘地铁的市民梁先生告诉记者，
12: 过去这个边上啊全是车，满了，走道的地方都没有的，现在车停这也特别方便，直接出门就是地铁口的。
11: 作为六号线的大客流车站，过去通州北关站周边非机动车乱停，占道堵路是通勤族头疼的问题。这栋停车楼建成后，停车难则明显得到缓解。运河商务区管委会副主任张良介绍，
13: 日常停在我们停车楼内的电动自行车和自行车大概是3500辆，楼周边的空间的区域呢，我们也进行了有效的规划，大致能停500到800辆，也就高峰时期整个这个停车楼可以达到4000辆的这个规模。
11: 目前楼内全部4个出入口都通过连廊和地铁站直接相连，市民停好车后步行不到1分钟就能进入地铁站内。清华同衡规划设计研究院主创设计师李明喜说，
14: 我们是通过往地下挖半层，然后往上地上做半层，形成2层的非机动车的行车空间，再加顶层的一个露台空间，整体是一个符合集约的这么一个设计理念。错层的考虑就是使它上和下的这个距离都尽量的短，让大家更快的去停车。
11: 车位多了还要让车位转起来。记者在现场看到有秩序维护人员不间断的巡视检查，而针对长期滞留的僵尸车，运营企业也建立了标准化的处置流程。北京鹏通万物城市服务有限公司董事长王祥坤说，
15: 停放超过15天的车辆呢，我们会在这个车辆上呢贴一个相关的告知，如果说超过3天的时间之后还没有人把这个车移走的话，我们会有相关人员挪到一个专有的区域当中，并留有相关的联系方式，便于市民呢来寻找自己的车辆，也为咱们日常停车的市民呢腾出更大的一个停车的空间。
11: 顺着楼梯走上2楼，停车楼的空中花园就展现在眼前，环形跑道、休闲座椅、小型舞台、观景平台，这里不只是一座停车楼，也成了周边市民健身休闲的公共空间。张良说，
13: 这个2楼啊已经是我们运河有戏的一个非常活跃的舞台，2个周末已经进行了6场的演出，这里边有演唱会，有露天影院的播放。那么下一步呢，我们也要做一些商业的引入，把我们整个的停车楼进行一个盘活。
16: 走进新闻现场，直击现实北京，今日北京带给你新鲜的北京声音。北京广播电视台每周诚意奉献今日北京。
4: 在北京昔日的皇家园林颐和园的草木芳菲间，有一个诗意的空间。朴素的房间里，古朴的案几，精美的瓶器，艳丽的花材，华美的插花。这是北京非物质文化遗产宫廷插花传承人张莹的工作室。走入其中，宛如穿越历史，置身于皇宫花房。相比起其他插花流派，宫廷插花来自于宫廷，风格自然富有皇家气派。张莹从浩如烟海的中国古画中学习造型，汲取灵感，还原着宫廷插画的风范，也依托越来越丰富的鲜花品种，发展着宫廷插画的现代感。张莹是如何从一名园林景观工作者转型为了花艺师？颐和园赋予他什么灵感？他的宫廷插花在现代生活中的应用场景是哪些？好，我们来听张莹和花的故事。
17: 宫廷插花的特色呢，叫做庄严隆盛，造型丰盈，色彩富丽，寓意祥瑞，花材珍贵，器物精美。
16: 在位于颐和园养云轩内的创新工作室，张莹手指着一盆插花作品向记者娓娓道来。
17: 这件作品虽然非常小，但是非常具有我们宫廷插花特色的。中国人非常喜欢不对称式的自然山水，这件作品就是形成了一个不对称式的三角形。这件作品用的植物材料是西府海棠、芍药、鸢尾，是我们春末夏交正在盛放的植物材料。 它体现的是时令感。时令是什么？是一年四季的流转，从春生、夏长、秋收和冬藏。
18: 插花分为东方式插花和西方式插花。中国的传统插花已有了近3000年的历史，包括人文插花、宫廷插花、民间插花和寺庙插花四大类。
17: 宫廷插花不仅仅是一个插花的过程，它更是整个的空间环境的一个布置。这么多年以来，我们颐和园的宫廷插花团队完成了北京夏奥会、冬奥会、APEC 服务接待这种重大的国事活动，通过宫廷插花给中外政要人物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以花载礼，用花传情。
18: 2021年底，北京冬奥会进入冲刺阶段，张莹和他的团队接到一项任务，一个月内完成冬奥会相关场馆、酒店9个景观节点花卉布置及17组大型宫廷插花作品的创作。这次任务特殊，鲜花不能频繁更换，常规鲜切花无法满足10多天的展示需求。面对前所未有的挑战，他凭借多年钻研的扎实功底，连夜拿出了永生花，也就是干花的插花解决方案。
17: 宫廷插花器型非常大，如果用永生的月季，它是压不住这些大瓶子的，所以当时我们从菏泽调了300个牡丹的干花，制作过程就很复杂，之后运输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插花是用花枝的，颐和园冬天的时候会有一批的老的牡丹干枝淘汰嘛，我当时可能也是冥冥之中吧，就把这些老的枯枝啊都收藏了起来，没想到就在2022年冬奥会的时候就用上了，呈现的真的是一个非常自然的生长状态。
18: 作品呈现的过程也是最困难的环节，为了达到最佳效果，他反复调整每一根枝条的角度，每一朵花的位置，常常一站就是一整天，眼睛熬得通红也不肯休息。最终17组大型宫廷插花惊艳亮相冬奥会场馆与接待酒店，平气典雅，构图大气，松枝苍劲，花韵隽永，既有皇家园林的雍容气度，又饱含美好寓意。
17: 2米高的台子上，台子上面也就2平米，不仅要放花瓶，还要放花缸，脚能挪动的地方可能连1平米都不到。但是最高的作品要3米高呢，大高枝将近50斤，如何把这个平衡做好？主展位3米高的作品下面是一咖啡厅，我用了各种方式和方法把它做得最牢固，在架构上整个花枝上进行了一个平衡。酒店的那经理是个外国人，一直陪我干到了夜里4点，当我从那个高台上下来的时候，一下搂住我说真厉害。我看到很多中外记者在我们作品前面打卡拍照。
18: 1995年，19岁的张莹怀揣着对园林事业的热爱走进颐和园，园林专业毕业的他被分配到园林队，负责植物的日常养护管理。此后多年，他终日与泥土、苗木、药剂为伴。张莹与宫廷插花的结缘是兴趣与机遇的双向奔赴。2007年，市公园管理中心举办奥运主题插花比赛，张莹抱着试一试的心态参加，这是他第一次系统接触传统插花。备赛中，他越钻研越着迷。
17: 竹子，我们表达的是虚心向上，节节高。芍药呢，它是花相。有4象簪花这么一个美好的传说故事，所以宫廷插花它不仅仅是一个借花传情的载体，更是我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承载。
18: 2013年起，张莹带领颐和园团队启动插花科研课题，着力挖掘分散在浩如烟海古籍中的宫廷插花文献和古画资源。
17: 迄今为止，我们已经搜集了将近20万字的文献记载，宫廷插花的古画搜集了300余幅，不仅仅为我们提供了宫廷插花的样式，更让我们深刻地体会到里边的文化内涵。您看这幅《吕端集庆图》，是明代的宫廷画师叫边文进绘制的，它表达的是十全十美的意思。吕端就是斜尖儿的意思，引申为大年初一。您看，我也是做了一个咱们宫廷插花古画的解码人。
18: 2026年4月29日下午，张莹作为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参加了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召开的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这是张莹人生的高光时刻，而张莹的初心更加坚定。
17: 特别荣幸哈，首先我是一个光荣的园林绿化人，第二个呢，我代表的是非遗传承人，非遗之光 园林之美，这是对我们二十年来工作的一个肯定。今后呢，我们肯定会继续沿着这条道路往前走，把我们优秀的传统文化在我们手中继续的发扬光大。
18: 张莹认为，荣誉不是光环，而是沉甸甸的责任。他正在不遗余力地培养传承宫廷插花的接班人。现在他牵头的创新工作室成员已有14位，
17: 这些成员都是跟我一起进行文献资料的挖掘和整理的，再加上实践的研究。我插一个花的话，我会告诉他你为什么要用这个花，把20年的这些成果毫无保留的教授给他们。再有一个呢，带他们出去参加各种各样的比赛，以赛促学，互相交流和吸取经验也是非常重要的。
18: 新时代的新技术在宫廷插花传播方面也有很大的应用前景。
17: 我们去年做了一个宫廷插花的眼镜的软件的研发，把宫廷插花数字化了。我们把3维环境设置为颐和园的谢曲园和德和园，让游客沉浸式的体验宫廷插花，节省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这个创新呢，也是全国的首例。
18: 作为国家级非遗传承人，张莹始终把传承与普及当作使命，潜心复原古画插花，让百年宫廷美学重焕生机，坚持创新创作，让传统插花贴近当代生活，走进大众视野。开展非遗进校园、进社区、线上科普等活动，用通俗易懂的方式让更多的人爱上传统插花。
17: 最开始去小学去进行传播，我有点抗拒，因为我觉得这个东西可能是小学生他不太能理解的。但是当我真正的站到讲台上的时候，孩子们的眼睛闪烁着光，他们的回应简直就铺天盖地的这种回应啊，振奋了我。孩子们对中国文化的这种渴求程度是我万万没有想到的。
18: 记忆没有捷径，唯有沉下心俯下身，把每一枝剪到位，把每一件事做极致。这是张莹对工匠精神最朴素也是最深刻的理解。
17: 昔日堂前燕已经飞入寻常百姓家了，颐和园已经连续举办了3年岁朝插花展。岁朝就是每年的大年初一嘛，春节的时候我为大众讲解我们的宫廷插花，是我最开心最高兴的时候。
4: 好，以上就是本周的今日北京，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周见。

0: 各位听众，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ChineseRadioNetwork.com 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可以收听到本台的节目。第二种收听的方式，您也可以在收音机或者是车上收音机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中国广播网的服务电话718-661-3933 718-661-3933。
1: 美国味全山东手艺水饺，由国家级厨师团队实地取经，走访青岛、济南、烟台，融合当地风味，精心研发而成。外皮讲究水与面粉的黄金比例，内馅儿严选新鲜食材，成品全部经由 IQF 急速冷冻设备速冻，保鲜又保值。白菜、玉米、韭菜、茴香、酸白菜、三鲜、木耳、鸡肉、香菇，多种口味，样样精选，总有一款满足您的胃。欢迎至各大华人超市选购。各位听众，欢迎您收听中国广播网为您提供的节目。
2: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3: 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1: 欢迎听众朋友收听晚间新闻。

0: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1: 大家好，我是樊登。9月19号我将在美国纽约大学举办一场主题为成长的觉醒的演讲，与大家一起探讨成长、自我觉察、家庭教育以及如何成为更好的自己。无论你是正在探索人生方向的年轻人，还是希望陪伴孩子共同成长的父母，我都期待与你面对面交流。欢迎大家关注活动信息，也期待9月19日在纽约与大家相见。
2: 欢迎听众朋友收听我们在今天为您播出的这一节晚间新闻。今天是2026年的9月16号。今天呢是一个晴朗天气，是星期三。为听众朋友播报在今天相关的重要消息。首先我们关注，这是一则来自在德国方面的相关重要新闻。德国议员在今天表示，如果乌克兰战败，将会助长来自东方中国方面的侵略。他也认为台湾可能需要备战。我们看看这一则来自德国方面的相关重要消息。德国在台协会在日前与台湾举行了一项记者会，对媒体表示，战争韧性以及乌克兰给民主的教训，这是一项国际性的研讨会。德国国会议员基瑟维特在专题演讲上特别指出了，而目前这位记者正是在台湾进行访问，他在台湾发表了专题演说，他特别强调中国按住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如果乌克兰在这一次的战争当中不幸失败，它的代价将是中国可能也会有下一个目标，台湾必须要有做好心理的准备，尤其是能大规模生产的军备产业，并且要培养对抗认知作战的相关能力。这是今天我们所看到来自中央社所发出的一项相关重要新闻。这是德国在台协会16号举行了一场战争韧性以及乌克兰给民主的一个教训。这是一项国际研讨会，德国国会议员基瑟维特发表了一项专题演说。刚才为您所播报的这一条新闻就是具体的内容。乌克兰在所获得的情报认知了俄国无人机超过 60%， 也就是60%以上的电子零件是来自中国。而乌克兰的媒体也报道说，有600位中国的士兵计划目前到俄国去进行驰援，接受炮兵跟防空的相关的训练，也就是中俄之间的合作呢，仍然是亲密无间。这位德国代表迪加信对媒体表示说，有人认为不应该把预算花在国防方面，但是如果你失去了国家想要花钱，可能你已经没有地方可以去花了。这是德国在台协会在今天举行了一项战争韧性以及乌克兰给民主的教训，这是一项国际研讨会，由迪加信在台北主持。欧洲经贸办事处长古立哲、外交部欧洲司长黄君耀，包括了立委陈冠廷、乌克兰自由民主联盟东亚办公室代表马牧阳等各界出席了这一项会议。俄罗斯是在2022年全面入侵在东欧的乌克兰，迪加信在致辞的时候特别表示，侵略战争绝对是不能成功的，这会让更多的独裁者试图满足并吞在隔壁邻国的胃口，包括 大国现在的中国也认为国际海洋法管不到自己，而且对邻国包括了日本、菲律宾、韩国以及附近的台湾，都认为这些领土可能是有所宣示。李嘉信也表示，姑息主义只会助长侵略者的气焰，以历史为鉴。在1938年，纳粹领导人希特勒声称给其苏台德区就不侵略，英法签署协议满足了希特勒的胃口，但数个月之后，希特勒还是侵略了斯洛伐克。迪加信反问说，俄罗斯总统普丁怎么会满足于部分给予乌克兰的领土？况且众所周知，独裁者不能因为签署协议就被信任。乌克兰给大家的教训是必须在战争开始前就要加强韧性。有人认为民主自由不重要，和平生活最重要，不应该把国家的预算花在国防，要花在民生教育上。但是他们说，如果我们失去了国家，那么想要花钱的地方可能都没有地方去花了。这是在今天我们所看到的一则相关非常重要的新闻，也提醒了我们大家，和平有的时候呢是必须要去努力争取的，不是你想要和平，别人就会把和平挂在你的胸前。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 为您播出的是我们今天的晚间新闻。在今天来自纽约的综合外电报道，美国政府稍早公布数据显示，八月份零售销售远高于分析师的估计，投资人则预期联准会的可能会继续的即将升息。华尔街股市主要指数今天早盘呈现分歧走势。法新社报道，股市开盘后大约15分钟，道琼工业指数小跌 0.2%， 报在51,983.64， 标准普尔500指数小升 0.2%， 报在7,598.81， 纳斯达克指数上涨 0.5%， 报在26,099.71。 这是美国华尔街股市在今天下午4点结市的时候所最后收盘的相关数据。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 为您播报在今天的晚间新闻。来自在今天中央社克图木的外电报道，非洲东北部国家苏丹一座金矿在今天发生了坍塌，有医疗机构和生还者在今天都表示说，整个事故造成至少已经知道有67人不幸死亡。美联社报道，事故的地点位在苏丹西科多方，在当地的一个采金的金矿所在，而逃存能够幸存出来保住生命的人对媒体表示说，坍塌发生在昨天上的晚间，目前仍然有很多人生死不明。当地医疗机构也指出，救援的行动仍然在进行当中，以寻找生还或者受困的相关人员，死亡人数可能还会持续的增加。而苏丹是非洲重要的黄金生产国家之一，但因为安全的标准低落，矿难层出不穷。苏丹曾在2023年也发生类似坍塌的事件，当时导致14位矿工不幸死亡，2021年的矿灾也曾经夺走了38条的人命。而目前呢，在这一次最近的发生呢，就在今天呢，是67人已经证实不幸死亡。来自在台北今天的外电消息，正在访问台北的德国国会议员基塞特今天指出，中国按住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如果乌克兰战败的代价是中国会有的下个目标，台湾必须开始备战，尤其是能够大规模生产的军备产业，并培养对抗认知作战的能力。 乌克兰的情报指出，俄国无人机超过 60% 的电子零件来自中国。而乌克兰的媒体今天也表示，600名中国兵计划到俄国接受炮兵、防空等相关的专业训练。这位德国代表迪加信对媒体表示，有人认为不应该把预算花在国防，但是如果失去了国家，想要花钱都没有地方可以花。欧洲的经贸办事处长古利哲，也包括了外交部欧洲司司长黄君耀、立委陈冠廷，也包括了乌克兰自由民主联盟东亚办公室的代表马牧阳等各界人士，出席了在今天德国在台协会所举行的战争韧性以及乌克兰给民主的教训，这是一项在台湾所进行的国际研讨会，而由来自德国的迪加信来主持。俄罗斯在2022年全面入侵了乌克兰，迪加信在对着观众致辞的时候，他对台湾的相关重要人员表示说，侵略的战争绝对不能成功，而这也会让更多的独裁者试图满足并吞邻国的他的胃口。大国包括了中国也认为国际海洋法管不到自己，就对邻国包括了日本、菲律宾、韩国、台湾多国领土有所宣称。迪加信则表示说，姑息主义只会助长侵略者的气焰，以历史为鉴。1938年他也谈到纳粹领导人希特勒声称给他苏台德区域就不会进攻相关的其他地方，英法签署了这项协议，满足了当时德国希特勒的这位领导者的胃口。但是希特勒还是侵略了捷克斯洛伐克。迪加信也反问说，俄罗斯总统普丁怎么会满足于在部分的乌克兰的领土？况且众所周知，独裁者不能因为签署协议就被信任。乌克兰给大家的教训是必须在战争开始前就要加强自己的韧性。有人认为民主自由不重要，和平生活才最重要，不应该把国家的预算花在国防，要花在民主教育上。但是他说，如果失去了国家，你想要花钱都没有地方花了。德国在台协会16号在台北举行了战争韧性以及乌克兰给民主的教训，这是一项属于国际性的研讨会，由德国代表迪加主持。基斯维特在专题演说中也强调表示，俄乌战争会对大家的生活以及在台湾的未来造成一个重要而直接的影响。俄罗斯有来自北韩、伊朗跟中国的协力，而中国也认为只要战争的时间可以拖长，西方支持跟投资自然就会自动的减少。但中国低估了自由的力量，也低估了各国维持和平、自由以及在自觉上的相关决心。在谈及俄乌战争显示了战争形态的转变，基塞维特也指出，现代战场已经不是炮战、战车，而是充斥着各种不同的无人机，前线可以深达50公里，长至25公里，只要移动就可能被锁定。而再者，它是一个混合性的战法，包括了运用国家恐怖主义对挺乌国家展开政治上的宣传，而最后则是包括了认知作战，而进一步的削弱了乌克兰的自我防卫意志。塞基维特也强调，台湾深知乌克兰如果战败的代价是中国会有下一个目标，因此我们不仅是 要跟乌克兰站在一起，也要跟台湾站在一起。而现在就是需要备战，也需要科技资源资金产业，而且是大规模生产的产业，包括了军备产业，培养对抗认知作战，也包括混合战法的能力，教育大众识破虚假论述的方法。基塞韦特也转述了，乌克兰有人说到中国光买光纤，大厅内有四分之三的光纤要给俄罗斯，四分之一是给乌克兰。他直言说，中国跟两边在进行交易，台湾可以进一步以比中国低的价格供应台湾目前所生产的光纤，也包括了电池、天线，给乌克兰无人机，或成立合资公司与他国改善乌克兰的供应链。乌克兰选择向中国进口是一个绝望之举。在被问及这次他到台湾的目的，基塞维特也解释说，过去他是常常到中国进行访问，但是在2019年他做出了选择。最近这三年他是第三度访问台北，除了要对台湾及印太区域有更深的了解，也是要表达对台湾这个独立国家的支持。台湾社会要自行决定站在哪一边，但相信这个国家已经做出了决定，尤其是他看到了台湾年轻的一代。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 为您播出的是我们这一节来自在纽约方面的重要晚间新闻消息。第77届美国国家图书奖15号公布了入围名单，国家文艺奖得主包括了台湾作家平路的作品《东方之东》To the East of the East， 他入围了翻译文学类奖。来自在中央社记者邱祖印在今天的报道，第77届美国国家图书奖15号公布了入围名单，国家文艺奖得主是台湾作家平路的作品《东方之东》To the East of the East。 入围翻译文学类奖，也成为继杨双子之后第二位入围该项大奖的台湾作家。平路在接受访问的时候，他谦虚地对媒体表示说，这一切都是译者陈毅，这个陈毅尔东是这个工程师的陈毅，是这个奇异的毅啊。陈毅他的英文名字呢叫 Jeremy Ting， 他说这是陈毅的功能，他在那个英语的语境里写得太好了，而我的贡献，他谦虚地说，只有10%。东方之东是平路台湾三部曲的第一部，2011年由联合文学出版，2024年读书共和国旗下的木马文化重新出版了台湾三部曲，另外两部分别是婆娑之岛以及梦魂之地。而东方之东这个故事描写的是一位女子到中国大陆寻找失联的丈夫，也历经了种种非常离奇的遭遇。平路表示2011年他刚刚从香港结束了他的工作，当时他是香港光华新闻中心的主任，而回到了台北，一个人在台北的植物园旁边他租了一个房子。小说有一部分是在香港所写，而更多是在台北完成。平路表示，书中的某些情境与他当时的心情是相似的，探讨一个人如何从一个外部而审视自己内心的情感，有的时候要走得很远才找得到自己的心里的向往，如果走得够远，也许也会听到自己心里的呼唤。 平路也表示说，这部小说某种程度也是在写岛屿跟大陆的关系，两者如何的相互牵引，以及到底谁牵引谁多一些。在书中同时也写了背叛跟离散，而最终知道理想生活往往与自由的追求是相关的。东方之东的译者是新加坡籍的翻译家程毅，他长期关注在华文的作品，曾经翻译台湾作家包括了骆以军、苏伟珍、纪大伟等人的相关作品。而平路本名呢，他叫陆平，平呢是平安的平，路是道路的路，他的原来的名字是陆平，道路的路，平安的平，倒过来念。1953年，也就是民国42年，他出生在台湾的南部高雄，他毕业于台湾大学心理系，他后来到美国爱荷华大学攻读了硕士。他曾经在中时晚报在副刊上担任主编，也曾经是中国时报的主笔，也是香港文化新闻中心的主任，也曾在台湾大学新闻研究所跟台北艺术大学做过主编，他也曾经在艺术管理研究所担任过教育的工作。他曾经获得新闻局的金鼎奖，也包括了台湾文学经典奖、国家文艺奖。他也表示说，我自己好惊喜， To the East of the East， 东方之东，居然入围了美国国家图书奖。东方之东小说是2011年出版，而在今年推出了英文版，足证了写作是一个非常漫长而奇幻的一个旅程，他特别强调了这一点。而英译本会入选了这次的大奖，他说他要非常感谢译者，就是帮他翻译从中文到英文，他认为他的翻译太好了，他说这一切功劳是归之于他，他谢谢木马出版社跟博达版权，也感恩台湾馆有经典文学的这一项外译计划。他说，在我的心里最想把这个好消息跟所有的人以及郭先生一起分享。所以今天呢，在这一则新闻呢，也为大家介绍，这是平路最近呢他的一本书 To the East of the East， 这一本书东方之东入围了翻译文学类奖。那么听众朋友有兴趣的话呢，不妨可以去图书馆找找看啊，我不知道现在图书馆是不是把这本书呢已经放上去了。中国广播网 WGBB AM 140。接着我们关注来自在今天克土木非洲方面的重要外电消息。非洲东北部国家苏丹有一座金矿在今天发生了坍塌，医疗机构和生还者都在今天表示事故造成了67人不幸死亡。美联社在今天报道，事故地点是在非洲苏丹西科多方省有一个金矿，幸存者表示坍塌发生在昨天的晚上，目前有很多人下落不明。当地医疗机构也说，搜救的行动仍然在全面进行，寻找生还者或者是受困在里面的人，死亡人数可能还会再增加。苏丹是非洲重要的黄金生产国之一，但因为安全标准的低落，矿难可以说是层出不穷。苏丹曾在2023年发生过类似坍塌的事件，导致当场14名矿工不幸死亡。2021年也有矿灾夺走了38人的生命。 在今天来自中央社的台北消息，正在访问台湾的德国国会议员基塞韦特今天也说，中国按住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如果乌克兰战败的代价是中国会有下一个目标，而台湾也必须要做好心理的准备，尤其是能够大规模生产有关军备的产业，并且培养对抗认知作战的能力。这是目前来自今天台北的一则相关新闻。根据在今天基辅的消息，乌克兰媒体引述了乌克兰国防部情报总局 GU2 的消息，俄罗斯计划在今天安排600位中国军事人员到俄国的军事设施跟基地接受相关训练，而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没有做正面的回应。基辅邮报24号引述相关消息人士说，赴俄国中国的军事人员将接受关于如何应对西方武器的训练，而这项训练内容涵盖战车的操作、炮兵、工兵跟防空等相关的领域知识。这份报道没有说明受训人员是否会加入俄军作战，或仅仅属于交流性质。情报总局消息人士说，克里姆林宫在此举意在让中国军事人员学习并借鉴俄方的俄乌战争相关作战的经验，反映了俄罗斯意图跟中国站在同一个阵线，而以此也可以共同抗衡在西方。针对媒体要求证实是否确有此事，郭运坤26号也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我没有这方面的信息。目前北大西洋公约组织 NATO 秘书长吕特在北约峰会在此期间也表示，有鉴于俄罗斯构成的长期威胁、中国大规模的军力增长以及北韩、中国和伊朗支持俄罗斯对乌克兰的战争，北约增加军事开支是重要的。而对此郭家坤也声称，在乌克兰的有关的议题上，中国始终坚持是劝和跟促谈，同时也严格管控了在军商两用在货品上的出口。他也表示，从不向交战方提供任何的武器。而乌军在目前了解，乌国的部队四月曾经俘虏了两位为俄军作战的中国公民，两个人声称参战是纯属自愿，而跟解放军没有任何的关系。乌克兰外交部也指出，曾经跟北京进行交涉，但中方没有正面的回应。彭博则在报道也说，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五月曾经表示，中国虽然暂停向基辅跟其他欧洲国家供应了无人机，可是却仍然持续向俄罗斯提供相关的装备。他在四月中旬也表示，乌方情报也显示了中方在俄国境内生产了火药跟炮弹等物资，而乌克兰方面也为此对三家中国注册的企业寄出了相关的制裁。再来自台北今天的一则新闻，第77届美国国家图书奖15号公布了入围名单，国家文艺奖得主是台湾作家平路的作品《东方之东》，To the East of the East。平路，平呢是平安的平，路是道路的路。平路他的这个《东方之东》入围了翻译文学大奖，成为继杨双子之后第二位入围该大奖的台湾作家。平路在接受媒体记者采访时很非常谦虚地对媒体表示说，这一切都是译者诚意，也就是 Jeremy Chen 他的功劳，他在那个英语的语境里面写得太好，他说我的贡献可能呢只有10%。东方之东是平路台湾三部曲的第一部，2011年 交给了联合文学出版，2024年读书共和国旗下的木马文化重新出版了台湾三部曲，另外两部分别是《婆娑之岛》跟《梦魂之地》。那么我们来看看他这台湾三部曲《东方之东》到底说的是什么故事。《东方之东》的故事描写一个女子到中国大陆寻找她失联的丈夫，而历经种种离奇的遭遇。评注表示，2011年她刚刚从香港结束了工作，回到了台湾，她一个人在台北植物园旁边租了个房子，而小说就有一部分是在香港就创作写下了。不过更多的是她回到台北才做了最后的完成。评注对媒体记者表示，书中的某些的情境跟他当时非常相似，探讨一个人如何从一个外部而审视自己在内心上的情感，有时候要走得很远才找得到自己在心理上的向往，如果走得够远，也许会听到自己在心里的呼唤。评论也表示说，这部小说某种程度也是在写岛屿跟大陆的这种关系，两者如何的互相牵引，以及到底谁牵引了谁多一些。在这本书中，同时也写了背叛跟离散，最终知道理想生活往往跟自由的追求有密切的相关。《东方之东》的译者是新加坡籍的翻译家程毅，他曾可以说长期在关注华文方面的作品，也翻译过台湾作家，包括了苏伟珍、骆以军、纪大伟等人。

家诚意。他曾可以说长期在关注华文方面的作品，也翻译过台湾作家，包括了苏伟珍、骆以军、纪大伟等人的相关作品。平陆本名呢叫陆平，我在这就介绍一下，平呢就是平安的平，陆是道路的陆，他的本名呢倒过来是姓陆名平啊，但是他倒过来写平陆。他1953年出生在台湾的高雄，他毕业于台北的台湾大学心理系，后来来到美国进入爱荷华大学攻读硕士。回到台北之后，他曾经担任《中时晚报》的副刊主编，也做过《中国时报》的主笔，也担任过香港光华新闻文化中心的主任，并且曾经在台湾大学新闻研究所跟台北艺术大学艺术管理研究所担任过教授的工作。平陆曾经获得金鼎奖、台湾文学金匾奖，也包括了国家文艺奖。如果听众朋友有兴趣的话，不妨上网可以去查一查。平呢就是平安的平，陆是道路的陆，他也是在台湾非常著名的一位资深的写作者。中国广播网WGBB AM140为您播出的是我们今天的这一节晚间新闻，欢迎听众朋友继续收听。来自台北的新闻报道，正在访问台湾的德国国会议员基塞韦特在今天对媒体指出，中国按住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如果乌克兰战败的代价是中国会有下一个目标，而台湾就必须开始备战，尤其是能够大规模生产的军备的相关产业，并培养对抗认知作战的能力。德国代表迪加信对媒体说，有人认为不应该把预算花在国防，但如果你失去了国家，想要花钱都没有地方了。德国在台协会今天举行了战争韧性以及乌克兰给民主的教训，这是一项国际性的研讨会，由迪加信主持，欧洲经贸办事处长古立哲、外交部欧洲司长黄君耀、立委陈冠廷、乌克兰自由民主联盟东亚办公室代表马牧阳等各界人士出席。在俄罗斯于2022年全面入侵乌克兰，迪加信在致辞的时候表示说，侵略的战争绝对不能够成功，而这也会让更多的独裁者试图满足并吞邻国的胃口。大国包括中国认为国际海洋法管不到自己，都对邻国的菲律宾、日本、台湾多国领土有所宣称。迪加信也表示说，姑息的主义只会助长了侵略者的气焰。以历史为鉴，1938年，纳粹领导人希特勒声称给其苏台德区就不侵略，而英法签署协议满足了希特勒的胃口，但数个月之后，希特勒还是侵略了捷克斯洛伐克。迪加信反问，俄罗斯总统普丁怎么会满足于部分乌克兰的领土？况且众所周知，独裁者不能因为签署协议就被信任。乌克兰给大家的教训是必须在战争开始前就要加强韧性。有人认为民主自由不重要，和平生活才最重要，不应该把国家的预算花在国防，要花在民主教育上面。但是如果我们失去了国家，想要花钱都没有地方了。基塞维特也转述，乌克兰的友人也说，中国购买光纤，大厅内有四分之三的光纤要给俄罗斯，四分之一是给乌克兰。基塞维特对媒体直言说，中国跟两边在交易，台湾也可以进一步

0: 以比中国更低的价格来供应光纤、电池或者天线给乌克兰的无人机或成立的有关的合资公司，与他国改善乌克兰的供应链。乌克兰选择向中国进口是一个绝望之举，而被问及这一次来台湾有关的目的，基塞维特则强调了说，过去常常到中国访问，但是在2019年他做出了选择，而近年已经是三度来到台湾，除了要对台湾以及印太区域有更深进一步的了解，也是要表达对台湾以此独立国家的相关支持。台湾社会要自行决定站在哪一边，但相信这个国家是已经做出了决定，尤其他看到了在台湾年轻的一代。乌克兰在情报包括了俄国无人机超过 60% 电子零件是来自中国。乌克兰媒体他也提到600名中国兵计划到俄国接受有关炮兵防空等相关的训练。而德国在台协会16号也举行了战争韧性以及乌克兰给民主教训的一项国际研讨会。德国国会议员基塞维特在发表一项专题演说。在今天来自中央社的记者杨瑶如也在今天发了一则来自台北的消息，他介绍正在访台的德国国会议员基塞维特今天也对当地的媒体特别指出，中国暗指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如果乌克兰战败的代价是中国会有的下个目标，那就是台湾可能必须要备战了，尤其是能够大规模生产的军备产业，并且应该培养对抗认知作战的能力。在今天乌克兰的情报显示，俄国的无人机超过了 60% 的零件是来自于中国。乌克兰的媒体今天也表示，600位中国兵的计划要到俄国去接受在炮兵。乌克兰在情报上也谈到了俄国无人机 60% 零件是从中国来的，而600位的中国兵的计划是到俄国去接受炮兵防空等相关的训练。这位德国的代表迪加信对媒体说，有人认为不应该把预算花在国防，可是他强调了，如果你失去了国家，你要花钱都没有地方可以去花了。德国今天在台协会举行了战争韧性以及乌克兰给民主的教训，这是一项国际性的研讨会，由迪加信在主持。欧洲经贸办事处长古立哲也包括了外交部欧洲司长黄君耀、立委陈冠廷、乌克兰自由民主联盟东亚办公室的代表马牧阳，各界人士出席了这项盛会。俄罗斯在2022年全面入侵了在东欧的乌克兰，迪加信致辞的时候也强调，侵略的战争绝对不能够成功，因为这会让更多的独裁者试图满足他并吞隔壁邻国的胃口。包括了大国如中国认为国际海洋法管不到自己，那么他对邻国包括了日本、菲律宾、台湾多国领土就会有所宣称。迪加辛也说，姑息的主义只会助长侵略者的气焰并且进一步的燃脂。以历史为鉴，1938年纳粹领导人希特勒声称给其苏台德区就不会侵略，而英法签署协议满足了希特勒当时的胃口，不过数个月之后希特勒还是侵略了捷克斯洛伐克。迪加信反问 俄罗斯总统普丁怎么会满足部分乌克兰的领土？况且众所周知，独裁者不能因为签署协议就被信任。乌克兰给大家的教训是必须在战争开始前加强自己的韧性。有人认为民主自由不重要，和平生活最重要，不要把国家的预算花在国防上，而是花在教育民主。他反问说，如果我们失去了国家，想要花钱都没有地方花了。所以听众朋友，您听了之后是不是也很感慨呢？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 为您播出的是我们今天的这一节晚间新闻。在今天来自伦敦的相关外电报道，在来自台湾南部有一个屏东，来自屏东的酱油生产商叫豆油博，豆油博，豆油啊就是酱油的意思啊，也是一个台湾话，豆油啊，我们叫豆油。豆油博今年再度获得了评审团的提名，角逐在英国的美食大赏，它的英文就是 Great Taste Award。 哇，真的很好吃啊，这是一个最高级别的奖项，叫金叉奖，叉就是叉子的叉。虽然最终没有获奖，不过评审的魏克曼对中央社的记者表示，能够入围金叉奖已经显示了产品的卓越出众。而本业作为乳酪熟成师而多次获奖的魏克曼也应邀做 Great Test Award 评选最高的一位星级三星的产品，获三星肯定是入围金叉奖的一个门槛。尽管这一次豆油博呢，其实就是讲酱油，酱油的意思，豆油，这是一个台湾话闽南语啊，豆油。尽管豆油博最终未能获得金叉奖，魏克曼在昨天颁奖典礼会场接受了中央社记者的采访。他指出 Great Test Award 的评选程序是很严谨的，任何的商品在进入三星评选阶段前都已经历经了一星二星阶段的考验，也就是已经通过整整三轮的筛选。而在来自世界各地总计超过万件的作品激烈竞争下，魏克曼特别指出说，产品能获得一星已是不容易，而荣获三星就是在质地、风味、外观和整体吸引力等相关的指标下都有卓越出众的表现。而根据在这次大会的资料，今年总计有116个国家超过了15000件的产品参加这一项评鉴，而来自台湾的产品有253件。在所有参加评鉴的产品中，只有 2% 获了三星，而获颁二星和一星的产品则分别占为 11% 跟 29%。 在这一次 Great Test Award 有美食奥斯卡之称，这是英国规模最大、最具指标意义的一次食品饮料国际奖项之一，来自于由英国精致食品工会在1994年所创立，它的英文是Guide of Fine Good， 也就是 GFF， 在1994年正式创立，经过层层的盲测跟筛选，受到评审团肯定的产品分别获颁三星、卓越，而在 Exquisite 这是二星，也就是优异， Outstanding 就是一星，最好、最美味。另外呢，就是 Simply Delicious， 就是非常好吃，这是奖章，并且获得授权在销售时 可以使用他们所用的一种叫 Great Test Award， 是一个星级的标章的贴纸，所以你看了以后就知道是获得他们的大奖的相关的产品。所以今天呢，我也把这个食品的好消息跟听众朋友分享。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为您播出的是我们今天的这一节晚间新闻。在今天来自一项重要的消息，第77届美国国家图书奖15号公布了一项入围名单，国家文艺奖得主台湾作家平路，他的作品东方之东To the East of the East， 平路是平安的平，道路的路。这位女作家她的《东方之东》入围翻译文学这一类大奖。来自台北的中央社消息，第77届美国国家图书奖15号公布了入围名单，国家文艺奖得主台湾作家平路的作品《东方之东》To the East of the East入围翻译文学类奖，也成为继杨双子之后第二位入围这个大奖的来自台湾的作家。平路在接受媒体访问的时候，他谦虚地表示说，这一切都是译者，也就是翻译的人叫诚意 Jeremy Chen， 他说这是诚意的功劳，他在那个英语的语境里他写得太好了，而我的贡献可能只有10%。东方之东是女作家平路台湾三部曲的第一部，2011年由来自台湾的联合文学出版，2024年在图书共和国旗下的木马文化重新出版了台湾三部曲，另外两部分别是《婆娑之岛》以及《梦魂之地》。《婆娑之岛》《梦魂之地》，《东方之东》这个故事描写的是一位女子到中国大陆寻找她失联的丈夫，历经了种种离奇的遭遇。平路表示说，2011年她刚刚从香港结束了工作，当时他是香港光华新闻文化中心的主任。平路回到了台湾，他一个人在台北植物园旁边租了一个房子。小说有一部分是在香港写的，而更多是在台北完成。平路表示，书中的某些意境跟他当时很相似，探讨一个人如何从一个外部审视自己内心的情感，有时候要走得很远才找得到自己心里的向往，如果走得够远，也许会听到自己心里的呼唤。平路表示说，这部小说某种程度也是在写岛屿跟大陆的关系，两者相互的牵引，以及到底谁牵引谁更多一些。书中同时也写了背叛跟离散，而最终知道理想的生活往往与自由的追求有密切的关联。东方之东的译者翻译的人是新加坡籍的翻译家，叫程毅，程是工程师的程，毅是异性的毅，一个田下面一个共。他长期关注华文的作品，也翻译台湾作家包括了骆以军、苏伟珍、纪大伟等人的其他作品。平路本名呢叫陆平，平是平安的平，路是道路的路，他的本名呢是姓陆，道路的路，平安的平，叫陆平。他1953年出生在台湾高雄，就是在台湾的南部。他毕业于台湾大学的心理系，他也是美国爱荷华大学的硕士，曾经担任过《中时晚报》的副刊主编，也做过《中国时报》的主笔。同时他也担任过香港光华新闻文化中心的主任， 也曾经在台湾大学新闻研究所跟台北艺术大学艺术管理研究所担任过教员的工作。他曾经获得金鼎奖、台湾文学经典奖，也获得国家文艺奖。所以在这里我们今天把平路所写的台湾三部曲为听众朋友特别介绍，这是来自于联合文学所出版。而这本书呢，现在如果在纽约，大纽约地区的话，听众朋友不妨可以问问世界书局是不是现在有这本书，大家可以去买一买啊。这本书呢是非常值得一看的，我在这也特别的借今天的新闻时间向我们的听众朋友推荐。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 为您播出的是我们今天的这一节晚间新闻。来自在今天乌克兰的一项消息报道，俄国无人机超过 60% 电子零件是来自于中国。乌克兰国防部的情报总局也表示，俄罗斯目前所制造的自杀式无人机的内部所使用的所有电子零件，60%跟65%是从中国。而早前收集到的无人机的残骸，也在今天经过在当地啊，就是乌克兰国防部的情报总局，在今天的记者会上，他们表示，俄罗斯在自杀式无人机的内部所使用的电子零件，经过他们的仔细研究，65%从中国，也显示中国制造的零组件也正在取代了目前西方的产品。而根据美国媒体自由电台，也就是 Radio Liberty 在乌语网站上的报道，乌语就是乌克兰的语言，乌方情报也特别指出，俄军在今年5月使用了新型的一种无人机，也发现中国制的零件已经高达 60%， 就是60%以上，首次超越了美国的零件，可见啊，他们进步得很快。而瑞士的零件呢，现在是在第三位。这位官员也指出，俄方目前正强化无人机所做到的有关干扰的能力，包括增设卫星导航的天线，使用 3G 的数据机，并且通过通讯软体 Telegram， 并且大量利用机器人的功能，传送了一些无人机定位跟相关的数据，以利用俄军分析乌方电子作战作为防空的部署。另外他们也谈到无人机在弹道有关的弹头承载量跟抗失性方面呢，也在目前呢有所大步的往前进步了。所以他们也谈到，从空袭乌克兰的俄军无人机的残骸照片中清晰可以看到，供应商在标签上面都印出了字样，而且明显显示就是2025年的6月20号。继续为听众朋友播报在我们今天的重要消息。在目前我们看到正在访问台北的德国国会议员基塞维特今天也对台北指出说，中国按住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如果乌克兰战败的代价是中国会有的下个目标，那么他也提醒台湾必须开始备战，尤其是能够大规模生产的有关的军备产业，并且要培养对抗认知在作战方面的能力。乌克兰的情报也显示，俄国无人机超过 60% 的电子零件是来自中国。乌克兰的媒体也谈到，600名的中国兵计划到俄国接受有关在俄国的炮兵跟防空等相关的训练。另外在今天我们继续关注在台北方面的一些相关消息。第77届美国国家图书奖15号公布了入围名单，国家文艺奖的得主来自台湾著名的作家平路的作品，平是平安的平，道路的路，或许听众朋友到世界书局可以查查看。他的这个作品叫《东方之东》， To the East of the East， 入围翻译文学类奖，成为继杨双子之后第二位入围这个大奖的台湾作家。他在接受相关媒体访问，谦虚表示，我的贡献可能只有10%。他也谈到《东方之东》，这是他台湾三部曲的第一部，2011年由联合文学出版，2024年读书共和国旗下的木马文化重新出版了台湾三部曲，另外两部呢是《婆娑之岛》以及《梦魂之地》。而《东方之东》的故事呢，是描写一位女子到中国大陆寻找她失联的丈夫，而历经种种离奇的遭遇。2011年，她刚刚从香港结束工作，而回到台湾，她一个人住在植物园旁边租了个房子。小说有一部分是她在香港写的，更多是在台北完成。这位女作家平路也表示，书中的某些情境跟她当时呢心里面所想，在外面她心里的感受都是这样的。她探讨一个人如何从外部审视自己内心的情感，有的时候要走得很远，才能够找得到自己的心里的向往，走得够远，也许也听到了自己心里头的呼唤。平路也说，这部小说某种程度也是在写台湾的岛屿跟中国大陆那片海棠叶的相关的关系，两者是如何互相的牵引，以及到底谁牵引的谁多一些。书中同时也写了背叛跟离散，而最终知道理想的生活往往与自由的追求有密切的关联。东方之东的译者来自新加坡的一位翻译家，叫程毅，工程师的程，奇异的异，叫程毅。他长期是关注在华文的作品，曾经翻译过台湾作家，包括了苏伟珍、骆以军、纪大伟等人相关的作品。平路本名呢叫路平，我特别介绍一下，平是平安的平，路是道路的路，他倒过来，他原来的名字是姓路，道路的路，平安的平。1953年他出生在台湾的南部高雄，南台湾，在台湾大学他念的是心理学系，毕业于心理系。他曾经到过美国爱荷华大学攻读硕士学位，我们都知道爱荷华大学是著名的，在新闻系上是很有名的，他得到了爱荷华大学的硕士学位。在台湾他曾经担任过中时晚报的副刊主编，也是中国时报的主笔，他曾经也是香港光华新闻文化中心的主任，并且也在台湾大学新闻研究所跟台北的艺术大学艺术管理研究所担任过重要的相关专任工作。他曾经获得了有金鼎奖，也包括了台湾文学经典奖跟国家的文艺大奖。所以今天特别为大家介绍来自于他的文章《平路》啊，平安的平，道路的路。如果你可以到在纽约的，在纽约的一个出版社看看啊，这个《世界日报》他们有出版社，看看有没有《平路》的相关作品。我在这呢，就顺道的为大家介绍一下。另外，在这里今天有一则新闻也跟大家特别介绍，台湾在今天德国一位议员特别对台湾建议，如果乌克兰战败，将助长中国的侵略。他说台湾最好能够备战。这是德国在台协会16号举行了一项战争韧性以及乌克兰给民主的教训，韧是强韧的韧，不是韧性的韧，强韧的韧，韧性。这项国际研讨会是德国国会议员基塞维特在专题演说中所强调的。这是访台的德国国会议员在今天特别指出了 中国按住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如果乌克兰战败的代价是中国可能有下一个目标，台湾也应该做好准备，尤其是能够大规模生产有关的军备产业，并且培养对抗认知作战的能力。乌克兰的情报包括俄国无人机超过 60% 电子零件是来自于中国乌克兰的媒体，600位中国兵计划到俄国接受炮兵防空训练等。德国代表迪加信也表示说，有人认为不应该把预算花在国防上，但是如果你失去了国家，想要花钱都可能没有地方了。德国在台协会今天举行了战争韧性以及乌克兰给民主国家的教训，这是一项国际研讨会，由迪加信所主持。欧洲经贸办事处处长古利哲、外交部欧司长，包括黄金耀、立委陈冠廷、乌克兰自由民主联盟东亚办公室代表马牧扬等各界人士出席了这项盛会。俄罗斯是在2022年全面入侵乌克兰，迪加信也在致辞时表示了，侵略的战争绝对不会成功，这也会让更多独裁者试图满足并吞邻国的一些胃口。大国包括中国认为国际海洋法管不到自己，也会对邻国菲律宾、日本、台湾多国领土有所宣称。他也谈到迪加信说，姑息主义只会助长侵略者的气焰。以历史为鉴，1938年纳粹领导人希特勒也声称给其苏台德地区他就不会侵略，英法签署了协议满足了当时希特勒的胃口，但是数个月之后，希特勒还是侵略了斯洛伐克。迪加信则反问说，俄罗斯总统普丁怎么会满足部分乌克兰领土？况且众所周知，独裁者不能因为签署协议就被信任。乌克兰给大家的教训是必须在战争开始前加强自己的韧性。有人认为民主自由不重要，和平生活才是重要，不应该把国家预算花在国防上，要花在民生教育上。但是他强调说，如果你失去了国家，想花钱都没有地方花了。在今天，来自德国在台协会举办了一项战争韧性跟乌克兰给民主的教训，这是一项国际研讨会。德国国会议员基瑟韦特在今天的专题演说特别强调了中国按住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如果乌克兰战败的代价是中国会有的下个目标，那么他也希望台湾呢做好了备战，尤其是大规模生产的军备产业，并且要培养对认知作战的相关能力。他也谈到乌克兰情报，俄国无人机超过 60% 以上是来自中国，乌克兰的媒体有600名中国兵计划到俄国去接受炮兵防空等相关的训练。德国的代表迪加信也强调，有人认为不应该把预算花在国防，但是他也说，如果失去了国家，你想要花钱都可能没有地方了。另外，在今天我们再看看，在今天来自于第77届美国国家有关图书奖15号公布了入围名单，国家文艺奖的得主包括了台湾著名作家平路他的作品，平是平安的平，道路的路，他写的是东方 to the east of the east， 他入围了翻译文学类奖。这是第77届美国国家图书奖15号公布了入围名单，台湾作家平路的作品《东方之东》入围了翻译文学奖，成为继杨双子之后第二位入围该大奖的台湾作家。平路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谦虚表示，这一切都是译者，也就是诚毅 Jeremy 所给予的功劳。他说，在那个英语的语境里写得太好，我的贡献只有 10%。 东方之东也是平路台湾三部曲的第一部，2011年由联合文学出版，2024年读书共和国旗下的木马文化重新出版了台湾三部曲，另外两部分别是 婆娑之岛以及梦魂之地。东方之东的故事描写的是一位女子到中国大陆寻找她失联的丈夫，而历经了种种离奇的遭遇。平路表示2011年她从香港结束工作回到了台湾，一个人住在植物园旁边租了个房子，而小说有一部分呢是她在香港的时候就构思完成的。她也表示当时有时候我们要走得很远才能够找得到自己心里的向往，走得够远也会听到自己的呼唤。他也表示说这部小说某种程度也是在写台湾的岛屿跟中国大陆那片海棠叶的密切的关系，两者是如何相互的牵死，以及到底谁牵引了谁多了一些。书中也有背叛跟离散，最终知道理想的生活往往就是自由的追求才是更重要的相关。东方之东的译者是来自新加坡一位翻译家叫程毅，他长期关注华文的作品，也翻译了台湾作家包括骆以军、苏伟珍、纪大伟等人的作品。平路本身呢，他的名字叫路平，路是道路的路，平安的平，他把自己的笔名就倒过来叫平路。1953年出生在高雄，也就是大概是民国40年前后，毕业台湾大学心理系，美国爱荷华大学的硕士，曾经担任中时晚报副刊主编的中国时报的主笔，他也是香港光华新闻文化中心的主任，也担任过台湾大学新闻研究所跟台北艺术大学艺术管理研究所担任过 professor 的工作，曾经获得金鼎奖，也包括了台湾文学经典奖、国家文艺奖。所以今天呢，我们在节目的最后为您介绍的这一段呢，就是平路在最近获得了这一方面的奖项，我们也鼓励大家有空的话呢，能够看一看来自平路所写的相关作品。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 为您播出的是我们在这一节的晚间新闻。
1: 大家好，我是樊登。9月19号我将在美国纽约大学举办一场主题为成长的觉醒的演讲，与大家一起探讨成长、自我觉察、家庭教育以及如何成为更好的自己。无论你是正在探索人生方向的年轻人，还是希望陪伴孩子共同成长的父母，我都期待与你面对面交流。欢迎大家关注活动信息，也期待9月19日在纽约与大家相见。
2: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3: 文明传承的经典，现代医学的精粹，
4: 腰椎间盘突出带有特征性的一些症状，这个时候应该高度警惕。
5: 白血病呢，很多人脑子里一直呢就觉得它是一个不治之症，但实际上呢，白血病早已经是可以治愈
3: 了。顶级医学新知的交流与碰撞，名家养生之道的荟萃与解析。
6: 介入治疗呢，它只是在冠心病的预防和药物治疗的基础之上要往前再走一步，你后续的预防更重要。
7: 恢复力学结构的意义在于什么呢？就让他的鼻子和嘴唇以后越长越好，而不完全是你当时把它做成什么样。
8: 人呢，活着就是个气和血，气为血帅，血为气母。
3: 健康宝典，生命要义，健康中国。
9: 听众朋友大家好，非常高兴我们又相会在每天的健康中国节目，我是您的朋友刘红。接下来的这一个小时的节目时间，我们将为您带去贴身的健康服务。听众朋友，今天呢我们一起来关注白内障。年龄相关性白内障，也叫做老年性白内障，是中老年中开始发生的晶体浑浊，随着年龄的增加，它的患病率和发病率明显增高。在世界范围内，白内障呢是主要的致盲原因之一。那么现在世界上大约有2000万人是由于白内障而致盲的。随着世界人均寿命的延长，那么白内障的患者可能会越来越多。白内障它的发病原因究竟是什么？有哪些危害？早期的症状是什么？怎么样治疗？能不能够彻底治愈？那带着这些问题呢，今天我们北京的直播间非常高兴地为您邀请到了北京协和医院眼科的主任医师钟勇教授来到我们这里，和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说一说年龄相关性白内障的治疗和预防。那么开始我们的主要内容之前呢，我们先通过一个小片儿对钟勇教授做一个简单的了解。
10: 本期嘉宾钟勇，医学博士，北京协和医院眼科教授、主任医师、眼科副主任、硕士生导师，擅长复杂白内障手术治疗及疑难视神经疾病的诊治。钟勇医生1985年毕业于四川大学华西医学院医学系，获医学学士学位。1990年毕业于清华大学协和医院研究生院，获医学博士学位。师从于神经眼科学专家老远秀教授，关于人胚胎室交叉血液供给的实验研究，曾获得第4届中华医学会中青年学会眼科学优秀论文奖。主要参加的多学科研究项目，功能性垂体瘤的临床和实验研究，曾分获1990、1991年卫生部和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1996至1997年，钟勇在美国南加州大学医学院眼科研究所学习，师从于前北美神经眼科学副会长阿尔弗雷德教授，学习视神经疾患和眼部相关的颅神经病变的诊断和治疗，并进行艾滋病导致视神经损害的实验研究。1997至1998年，在美国南卡罗莱纳大学医学院眼科研究所进修，参加了关于原发性开角性青光眼的发病机理的实验研究。在眼科临床工作中，他擅长神经眼科相关疾病的诊治以及眼前结疾病的手术治疗，如超声乳化术摘除白内障和人工晶体植入手术、抗青光眼类手术等。钟勇医生现为北京市自然科学基金评审库成员、北京市医疗事故鉴定委员会专家库成员、北京市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医疗卫生专家库成员、教育部科技进步奖评审成员、北京市继续医学教育委员会学科组成员、国家医学教育发展中心眼科学术工作委员会常务委员、中国医师学会眼科学分会委员、中华眼科杂志专家及通讯编委、中华眼底病杂志特约审稿专家、美国白内障和屈光手术协会会员等。
9: 您好，钟勇教授，欢迎您来到我们健康中国节目的直播间，欢迎您。
11: 啊，您好，刘红。
9: 嗯，今天啊，咱们聊的是白内障这个话题。白内障呢，您在开始告诉我们这个题目的时候说是年龄相关性白内障，以前我们都会把它叫做老年性白内障，那可能这个中间有一些概念上有一些细微的差异，您在开始的时候跟我们说一说什么是年龄相关性白内障。
11: 其实这个年龄相关性白内障，就是我们大家通俗了解的老年性白内障。
9: 哦，
11: 就是，但是因为这个 有的这个发病的病人的年龄可能会比我们预期的老年的这个年龄要稍微偏低一点。
6: 嗯，
11: 那他的那个发病特点也没有明显的别的原因。
6: 嗯，
11: 可能所以现在叫年龄相关。那么现在有一些眼科疾病，
6: 嗯，
11: 老年性的疾病我们也叫年龄相关的，这个从学术的角度来说更准确一点。
6: 嗯，那这个年龄性相关、年龄相关性白内障啊，它现在都有哪些的种类？我们现在对这个白内障呢，可能大家就都说啊，这个年纪大了白内障了，总觉得这是人老到了一定的年龄之后所有的器官都退化了，是一种必然的现象，那是这样吗？
11: 这个我们叫年龄相关白内障，应该这么理解，它是年龄相关与老年相关的这么一个眼部的一个可以叫做是一个退行性的改变。
6: 嗯，
11: 这确实是在每一个人的个体是年龄增加都应该会发生的。
6: 嗯，
11: 那么就是由于个体的差异，可能它发生的这个程度和这个时机会不一样，
6: 嗯，
11: 甚至对视力的影响的程度也不一样，包括发展的速度。它的种类呢，通常我们就老年性或年龄相关性白内障来说呢，我们一般是根据它这个发病的这个晶状体的混浊，对吧？它的位置来决定的。
6: 嗯，晶状体是我们经常说的通常讲的玻璃体吗？
11: 不是，这个
6: 这还不一样。
11: 从眼球结构来说，它是更靠前，在玻璃体前面。
6: 哦，
11: 就好比人眼是一个照相机的话，它是结构很像。
6: 嗯，
11: 那么它是我们照相机的镜头那个位置。
6: 哦，最关键的、最值钱的。
11: 对对对，所以它的种类是根据它的形状，因为它像一个凸透镜一样。
6: 嗯嗯。
11: 那么正常的生理状态下，它应该是透明的，对吧？
6: 哦。
11: 那么如果这个晶状体的混浊，我们又叫白内障的发生，如果是从这个透镜的中心开始，
6: 嗯，
11: 慢慢的这么混浊加重，就是从核开始，我们叫核性白内障。那么由从周围开始，就皮，
6: 嗯，
11: 我们叫皮质性白内障，就跟这个洋葱一层一层的。当然，它还根据这个晶状体的前后有囊膜，对吧？
6: 嗯嗯。
11: 囊膜的不同的混浊有囊膜型等等等等等。
6: 啊，哦，很细了。
11: 从我们专业来说呢，它是不同的部位有不同的区分，老年白内障最多见是这两种，但别的白内障还有一些别的特点。那么根据发病的位置和特点，
6: 嗯，
11: 也可以大概分析出它的这个甚至疾病的原因都可以探查出来。
6: 嗯，那这个您在临床上看白内障的这种患者多吗？
11: 很多，因为随着这个人口的老龄化嘛，在眼科来说就是老年人相关的一些眼部的异常还是蛮多的。白内障应该是在我的门诊里边，当然神经眼科病人不少，视神经疾病，那白内障占的比例非常高。
6: 哦，这样哈。咱们先说这个白内障，您提到了就是老年性退行性的慢慢退化了，这是一个因素之一。那么还有其他的哪些因素有可能会导致白内障的发生呢？
11: 这个老年白其他的白内障就把这个范围拓展的来说，我刚才提到白内障，我们老年性白内障只是整个白内障这个大家族里边的一个成员，但是它是最大占的比例最多的。那么还有别的原因，比如说我们可以分成继发性的，继发就很多，比如继发于外伤，就外力的这个外伤作用于眼部的外伤造成的晶状体的这个受损害，不管是直接的还间接的，它也可以混浊，这也是白内障，我们叫外伤性白内障。还有先天的很多的发育性的，我们叫发育性先天，就是这个从婴幼儿开始就有的。
6: 那它这种算是遗传吗？
11: 先天白内障现在目前我自己了解的目前还没有确切的遗传因素，但是它有先天的因素，有基因的改变是肯定的。
6: 嗯嗯。
11: 那么我们国内的我们自己国中国的眼科研究医师已经在过去已经发现了有的先天白内障它是有基因的改变，这个已经发表在国际上，就说这个肯定是有先天因素。老年白内障也好，这白内障目前还没有特别强的证据证明它有遗传性，知道吧？但是刚刚我们提到白内障还有很多很多，比如说并发的也有，
6: 就得了其他病，
11: 并发于局部的眼病或者全身疾病的，这种晶状体的不管什么原因引起的混浊都叫白内障。那么更多的刚才提到大多数的是老年性白内障。
6: 是这样。那这个我们别的一些疾病可能大家会判断一下，说男性发病率高还是女性发病率高，那白内障存在这种情况吗？性别差异明显吗？
11: 应该说在国内我们就比较早一点的，应该大概是五六年前的一些研究，包括 协和医院在80年代做了一些这个流性病学的一些区域的研究，比如说到西藏，数次进藏是我们的前辈，去做西藏的这些人群他们的这个发病的特点，白内障发病特点，和我们北京郊区顺义的做比较，这里边就涉及到你刚才提的年龄的问题。那有一些国内的资料啊，就是提示女性比男性要高一点，但是我自己因为我们没有做这个研究啊，是女性要稍微高一些。那么还有当然还是别的危险因素，比如说紫外线等等，这就是你同样是一个人群，她是女性，她不一定就一定比男性高，因为她是个体来说涉及到她这个环境。老年白内障我们知道是一个年龄相关的，但是它病因到现在不是非常的确切，我们知道它的病理改变，但是为什么就是也同样的年龄下，对吧，刚才讲有的人会有
6: 的
11: 人会更重，
6: 有
11: 的人就需要手术，有的人可能在有生之年虽然有白内障对视力的干扰不需要手术，这个个体的差异但是在解释上面还不是很清楚，但是可以我们可以知道的就是就是年龄可能有关系，还有一些比年龄更重要的危险因素，比如说刚才提到这个并发的原因，比如他有病人有糖尿病的话，或者他有一些电解质的异常、钙的异常等等，或者是有这个外见的紫外光的这个已经有证实紫外过度的紫外光照射，他的白内障发病率会高一些，所以性别是不是唯一的因素。
6: 对，那看来他咱们就是说对这个发病原因呢，实际上掌握了一部分，但是有一些还是各种原因，我们还不是特别的清楚。
11: 对，我们只知道很多危险因素，就是也有很多学者在做基础方面的研究，也是在做。
10: 白内障是常见的致盲性眼病，人的眼中有一个组织叫做晶状体，正常情况下它是透明的。光线通过它及一些屈光介质到达视网膜，才能清晰地看到外界的物体。一旦晶状体由于某些原因发生混浊，就会影响视网膜成像，使人看不清东西。也就是说，晶状体混浊导致视力下降，就是白内障。北京协和医院眼科副主任、主任医师钟勇大夫建议大家在发现或者已经诊断患有白内障的时候要及时的治疗，同时注意避免长期过度用眼。
6: 那么咱们现在这个白内障啊，它知道有可能会导致我们失明看不到，那么在早期我们能不能够早期发现，有哪一些信号能够在早期提示我们你这个眼睛有可能有问题了？
11: 对，这个是应该是可以的，有两个角度可以发现。第一就是比如说在这些城里边的一些有条件的定期的查体，
6: 去检查一下眼睛，
11: 体检，如果有眼科的体检，做眼部的一个相关的一个特殊的检查，那么可以在病人没有感觉到的情况下，或者是他有一定的视力干扰他没有意识到的情况下，大夫可以发现。还有一种就是病人自己感觉到了视力的下降，但我们知道视力下降有很多原因，对吧？
6: 对，
11: 它出现视力的早期出现所谓的雾视，就像这种透过雾霭看东西，这叫雾视，
6: 模模糊糊的
11: ，也可能就是白内障早期的改变，比如病人在早期会有对光线的过度敏感，光线会有眩光的感觉，灯光也好，日光，它会出现在户外特别怕阳光。但我说的这是如果他有早期白内障，可能这都是他的症状，这有的病人敏感可能会去看大夫，还有就是查体发现
6: 就是看看视力的这样的其他的一些改变。
11: 对，多数病人还是
6: 眼底啊这样啊。
11: 对对对，
6: 其实我刚才听您讲到白内障的这个一些症状和比如说我们之前了解的青光眼有一些症状也是比较相似的，青光眼可能也会畏光啊，也会有一些视力的下降。那么就是我们是在出现了这些眼部的一些问题的时候，就应该第一选择去医院做一些检查，还是觉得说这个我再缓一段看看能不能自己休息过来自己调整过来，还是要再等一段呢？
11: 通常我们建议是如果作为这个从这个全民的这个健康角度来说啊，应该是如果您个体有视力的障碍，我们障碍就是不管你是模糊也好，是比较明显的视力下降也好，有改变都应该到医院去查。如果尤其是老年病人啊，60岁以上的 这里边有可能是一个白内障的问题，当然有可能有很多别的疾病呢。
9: 嗯、
11: 总之，要去找眼科大夫查，他跟青光眼之间还是有一些不一样，大夫会帮你分析。
9: 对，这倒是因为自己的判断呢，总之不是专业的人士，有可能还会出现偏差。所以刚才我的那个问题，可能听众朋友觉得你这问题太傻了，当然是出现一些不正常，出现异常肯定要去医院的。所以呢，那我们希望所有的人都能够在第一时间做出这种明智的选择，不要把自己的这个未来的光明耽误在这么一下子的这个错误的念头之下啊。那我们再来继续了解这个白内障。那一般啊，我们知道有些眼睛是一只眼有问题，有的时候可能两只眼有问题了，白内障它是不是也存在这样的情况呢？是两眼同时都不好了，同时胀住了，还是一只胀另一只后胀？这个您跟我们说一说，也算是症状吧。嗯，
11: 对，这其实白内障它也是累积双眼的，但是病人作为病人感觉它可以往往是有一只眼可能会重一点，也当然也有双眼平衡发展的，我们也能临床能见，就是双眼的白内障发展的程度和速度都很相近，他两只眼的视力下降程度也很接近的也有，当然也有患者就是一只眼比另一只眼重很多，那么可能早早的需要手术也是有的，这个没有什么太大的特殊性，每个个体不一样，他主观的主诉还是一个视力的下降。
9: 对，不管
11: 你单眼也可以双眼。
9: 对，不管你一只还是两只，只要不对了，咱们就都赶紧去看了。
11: 对对对，它因为眼视力下降，白内障只是它其中一个病，有很多眼病都可以引起视力下降，所以还是很重要。
9: 那么我们现在您刚才跟我们讲了这个玻璃体和晶状体，它是不一样的一个概念。比如说有一些人现在他会在眼科诊断，那么拿到这个 B 超会告诉说玻璃体浑浊，这种玻璃体浑浊和晶状体浑浊是彻底不同的，是吧？那么有没有可能玻璃体也会导致白内障呢？
11: 哦，你这个问题真的是
9: 乱了。
11: 对，不，对于专科大夫来说，这就不是问题，因为玻璃体跟晶状体是完全不同的解剖上不同的部位、不同的组织。我刚才提到，就是晶状体在靠前，玻璃体是后边，眼球里边很大的一个空间的一个透明的一个屈光间质。它的混浊有当然原因很多了，生理性的是跟年龄相关的。对吧，也是一样的退行性变，它可以有一些混浊，近视眼的病人尤其高度近视眼病人它更容易一点，所以我们会出现所谓的飞蚊症。对吧，所以不用紧张，但是病理性的情况就可以很多，比如说任何的视网膜的病变呀、或者玻璃体的出血啊、视网膜的炎症啊都可以有改变，但是他们俩是不一样的。但是可以这么说，您问到玻璃体可不可以引起白内障，玻璃体的病理状况是可以引起白内障的，生理状况不会。就说如果您这个超声大夫告诉您您是玻璃体混浊或者后脱离、没有关系的，你在生理性的没关系，但是如果是有玻璃体的出血或有玻璃体的炎症，那么这是可以引起我们前面提到并发性的白内障。它可以影响到晶体，所以晶状体可以混浊，这是在病理状态下它是可以的。
9: 哦，是这样啊。那我们下面的问题呢，就从这块衍生一下啊，就是还有其他的哪些眼病有可能会引发白内障？所以在这儿您要给我们提几个，让大家提高警惕的大概的这样一些疾病。
11: 其他眼病就是所有眼内眼，就是我们叫眼部内，就是里边比如说，晶状体位于的，比如说视网膜、玻璃体，刚才提到。包括我们前面的虹膜睫状体炎等等，这是内眼的疾病。
9: 内眼
11: 我们叫内眼，外眼就是我们看到外边，这个
9: 结膜啊，
11: 结膜、眼睑，对，角膜，对对。所以内眼的疾病就是更多的是炎性的疾病，他们都有可能导致这个白内障，都有可能，局部都是有可能的。
9: 所以看来这个白内障它的发病还是有着各种各样的可能性的，所以我们大家还是真的要好好的爱护我们的眼睛，发现不对了就千万千万别耽误，还是这句话啊。那么我们现在知道这个白内障啊，它是很容易导致我们失明的，那么失明的后果是非常严重的，不光给自己，还会给家人带来很大的痛苦，生活带来很大的不便。那么我们想请您给我们在节目中讲一讲，就是说在白内障的治疗当中啊，最重要的是什么？因为咱们现在还没有讲到这个治疗方法，没有说到这个治疗原则，您先跟我们说说您作为临床工作这么多年感觉到最重要的一点就在白内障治疗过程当中是什么。
11: 这个得这么说，就是我们还是讲年龄相关白内障的治疗，因为 因为跳出这个发育，刚才提到并发的等等各种原因的，
9: 它的
11: 治疗
9: 的方法
11: 完全不一样。
9: 嗯嗯，
11: 先天白内障它治疗的时机的选择，治疗的手术方式，
9: 这很复杂了，
11: 就是不太一样的。
9: 嗯，
11: 基本技术是一样，并发白内障比较考虑到全身，
9: 嗯，
11: 局部的炎症的控制等等。那我们就讲这个年龄相关白内障，
9: 对，
11: 它的治疗到目前来说就是。最有效的治疗方法应该说就是到目前为止还是手术的治疗，
9: 啊，
11: 就是手术治疗还是非常成熟也非常安全的一种方式。
9: 嗯，
11: 没有，我个人觉得目前还没有特别强的证据证实就是非手术治疗能够，
9: 嗯，
11: 能够阻止白内障的发展，甚至让白障这个就混浊的晶体再变透明。
9: 这没这种可能，
11: 目前还没有，所以目前，
9: 嗯，
11: 但是应该说，目前在国际上，在中国来说，我们在白内障的治疗手段和手术当中所用的所有的设备，包括这些材料，在目前都是最好的，
9: 嗯，
11: 也都是能保证一个能够得到一个非常好的治疗效果的，
9: 嗯，
11: 有这么一个客观条件。

0: 节目，休息一会儿，稍后欢迎各位继续回来。
1: 我们的机柱有点像我们那个船帆，哪一根绳子出现问题都可能导致这个桅杆呢产生倾斜的扭曲，首先要动起来才能够真正的在这个生命的海洋中航行。
2: 我们就相当于要打仗了，一定有侦察兵，要看清楚啊敌人碉堡在什么地方。做检查实际上非常重要，就得出一个正确的诊断。你得到正确诊断了，那么你的治疗方案就出来。
3: 养德、养心、养性，一个注重养生的人，首先应该是养德、修德，应该有仁爱之心。所以过去有句话叫“仁者寿，德高者寿”。如果呢德性不修，终有啊玉验金丹，何能延寿？
4: 对于神经外科医生，不但要有坚实的基础，神经从哪儿走到哪儿去，哪个地方出现问题出现故障得去找到它，而且确实也要有手技，当然手的技巧也是靠实践来实现的。所以我们常说一句话，就外科医生的经验实际上是很多病人的付出才得到的。
5: 这个就像一个机器一样，它总是要新陈代谢，等到用年头时间长了，它总是可能要出现这问题那问题。所以我觉得一方面你要加强预防和保养，另一方面的话你要根据你不同的病，不要盲目的去迷信它，另一方面呢也不要去排斥它，选择最适合于你的一个治疗的方法。
1: 我的动力就是来自于我的病人，我看到我的病人好了，觉得我做了非常好的工作。如果病人不好，我也会很受打击，但是受打击的时候呢，我必须自己调整过来。得了病之后我们想办法把它治好，所以呢我经常说我们是要跟上帝掰手腕。
6: 对于健康来讲，我们要有好的生活方式，不管你做哪一种的工作，应该知道健康生活方式不仅要懂，而且还要去做，要去尝试着去做，明明知道不好的习惯要尽量去改掉。
7: 健康中国周一至周五14点到15点，为您带去贴身的健康关爱。

0: 敞开心扉，
1: 用眼神传递善意，
0: 消除冷漠，
1: 让笑容拉近距离，
0: 打碎无形的墙，
1: 卸下防备的网，
0: 给他人一个微笑，愿关爱无处不在。
2: 中国不远，就在耳边。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环球。
0: 养生文化，心知解道；健康生活，奥妙分享；关爱生命，呵护健康。健康中国，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3: 好，欢迎各位继续回到下半时间段的健康中国节目，我是您的朋友刘红。今天呢，在我们北京的直播间，我们非常高兴的为您邀请到了北京协和医院眼科的主任医师钟勇教授，来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年龄相关性白内障的治疗和预防这个话题。
4: 白内障是常见的致盲性眼病，很多老人不仅患有白内障，还同时伴有眼睛老花、近视、散光等问题。白内障应不应该在成熟后诊治？一定要手术吗？北京协和医院眼科副主任、主任医师钟勇做客健康中国，和您说说白内障的预防和治疗。
3: 钟教授，咱们在上半时间段啊，对于年龄相关性白内障还有其他的一些种类啊，那么可能的一些发病原因、基本的一些症状做了一个简单的了解。那么现在我们就要说到最重要的一块了，就是治疗。在上半段结束之前呢，您也跟我们讲了这个治疗的一个最重要的方法、基本原则吧，就是以手术为主。那么我们也知道它是和年龄相关的嘛，有这种退化的可能性存在。那么很多老年朋友觉得这是一种自然现象，就觉得啊，反正这是应该的，正常的，我就不去看了。那这

0: 种是不是很容易耽误啊？那么它致盲的这个可能性就是增大了，是这样吧？
1: 对，白内障刚才我们提到了，现在目前就是最有效的治疗方法，当然也有，你可能也会接触到有一些药物啊，等等等等，但是，最有效的方法应该还是手术，这就是涉及了一个手术时机的问题。那么这个应该这么说吧，就是我们接触临床有的老年人来了以后，他们对手术病人个体，他对手术时机的把握，他并不是太懂。
0: 他不知道什么时候做，
1: 对，他会告诉你的是我的视力不好，我来了。但是，这里边就是跟这个手术时机的选择，通常当然会我们会定一个标准，比如说，哎，在0.4或0.5以下，
0: 就是眼睛
1: 更低一点，
0: 看到的那个
1: 视力在以下，在、
0: 啊、
1: 当然也是有白内障情况在做手术。那么从这个 WHO 呢，这个世界卫生组织他们定的白内障诊断标准，就是当时定的标准0.7以下，完了有晶状体的混浊。但是我们知道，当时的手术时机不是说0.7下就需要做手术，所以，早期的这个对于白内障的认识就是，很多病人呢会告诉我，大夫以前有人大夫告诉我就是要看不见再做，所以这个看不见病人不理解看不见什么。但是从专业角度来说，比如说你刚才提到盲，盲从眼科来说，我们是应该是在0.05以下。视力在0.05以下、
0: 最大的那个都看不见。
1: 对，还要往前走，
0: 还
1: 都看不见。对，就矫正视力啊，矫正视力。那么低于0.3叫低视力。
0: 那还不是裸眼矫正的视力。
1: 矫正必须是矫正，因为有的人他有近视嘛，0.3他戴镜子可能上来，就是他有晶体混浊，矫正视力在、在这个标准是这样的。那么白内障的治疗呢是这样，我们不是说非要盲了才能做，也就是0.05以下。低视也不是说非要到低视力以下才做，当然我个人觉得，如果晶状体的混浊在0.3以下的视力，那病人的这个日常生活是有明显的受到影响了，这是可以考虑做的。当然，我们前提是这个病人是诊断了白内障啊。所以现在对于手术时机的把握，我个人觉得，可能我们更多的大夫都会跟病人沟通，因为会帮助病人去选择一个手术时机。那么通常来说，就是还要看病人的要求，就是他对目前这个视力的下降，他对他日常生活的这个影响，尤其视觉质量的影响，有没有影响他的生活质量。那有的病人可能不一定听得懂，你会有些通俗的语言去跟他沟通，对吧？
0: 那比如说我
1: 他说遛弯有问题，
0: 走路不影响就行。
1: 对对，有的病人他要求低一点，他说走路都还可以，遛弯也没问题。但是呢，实际上他视力可能还是比较差，那晶状体混浊也是比较明显。那么这种病人呢，就是理论上还是可以做的，但是我们自己还要考虑到病人在他自己的心理上，他对生活的要求上，还是做一个，就是目前没有一个特别死的标准说您到多少以下就必须得做，但是呢，我觉得就是综合考虑病人的需求，他的这个职业，就像刚才讲，他对视觉质量、生活质量的要求，
0: 对，
1: 那么呢，综合考虑他手术时机。总之，我觉得就是不要等到太晚，现在是现在白内障不要等到就是达到盲的标准再去做，那么这个可能会这个手术的难度啊，或者他的这个恢复的时间都会延长一点，但是我相信也是都我们大夫都能处理。
0: 对，
1: 那么一般来说，它有影响到视觉，影响到视力，它也感觉到明显影响它的视觉的生活质量、视觉质量了。那么这个视力在比如在0.5以下，还是可以考虑就可以做了。但是这个是要跟病人沟通的。
0: 对，那比如说有的老年朋友虽然上了年纪，但是我这还要求写个回忆录啥的哈，天天伏案工作，看看电脑，那这个可能对您这个，他的这个是看不清的这个指标，就应该有了一个更新的判断。比如说，我可能要更清楚一点，术后我要什么什么样的效果，会有这样的要求吗？
1: 对对，有的，现在
0: 有，
1: 现在不光是病人有，就是，我们的白内障专家，他们就现在就随着这个手术的发展，我们这白内障专家本身就在意识到这个问题，就是现在白内障手术不仅仅是一个复明的手术，不仅仅是一个为了看得见，而是要看得好，看得好就涉及你刚才说的视觉质量问题，就是他不但要看得好，还要看得清晰，还要考虑到双眼的立体视觉等等。确实有病人有这方面的要求，尤其是可能跟他的职业相关的一些这个情况，这是目前 从技术上来说，你如果充分跟大夫、白状专家沟通，
0: 嗯，
1: 他们还是可以帮你解决的。现在从硬件来说是可以做到的，
0: 能做到这
1: 个，虽然做不到极致，但是可以很好的去帮别人做到一个比较好的视觉质量，这是可以做到的。对，
0: 我听您讲了这个白内障手术啊，就是可以现在做到一些很精细的、很人性化的需求都能满足了。
1: 嗯，
0: 那么能不能这样说，这个现在白内障手术基本上就可以解决，他的这个所有的看得见的这个问题，就是说我到什么样的度数，我能提要求了，能这样理解吗？就这个效果会非常好。
1: 对，这个得这么说，就是这个手术，我刚才提到很成熟的一个手术。那么当然还有前提，有的病人有老年白内障，他可能还有伴发。后边办法有别的疾病，他并不知道
0: 啊，不是所有人都能。
1: 我指的就是在不可以手术是可以做，就是、大夫可能会做一个全面的评估，就是这个病人前提是如果他主要的视力下降，主要或者唯一的原因就是因为眼力相关的白内障，
0: 单纯的
1: 他的视网膜也是、还是基本上是健康的，没有办法，比如说视网膜的一些老年相关的疾病，比如说老年黄斑变性非常常见的一个疾病，黄斑上面的一些异常。可能在白内障可能会遮挡，可能会看不到，那么做完手术以后它会影响视觉，那么在一个健康的这个视网膜的情况下，就是它的视所有没有其他眼迹的情况下，
0: 嗯，
1: 那么做一个白内障手术应该是还是可以得到一个非常好的效果。但这些都不用担心，因为我们的手术大夫会在术前给病人做一个全面的评估，就像您刚才提到的、病人当然不是要求，对不对？作为患者和大夫都是希望做完以后病人有一个非常好的视力的结果、
0: 对，
1: 但是如果排除一些潜在的影响术后效果的，就是没有发现的一些眼迹的话，眼部的疾病或者异常，那还是这一点是可以做到的。
0: 那么还有一个问题要请教您啊，这个可能就是说到白内障手术它的治疗范围了、假如说这位患者他是一个有很严重的白内障这个问题存在，同时他又是一个糖尿病患者、那么像这样的一位患者，那在治疗的过程中，我们是先治他的糖尿病，还是先解决白内障，还是两者都能够同时进行？
1: 我得说明一遍，说明白一点。我们眼科大夫不治糖尿病，
0: 不管、这块不归您这儿管。
1: 分两部分来说，如果有一个糖尿病的病人，他有白内障啊，老年或者老年人他有白障又有糖尿病。他可能会比别人没有糖尿病的这个老年人的白内障发展可能会更快，这个几率会更高。这样第一，他发展会更快。第二呢，就是从手术角度来说，我们要注意两点，至少要看这个糖尿病病人，就老年白内障，如果他确实需要手术的情况下，我们要评估一下全身的情况，这是必须要做的。首先是他的血糖。这是我们很多病人可能还不太了解、我是来做白内障的，
0: 对，做眼睛、
1: 你就给我做就完了嘛，我这血糖反正还行嘛、我这还感觉还好，血糖还是通常我们要求控制在一个相对正常的范围，就正常、你很高的血糖来，在这种情况下做手术风险很大。第二个，这个病人有没有长期糖尿病引起的一些全身的异常，比如肾脏、小血管的异常，那么这个是需要做评估的。这是虽然是一个眼部的手术，对一个不仅仅是糖尿病或者有别的全身异常的这个异常的个体来说，这个评估是需要的，因为可能手术当中会发生全身的问题。那么就局部来说，有糖尿病的患者，如果他除了白内障以外，他又伴发了糖尿病引起的眼部的并发症，比如说视网膜上的出血，
0: 对对对，
1: 对，这可以见到，甚至严重的玻璃体出血。
0: 那这个
1: 手术效果肯定是不好的，做白内障。那么如果有严重的眼部的后部的疾病，可能就不仅仅是做白内障的问题，还需要做后边的，需要我们的视网膜的专家来进行后边的处理，进一步的治疗。那么他这种个体的治疗效果，可能就比那个正常眼的、没有糖网病的、没有糖尿病眼部并发症的白内障，效果肯定是要差的。这个是作为我们这个每一个病人和大夫都是应该知道的。
0: 这是需要一个进行一个综合的评估，
1: 对，
0: 最后再选择一个最适合他的方案。
1: 对，
0: 所以不单纯说我这糖白内障了，就别的不管不顾，就不会专管这一段这样。
1: 尤其很多病人会觉得我全身情况没什么嘛，但是所以我们还是比较关注，在这个全身情况必须是比较稳定、安全的情况下做眼部的手术。
2: 白内障是常见的致盲性眼病，人的眼中有一个组织叫做晶状体，正常情况下它是透明的， 光线通过它及一些屈光介质到达视网膜，才能清晰地看到外界的物体。一旦晶状体由于某些原因发生混浊，就会影响视网膜成像，使人看不清东西。也就是说，晶状体混浊导致视力下降就是白内障。北京协和医院眼科副主任、主任医师钟勇大夫建议大家在发现或者已经诊断患有白内障的时候，要及时的治疗，同时注意避免长期过度用眼。
0: 现在据我们所知，白内障的手术非常快就能够完成，而且很多医院还会讲说，这个白内障治疗的不用住院，一会儿就做完就下床就能出院了，这种感觉是这样吗？真的这么快吗？
1: 真的是这样，因为我刚才讲这个技术现在随着设备的发展，手术大夫的这个技巧的提高，那么现在是完全可以做到。那么这个手术在国外其实很多医院他们是不住院的。去白道手术确实可以不住院。那么作为一个尤其一个健康的个体来说，那么当然这个病人有刚才提到有全身的问题，比如心脏的问题啊等等，需要监护呢，
0: 那另说，
1: 可能那另说了。应该是这是可以做到，做 day care，一天做完手术就走，完了手术也会很快，真正手术操作时间可以非常快，十分钟以内就可以结束。
0: 这样哈。
1: 但是这不是说我们要求每一个大夫都必须要快，就是我是指刚才您提到这个快，就是这个手术熟练可以这么快，但是呢，这并不等于这个手术不精细。白道手术是眼部非常精细的一个手术，它对这个术后UV要求有一个很好的视觉质量或者视力，所以对这个要求还是很高的。那么这个手术目前还是很成熟。
0: 您给我们，因为您是经常做白内障手术的啊，给大家揭开一下这个面纱啊，讲一下人的眼睛和我们平常看见的鱼眼睛是不是一样的？
1: 我这个问题跳出白内障，
0: 跳出白内障
1: 范畴了。这个的基本结构一样，但差别非常的大了。
0: 是啊，因为我们没见过人眼睛啥样，只见过鱼眼睛。
1: 鱼那个它完全不一样，因为从进化角度来说，鱼是很低等的动物了，对吧？它就是。它只是一个影像，对吧？它没有像人眼有这么多的功能。简单来说啊，这是有点跳出白内障的范围。比如人眼还带有情感，对吧？你看见东西，你会反射到大脑皮层，会有情感。比如说，看见好看的东西，你会兴奋；看见丑恶的东西，你会害怕。
0: 对，
1: 这个都是这是人眼可以做到的，一个健康人眼，对吧？所以你看见伤心的东西，你会流泪，是有情绪的反应。这个完全这不可同日而语，没有可比性。
0: 我们先忘掉鱼眼啊，然后也忘掉这个眼睛的情绪表达。我们就先请您跟我们说一说，做一个白内障手术啊，就是说您给我们讲到了是它这个晶体是这边有问题。白内障大概做，您用简单的话，大家能明白的话，做白内障手术是一个怎么样的一个原理？怎么它就好了？
1: 怎么就好了？
0: 对，怎么它就不白内障了？
1: 我刚才开始举了一个例子，就人眼真的它的这个功能很像照相机，
0: 相机
1: 就传统的带胶卷的照相机，前面有一个光圈，对吧？光圈就相当于我们人眼的瞳孔，
0: 可以放大还收缩一下，
1: 对，瞳孔不是也可以放大收缩吗？
0: 对，
1: 在暗的环境下它就放大，明光下它收缩，那么这个就跟光圈一样，那么在光圈后边就是镜头，所以晶状体就在那个位置。那么就是换一个镜头，就是照相机的镜头坏了
0: 啊，换一个，
1: 就是把我们要用这个现代的一些现代的技术，把这个混浊的晶状体给它吸出来，完了在那个位置再植入一个人工晶状体。就
0: 是
1: 简单来说是这样啊，这样你就不是就这个屈光通路就重新恢复了，所以
0: 就等于把它坏的零件换了。
1: 你可以这么说，可以这么说，对，就是因为这个是比较详细描述，就比较专业。总之来说，就是把这个混浊晶体拿掉，但是你还必须得放一个具有屈光能力的这么一个人工晶体在那儿，否则这个人眼就变成一个高度远视眼。它不能聚焦，光线不能聚焦在外界的物体，不能聚焦在视网膜上面，所以它还是看不见。
0: 其实这个我们的人眼啊，可能远比照相机还要精密，
1: 要精密很多。
0: 对它。 差之毫厘，失之千里，差一点点可能就会有非常非常大的影响。所以呢，我们呢对于专业就不做过多的涉及了哈。然后呢，我们只要记住一点，就是和医生一起努力，总归还是能够有得到一个比较好的结果的啊。那么我们经常会在生活中听到说你这个白内障熟了，或者是没熟。这个熟和没熟是指白内障这个发展的进行的阶段吗？还是指什么？您跟我们说一说，这个词儿用的是科学的吗？
1: 严格来说这词儿不科学，但是它确实反映了这个白内障发病的进程。
0: 一个状态。
1: 对、
0: 啊、
1: 状态。其实我们刚才已经提到这个问题跟这个手术时机有关系。
0: 状态决定时机。
1: 对，
0: 也不完全是。
1: 就是应该说我们通常说熟了，就是这个白内障长得就是过晚了。它发展到它的那个很晚期了、那在熟的所谓熟的情况下，病人视力是很差的，甚至他可能就只有一点光感，
0: 就熟过了有点。
1: 对，在我刚才提到，在这种情况下去做白内障手术也不是不能做，我们也能完成这个手术，但手术的难度会大，关键是可能这个病人术后他得到一个好的视力，需要的恢复的时间会更长，
0: 就太晚了。
1: 另外，他发生白内障手术的风险的这个几率就比别的时机可能要高一些。不熟呢，就是有的大夫会跟病人说你看你这个不太熟，等熟了再做吧。别人就不懂，别人说熟吧就等看不见再来，等他下次来的时候就晚了。我们现在能遇到这种病人，所以我就回到刚才，我们的大夫就是白内障大夫，他们一般都会给别人做一个花点时间沟通一下，对吧？就是你什么时候做，就涉及到一个一般不会让别人等到那么晚，就是你刚才提到熟透了再来做。他再说他要等到熟透这个过程，他这个这段时间这个视觉质量生活质量也很差。那么所以这是一个时机的掌握，一般不会等到那么晚。
0: 所以我现在有点理解了，就是您跟我们讲的这个时机的重要性
1: 也很重要。
0: 对，可能很多病人他就觉得，当我出现了一些不适的症状的时候，我去向医生求助，需要在第一时间得到马上的解决。那你去求助的这个时机，其实已经在就是在我们的病情的发展过程中，是早是晚，这个都难以判断的。所以我们一定要做到早发现啊，那么早诊断、早治疗，这可能应该是最好的、最理想的。那我们再来说一说这个白内障手术这块啊。那您刚才跟我们讲了说，有可能如果太晚的话，那么他病情会很复杂，治疗的难度也会大，还有可能会带来一些有可能的这种并发症存在。那么最严重的并发症是不是就是失明呢？
1: 对，并发症，当然这个视频还你也可以叫并发症，因为它太晚了就看不见。关键过就是过晚或者过熟的这种就是这种白内障，它可能还会带来一些眼部其他的疾病，比如说这个过熟的这种晶状体，它就会出现挛缩、收缩了。就跟这个果实一样，在饱满的时候，它不能这么比，就是说它过熟的果实，它最后就会萎缩、收缩，对吧？会从树上掉下来。白内障实际上也存在这个问题，就是过熟的白内障，我们能见到，有时候能见到这种白内障，就是它颜色会变得很，甚至发黑了，就是这个核啊就已经很黑了，而它的皮脂可能就自己就吸收了，就太晚了。
0: 蔫儿巴了。
1: 对对对，蔫儿巴了，你说是。完了，它会可能出现一些支撑，这个晶状体在眼内，它是360度是其实有支撑的，悬空在这个眼睛中。它的支撑的这些结构会发生病理改变，它可能会脱落、会掉，会掉在玻璃体里边。就刚才提到玻璃，它会往后掉在玻璃体，那么就会引起很多并发症了。比如说继发青光眼，病人不但看不见，还会有痛苦，会激发一些视网膜的脱离，等等。这个所以过熟的白内障不仅仅是可能错过了比较好的治疗时机，你看不见。还有最关键，可能会发生一些严重的一些眼的其他疾病，那不仅仅是看不见，病人可能还有痛苦，因为眼睛的疼痛，眼压高有时是非常痛苦的。还有它的晶状体里边一些成分溢出来了，它过晚了嘛，破裂以后溢出来以后，这个造成眼内的一些炎症，那这都是很晚期的白内障都可以出现的。在这个时候可能等发生这种并发症再去做治疗，可能这个手术在复明的机会就很小了。
0: 这难度就很大了。
1: 嗯、对对对。
0: 所以就是去治疗的这个时机要把握住，手术的时机也是要做一个最科学的评估的。那我们还想请教您，做了白内障手术之后，我们以后眼睛还会不会再发生白内障？就是说它是不是就治愈了，能这么跟大家有这个保证吗？
1: 啊，应该说这个一个顺利的成功的白内障术后、白内障不会再发生了，已经
0: 不会复发。
1: 但是还有一种特殊情况、唯一一种情况就是我们叫做后发障，后